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熊浩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虽有增加，但是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很多主干道依然好走，还有一些位置压力是挺大，提示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淮河西路东向西过了东北八街的路口有事故，这块呢通行的压力要比以往大一点，但我们看了一下前方可以正常走，大家进攻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走行锦州市这会儿呢，在这个中央大街沿线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包括走行云飞南街的位置是今天早间的重点压力路段。丹东市呢，这会儿通过青年大街，从兴二路一直到兴七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建议着急的朋友尽量的是做好避让。包括走行山上街，由南往东拐，在这个兴一路的路口也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沈阳市内呢，城南出行整体通行表现还不错，只有三好桥面上方通行压力是比较大，过了文体路可以正常来走。今天青林大街包括浑河桥表现特别好，可以正常行驶，大家就放心来选择吧。走行长青街沿线，住的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北侧桥头刚刚一下来有车辆发生了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沿线也没有什么大流量，都能走。南二环西往东有事故，接近到南京街的上方，这块通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理想，包括走行胜利大街沿线由南向北，建议大家从长白出行也尽量做好避让，因为下道口下来之后是有事故的，这块不如以往那么好走。从南京街出城长白表现是不错的，胜利大街尤其是在胜利桥面上方通行要比以往慢一点。还有就是城北这边通过淮河街沿线压力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南向北是因为过了华山路有事故，北向南就是单纯的车多，都得是过了崇山路之后去往西江街流量才能缓解。相同的区间段长江街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卡湾街没有问题，还挺顺畅，拐到崇山路之后流量集中在北陵大街的这个口，其他的点位问题不大。东往西崇山路也是北陵大街黑龙江街这块有压力，其他点段也能正常通行，反而是目前走行这个白山路沿线东往西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像通过黄河大街的上方从岭北街过来都有缓行，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在这个岭北街去往金山路通行速度不太理想，但是走到这个望花街的位置就开了，像去往望花街北下南包括去往官泉路的东往西方向通行都很顺畅，大家经过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担心。北海街沿线也都是挺好走的，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0: 梦想是蝴蝶的翅膀，有了它才有了翩翩起舞的身姿，心怀梦想就算形若微尘也会让人惊艳的崛起，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往前走，属于你的风景终会出现，只要是自己选择的那就无怨无悔，过去只可以用来回忆，别沉迷在它的阴影当中，否则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你好，路路通，这里的声音最温暖，每个清晨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8:07，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
2: 心情从来不会是
1: 晒植物。
0: 大家，你都发点什么乱七八糟的照片？
1: 这个植物不是说你是科园还主任啥的。
0: 反正是发啥都有啊，发啥都有啊，就是发植物的少，不知道为啥，大家都很叛逆，现在就变成这样。
1: 是晒着你家都养啥了？
0: 嗯，对啊，养什么绿植了？是不是？平时喜不喜欢养绿植？养的好不好啊？都可以发个照片发上来啊。
1: 只能在北斗上发。
0: 对，
1: 微信不好用。
0: 这玩意儿什么呢？

0: 就是绿植啊，代表什么？代表生命力。
1: 哎，对，
0: 是不是？哎，看谁的绿植长得更蓬勃，
1: 看谁更健康，
0: 看谁更有生命力。
1: 对的。计划着啊，北斗人期待大家留言，包括这个路上的情况。
0: 嗯，对啊，哆啦 A 梦说胜利大街南向北下快速路啊，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0: 啊，一直到二环口，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好嘞，整个沿途基本都是红色的啊。
0: 嗯。
1: 哎呀，路上红啊，你等等还能过去。
0: 嗯，
1: 是真是体检报告可别红了，我跟你说。
0: 就有一些那个去那看西医的时候，体检报告一出来，你就
1: 可吓人了。
0: 哎，全是箭头啊！
1: 就是不亚于你上学的时候考个零分回家。
0: 是的，但是大夫一般看的都给你看那个比较重要的几项。
1: 哎，对，
0: 有的稍偏低一点或者偏高一点，都觉得这没啥大事儿。
1: 就是亚健康状态，就没啥大事儿的时候吧。有时候跟西医你也看不出来啥玩意儿啊。
0: 是，有时候西医他也觉得这玩意儿就你没有症状，你不用整。
1: 中国人嘛，就乐意有。说上中医调一调去
0: 啊，对，
1: 但中医这玩意儿你得找靠谱的，
0: 对，
1: 不能瞎找，对吧？
0: 有的那个中医必须得权威，
1: 有的那中医这不靠谱，摸完，来靠谱的来了啊！辽宁交通广播助力健康行，前两天就有朋友问的，说这咋没有名额了？
0: 嗯，
1: 啊，抢不着啊，
0: 名额越来越少了，朋友们，
1: 现在就十个啊，
0: 嗯，
1: 就十个名额。
0: 前两天20人记得吗？
1: 哎，对了，
0: 那就十个了。
1: 为您邀请到的谁呢？原北京中医医院的副院长。
0: 哎，是的，然后呢，北京市中药研究所副所长，金花清感颗粒研发带头人王大千院长，
1: 在沈阳中街的千草堂亲自为您出诊。
0: 是的，
1: 平时人家在北京中医院出诊，特需门诊啊，门诊费600。
0: 对，这次呢，活动诊费50，
1: 就限50个名额啊。
0: 对，
1: 专家帮你直接看，好吧？啊，本周五到周日，就16到18号2天，位置在哪儿？沈阳大东副食旁边。
0: 对，
1: 你要觉得哎呀挺好啊，挺方便啊，
0: 是连买菜啥都来
1: 了，是吧？正好让专家给咱把把脉看看啥的。
0: 嗯，
1: 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2个字儿，
0: 中医。
1: 对了
0: 啊，您回复中医，
1: 别走啊，跳出一图片来。
0: 是的，
1: 那上面就有二维码，
0: 扫描二维码加群。
1: 对了，预约看诊时间。
0: 是。是的，
1: 用的全是北京中医院的同款药材。
0: 再说一遍，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
1: 满额为止。
0: 是的哈，大家抓紧时间，好吧？
1: 哎，继续来报名啊！
0: 嗯，
1: 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2个字儿，
0: 中医。星期四之歌好久没放了，
1: 好久没放了。刚才我俩都找半天，
0: 放的特别应景。
1: 是。
0: 来吧，朋友们，今天聊的是养花、养绿植啊、
1: 养花种草。
0: 对，养的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期待。
1: 对，
0: 我一会儿我就发一张那个我买的千千花的图片。
1: 好，
0: 也非常漂亮。
1: 嗯，
0: 真的，
1: 给大伙展示一下。
0: 那大绣球可好看了。嗯，
1: 能活几天？
0: 到家就死。
1: 多少钱一根？
0: 35。
1: 35一只绣球。
0: 绣球啊，35。
1: 哎呦妈！
0: 是不贵？
1: 是贵啊，然后你养了没说到几天呢？
0: 一个礼拜吧。
1: 啊，
0: 一个礼拜。那个绣球吧，就是你买完之后，你马上拿到家，插到水里边。
1: 那一针也不好看呢，几针啊？
0: 2针。然后它如果蔫了的话，你还得拿水泡一泡
1: 啊，
0: 那个花瓣泡一泡，泡
1: 整个花头都插到水里，
0: 都插到水里面，那个、可费劲了呢，真的。
1: 哎、待会儿没必要啊，
0: 你
1: 这70块钱，咱能整多少盆花回家？
0: 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这个话特别像什么呢？
1: 嗯，
0: 吃那老披萨饼啊，100多块钱买几袋面了都。
1: 咋整？这到岁数都这么说话啊？其实有些植物，你发现它养在家里不仅仅是靠观赏，
0: 那是什么呢？
1: 它有的时候还能有利于你身体健康。
0: 啊
1: 啊！你比如绿萝，
0: 绿萝我知道，
1: 是吧？
0: 什么除甲醛啥的，全都整绿萝。
1: 实话说哈，你有点神话了呢。
0: 是吧？它没有那么管用，
1: 有点用，但也不是你那么严重啊。
0: 是吧？
1: 对的，
0: 嗯，
1: 反正看着赏心悦目，最关键你让你开心是在哪儿呢？
0: 嗯，
1: 又便宜又好养
0: 啊。对，嗯，不爱死，
1: 你就不会肉疼。
0: 是，有时候一长得可漂亮了。
1: 哎，对了，虎皮兰也挺好的
0: 啊，
1: 那也能净化这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呢。
0: 嗯，但
1: 芦荟，
0: 哎呀，这个芦荟我可知道。
1: 虽然说哈，这是一盆芦荟，这放在那儿，你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美观。
0: 芦荟外貌长得一般，
1: 是吧？但是它真的挺有用的，
0: 美容
1: 啊，
0: 是不是？净化空气是吧？
1: 最关键哈，有时候一些晒伤什么的啊，你抹点芦荟还是很见效的，
0: 对吧？那个搓澡也打芦荟的。那美容嘛，对吧？对皮肤好嘛，是吧？
1: 发财树
0: 啊，发财树是
1: 发财树也是啊。

0: 双二氧化碳啊，它比较适合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温暖湿润，而且通风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它很喜阳也耐阴。
0: 其实养护还行，你只要不是经常频繁给它浇水，
1: 嗯
0: 啊，其实管理起来还挺方便的。
1: 发财树
0: 还很漂亮，
1: 这名也好，
0: 哎，对，
1: 是不是？文竹，
0: 文竹净化空气，
1: 是。
0: 然后你要是把这个文竹摆在书房里，
1: 嗯，
0: 哎呀，充满了书香气息啊。
1: 嗯，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吊兰
0: 啊，
1: 吊兰也是清除空气当中的有害物质的，
0: 对，也是一把好手啊。
1: 而吊兰我喜欢它，长得很漂亮，啊，它可以从上面一直长到下边，
0: 哎，
1: 像瀑布一样，
0: 是的，
1: 啊，很茂盛啊。茉莉。是吧，茉莉也行，
0: 哎，
1: 但茉莉好像还有这个辅助睡眠的一个作用
0: 啊，
1: 啊，对，然后什么米兰，
0: 但看你对不对，这敏感不，
1: 嗯，
0: 啊，要经常容易过敏的朋友，反正不要经常闻花香哈，
1: 啊，对，然后什么米兰花啊，
0: 嗯，
1: 是不是？你发现一般绿植它都有净化空气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啊，桂花是吧？产生那个。他说桂花里边有个什么油类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它有挥发性油类，然后它是可以干嘛呢？可以杀菌的。
0: 但这个花对于北方人来说费劲，
1: 是，然后我
0: 埋也埋都费劲。
1: 我特别喜欢桂花树，
0: 嗯
1: 嗯，就看起来一大坨。

0: 我终于找到放这歌的机缘了。兰花啊，终于逮着机会放着，
1: 一直想放，一直没有找到契合的主题。
0: 对，一合一时觉得不太契合这个。
1: 哎呦，你看这谁？
0: 谁呀、
1: 啊？淘气十足
0: 啊！发
1: 给你们看看我很用心养的花。
0: 这是九宫格啊！
1: 做了个九宫格，哎呦，真好看的。君子兰有、是吧？这个叫啥、白玉兰，玉兰花是不是？
0: 蝴蝶兰
1: 啊，蝴蝶兰，
0: 嗯，
1: 这么多兰，
0: 白玉兰
1: 都已经拦不过来了，不知道什么兰了啊。然后我看这是谁呢？哆啦 A 梦说我不爱养花，
0: 怎么呢？
1: 因为养不活
0: 啊，跟我一样，
1: 我也没有那耐心劲。刚才上班路上、看到一个花卉市场，给你们拍个照片，看看吧。这也可以，也不错。
0: 我可乐意逛花卉市场了，
1: 是不是？看着心情就好，是吧？
0: 赏心悦目的哈。哎，前面这是谁呀？
1: 我看看
0: 这箱子里放了什么东西，一堆
1: 啊，小元宝。
0: 啊、
1: 小元宝说：“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是我那个养花的后援团队。”
0: 哦，
1: 这是啥呢？都是一些
0: 什么化肥啊、
1: 土啊
0: 花土之类的啊，
1: 营养液呀、是不是？基本这些东西啊。
0: 就是你要知道哈，你做什么事儿，你想把它做好，你都得投入和付出。
1: 那是当然，尤其养花。
0: 你不是说光买一盆花回家就能靠天把它养活的？
1: 你说的太对了，你家里边也没有雨。
0: 你东西该配的都得配齐了。
1: 是的
0: 啊，然后你还得会一些养花的小绝招。
1: 哎，我看见有一些养花有一种什么感觉哈、就是他把这个养花的技巧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0: 是的，就是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东西，帮助你去照顾花花草草。
1: 那个我家有个亲戚就是啊，他就养花养特别多、家里边摆的全都是绿植，各种各样绿植。就你进他家，有一种进到热带雨林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哇，太好了！
1: 就他这个有个洞洞板，洞板挂的全都是蕨类植物。
0: 明白了
1: 啊，像那个大鹿角似的
0: 啊。
1: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龟背竹
0: 啊，
1: 滴水观音，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虎皮兰，
0: 虎皮兰
1: 啊，对，全都是啊。然后你就看他养花哈、比如说喝茶水呢，就那个就是很就是喝完茶水之后往那一放，晾凉了，第二天就找一盆花，啪就倒里了
0: 啊。对，茶水就倒进去。
1: 我说你倒进去，这还能活？
0: 活的可好了，
1: 咋、就这个？
0: 还有那个啥，不光茶，酒
1: 啊，酒
0: 啊，不是白酒，烧死了，啤酒
1: 啊，
0: 听过没？
1: 我听过有啤酒这养花的。
0: 我是不行啊，我这招咱都是从网上或者是其他朋友那儿听来的。
1: 但是好像啤酒不能直接倒里那个稀释一下。
0: 就是再有不只是倒根部上啊，你就水和啤酒稀释混合一下，你浇上去，就拿那个说拿那个啤酒擦那个大叶子那种叶面
1: 啊，还能这样
0: 啊？你可以让那个这个叶面就碧绿鲜亮，你像什么龟背竹之类的
1: 啊，
0: 它不就是叶片都很大吗？
1: 放到然后那个浇在根部，根部就会很旺盛。
0: 哎，对的，
1: 是不是生长很旺盛
0: 啊？稀释一下，说一月倒两回
1: 啊，
0: 说让那花能够鲜亮啊，鲜活，光彩照人，
1: 肥。肥皂水能杀虫，
0: 这我听过，
1: 这你听过吗？是不是肥皂水能杀虫啊？就是很多那个软壳的害虫啊、蚜虫啊，
0: 还是这样啊？这玩意儿肯定它是有比例的，
1: 是它都得调。
0: 对
1: 啊，它不是说你直接洗完手那肥皂水啪往里一倒，那不行。
0: 我还听说过啥呢？白醋
1: 啊，
0: 白醋治那个黄叶子，就有一些花它容易它洗酸嘛。

0: 经常有的时候会发现这花叶它枯黄了，如果它本身它不是说缺水了，应该就是一些毛病
1: 啊，
0: 你就拿那个白醋或水啊，就是白醋一点儿，水挺多，它大概有个比例，它1:500吧，然后你放在那个小喷壶里边，你就呲，
1: 哦，
0: 喷那叶片上，
1: 然后它就能把这个
0: 慢慢就恢复，
1: 那我家那盆花可能就是那样的，
0: 那你试试，
1: 它是什么呢？它是我有一次去那个，顿安新一城楼下，那个花鸟鱼市场买了一盆，不能叫一盆吧，
0: 一盆，
1: 买了一株啊，
0: 一株。更大了，
1: 对，它是做造型的，拿黑布给缠上了，
0: 根部拿黑布缠上，
1: 根部，然后往下的各种枝干也缠上了，然后拿铁丝绑好的，它是一个那样的造型，
0: 啥玩意儿？
1: 就是弯曲的那种，
0: 什么植物啊？
1: 不知道什么名，因为我只是看它好看呢，它造型漂亮，所以我才买到家里面，买到家里面，它现在出现有什么毛病了，朋友们啊，有没有会养花的啊？就是它那个叶每到长到最大的时候吧。它那个叶尖就开始发黄，
0: 叶尖黄了，
1: 发黄，发黄之后，然后就脱落。
0: 哎，是那个黄化病不？
1: 不到啊，我就可能是这种病吧。
0: 我就试试、
1: 它就脱落，脱落完之后，你说它缺水吗？不是，我每半个月一浇水，然后把它浇透、浇满。然后这是那个养花的人告诉我的，卖的人告诉我的。然后它就会长那个新的小嫩叶。哎，这也发芽，也长嫩叶，也非常好看。一长大就黄就脱落，一长大就黄就脱落，就导致就是那个花现在一直都是那种小嫩叶，小嫩叶。
0: 一直在新生是吧？
1: 啊，对，然后谁来我家都说，哎呀，养的挺好啊，这又发芽了。我说你并不知道我的苦恼，
0: 最关键的这个吧，就大家伙儿你不太好给你建议，
1: 因为他没看到整个，
0: 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整个那个枝干的状态没看到，是不是？
0: 就是什么品种都不知道，咋说呀？
1: 有时候它有点发白，那个枝干上，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它生病了。
0: 然后这个肥料也是，你正常来讲，比如土壤流失了啊，失去这个营养了，对花的影响也不小，可能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拿那个养鱼那个水
1: 啊
0: 去浇花，
1: 养鱼的水，
0: 还有什么淘米水
1: 啊
0: 去浇花
1: 啊，这都是有营养物质的，是吧？
0: 甚至于我前两天还看着一个，就是那个洗鱼的水
1: 啊
0: 浇花。
1: 啊，这都行
0: 啊，
1: 是吧？就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水里边的生物呗，他们的这各种各样的代谢的一些废物，就对于花就是比较好呗，
0: 对，
1: 是吧？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治那个病。
0: 你试试，你既然浇水的时候，那你就浇点稍微有点营养的水。
1: 然后他们说那个水得困住。就是比如说雨水啦，或者是你自己家里边接的水，你不能直接浇花，你得放一段时间。
0: 对，你要拿自来水直接浇花吧，那个花土就容易板结，它就一大块一大坨
1: 啊，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钙镁离子之类的，
0: 对对，坨在一块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植物根系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生长，
1: 所以得放一段时间对花才好，
0: 对，
1: 甚至是要让那个阳光稍微照一照才可以，
0: 不容易啊。
1: 所以说你养花，你想就是感受它的美丽。

0: 可多讲究了。然后有一些大型的植物，没事还得要修修枝
1: 花了。
0: 是，
1: 这是它的花，是不是？
0: 是的。然后开花，你看每一片叶特别肥厚 啊。
1: 而且呢，它都是冲上长的，
0: 油光锃亮的。
1: 我家那散花的。完，我拿袋给系上了
0: 啊，塌了有点。
1: 啊，对，我拿袋给系上了，
0: 啊，
1: 你必须得往上长。
0: 啊，
1: 嗯，啥玩意儿你都得规制它，你知道吧？
0: 今天早间啊，虽然是秋天了，但其实收获的季节，
1: 嗯，
0: 有的时候家里的绿植，你发现它并不受到四季的影响。
1: 是的哈，它受到你对它的耕耘
0: 啊，对了
1: 啊，你自己这个人到底勤不勤奋，是不是？
0: 也有些人为了好好的照顾绿植哈，就自己家里边一直恒温
1: 啊，是吧？
0: 啊，
1: 那是那什么，
0: 湿度保持得很好，
1: 啊，
0: 温度保持得很好，
1: 那是很喜欢的，
0: 对了，
1: 很上心的。
0: 不像咱似的哈，你这来这个暖气之前，要家里冷的呀
1: 啊，
0: 把花都冻死了。
1: 还有什么呢？就是上班族

0: 给我点经验啊。
1: 小元宝说，那个秋天了，给你们看看我窗台上的两盆花，
0: 好，
1: 给他们换了更大的盆儿，
0: 嗯，
1: 让根系更有助于发展。
0: 是的，可以更舒展的去生长啊。
1: 小元宝还发来这什么？这应该是芦荟吧？这是不是芦荟？
0: 是
1: 芦荟，是不是？
0: 是
1: 你看这有一些花吧，长得一般，但是用处很大。
0: 芦荟也是，芦荟你要长好了哈，它这个伸直进去之后，它就肆意生长，
1: 是吧？
0: 长哪哪都是。
1: 小元宝说，我觉得应该是缺乏铁的那个绿植
0: 啊。
1: 这小人因为铁它可以合成叶绿素，所以说你懂吧？铁那怎么什么意思？就是
0: 你泡个铁钉子进去。
1: 用户25911，小熊你喜欢绣球是不是？给你看看我家的绣球，但是稍微有点小。但也很漂亮，
0: 很漂亮。
1: 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大花姐，大花你懂大花吗？就是那种
0: 什么大花？
1: 就是大杜鹃，
0: 啊、
1: 就是开着非常大的那种花，
0: 盛放的那种。
1: 盛放的我不喜欢，我喜欢小花
0: 啊，稍微内敛一点的。
1: 哎，小花你
0: 并
1: 且小花里是一簇一簇的
0: 啊，一嘟噜一嘟噜的。
1: 哎、那个绣球就这种感觉，
0: 啊、
1: 它每一个小花片都不大点儿
0: 啊。对对对，
1: 一簇。你看铃兰不也是吗？
0: 啊，但是很多的小朋友挤在一起，它也是一抹风景，
1: 是
0: 吧？是
1: 的，然后雏菊。
0: 啊、
1: 就是也是很小时候一片一片的，
0: 明白了。
1: 格桑花
0: 啊，
1: 五颜六色一片一片的，
0: 啊、
1: 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哎很
0: 欣喜
1: 啊，
0: 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呗。
1: 哎，对对对，人多力量大的感觉吧。什么二月兰，
0: 明白了
1: 啊，就这种。
0: 就不喜欢一个人，就成为一片世界的那种。
1: 那我觉得、稍微有点寡淡。
0: 一大堆啊，就一大堆在一起。
1: 哎，对，
0: 每一个都小小的。
1: 是的啊，每一片花朵都为这个美丽贡献了一份力量。小船
0: 对今宵，大家都是这片海洋当中的一滴水。
1: 哎，是的，是的，
0: 就凑数呗。
1: 对，凑数可以，但不能滥竽充数，好吧？
0: 您喜欢什么样的植物？家里边就养没养植物？养的如何了？
1: 好不好
0: 看？可以继续来分享啊。
1: 对，工位上有没有好看的绿植？
0: 对呀、
1: 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公屏上面来。
0: 一定来北斗上啊！
1: 对，
0: 别的地儿看不着。
1: 养花过程当中啊、大伙儿觉得有什么心得啊、也可以给我们发一发。然后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是喜欢先切花，直接看到那个盛放的样子的，还是喜欢自己耕耘，自己对它照顾，慢慢的盛开那种成就感。
0: 我曾经喜欢先切花。
1: 你曾经。
0: 曾经喜欢先切花，
1: 有多曾经？
0: 哎呀，
1: 就是好多年前，
0: 没搬家之前，
1: 没搬家那也不是好多年之前，
0: 没搬家之前
1: 啊、
0: 就是还比较喜欢先切花。
1: 那喜欢的理由是？
0: 理由跟你一样
1: 啊、
0: 省心呐，捧家直接开了。后来不喜欢的原因就是觉着，生命力太短了。
1: 就十天八天的就没了、是不是、那每次凋零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不舒服吗？
0: 浪费钱呢。
1: 主要是因为浪费钱而不舒服，是吧？
0: 挺贵，挺不了多久
1: 啊、
0: 来，实惠。
1: 差不多条路况，朋友们，哆啦 A 梦说胜利大街二环入口现在有一个多车的刮蹭的事故，环入口多车刮蹭事故啊，大家走上这一点位一定要注意小心迈行，提前避让啊。
0: 好嘞，情况继续提示给我们啊！我俩现在看路况的电脑也不好用了。
1: 哎呀，哎，我跟你说，这个用户25911他已经完全抓住我的心了，已经非常明白我喜欢的花什么样了。
0: 三角梅又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花瓣并不大。
1: 哎，对啊，但是是一簇的，
0: 一团一团簇在一起。
1: 哎，对，这真的很漂亮啊，让人给人一种很繁茂的感觉。还有什么来着？还有藤蔓那种能爬的花，我也很喜欢。蔷薇呀，爬墙月季呀、是不是？
0: 爬山虎。
1: 哎。爬山虎不开，反正
0: 牵牛花呀、
1: 啊，哎，对，牵牛花，
0: 牵牛花可以啊，
1: 牵牛花也可以啊、但是后来我家就不怎么养那个牵牛花了，因为什么？因为总给我一种就走在那个立交桥上的感觉。有段时间咱们那个东西快速干道上全是牵牛花。
0: 那在二环人还长葫芦呢。
1: 欣欣向荣说我家养的绿植、现在还在小院里呢。
0: 好，
1: 每年春天要把它们从室内搬到小院里，让它们吸收一下满满的地气、
0: 对对对，
1: 然后冬天呢再搬到室内，让我感觉什么养料都不如土地的滋养。
0: 对，
1: 是的啊、因为土地的那个空间是最大的，然后养料是最蓬勃的，
0: 它最多的营养就是来源于土质嘛，所以你这养花的时候土质非常重要。
1: 嗯，
0: 然后你浇的水也很重要。
1: 哎，对
0: 啊、也不能一直浇自来水。
1: 嗯
0: 啊，大家伙在 培育花草的时候哈，就是啥经验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
1: 是的啊，我觉得刚才姐你说那个生锈的铁钉那个，我觉得我回家可以试一试，就是拿水泡一下。
0: 我就曾经看过，就是有水培的那种，就是怕这个是养什么富贵竹啊，可以水培嘛，水培花草嘛，也是帮助它补充铁嘛，然后就把那铁钉直接扔到那个水培瓶里边。
1: 啊，然后就是那个，
0: 但一定保证它是生锈的啊，
1: 完好的不会有效果。
0: 这特别倍儿新的没有这用处，这铁就生锈的。

0: 它是生锈的啊，
1: 完好的不会有效
0: 果，这特别倍儿新的没有这用处，就铁就生锈的铁镜，
1: 生锈才有铁离子析出
0: 啊，对。
1: 试试吧，不是，反正那个花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用户55631他说、我喜欢自己动手种的花
0: 啊，
1: 我特别享受这个
0: 过
1: 程。过
0: 程，
1: 对，
0: 这就是很有耐心的朋友。
1: 嗯
0: 啊，就是我，即便说我扔下这颗种子，
1: 嗯，
0: 有可能没有收获，
1: 嗯，
0: 但是我还是享受在这个期待当中哈、度过的每一天。
1: 嗯，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一种花，就串红。
0: 啊，
1: 很甜，那个甜滋滋的。
0: 现在不能吃了啊！
1: 现在苦了，
0: 现在都打药了。
1: 嗯，是，有一次我在路边尝苦，
0: 是，
1: 嗯，我得亏尝的少，尝的多，真是
0: 过去了。虫没死，你不好说。好嘞，继续来晒晒你养的倍儿棒的绿植了吧？
1: 哎，对，喜欢什么样的绿植？喜欢先切花呀，还是喜欢自己种啊？
0: 哎，
1: 啊，两啊，不能公众平台了。北斗红梅，你好，路路通的直播间，
0: 公屏上，
1: 哎，公屏上啊，大家发照片啊，也可以发文字，都可以啊。
0: 推荐来公屏，
1: 嗯，
0: 你可以看到更多朋友一块儿来分享，好吧？
1: 哎，对。哎

0: 现在是8: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975行车宝典。
6: 驾驶营运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如何记分？营运车辆一般是长时间高频率的在道路上行驶，而且呢载货载客数量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那驾驶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特别重大的。一是一次记12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二是一次记6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20%。975行车宝典由彤彤、金轮共同制作。
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的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有一些位置压力是挺大的。提示给大家，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这会儿在这个城北出行，万华界沿线车速稍微是放慢了。那我们看了一下，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故，但是呢，尤其是往这个柳条湖桥走，包括整个小北关界沿线北向南，通行的速度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得是过了广义街白塔路的路口才能正常走得动。北海街这边已经是完全开了，早上还有缓慢的一个状况，现在没有问题了。像东北大马路啊，包括走行德增街这边，通行表现都不错，大家呢也可以多加再来利用一下。那如果是进入到东一环之后，也都是去往这个长青街呀、啊、包括万柳塘路啊、富民街都是挺顺畅的。如果是往城南走，只有是在三好街压力有增加，通过文化路、龙泉路、文艺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三好街的街区里边主要是南向北车会比较多，之前三好桥流量也是饱和的，这块已经是开了，但下了桥之后车速依然的缓慢，尤其呢是在经过文翠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黄河桥虽然不排队，但是呢新立纳街沿线有点难走，通过北口下桥一直连到了文化路立交桥，通行的速度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五爱街沿线是很顺畅的，五爱隧道大家都能走。今天从城南出行不好走的是胜利大街沿线，之前我们就提到过，接近到玉屏路的路口是有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是有条件的从城外出行，最推荐大家走的是南京街，是一路顺畅的，车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胜利大街沿线受到事故的影响，胜利桥也是排队的，以往这个路段是通行顺畅的，但今天受到事故影响，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如果大家能听到我们消息，一定要尽早做好避让工作。南二环不像此前排队那么明显了。

0: 复杂路况我来报，上班路上知行程，路况追踪。
1: 路况追踪，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行啊。

0: 主要就是养走到这个南京街汇流点的位置，大家多一点耐心，过了这段就好了。南二环今天早间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多加利用的，中工街全线也都很顺畅，大城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速比较缓慢，包括金山路西往东有事故，有点不太好走，大家辛苦的话都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辽阳市中华大街去往白塔大街交汇口的位置车速比较缓慢，这块尤其是左转弯有车辆积压，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走行朝阳市在朝阳大街文化路的路口车速比较缓慢，到了珠江路的路口可以正常通行。抚顺市浑河南路经过永安桥的这个附近车速有点起不来，到了和平桥之后可以正常行驶。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感谢邢媛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齐辉，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齐辉你好。
2: 你好，目前辽宁境内的高速路全都开通，各条路主线和收费站口车辆通行状态也都是顺畅的。那么提示一下在本溪地区通行的司机朋友，因为施工的关系，丹阜高速在本溪的南分收费站出口和入口一直是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经过的司机朋友可以从它周边下马塘或者是桥头，可以从这两个收费站来选择绕行。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车轮飞转，引擎轰响，
4: 早高峰让城市的心跳加速，
5: 晨光点亮了城市的轮廓，路路通陪你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3: 上班路就像是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堵，
5: 堵车又何妨，975在耳旁，哼着小曲儿唱着歌，路路通里做做客，
3: 跟上我们的节奏。你好路路通，新的一天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8:38，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甲一线。晒植物，
0: 我看好多人都在晒呀，在咱们公屏上
1: 来看。
0: 821说三甲熊早上好，来晒晒我养的小花花。
1: 太好了，
0: 不算养的特别好，但是也很治愈，多肉
1: 多肉。
0: 嗯，这个。不认识，就这是多肉。然后文文说，夏天小院里的花花草草，不大的院子我种的满满当当的，
1: 真挺满的。他这几公格了？
0: 他这个九宫格。他邻居朋友说种点菜多好啊，我不喜欢。我就看这花开出花朵来，我心情美美的。
1: 说的对。
0: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一样的。
1: 我支持你，
0: 是吧？
1: 我也是。好多人跟我说，那。

0: 这种就是田园风。
1: 啊，对，是的，你这种花也不耽误我田园风嘛，是吧？
0: 你种菜像东北，种花像大理。我怎么在东北找到大理？就是我种花，
1: 就是、花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两根大葱提供不了的，你知道吗？
0: 但是大葱炸锅也挺香吧？
1: 你说大葱，我上大集就买了。
0: 哎呀，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享受种植它的过程，
1: 哎，对，
0: 然后提供的情绪价值。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直接吃它的果实，
1: 嗯，
0: 对不对？就完事儿了。
1: 一个是品味生活，
0: 啊，
1: 一个是享受生活，
0: 一个也是品味生活。
1: 当然，如果说现在啊，你说以前有不少朋友说，那我家就种的菜种可好了，
0: 那也行，
1: 怎么菜不是绿植吗？一样，
0: 就是那个黄瓜顶花带刺儿的，
1: 对，给我们晒晒，你就看那个小果成熟的时候，你羡慕啊，
0: 啊，对，
1: 因为我有邻居人有的就种的什么辣椒啊，
0: 嗯，
1: 丝瓜呀，
0: 啊，
1: 倭瓜就是南瓜呀，
0: 啊，南瓜，
1: 我看还有种啥的啊，豆角啊，
0: 啊，
1: 西红柿啊，
0: 就在自己家那小园子里，
1: 黄瓜呀。
0: 嗯，
1: 就虽然说人家可能是蔬菜嘛，开花它可能也是短暂啊，为了授粉之类的哈。
0: 对，
1: 你基本成熟果实出来的时候花也没有了，但看着也很心情舒畅的。
0: 那个收获的就很实在，
1: 对，实实乎乎的，到时候拿筐一接，哎呀，
0: 嗯，你这个花你得感受，是不是？嗯，不太一样。
1: 是，
0: 嗯，如意说熊啊，
1: 啊，
0: 我发现你是看见能进嘴的，你都得尝一尝。你现在你一点都不胖，你暴条大鱼，你就是年画娃娃。因为啥呢？
1: 没觉得熊长得就特别招财嘛，就是招财纳福的，你知道？
0: 那我真希望我能招到财，不是？我是啥呢？就因为小时候吧，
1: 啊，
0: 那农村总开那小串红。
1: 啊，
0: 就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感觉的，我就觉得哎，就是非常好的童年回忆。
1: 小的时候我们都尝过，
0: 是不？
1: 对，
0: 还有那个天儿天，
1: 对，
0: 那黑的那个，
1: 对，
0: 酸酸甜甜
1: 的龙葵，啊，
0: 对，龙葵那种的果实，也觉得非常好。
1: 是，
0: 就现在就是有时候大街上，有时候那个夏天，
1: 啊，
0: 中街就有，
1: 啊，
0: 有时候也能看到串红。
1: 嗯，敢吃啊？
0: 就是那上回尝的嘛，就是个苦。
1: 就说你现在小朋友可别轻易尝试啊！
0: 是的，嗯，
1: 啊，
0: 就不要尝那个东西，现在吃不了了。
1: 就是你叔叔阿姨啊，就长大那会儿吧，就是实话说，即便长马路边上，他也好在哪儿呢？
0: 车少，
1: 一没药，再没有尾气，
0: 是吧？
1: 嗯，
0: 现在，嗯，
1: 现在你这长路边的玩意儿，你别碰它，啊。
0: 是，嗯，然后包括你们去什么逛公园啊，
1: 嗯，
0: 看见有一些果树有果实啊，
1: 就别随便，
0: 那都不能摘，都不能随便吃。
1: 有好多它是观赏的和可食用的，
0: 啊，
1: 这是两种，
0: 啊。还有就是已经打了药的，
1: 哎，对
0: 啊，大家注意这个，好吧？
1: 别跟你熊叔的啥玩意儿都吃。
0: 说的话是个垃圾桶似的，
1: 这是没进山呐，这进山采点蘑菇就不好说了。
0: 采完蘑菇眼前全是小人儿，
1: 就红伞伞白杆杆了。
0: 括号说三姐熊早上好，
1: 哎呀好，
0: 我家的绿植呢都是我媳妇养的，
1: 好，
0: 反正呢啥都有，
1: 好，
0: 目前呢活的还行，
1: 活的还行
0: 啊，我主要养什么？我主要养动物
1: 啊，养动物，
0: 对，之前养的
1: 猫猫狗狗呢，
0: 乌龟什么的
1: 啊，
0: 后来有孩子了我就送亲戚了
1: 啊，
0: 然后呢孩子养动物养的更多了
1: 啊，
0: 啊，鸡呀，啊，鸭鱼呀，啊，兔啊，鼠啊，
1: 哎呀
0: 啊，也是乌龟呀，
1: 啊啊，
0: 目前家里边还有一只虎皮鹦鹉，还有一只仓鼠，
1: 那再商量商量，你家卖票不？
0: 你这孩子适合考农大呀。我上回看着抖音上我段子就是，农大里边有一只是牛还是猪啊，
1: 不是沈阳农大啊，
0: 不是沈阳农大啊，就农业大学里边就是猪还是牛四处奔跑，
1: 啊，
0: 然后说谁的毕业论文跑了。哎呀，哎，一天可有乐了，真的，就是你发现你就是
1: 你不得少点乐吗？
0: 对，你养点小动物啊，就是养点小植物啊，
1: 哎，
0: 乐趣就是从中来的。
1: 他给你带来这种快乐，真的，你是刷多少抖音都换不来的。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在琢磨它的时候，
1: 哎，
0: 你在研究它的时候，
1: 哎，
0: 你最后你发现规律的时候，
1: 哦，
0: 这个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过程。
1: 对了，你看他家现在就养了一条边牧，
0: 哎，
1: 他就每天和这个边牧斗智斗勇，我跟你说也挺有趣，嗯，也挺有趣。
0: 我给大家讲一讲吧，好不好，
1: 哦？
0: 就是我是怎么发现它的规律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隔离栅栏，因为我不在家它就拆家。
1: 嗯，
0: 我发现一个规律哈，就是我每次把这个狗粮做好之后，放到了隔离栅栏里边，这个门得开着。就是如果说它在吃的过程当中，我把门关上了，然后我来上班嘛，
1: 嗯，
0: 回家之后那里边就燥的，我的妈呀，就天翻地覆的。
1: 就狗当时就想了，
0: 嗯，
1: 小样儿呢，
0: 嗯，
1: 忽悠我。
0: 哎，你引诱我，你骗我。
1: 拿点好吃的，你给我骗进来，你给我锁里头了，你我不拆你，我拆谁？
0: 但是。 如果说他在吃的过程当中门开着，
1: 开着，
0: 吃完他出来了
1: 啊，溜达来了，
0: 我告诉你，你进去，我上班了，
1: 啊，
0: 他就进去了，然后你再回。

0: 之后里边一片太平。
1: 狗说了，嗯，这还差不多，是哥自己想进去的。
0: 但是朋友们，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规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心情很愉悦，
1: 挺有趣的
0: 哈，对，挺有意思的。养植物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它闹病了，
1: 哎，
0: 它不得劲了，它发黄了，它长虫了，它怎么不开花了？它开花怎么马上就败了？
1: 你想每只植物，每株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小脾气了、啊。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舒服的，就是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嗯，还有就是
1: 体验，
0: 哎，对，还有就是体验，啊、包括很多事情吧，就是要树立一个长期主义，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学习一个东西、
1: uh-huh.
0: 或者我要养一个东西，
1: 或者我研究一个东西，
0: 或者我研究一个东西、uh-huh. 这都是长期主义。
1: 那你咋买鲜切花呢？
0: 养花我不想研究、uh-huh. 我想研究我家那狗，不想研究这花、uh-huh.
1: 就你应该这样，就既有这种长期的，
0: 嗯，
1: 让自己在这个耐力、毅力和细心当中、
0: 嗯、
1: 去感受生命的变化，
0: 嗯，
1: 然后也有这种短期的鲜切花，哎，一瞬间带给我的好心情、
0: 哎、
1: 可能我得用那边得用半年我才能换回来，是吧？
0: 嗯，
1: 这一下子就给我刺激到了。
0: 是的，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1: 这样你生活多多姿多彩。
0: 生活当中自己给自己找乐，自己逗自己玩吧。
1: 那可不是吗，要不谁逗你玩儿？有几个像我俩似的没事还逗你玩呢。
0: 来吧朋友们，家里边好看的绿植、
1: 啊、
0: 工位上漂亮的小花，
1: 哎，
0: 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面来
1: 晒晒吧。
0: 对，包括你在路边走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好看的景色了、嗯、也可以发到上面来啊。
1: 尤其秋天、
0: 嗯、
1: 随处拍都是美景，即便是残叶，
0: 嗯，
1: 就秋天的残叶也能拍出别样的美来，
0: 是吧？
1: 你比如秋天的荷塘，荷叶这都落了吗？
0: 啊，
1: 荷花都败了吗？是吧？
0: 嗯，
1: 就是残破的啊，秋日的荷塘有时候你也会拍出意境，
0: 就残荷败柳，是不是也有这种这个寂寥之感？
1: 不一样啊，
0: 是不是？
1: 嗯，别的季节没有，
0: 是啊，也很漂亮。
1: 嗯，就是你要有一双唰唰唰能够发现生活当中无数美的这个眼睛。
0: 小元宝说绿植花卉呀、啊
1: 嗯、
0: 无外乎光水土气肥五要素、
1: 哎啊、说得好，
0: 掌握好这几点、
1: 嗯、
0: 光照啊，水源的土质透气啊，通用肥呀、啊
1: 嗯、
0: 如果是开花的啊，在没开花之前、
1: 嗯、
0: 啊，没有花苞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促花肥去补一下这个元素。
1: 嗯，
0: 啊，氮呢是促进叶绿素的，磷呢是促进开花的，钾呢是提高抗力的。
1: 你这玩意儿我分不清，要不就添复合肥，
0: 氮磷钾是不是？
1: 你就跟补充维生素似的、
0: 嗯，
1: 你说我成天我就光吃补锌的、补铁的、补钙的、补硒的，我得吃多少？
0: 嗯，
1: 那干脆来一个复合的就完事儿了。
0: 还是取决于你对花就是
1: 了解不多，
0: 了解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你有多喜欢它。嗯、
1: 对了，
0: 有的人就是想让花点缀一下生活、
1: 嗯，
0: 有的人就把花当做一个自己的生活乐趣，
1: 甚至于生活的朋友。
0: 哎，对，它不一样的，它状态不一样的啊。
1: 继续晒啊！
0: 嗯，对啊、继续看看自己家的好看的小绿植。
1: 嗯
0: 啊，我看看这个122，他说。左边我媳妇养的，
1: 我看看，
0: 就是养的，这是什么？
1: 啥玩
0: 意儿？这反正很茂盛。右边我自己养的，已经吃了。右边这是甜杆啊，这是啊，他自己养的是不是甜杆啊？
1: 玉米啊，啥玩意儿？
0: 自己在家种甜杆啊？我还在抖音上就试过什么呢？就是自己养生菜。
1: 在抖音上试过，
0: 就是抖音他教你把这个剪掉，剪掉之后放在水培里边，他自己长生菜
1: 啊，
0: 自己长大葱
1: 啊，
0: 嗯，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朋友们。我还在于那个，
1: 哎，你别说那个，它长那么复杂的东西。我曾经在那个也是抖音、小红书什么的看到啊，荔枝，你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就荔枝糊、你就正常水培、它就会生出，你不让它强光照啊，它就会生出粉色的这个枝干和叶片
0: 啊，
1: 我觉得太漂亮了。我到现在没养明白。
0: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有就是你在这个超市里边、商超里边，或者是卖一些这个漂亮小周边的这些专卖店里边，它有卖那个你自己种东西的
1: 啊，对，小种子之类的、
0: 小盒里边、小种子，你放里边完，
1: 对，你就给它浇水、它就会生长，
0: 浇完就自己长，
1: 嗯，
0: 一回没成功过，
1: 全烂了。咱俩是不是有啥问题？
0: 12283说那不是甜杆，这是苞米，
1: 真是苞米，
0: 自己给家种苞米啊？
1: 你看我说苞米吗？
0: 嗯，小元宝说熊啊，你只能养蒜苗了，发蒜苗了
1: 啊，大蒜种进去、
0: 嗯、
1: 对，我还看那什么呢，就是水培地瓜，
0: 还有水培地瓜
1: 啊，不是为了结地瓜，
0: 嗯，
1: 就是地瓜长出那个绿叶来非常的漂亮 红薯啊，
0: 这
1: 把红薯泡在水里。

0: 里边的这自然生长
1: 啊，也觉得好看，
0: 很美啊。
1: 成功了吗？
0: 我呀，
1: 嗯，
0: 烂了。
1: 你看看，就是咱俩养不了花，因为啥？就是我觉得咱们俩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人，风风火火的人养花吧，就养出好活的。那种就精心照料的吧，不太好整。
0: 我就经常自省，真的，我这绝对是，
1: 没有必要，就不擅长养花呗。
0: 哪儿不对？
1: 我妈妈也不太擅长养花，
0: 是吧？
1: 对，我妈妈这么多年就把我养活了。
0: 哎呀，这最成功的艺术品。
1: 养花养花都不行，都不活
0: 啊！妈妈只能养。来吧啊，
1: 嗯，
0: 咱们呢说点什么呢？说说养自己的事儿吧。
1: 嗯，对，有时候你自己也需要滋养，朋友们啊。
0: 对了，
1: 圣经好事，
0: 哎，
1: 全都是滋养你的。首先第一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粉底液。
0: 前两天我记得有朋友在问啊，说，嗯、哎呀，你们这个圣经好事里为啥都是化妆品呢？真不是。
1: 对，我们有别的，有吃的。有宠物用品，
0: 东西可多了。
1: 对，还有车上用品
0: 啊，
1: 什么都有，你挑就行。
0: 就只是每天呢，人家那个总部那边哈，就给我们推荐两款，就是这两款还行，不错啊，
1: 特别便宜，
0: 合适，性价比高，推一推，主推品。
1: 然后就占那个页面大一点
0: 啊，这就约等于你，比如你点外卖、
1: 嗯、
0: 或者到哪个饭店吃饭，
1: 嗯，
0: 人肯定会有那么两道菜是招牌，对吗？
1: 是的，占的篇幅最大的。
0: 哎，对了，
1: 菜单前两篇，
0: 你也不能说他只卖这两道菜，不是啊？
1: 对吧？那就小吃部了，那不是饭店了，是吧？
0: 我们也是啊，好多东西你可以自己进去挑去啊。
1: 哎，对啊，这个圣经好事商城啊，这个雅诗兰黛家的粉底液，
0: 哎，
1: 平时呢都是大几百的啊，500多一瓶的，
0: 500多，
1: 30毫升的
0: 雅诗兰黛吗？
1: 对，今天是99.9。
0: 你就听别的不用介绍了，你就听着便宜就完事了啊。
1: 嗯、你觉得便宜你就下单30毫升
0: 都没
1: 变。
0: 然后两个色号，你除非特别冷白皮的朋友，你就选61。
1: 嗯，
0: 你要正常就咱亚洲这种皮肤状态啊，你就63就可以了啊。
1: 哎，对。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男女老少都能穿的、3合1冲锋衣，
0: 吉普他家的，
1: 吉普家的，平时也是400多块钱，
0: 对，
1: 300-400块钱。
0: 咱这一件顶3件。
1: 对啊，这个是现在169
0: 啊，里边还有一个这个一体成型那种水貂绒的内胆，
1: 是的，
0: 你冷了你就给它套上。
1: 对，外套算一件，内胆。算一件加一块又算一件，这是3合1嘛？
0: 3合1，80斤穿到195斤，今天到手价169。
1: 是的，来吧，啊，朋友们，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您搜索“圣经好事”，
0: 哎，
1: 直接下单购买就行了啊。
0: 好嘞，
1: 然后也逛一逛，也只看这俩，别的都挺好。
0: 我这逛上就上瘾，反正我现在网购是挺上瘾的。
1: 反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基本上说的商品，圣经好事里都有。
0: 我不一定都买、嗯，但有时候逛一逛还挺有意思。你可以开阔眼界，看看现在市场上流行啥玩意儿。
1: 对，网购其实有时候你下单那一瞬间也是那个多巴胺分泌了。
0: 啊，完分泌完毕竟退了。
1: 分泌完瞬间冷静。哎呀，这个事儿必须得说，
0: 对、
1: 啊、
0: 健康的事儿必须得关注啊。
1: 对哈，这关注哈，朋友们，你们现在自己可以看一看，没事照照镜子瞅一瞅哈。
0: 嗯、那腿
1: 那个小腿上面是不是血管鼓起来了呀？是不是有的地方弯弯曲曲像蚯蚓似的？
0: 有这个病啊，有个名儿叫静脉曲张
1: 啊。这大伙儿应该都比较熟悉
0: 对
1: 啊。它又不好看吧？就还好说，其实
0: 它对生活有影响。
1: 哎，对，你比如说它有这个酸胀啊、发沉呐、啊。
0: 哎，对
1: 啊、这个动脉硬化闭塞呀、
0: 啊，胀痛麻木啊，
1: 老烂腿呀、
0: 啊，腿脚冰凉啊，
1: 哎、
0: 你走路酸沉的，你休息半天才能缓解、啊。
1: 对，所以这东西不管它还不行。
0: 完，有的严重的脚踝都发黑、痒啊，溃烂不愈啊。
1: 是的、
0: 哎、
1: 啊，这个东西还是挺烦人的这么一个病
0: 是的
1: 啊。现在呢有一个好事跟大伙说哈，沈阳复大医院这个月呢开启了下肢血管健康筛查，他们有这么个计划，为啥呢？因为北京专家来了，北京血管外科的专家团队来沈阳亲诊了，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30分钟就给你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不需要住院，你就治完你就走，不影响你正常生活上班啥的，让你放心安心。
0: 哎，关键是还便宜啊、
1: 嗯、
0: 这个会诊持续到本月底，到时候这切源的检查费全免、嗯、包括瘦下肢动静脉的彩超啊、血液检查等等啊，
1: 嗯，
0: 但是名额有限20个，
1: 嗯，
0: 每天就是20个，你提前你得预约、嗯、
1: 哎，对，
0: 你咋预约呢？打这个公益热线电话，
1: 是的、啊、
0: 记好电话号码，在现在小笔儿小纸上拿出来啊，
1: 嗯，
0: 记一下，
1: 有这朋友啊，
0: 024
1: 8662-4666，哎，8662-4666，
0: 再说几遍啊，8662-4666，
1: 对，8662-4666，
0: 对的，8662-4666，赶紧来看看啊，
1: 哎。 来吧，朋友们啊，小花花继续拍上来吧，啊，继续照上来吧，好不好？然后有什么养花的心得是吧？
0: 技巧、
1: 经验、
0: 哎、
1: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就让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不太会养花的朋友，咱们学习学习。我没说吧，可爱逛花卉市场了
1: 啊，对，
0: 经常动心，
1: 你觉得很舒服，
0: 总觉得可自信了，没事，这玩意儿。哎，人卖花说可好养了，卖花的都说好养，
1: 因为他常年养花，你知道吧？
0: 然后再有，他也想把它卖出去。
1: 哎，对
0: 啊，他告诉你每盆都养起来可费劲了，你咋买呀，是吧？都啊，可好养了，浇点水就活。
1: 他必须说省心，
0: 回去根本就不那么回事儿啊。就是如果说你真是很上心的，比如买一盆，尤其比较精致的植物，
1: 嗯，
0: 也比较绿萝之类的啊。
1: 对。你真得研究它，
0: 琢磨琢磨，
1: 是你真得摸摸它那个脾气秉性。
0: 哎，它是喜阳啊，喜阴呐、啊，喜肝喜汗啊，喜涝啊。
1: 嗯，来啊，如意说，我比较喜欢绿植
0: 啊，
1: 家里呢没有开花的植物，这是我养的吊蝴蝶树。吊蝴蝶树，红色的是它的果实，
0: 哦、
1: 其实夏天它是绿色的、
0: 哦，
1: 秋天变粉色，越冷越红。我就把它当做我家的花来观赏，
0: 真不错呀，像小鸟一样
1: 啊！对，而且它是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0: 对，不同的颜色。
1: 是的，这时候你得跟这个东西交流，
0: 是
1: 你就跟花花草草交流。
0: 人说了，
1: 嗯，
0: 就是有这种，
1: 嗯，
0: 你每天对着这盆花，你就跟它唠好的
1: 啊，
0: 好听的，
1: 跟花唠好的，
0: 赞美它的，
1: 嗯，
0: 夸它，
1: 嗯，
0: 听说这花长得就好。
1: 明知的，我想问一句，你还好吗？花挺好，你还好吗？
0: 大伙儿试试啊，你就不停的夸赞的，
1: 咱是正反馈吧？
0: 啊，就是赞美式教育。
1: 小元宝说路况啊。抚顺六中新城路的施工啊、取得了进展，朋友们，东边靠近珲春街方向已经回填铺平了，看不出来这个管廊的痕迹了。然后呢，汪清街方向还有点坑，请途经此处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啊！这个是抚顺的交通情况啊。
0: 嗯，来看沈阳的，今儿早上不提胜利大街的朋友挺多的，
1: 嗯，
0: 那不接近玉屏路那位置有事故嘛哈，
1: 嗯，
0: 就整体来讲，今天胜利桥不太好走，
1: 哎，
0: 就建议大家伙可以绕一下南京街啊，
1: 嗯，
0: 另外呢，鞍山建国大道车流量有点集中了，
1: 是的，
0: 你要往这边走呢，可以绕一下民生东路，
1: 嗯，
0: 还有呢，安迁路局部有道路维修。
1: 嗯，
0: 部分车道封闭，就走到这儿，注意减速。还有一个位置，我看这是哪儿啊？这锦州市的啊，锦州市的中央大街车流量偏大。
1: 嗯，
0: 待会儿走行到这儿可以绕一下人民街这儿。然后呢，云飞南街半幅封闭施工，各位也在现场看好这标志标牌，咱们小心慢行。
1: 好嘞。

0: 来吧，朋友们，北斗荣梅，你好，路路通直播间，大家可以继续来看看图片啊，看看大伙养的花，花花绿绿的都很好看啊，大花呀，小花呀，五彩缤纷的都很漂亮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的发照片来，我们唠嗑。
1: 咱们听首歌好不好？
0: 行啊，
1: 然后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4: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5: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6: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7: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8: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9: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0: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坐电梯时遇到电梯下坠，应采取以下最佳保护措施：一、快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二、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防止摔倒；三、整个背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五、把脚跟提起，呈踮脚姿势，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神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圣经好事烧手，金秀大。

0: 速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975路况全知道。
1: 975路况全知道，连线本台记者邢媛。邢媛，早上好。
2: 熊浩，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到了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缓解的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从城北出行基本上各条主干道可以积极来选择，车稍微多一点的集中在万华街进入到小北宫街，柳条湖桥这块稍微缓慢一点，但前方我们也看了一下，没有太大事儿，过去之后可以正常来走。包括东西走向，像白山路还有此前我们提到车辆有明显缓行的金山路，流量都恢复正常，崇山路都非常好走。城南这边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胜利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今天早间呢是有两起刮擦的事故，一直压力都比较大，现在一起已经是拆除了，还有一起还在处理。那由南向北过来依然是车速有一点缓慢，建议大家避让开胜利桥胜利大街沿线，如果走的话过了玉屏路的路口没有问题，但是从玉屏路一直是连到了南桥头，依然要比以往压力大很多，建议大家选择像南京街这样的路段来走。三好街压力虽然也有增加，但是也是要比胜利大街好走，像这会儿三好桥下桥车是比较多，文体路的路口包括一直是到文化路的路口通行都有点缓慢。浑河桥庆林大街沿线基本上已经是开了，除了文体路其他点段都能正常行驶，往城南走压力也不大。走行目前的十三纬路，如果是由西往东去往青年大街，两车出现了追尾，过了这点灯之后没有问题，热闹路全线也都是很顺畅的，大家呢是完全可以多加来利用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中山路沿线，依然是今天早间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呢已经是开了，只有人民广场的位置稍显缓慢，不影响整体的通行。走行鞍山市千山中路压力有增加，火炬广场这块需要大家稍微多一点耐心。像走行申营路沿线、走行安前路沿线流量都已经恢复正常，丹东市锦山大街在镇西街的路口还有缓慢的一个状况，但是像此前我们提到镇四街这边已经没有问题了，包括像宝山大街走行滨江中路压力呢都要小很多，大家可以正常行驶。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感谢邢媛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燕宁，关注一下铁路和民航方面的出行消息。燕宁您好。
3: 哎，早上好，熊浩。这个时间段，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各进出港航班起降是正常的。那现在看呢，没有特别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延误航班比较少，也没有超过一小时，没有超过半小时以上的延误。大家今天有乘坐飞机出行，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火车站的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票务信息，关注到明天沈阳北站始发列车余票的情况。目前看，明天沈阳北往北京方向高铁列车一等座余票紧张，二等座的余票充足。往广州方向的直12次列车，所有席位都已经售完了。往深圳方向去的直188次列车的软卧已经售完，硬卧余票紧张，硬座还有余票。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徐浩，
4: 物有所值，行有所去，月心月起，自在欢喜。我爱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黄昏，冬天的雪和每天的你。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9:08，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点心。哎呀，这留言呢，
0: 刚才谁说的来着？是姚若说的吧？三点熊早上好。
1: 哎，
0: 我觉得咱仨不如先从蒲公英开始养。
1: 也就这能力了啊。
0: 用户567、他照了一张照片，是家里边养的这个像竹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1: 太好了，
0: 非常高，
1: 都已经攀到天花板了。
0: 是的，我还喜欢那种就是枝干很细的。

0: 然后叶子可以伸很远的感觉，
1: 竹嘛，这不就是？
0: 对，也很漂亮啊，然后小元宝说水培地瓜也行啊，
1: 对，放鱼缸里哈。
0: 我欣赏它的根系。这是谁呢？
1: 灵儿。
0: 嗯，
1: 说我用牛油果、枇杷果核，发的芽，说现在都已经长很高了。
0: 这个养花啊，我觉得它跟做饭是一样的，就有一些人呢不用太浇，一养就会，一上手就养得很好，那有的人你咋浇都费劲。
1: 你看看到他灵儿发了一张这牛油果的这个图片
0: 啊，也挺漂亮，是不是？
1: 就把核培出芽来，然后埋在土里然后现在长出来的状态，
0: 这叶子长得也是绿的放光
1: 啊。牛油果这个绿叶这么长啊，它是长的那种叶片。
0: 我想问他会结牛油果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考虑试试。
1: 你可以试试，
0: 市场上卖挺贵的。
1: 挺漂亮哈。
0: 就看什么时候你收获吧，好吧。
1: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个养绿植差哈，我现在在网上经常会看那种博主什么的。就人家自己哈，弄个啥玩意儿都能养，就吃的各种水果。然后就把那个果核剔出来，
0: 或者把什么剪掉，把根系留下。
1: 哎，对，然后用什么湿巾，比如包住，先培培芽哈，然后再种到土里。然后你等后续啊，后续几个月之后，看看这小植物长成什么样。
0: 然后我还看那个什么菠萝
1: 啊，
0: 是不是
1: 种啥的都有？火龙果，
0: 反正啥你都有。
1: 哎，对，
0: 人家种的怎么就都那么成功呢？
1: 对呀，人家就种啥活啥。
0: 就是我说实话，就心比较急的人。就养这种小植物
1: 就不行
0: 啊，养的不太好。
1: 你说我俩都属于这样的。
0: 对，就性子都是相对来说风风火火的感
1: 觉，需要耐心的。
0: 我是比较神经大条的，你知道吗？
1: 我是比较神经的。

0: 那你种绿植啊，养花啊，
1: 嗯，
0: 它是需要有一些步骤的，有一些技巧的。
1: 哎，对，
0: 就是每一步啊，
1: 嗯，
0: 你都得照顾到。
1: 是的，
0: 你就说最简单，浇水。你说浇水，它是直接关系到你这种盆栽花卉它的生和死的。
1: 是的，
0: 而且你是就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0: 你无法避免的养护技巧之一了。
1: 对，可以说是80%的盆栽
0: 死于浇水。
1: 啊，是，有时候你太勤了吧，也不行浇的。
0: 对，人家说，嗯，这叫啥？浇水三年功啊，
1: 是非常难掌握。
0: 不说弄个是什么自来水，你就往里浇的哈，
1: 啊。就是我一般哈去买花的时候，人告诉我，
0: 啊，
1: 干透浇透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我其实我说实话哈。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浇透，
0: 啥叫干透，啥叫浇透，
1: 我哪知道什么干透了，
0: 就这很难，就是像什么
1: 啊，
0: 厨师给你炒菜做饭，
1: 少许
0: 适量
1: 是不是？
0: 哎，你说你咋判断这个东西啊？
1: 一平勺，半茶勺，稍多点儿，一勺尖儿啊，这量词我跟你说，你就是
0: 太难了啊，
1: 没有多年的语文功底，你。

0: 浇水了。
1: 无论什么品种的花卉
0: 都可以根据这个条件来看是不是过干了、
1: 啊、那你这么说我原来是浇勤了
0: 是不是啊？
1: 对，我没事就浇，怕它死
0: 啊。然后这最简单的判断的标准，如果说是你想让盆栽生长的比较好的话，你肯定那还根据盆栽你这个季节包括生长速度、包括各个植物它有亲水性嘛，那你还得调节这个浇水量
1: 啊，也就是咱们说这个什么什么浇水这个功力，
0: 就是你这玩意儿你得在慢慢的养殖过程当中你得去摸索去。
1: 嗯，但是光浇水也不行，你还得照。
0: 可吗？
1: 有的那个
0: 光照嘛，
1: 光照你不能一直照它，
0: 哎，
1: 你就得一直照它。
0: 有的人喜光吧，你就得一直照。
1: 嗯，
0: 有的人家还不行，我就自然光就行，你不能让我被太阳晒到。
1: 就喜阴的那种。
0: 对呀、啊，你
1: 是
0: 绿萝就属于
1: 很容易被晒死。
0: 哎，还有我特别喜欢那什么红掌白掌，就那个我前一段曾经养过，还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又死了。
1: 我就是一说红掌想起波星魔，没见过红掌，红掌这是什么
0: 样？这就是一个像小盘子似的
1: 啊。它是怎么
0: 的？
1: 它是那个阳光直射那种，还
0: 是
1: 说吸阴？
0: 不是，不吸阴的，
1: 也是吸阴
0: 的。它直接阳光强直射这种的话，它就很容易被晒死。
1: 那你买花之前你也得问问这玩意儿怎么养，是不是？
0: 你有些老板跟你说
1: 啊、
0: 嗯，有些人家就说就可好养了，你不用管它，就
1: 往那一扔浇水就成
0: 啊，对，
1: 浇透了就完事了。
0: 你也问不明白是那么细致，
1: 嗯，
0: 那你就只能是自己上网去查去。
1: 嗯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哈，你浇水啊、光照是最基本的。
0: 对，
1: 你稍微上一个台阶，你就得施肥了。施肥，我跟你说，朋友们，
0: 哎呀，头疼，
1: 完全不懂，完全不懂施肥。
0: 嗯
1: 嗯。

0: 都说的这么简单？你浇透，你扔里，
1: 嗯，
0: 你摆那
1: 儿，你这就不用管了啊。
0: 他没有啊，
1: 其实满不是那回事儿。
0: 对他没有，还没有在你那地下花卉市场养的好呢。
1: 就现在很多新手，他其实不是很敢给这个盆栽。

0: 是原则，干透浇透湿透不浇透是原则啊。来往下读啊，
1: 咱俩就缓缓这句话、啊、你别的都能一下听懂啊，就这样的话我就听不懂、啊、
0: 他说所谓的干透浇透湿透不浇透是原则，嗯，好，往下看哈。那老师说了，不会的提前放着。我给大家出一招，你可以用一根筷子，
1: 嗯，
0: 插到土壤里边，每次拔出来看一看，那个筷子的那个干湿的程度，依据这个。
1: 我这考古来了，我是。
0: 洛阳铲、
1: 啊。插根棍儿去，你看。你要想上心，我现在想了，我现在可能还是因为工作太忙。
0: 游客说：“
1: 等我这个叫啥、嗯？退休以后，我高低我得研究研究。
0: 注意力都放这儿了。”
1: 哎，对对对。
0: 游客说：“养花最主要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1: 啊。
0: 看所处的环境，你适合养什么花？
1: 懂了。
0: 你选对了，你就老省心了。
1: 那我这环境啥环境啊？不都是？
0: 他说其次呢，你不能太勤奋
1: 啊，
0: 你得稍懒点。
1: 不勤奋懒呢，就是
0: 你可干点，你不能频繁。
1: 你可能仙人掌都养死了。
0: 你喜欢雪？他说、
1: 啊、
0: 三点熊早上好呀，给你们看看啊，我家、啊。
1: 哎呀，
0: 不是我养的花啊，但是我得显摆一下。哎呦，我这点花养的，
1: 这人我虽然看不出来是啥玩意儿啊，
0: 嗯、
1: 因为这图片也没法放大。
0: 它也是一簇一嘟噜的。
1: 你看到我一开始以为它放阳台上的，后来发现这比例不对，人家是落地的。
0: 它、嗯、是两个大花盆，
1: 它越能有两棵花树一样。
0: 啊、嗯，对，这个很漂亮，这就在旅游景区能见过这样式的。
1: 再使使劲儿，这花都要顶到天花板上了。
0: 啊、嗯，这是谁养？这是家里边谁养的呀？
1: 妈妈呀，还谁呀？
0: 嗯，
1: 这伺弄的也太好了。
0: 是爱人呢，还是父母啊？是吧？
1: 羡慕。
0: 你看，这就属于养花有天赋的，是不是？养的就相当好。嗯，你们沉默，你怎么沉默了、啊，姐？
1: 就是一到说这事儿，我就心疼
0: 啊，
1: 就可乐养花了，
0: 嗯，
1: 可喜欢了，
0: 嗯，
1: 就是养不明白。
0: 你听我的，你在退休之前你就买鲜切花，真姐，情绪价值满满。你不行你就上早市买点那些。
1: 那玩意儿没事就落，没事就落，一个礼拜就死一回，你这玩意儿更生气。
0: 你一个礼拜逛回早市。
1: 啊、你
0: 又便宜又漂亮。
1: 哎呀，可乐养花了，就是整不明白他。
0: 有时候人呢，
1: 谁能辅导辅导我吧？
0: 你不能太难为自己。
1: 哎呀，那就总想这就没这花命。人说什么温度控制湿度控制也有讲究，
0: 那就更难了，
1: 就对盆栽也有巨大影响的。
0: 对，
1: 嗯，你冬天买绿植你可能就容易什么冻伤啊冻死啊。
0: 对啊，然后深秋呢就是、
1: 嗯、
0: 买盆栽什么的选择方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1: 因为很多绿植它其实不太耐寒冷。
0: 对，你像咱们东北这边一到冬天零下就20来度，
1: 冻害了，
0: 是
1: 冻死了，
0: 是吧？你从那个花鸟市场你给它搬出来、嗯、你往家走那一段它都可能冻坏了。
1: 人说这买花不是买当季的时令花卉吗？
0: 嗯，
1: 秋冬啊，哎，我就曾经养过活啥你知道吗？
0: 什么
1: 水仙，你还记得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给我看过
1: 啊、
0: 嗯，水仙，
1: 水仙花我是养活了，嗯、还开得很好。
0: 别的呢？
1: 这算当季花卉了哈。
0: 啊，对，
1: 别的没有啊。啊
0: 就养殖难度会小一点的水仙。
1: 啊，对，水仙我是整明白了。
0: 嗯，秋冬季节就兰花也还行，其实，嗯，嗯兰花也还行，
1: 细长兰。
0: 啊，对，
1: 也属于兰花的哈。
0: 是的，嗯、来吧，啊，那个如果感兴趣，你就养一养。是不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啥呢？得上心，别着急。
1: 我的天哪！你是往下看这个？
0: 我看到了。
1: 你喜欢雪吗？就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说那棵花树都已经长得快到天花板。那位朋友、
0: 嗯、
1: 说，你俩看着还稀疏的时候呢。
0: 嗯。
1: 给你们看看最茂盛的时候是啥样的啊？
0: 真的，朋友们，就是他就是非常精确的描绘了一个词：繁花似锦。真的。
1: 就是这是一盆应该是啊，一盆有两
0: 盆、
1: 嗯、我觉得但凡多点比如五盆我就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0: 嗯，
1: 花海
0: 啊。对，它这个颜色像火焰一样，就是对婆婆养的。我以
1: 为喝下也太好了，这花！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待会儿来北斗上看看吧。
0: 我这辈子不会有婆婆了，其实。我希望我有个这样的老丈母娘，养花养的漂亮。我希望就是家里边的长辈啊，是不是那种很细心的、很能沉淀的？那话说没问题，对不对？
1: 对你细琢磨，他一点毛没有。
0: 嗯，是嗯，
1: 而且也很。

0: 正确。
1: 嗯，
0: 听着怎么就
1: 别扭了，
0: 是吧？所以我这辈子是不可能有伯伯了
1: 啊！对呀、啊，我这有个这样老丈母娘也不错呀！啊，这花眼真漂亮啊！
0: 太好了。
1: 嗯，小元宝发了一张照片，这是在什么？在这个花坛里边。啊、哦，花花绿绿的，
0: 哎呀，看不了一点儿，
1: 五颜六色的，色彩缤纷的，是不是？
0: 太羡慕了，
1: 也是很多小花凑到一起的，
0: 真棒！这花太，你小幸运说这婆婆真厉害呀，
1: 嗯，
0: 人
1: 家花
0: 养出了 AI 的小伙儿。
1: 哎，是哎，就是你，就是养花什么样最成功？就真花养的像假花似的。
0: 就待会儿就一定高低来欣赏一下啊，这花就长成什么样？真的，嗯，
1: 我觉得什么语言描绘它都是很苍白的。
0: 对，没有必要，你就自己看吧，欣赏就完了。
1: 对，来那个北斗如梅，你好，路路通直播间，你看
0: 看、啊、
1: 你喜欢雪吗？她婆婆养这个花，哎呀，哪天给婆婆上直播间来采访采访。
0: 哎呀，这花这长得真的。然后婆婆说了，
1: 嗯。
0: 你干了浇透就完事了。现在就恨这四个字，干了浇透。
1: 这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是不是？有时候你自己的总结经验啊、嗯我看看，阎王说：“二位早啊，
0: 早啊！
1: 我曾经买过一个小多肉，
0: 啊、
1: 嗯，有点像什么呢？仙人掌似的。在我精心的照料之下，它活得非常好啊，
0: 太棒了！
1: 一年半吧，
0: 啊
1: 啊，
0: 可以了。”
1: 跟买来的时候一样一样、嗯、那家给我兴奋的，我也太有才了。首次养花就养得这么成功，老佩服我自己了、嗯、直到有一天
0: 怎么了，
1: 我不小心把它打碎了。
0: 哎呀，那换个盆啊，
1: 这不也还行是吧、
0: 啊、
1: 嗯，
0: 你倒个盆不就完了，
1: 多肉相对也省心。
0: 对
1: 啊、多肉省心。
0: 嗯
1: 娜娜小幸运说金

0: 就跟咱们一块儿，就跟瑶儿咱一起，就从蒲公英养起吧，啊，
1: 让他自己播种，没事吹一吹。
0: 还有什么狗尾巴草之类的。
2: 我以为喝下了李白的酒，
0: 你知道你这条信息说完我都自信了。最起码我能分出真的假的。仰望你可太逗了。
1: 嗯，反正生活当中吧，啊，咱们总会有一些这个小期待、小美好、小偏爱。
0: 多好啊！
1: 啊，我们今天就是拿养花、养绿植做了一个
0: 举例说明。
1: 哎，是哈，但是您的这个能量的充电端口，
0: 肯定不仅仅是养花弄草，
1: 对吧？您的精神寄托，是吧？您生活当中的小乐趣有很多嘛，对吧？你像有的人钓鱼啊，有的人盘串啊，有的人养花啊。有的人遛鸟啊，是吧？有的人靠做饭呢，有的人靠收纳呀，对吧？
0: 说的都不错哈，
1: 嗯，
0: 但这玩意儿 就过犹不及啊。
1: 哎，对，
0: 你没有这种小爱好吧，你生活也挺寡淡，
1: 是
0: 无私无畏。
1: 对，但是这个爱好嘛，你要是把它发展的太深，或者是
0: 啊，对对，过于侵占自己的生活的话，
1: 哎，它就玩物丧志，
0: 有时候也会受点影响。
1: 哎，对，
0: 这个度不太好把握哈。
1: 是的，嗯，
0: 但是还是要把握好。哎，生活嘛，
1: 嗯，
0: 生活我们不说为啥让您找一份爱好，
1: 嗯，
0: 就是你总要为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份美好留点偏爱。
1: 是的，还有就是吧，你在付出任何东西的时候，
0: 哎，
1: 最好呢把这个期待值降得稍微低一点，
0: 然后你会发现收获幸福就很简单啊。
1: 是的，你花开的短暂没有关系，养护受挫了你也不用闹心，不用懊恼，
0: 哎，
1: 啊，你也不必求说你每一盆你都得繁茂。
0: 嗯，享受的是什么？
1: 你
0: 就最重要的，我享受的就是我摆弄花草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放松和自由
1: 啊。对，你也不必执着于说精通养花技艺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一些养花技艺，但是呢我们俩都属于新手，
0: 就我俩这种人说养花技艺您就那么一听。
1: 哎，对啊，就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实践啊。
0: 对的，
1: 就哪怕
0: 自己感悟，
1: 桌上的一小束鲜切花，它也能为平日增添光亮的，
0: 就感受。
1: 哎，
0: 品种贵贱它也是次要的，
1: 是
0: 就是花花草草带给你的那份治愈，
1: 嗯，
0: 和赋予生活的那种仪式感。
1: 是的，
0: 就总有人一定会觉得，哎呀，我养那玩意儿呢，
1: 费时费力哈，
0: 对吧？多不值得。但是这花花草草它从来不是生活当中的奢侈品，
1: 嗯，
0: 它是我们平淡日子当中很温柔的一份慰藉。
1: 是的哈，这个如意啊，小元宝又发的图片，哈，我们都看到了，都看到了，真的很漂亮哈。这都是热爱生活的啊，能够取悦自己的是吧？一花一叶都是诗意，心有芬芳的日子才会生香嘛。
0: 只要尽兴，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0: 你是不是以为结束了？
1: 赶紧说
0: 啊！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差点把这广告给落了。如何有效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今天给大家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啊！平安百万医疗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能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30%，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
0: 家庭投保优惠力度大，2人95折、3人9折、4人85折、5人及以上是8折。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000，4008-6000。哎呀，今天又是差一点被扣钱的一天。
1: 这句话
0: 啊，发现了，发现了。
1: 要不然大家伙儿没事提醒我们俩是对的啊。
0: 我沉浸在花花草草里边了，这。
1: 好嘞，完美。九点二十七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你好路路通，稍后是动感世界，明天早间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分。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顿感车世界开始为您导航，前方路段畅通无阻，跟随我们感受引擎的轰鸣，领略沿途美景。预计上午11点到达，精彩即将呈现，让每一刻驾驶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好了，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动感车世界，9:30到11:00上线。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好，这里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调频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走进北斗柔媒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一起来看看咱们的节目。视频直播是同步在进行当中的，大家呢首先下载这是北斗柔媒，因为这是个 APP， 进来之后啊您直接在最上面这一栏点击直播，就可以看到动感车世界咱们这图标了。然后此时此刻咱们的这个直播间有同步直播的视频图像，还有呢在直播间聊点什么，欢迎各位可以点赞留言，在这里呢随时留下您的选车问题啊，咱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
0: 这种方式大家都可以随意的来选择。那这时间在节目最开篇还是关注省内及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行员。
2: 你好小马哥，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的辽宁省内路面流量不是特别的大，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之前呢在这个胜利大街沿线是有两起刮擦的事故的，现在呢已经是拆除了，这块是早前我们提到建议大家避让开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没有问题了，大家完全可以正常来走，不需要担心。从阳光路去往南二环接近到交汇口的位置，两车出现追尾，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大家避让就行。南二环流量也都是缓解的，以往这个点西往东还有点缓行，

0: 但今天完全没有，全线都很顺畅，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但是由于昨天晚间呢有降雨，今天早间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拉大这个安全的这个跟车距离，预留充足的制动空间，尤其呢是在这个路面湿滑的情况下，行车途中千万不要这个急刹车、急加速或者是猛打方向，避免车辆发生侧滑。城北这边看了一下，黄河大济沿线由北向南，通过泰山路的路口这块车速会稍微缓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走到崇山路就好了。北陵大济沿线之前也是缓行了一阵，现在已经是开了，大家放心行驶，包括走行柳条湖桥这块可以正常通行。东西快速干道现在全线都很顺畅，还有就是文化路沿线，在这个东往西三好街的位置稍微缓慢一点，其他点位没有问题。三好街也不繁忙，南北双方向一路顺畅。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你好，齐辉。
2: 您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提示走行京哈高速去山海关方向的司机朋友，因为路面施工的关系，目前京哈高速去山海关方向在东戴河收费站的附近缓行有2公里。那么这个路段的施工呢，是在葫芦岛的303公里处正在进行路面坑槽的修补作业，现场占据了1道和2道，也就是现场呢目前只有3道，还有应急这1条半的这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施工呢则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今天走行京哈高速去山海关方向，在经过东戴河这儿的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呢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通行。那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好，这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选了一首特别老的歌作为这个衬乐啊。
1: 嗯，
0: 这首歌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1: 这首歌可真的是挺有年代感的了。
0: 对。
1: 但你发现了哈，就是这老歌你现在听起来这个节奏依然还是挺清爽的。
0: 嗯、对。
1: 对吧，尤其是在早上大早上听，是不是、啊、
0: 对，这首歌跟我的年龄差不多。
1: 60来岁了，
0: 没有，这歌是1996年的。
1: 哎，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梗，说，为什么老歌都那么经典？是因为经典的都留下了，没经典的可能都消失了。那这歌就是你什么时候听都感觉很青春、很阳光、很有活力。
0: 就是因为这首歌你是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你听到之后你会想到以前若干年前留在你记忆当中深处的一些事儿啊、或者是一些场景等等、现在的歌可能没有办法引起你的共鸣、
1: 对，你就说现在这歌的节奏吧，你听着低耳朵听，哎，好听，然后你再听就觉得、哦，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说能不能一直流传下去就挺难。以前的节奏你看似好像很简单，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和弦这个之类的哈，你感觉很朴实，
0: 对，
1: 但是很好听。
0: 很多人说了，最对得起7080的就是这些歌曲呀、一些这个经典的电影啊。
1: 对
0: 对，
1: 一下子就
0: 好像再不回不去这个年代。
1: 可不
0: 仅仅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也是追星，但是他们朗朗上口的往往有是一些老歌新唱。
1: 对，就是翻唱。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老歌翻唱，你会发现，哎，年轻人们现在也走了一下我们以前的听到的那个音乐的那些声音哈。
0: 对，好了，那我们多说了两句啊，我们还来关注天气。今天已经是10月15号，周四了啊。今天全省是以晴朗天气为主的，只有丹东还是有小雨的。气温虽然早间降雨了，但气温今天是小幅回升的啊，最高气温18到23度，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0度及以上。但是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早晚比较凉，所以外出呢穿一点厚一点的外套或者是风衣都是可以的啊。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
0: 明天周五了，
1: 明天是周五。
0: 周五的天气继续晴朗啊，最高气温是周五呢略有下滑，大概最高气温即使有下滑也是在20度上。

0: 往下，
1: 那还行。但是周六要告诉大家，全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比较强的降雨了。现在来看啊，周六白天这雨就已经开始下了，其中大连将达到大雨的级别，而到了夜间呢，省内多地的雨量都将加大，所以周六如果说你想安排出行的可得注意。然后周日咱就说这个降雨啊明显就减弱了，但是最高气温一下子就滑下来了，是15到19度左右。所以说你看本周末啊，这是天气的分水岭，随后的这一周因为这一场降雨，这个气温相对来说都比较低迷啊，都没怎么太升上来，所以周六的这场降雨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
0: 对，然后下一周的这个温度就比较冷了，你稍微厚一点的这种像卫衣啊什么稍安排上了啊。
1: 对，
0: 周日周一最高气温呢只有16度，像周二13度，周下周三最高气温只有9到10度左右了，
1: 都不到啊，9到10度，就是已经到个位数了，
0: 最低气温已经零下了啊。
1: 这时候薄棉袄都应该能穿上去，
0: 对，都可以安排上了啊。好，这是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也帮您选车，欢迎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对的，然后欢迎各位啊走进咱们北斗柔美的视频直播间。最近还有没有没看到咱们视频直播的？如果说因为现在这方式很方便啊，一边看一边聊天一边给我们留言，您的这个所有的信息咱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啊。北斗柔美APP 点直播点动感车世界，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和不同的人的演绎就不同的风格啊。
1: 对，
0: 这首歌就是最开始我们听到一个是关牧村的版本，大石手鼓唱起歌，这是莫文蔚的版本啊，味道也不太一样。好了，那这个车其实不同年代的人的需求喜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大家更新啊，我们这个新车的一些。

0: 近一段时间呢，更希望大家在北斗荣媒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我们能够及时看到啊。
1: 是的，您就边看一看，因为可能养成习惯了哈，就是其实你可以手机也放在旁边，然后你可以一边听，然后有空的话呢就看看我们，然后回头之后因为直播间嘛它是可以互动的，您可以先登录，就会用您的名字就能看到您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留言了。当然咱们这个视频直播间还可以发图片的，你喜欢的车型对比的车型，其实图片也可以给我们发起来啊。
0: 对，哎呀，今年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有没有人会纠结说哎呀，我今年买不买车，我是今年买我还是等明年，会有这样的一个

0: 纠结，就先说结论，分三类人。
1: 嗯
0: 啊，第一呢，就是我的旧车还能卖出一定的价，就还挺保值的，然后打算卖掉旧车换新车的人，这是第一类人吧。那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结论就是，你今年可以买，因为11月底前办完补贴申请，就你别等到12月中，还你可能还没申请完事过期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部分人你要11月份您大概就可以出手了啊。旧车相对应来说还能卖出一定的价的啊。第二部分呢，就是你的这个车已经很老了，二手车当中你也卖不出几个钱了，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用着急，你可以等到12月份你到底看看明年的政策出来到底怎么样你再定，因为本身你这个车也卖不了几个钱，对。然后第三类人就是手上没有要卖的旧车，因为我没有，我就是人生第一辆车，
1: 嗯，
0: 或者你的旧车已经不值钱了，打算买合资燃油车或者是豪华车的人。

0: 或者是豪华车的，
1: 对，
0: 咱们分分类啊，你可以在咱们的北斗融媒视频直播间，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当下的情况。
1: 嗯，
0: 其实我们针对这三类人群啊，也想给大家一点提示，看看怎么办更合适。对
1: 吧，对，其实包括这个以旧换新也是分两类的，一个是说这种报废补贴的，另外呢就是你车有一定的价值，旧车你卖掉，这两种补贴的标准也不太一样啊。报废补贴的话，买新能源补贴车价的 12%， 最高20000，买燃油补 10%， 最高是15000，然后报废新能源旧车再买燃油车的是不给补贴的
0: 啊，
1: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你卖到旧车不是报废的啊，然后买新能源车补车价的 8%， 最高是15000，买燃油车补 6%， 最高是13000。
0: 嗯，就是今年这个补贴啊，从这个定额改成了，大家会发现是按比例来计算的，
1: 嗯，
0: 上限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1: 对，
0: 哎，咱就说买新能源车啊，你的报废补贴要车价达到167000才能拿到满20000元，然后你的置换补贴要达到18万7500元才能拿到1.5万元的这个置换补贴。
1: 对，
0: 这是新能源车。我们再来看燃油车，报废补贴价达到150000元就能拿到满15000，置换补贴你要达到217000才能拿到满13000的这个补贴。
1: 嗯，
0: 所以你看150000元的新能源车，你报废补18000，置换补12000，其实这几个门槛儿，如果你不满足补贴，你就领不到。
1: 对，而且具体的细则大家也可以了解，因为还有一些门槛的，
0: 嗯，
1: 比如说旧车必须在25年1月8号之前登记在你本人的名下的啊，
0: 嗯，
1: 临时的是不可以的。然后新车的发票和上牌必须在同一个省，因为之前有跨省的这种的，因为比如说，哎，这个省的补贴容易拿，我就到那个省去买一个车，啊，然后回来上牌。现在这条路呢，也给你封新车的发票和上牌必须在
0: 同一个
1: 省。但如果你要觉得不在乎的话，倒也可以啊。但是这个检车各方面还是复杂一点的啊。嗯，然后，如果你走报废的，对旧车的车龄也有要求。燃油车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买的，
0: 嗯，
1: 柴油及其他燃料需要在2015年6月30号之前买的，新能源车要在2019年底之前注册买的。
0: 嗯，
1: 然后啊，对，这是有这方面的限制。另外对你买的车也有限制。
0: 对，咱就说啊，新买的车，这个新能源车要在国家减免购置税的车型目录当中，你得看。然后燃油车呢，要在 2.0 升以及 2.0 升以下的这个排量。其实它这个补贴不是说在车款当中给你直接抵扣，流程呢是3个工作日来受理，15个工作日来审核，30个工作日之内，然后是兑付到个人的银行卡。然后部分地区啊，也有各自的这个自定的汽车购新的消费，
1: 就是各自的地方政策了。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们你可以说一说，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关注咱们辽宁，然后咱们本地，然后再给大家及时的去说说啊，每个地方它都不太一样。
1: 嗯，所以说你到底是要报废啊，还是要卖掉？你可以在报废之前去二手车市场看看，你这个车现在能够拿到多少钱。
0: 嗯，
1: 对吧，你得自己算一笔账，然后你再决定到底是报废还是卖二手车会更合适一些。那接下来就有一部分人问了，说那我，哎呀，那我今年没买，我再等一年，我在出发前买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算一算，就给大家盘点盘点吧。比如说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这个明年和今年是一样的，这方面是不变的啊，
0: 嗯，
1: 但不是没有上限的，最高给你减15000块钱，一半啊，
0: 嗯，
1: 就是你的车价如果超过 33.5 的话，您就得要超额那一部分，您就自己就需要全额的来进行补足了啊。然后报废补贴，今年

0: 那个车晚买一年，你也省回来了。
1: 对呀、啊。对，就是这个，就是也因为你看，它就是老旧燃油车，一定是车龄相对来说也比较长了的，有的可能就到最后的这个残值的阶段了。其实它每一年折的也不太多，但是因为你年限长了，明年势必你可能还要再加一个年限，它就会有走低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说大家这个就是心里有数，
0: 就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同样一款车，比如说现在你能卖11万，明年卖的话。有可能会卖到，当然跟新车的价格有关，有可能就
1: 10万出头，10万
0: 用不了，可能很，或者是你卖不了，或者是你9万多，有可能卖更低，中间可能有1到2万的这个价差。但是你想想，你看你买多少什么样的车吧，你要买个6、7万的话，折不了那么多。
1: 对，
0: 但你要买个20、30万的车的话，你今年买和明年买这之间的这个价差就损耗会
1: 比较大一些，
0: 也会给你补回来的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你是贷款买车的贴息这方面，如果在今年是在今年年底，还是有的，
0: 明年有没有不知道，
1: 但是明年咱也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还得是看明年最新的一些规定和政策啊。
0: 对，另外就是新车的价格涨和降的话，有可能不是同一批车。就是他可能我明年再买的话，我用年度改款了，是2027款的车了，你现在买的是2026款的车，这个涨和跌，我觉得涨的可能性不大了。对，有可能你同样在27年的时候买26款的车，在新老款交接的时候，它会有价格方面的一些折扣折让在着啊。这个咱也没办法说它一定跌多少，这个还要看具体的这个例子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一辆车主开着一辆2016年前后注册的燃油车，不满足报废条件，现在能卖4万，打算卖掉旧车换一辆15万元的新能源车，再贷款10万。那也就是说啊，那只有明年这辆车的成交，比今年便宜大概10000元以上，等一年不吃亏。但是在涨价周期里，主流新能源车很难做到啊，所以要看具体的，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
1: 对，
0: 看你需没需要这个，我们是单纯从价格来上看。其实你要等到明年再晚一点，整个支架方面的，然后电池方面的这种水平，包括这种算力各方面，应该是有变化的。
1: 对，
0: 这些是一些隐形的。
1: 是，而且大家会发现哈，咱就现在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买，其实比什么时候买车更要紧的是要看你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车，对吧？就是咱现在都说要咱算一笔账吗？这里只算残值这一笔账，你一辆车。

0: 要自己好好算一笔账，
1: 衡量一下、
0: 嗯、到底是今年底买还是明年买。我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就是，你的车现在能不能开？如果你能开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着急，因为要拿这个补贴而冲动的去买车，这种事情我觉得需要杜绝的。如果我这车实在是不行了，或者我现在没有车，我现在家里有娃啊，或者是我现在上班远了，就需要了车，不也别犹豫，买。早买早享受，早买早用得上。如果我这车现在我都能开，年头也不长，我就是刺挠的想买那款车，我觉得这种情况打住，等一等，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括弧，就是如果你跟月薪几十万、年薪几百万这种的，不在我这个建议范围之内，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
1: 是
0: 对，如果你真是买个车，哎呀，就是又得算着，我又得贷款怎么还呢？我怎么挪钱呢？这种你就三思。
1: 它就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就是它准赔不赚。你就想，你投了钱，
0: 买车不是投资，买车绝对不是投资，而且还要往里面
1: 搭
0: 钱，搭
1: 钱，搭钱，搭钱，就是这样、啊。
0: 对，虽然买房子也对，但是你有次也有刚需啊。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你看、啊，
0: 然后你不用，你还能租出去。
1: 是呢，你车你租谁呀？
0: 对，
1: 能租吗？
0: 你挂那租赁公司吧。嗯，
1: 我们最后也想给大家一点提示，说如果你真的决定就是要今年买。

0: 的，你就不用纠结了。要买电车的，无论是从电池还是从智驾各个方面，我是觉得明后年应该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您就可以再去等一等了。
1: 嗯，
0: 燃油车无论是 BBA 啊还是大众丰田，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挺低的了。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地方，不是我们辽沈地区，
1: 嗯，
0: 好像奥迪 A4 14万多，应该是14万多的一个价，14万6。不是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要比这个高一点点，大概你想想
1: 21里，
0: 嗯，当时30多万，
1: 30多万呢。哎，你就真没法想啊，
0: 没法想，嗯，
1: 对，就是这价格，你说你要想买你还合计啥呀，就冲吧。当然不是说我们辽宁沈阳这边，但你看整体的这个趋势，就是这时候的价格燃油车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啊，
0: 这还有一朋友，我快速回答一下，我一生何求问，夫妻之间可以走置换吗？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想拿这个置换补贴，就是别，哎，老公的这个车转到这个媳妇儿名下，嗯，这也算，
1: 也算，
0: 对，也算是你这个置换了，或者亲属之间的夫妻之间，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好嘞，
1: 好嘞，咱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答大家问题啊。有什么样对比车型，您随时在北斗融媒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975公益之声，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975行车宝典。
6: 驾驶营运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如何记分？营运车辆一般是长时间高频率的在道路上行驶，而且呢载货载客数量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那驾驶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特别重大的。一是一次记12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二是一次记6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20%。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7: 让边好事，好事发生。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

0: 低温度12摄氏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这个好喜庆啊，
1: 喜庆吗、
0: 啊、对对，春风十里三月天。
1: 对、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天啊，虽然有点转凉了，但是呢这歌里唱的可是三月天，三四月份刚刚开春的那个时候、哎，我就觉得这种暖意一下子就回来了啊。大家听着我们这节奏是不是也挺开心的？然后刚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就说了，说这个节点呢，大家要不要买车，有纠结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的在北斗荣媒的视频直播间您给我们留言， APP 这是北斗荣媒点直播点动感车世界啊，咱都能看得到。
0: 嗯，就是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你拿不准的话，我俩给你浇点冷水，或者是特别容易冲动的这样的一个朋友。
1: 我跟你说，咱俩绝对不是做买卖的人、一般全劝退，全劝退。但是我们很理智啊，就是你该买就要买。那个大多数不该买的，其实、有很多冲动的成分在里面。你说现在这赚钱也挺不容易，是不是？咱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又能省钱，又能买到最心仪的车，这是咱的最终目的啊。
0: 这些年全花刀刃上了。对，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就等等看，说现在整体的这个车的交易量的下滑，就不信取消或者是降低等等，就是不一定会取消，但是这个补贴只会越来越严，然后这个力度会逐渐的这个减少，最终是要恢复到常态当中，不可能长期是有这种补贴呀、什么激励的政策呢？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就是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看你真不真是现在是刚需着急买车的话，还有就是燃油车这个时段已经是可以出手了，你就不用再等了。新能源车是因为这个技术的原因还在迭代当中，还有现在就是这个品牌也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个时候，未来不会有这么多品牌，应该有会有些被淘汰掉的，所以你一着急冲动的话，很有可能你买到的是一个未来三年别说保值率了，这个牌子都不在了，
1: 就非常有这样的可能。然后
0: 那
1: 个时候
0: 保值率就到底了，
1: 咱别说你卖肯定是能卖出去，就看是什么价钱，你可能零头，你说你到时候上不上火，
0: 不卖也不见得好卖，就比如说你之前现在开着什么威马呀、哪吒似的，你就不好卖，因为你当时买这个车看中的是它这个智能的各方面，它没有办法做后台的
1: 升
0: 级
1: 了，就当一个砖头车在开，对吧？然后你发现硬件也不行了，那个时候其实就非常的上火，你就砸手里了嘛，对吧？所以就是理智啊，理智啊。然后还有现在就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相应的一些政策，就是都比较贴近了。比如说以前有一些红利啊，针对新能源车，可能也会慢慢的随着技术的成熟啊，然后会慢慢的收紧，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差。想买什么车，要买什么车，有什么样的纠结问题，都可以。

0: 实时来分析，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1: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说的是个二手车，叫22年10月的奔驰大 G500，就是菱形格的那个内饰的，不到20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0: 22年的，
1: 四年的中规版的，
0: 嗯，
1: 大 G， 123，因为我对这样的车这个价格不是特别的这个了解，你能给个价？我大概我觉得应该是123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应该不会特别的高。
0: 它具体什么型号的说？
1: G500，还不是 G63。大概应该是123左右的一个价格吧，但你这个公里数属实没有开，一般买大 G 的人就是哇哇开。
0: 觉得都得出去撩，你知道吗？
1: 一年都得，我觉得像开大 G 一年就得20000公里都得是标配。你这22年的到现在才20000公里。
0: 你这个表实不实啊，对不对？
1: 它应该，我觉得一手车的话应该是实的。
0: 那就是没咋开。
1: 没咋开。
0: 相对来说都比较新。
1: 对，开大G的人都恨不得去送外卖什么的。
0: 哎，
1: 我觉得我到哪都得开着。
0: 这油钱啊，这是外卖，怎么那他也送不回来呀，都赚不回来呀。
1: 哎，我都喝台子了，我还差点花生米呀、真是的。
0: 就喜欢在那个市区驰骋的感觉。
1: 对。
0: 100多，你说这还是100多呢，相对来说其实也已经很保值了。
1: 对、
0: 啊。
1: 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致敬 L7 可以买吗？我是觉得这款车先说结果可以买，这个车是挺好的车，特别是在整个合资领域当中，我觉得别克的这款车无论是从空间配置然后颜值价格各方面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它有纯电的，然后还有增程的，然后你这个价格你觉得贵不贵吧？我觉得这个方方面面都可以，哎呀，但是其实价格并不便宜啊，基本上得
0: 小二十了，
1: 对，小二十，你在某某劲儿，昨天我们说的这个大汉，是不是更豪华？就是这个车可以买，但是我觉得它价格如果到15万左右才是性价比更高的，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它有点贵，它也算是中大型车，对吧？那你看大汉才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它总体上的这种豪华和配置啊，包括在这个充电续航这边，它是远远不及这个比亚迪这方面的，你看，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就豪华感就没有。
0: 哎，你看它的屏也不是大连屏，对吧？
1: 对，
0: 就是有2块屏，这种豪华感一下子其实差距也挺大的。另外现在也没有优惠，是不是？现在有优惠吗？
1: 有一点优惠，但优惠
0: 不
1: 大。对，你要是真喜欢，就可以再等等。对，如果真的就是要买这一款车，你就再等等吧。现在这个优惠都不到10000，优惠挺小的。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他说。

0: 踏实。他说我现在毅然决然的准备要买路虎的发现五，你觉得可不可以买？落地的话想60。
1: 发现五。
0: 哎呀，路虎
1: 花60买、
0: 哎。路虎只有一款车，就是揽胜。
1: 对对对呀、啊，花60买。
0: 而且哎，马上哎，明年要出发现6了。我是觉得在发现系列，自从发现4没了之后就没有就发现系列
1: 就没有再后续的经典了。
0: 对，
1: 你发现是吗？
0: 这个、发就没有觉得特别好的了。
1: 发现系列就是发现4，然后就终止在发现5，就再也没有。
0: 发现5，我觉得他做那种方方正正的就好了。
1: 你看这么多年了，他后面的这个造型，很多人依然还是看不惯。
0: 对，
1: 哎，还是
0: 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发现6？发现6的话，你说，咱说，
1: 你就把发现5改款了吗？
0: 终端优惠咱先不说，先说发现5的价格应该是70-80万的这个价格。那你要发现6就得80-90，80-90我就买路虎卫士了，我买发现6干嘛呀？嗯，
1: 这关键他看造型咋改呀？
0: 对，是有大幅度的优惠，那实际上应该是在60万左右，但真的毕竟是60万呢。
1: 买它干啥呀？
0: 对，
1: 你这是
0: 60万，我觉得真不如买宝马 X5 或奔驰 GLE 呢。
1: 就是啊，那也有智能化，也有支架了，这有啥？啥也没有，
0: 啥也没有，
1: 啥也没有。你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基础的 L2 级别的。那你说你有啥呀？它的内饰也不豪华，对吗？你看，
0: 那就喜欢路虎这个品牌。我说，那你就真是有路虎这品牌，
1: 你某某劲儿买，
0: 已然都花60多了，不如上个卫士，
1: 再签个10来万。
0: 对。反正我真是不推荐发现5，你看看发现5那个月销量很低，因为它这个造型跟路虎品牌的这个味道它就不搭杠。
1: 嗯，它永远都没在这个榜单当中比较显眼的位置，都是相对来说非常靠后的，别买了。
0: 对，好了，大家还有选择问题继续来留言啊，这时间我们得说一说我们圣经好事了啊。然后回来继续看大家的选车问题留言啊。然后这个买发现5大哥冷静冷静冷静。不，我不是说不让你花这笔钱，我个人60多万都花了。你要是能接受这种像宝马 X5 这种的，换这种。如果就喜欢路虎这个品牌，我建议你一咬牙一跺脚，再一挥手，
1: 110
0: 路虎卫士。
1: 对，你先省钱，省钱给媳妇儿买点化妆品啥的吧。
0: 这得多花点，
1: 对吧？先省点钱给媳妇儿买点化妆品，回去跟媳妇儿商量商量。估计媳妇儿也不能让她买，因为这个外观，说实话，女孩子一般都不会太喜欢，对不？你喜欢
0: 他
1: 啥呢？
0: 啊、对，反正我不太推荐你买发现5啊。好，先来看看我们圣洁好事商城今天第一款产品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有两个色号，61和63两个色号，效期是到明年3月份的，也算是多多少少有点临期了啊。
1: 5个月呢，其实5个月绝对够用啊。
0: 对，因为要临期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很便宜，99.9块。
1: 咱说啊，专柜30毫升正装是卖到500多的。然后今天呢是给了大家99.9块是30毫升的。为啥便宜？咱说了临期，但临期我刚才算了也有将近5个月呢。你一瓶粉底液，如果你天天用的话，三四个月其实是可以用掉一瓶的。然后如果你但凡省一点，你在效期之前也完全能够用得完。然后说这个沁水粉底液，你就听它这个名字，粉底最怕啥呀？干，最怕有这个氧化，然后最怕有暗沉，最怕你用完之后吧脸还起皮儿。所以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滋润，就是在秋冬的这个底妆上就给你拿捏的特别好，很滋润，吸收也好，然后它的覆盖力也好，自带水光感啊，
0: 它很柔和，
1: 对，就是特别服帖，
0: 就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那种，
1: 不是，然后它就是跟肌肤结合的特别好，非常的，它属于那种比较轻薄，然后又比较好服帖的那种啊。关键它价钱便宜啊，这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大家去搜，在官网专柜啊，500多一瓶，500多一瓶，所以今天99.9块，
0: 30毫升的正装，它不是小样啊，是30毫升的正装，容量足足的啊。
1: 61和63色号怎么选？63你就自然偏白，你要说我皮肤就是嘎嘎白的那种，
0: 冷白冷白的，
1: 你就选61。对，你就选61。
0: 对，
1: 像大部分的咱们这个女生，其实选63就非常的够用了。
0: 这两种色号够大家选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数字975就可以下单了啊。然后第二款产品呢，又是我们的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这个季节正是穿冲锋衣最好的一段时间了啊。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这个。

0: 三合一来的省心，因为冲锋衣本身就是特别好打理，外层抗风挡雨，碰上一早一晚的小北风啊，赶上个小雨点啊，都能够 hold 得住，完全没有问题，一件顶三件啊。然后内胆它是可以拆开的，可以两件单穿，然后合在一起的又是一件厚实的，所以说这是咱北方人换季必备的百搭款，无论男女老少都得备上一件啊，这个秋天到入冬都不愁。
1: 嗯，再说价格啊，刚才说价格了，因为这个颜色如果你掌握不好，建议大家都可以拍回来，80到195斤都能穿 S到5XL， 然后这个价格原价是369啊，现在你一件到手仅需169元，一年能穿三季，绝对没问题，非常实用。现在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975，
0: 或者点着公众号右下角的圣经好事都可以啊，然后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的，您可以试着，包括颜色多选两个，不满意的不行的就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啊。好了，动感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汽车的每一项性能，都在诉说着独特的语言。速度是澎湃的激情，如同燃烧的火焰，彰显着无限的动力。在新能源的浪潮中，他们更添一抹绿色与智能，而任何一种错觉都能在这里通过相通的声音遇见。专业介入，贴心陪伴，975动感车世界，带您领略新能源的魅力，探索未来出行的无限。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动感车世界啊，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选车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锦兰建议大家在我们的北斗柔媒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
1: 是的，因为很直观，一边看一边给我们留言啊。北斗柔媒点直播，然后就点动感车界，咱这图标非常显眼。现在在直播这一栏当中，咱就站在 C 位，您进来看一看。然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你是发文字发图片，除了语音咱都能看到啊。详细情况咱都可以帮您分析一下。然后还有人推荐我们说好听的歌，这歌我们得找一找。像这种就是 AI 创造的 AI 的这个歌曲，你知道现在这种 AI 的歌其实也挺多，确实节奏也是比较朗朗上口的。但我们这个，
0: 但是一听就是一听一过，
1: 你发现缺了点情感在里面。
0: 对
1: 啊，但是呢，好听
0: 就跟现在 AI 播报似的，你说哎，他们也不出错，但是里面少了一点点这种情感的因素，或者说就是那种烟火气息。有的时候你一听这个主持人这个真人版的，他可能会出错有口误，但是你可能听的就是这种状态，然后他可以直接跟你做交流啊，做沟通。但如果上来就是一个 AI 在这冷冰冰的这个播报的话，就没有亲切感。
1: 对，这歌啊，我争取找一找，我先听一听，然后怎么想办法看有一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呈现。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
0: 我还要举行个仪式吗？
1: 我们这个更

0: 这是因为这个销量它掉得挺快的。
1: 你看我俩在周几的时候，周一还周二就说它这个销量持续了两三个月，然后一下子咔嚓就已经掉到就是断崖式的一个下跌了。
0: 对，我是觉得明年如果你买这个9X 的话，就按照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你明年可以大概八折左右，或者是更低的价格能就能买到，因为它这销量往下走，后续就得从价格方面再找齐了。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想买这个ID 的 ERA8X 的话，按照这个 9X 的这个销量走势来说，别着急，等明年买，我这价格一定方面会有优惠的。现在是一分优惠都没有。看它这两走势，我觉得两个月之内的销量应该是会可以的，但是会持续走高，还是冲高之后快速的断崖式的这种回落，对它的价格来说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无论是看这个ERA 9X 还是 8X， 我建议你明年买，
1: 明年
0: 不建议今年买啊。
1: 好。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哎呀，是这个车，我今年不买，我就等明年买。后来没有，不是，后来发现到明年之后，在车方面我又有新欢了。
1: 一定是啊，
0: 我这车当时我就喜欢的不得了，等到明年我真的要买的时候，它已经不入我的法眼了。
1: 对，就是你理智了，然后又下头了，更有更多的就进入你的眼球了，因为现在车太多了，所以你这个也冷静一下。现在要说上头要买的，你先给自己一段冷静期，
0: 对，
1: 然后你再看还想不想买，也许大概率就换主意了，换车了。
0: 真的就是不同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的这种感觉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就别太这个上头啊，因为这个上汽大众的这两款车跟像这个，因为都在上汽，跟上汽像自己什么的有很多是同平台的啊，这个技术各个方面觉得都还是可以的啊。但整体的像就整个上汽集团的车啊，都会这样，就是你上市之后，你先让它飞两三个月。飞两三个月之后，你再看看，就是无论在比如说上汽的智己，还有这个上界，都呈现出这样的这个特点。刚上市的时候还挺好的，也就飞那么一小段时间，然后对就往下走了。
1: 大家有没有说挺上头，关注了一段时间，然后你就会迅速发现销量就没有那么多了，是不是？就是你也确实是省了很多钱。有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当时看什么车都挺好，就那台车我就上头了，但是我没有买，哎，我现在拍大腿，幸亏我没买，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包括上界的 Z7T 在这个终端会有一些这个用途其他的一些途径当中，它优惠幅度就很大了。对，上汽总体上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说你再等一等。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想买个皮卡啊，在这个镇区拉货用，想买个电皮卡。电皮卡的话，你就等呗，比亚迪的这个暴鲨马上就要上了，应该在十一月份就上了。就是之前的鲨鱼，它在方程豹体系当中，就大家简称叫暴鲨。
1: 这名太有那个气势了。
0: 这名字也挺霸气的啊。那你要是正买的话，就等等暴鲨是可以的啊。

0: 让我用生命。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下面这位朋友，雷克萨斯 RX350H 可不可以买？车是好车，没有。

0: 问题，但是价格，你觉得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就可以啊？它也不像以前高高在上了，以前真是这个车几乎没有优惠。你说一个中偏大一点吧，都算不上大型的中型 SUV，就40多，但好在现在有优惠了。基本上有10万的优惠，你再讲一讲看能不能再打开。但即使它有10万的优惠，也是30万出头。都下来的话，即使你买入门级的，都下来的话也得小35吧，奔35去了。
1: 但它没有什么智能化呀，
0: 对
1: 对不
0: 你，但
1: 对？
0: 是确实，因为它是 H 混动的，然后
1: 省
0: 挺省油
1: 油，
0: 的，
1: 省油，保，相对来说保值。
0: 故障率也不高。相对来说保值，然后它就属于那种一个雍容华，有点像一个老妇人的那种的，有点优雅的这种感觉。如果你喜欢这个，你就买。
1: 它就一直有自己的调性
0: 对，
1: 啊，也不追逐潮流，然后呢，也就是挺内敛的啊。就是你说它豪华，其实它的内饰也不豪华，
0: 对，就是你花30多万，你买的还是一个
1: 上
0: 上
1: 一代
0: 代
1: 的产
0: 车的
1: 品
0: 这种
1: 就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啊，
0: 对。
1: 对，你说那小
0: 如
1: 屏
0: 果你
1: 幕。
0: 对什么大屏啊，对这个一些车机毫无兴趣，没有使用的话，一点都不在乎，更多在的是车的这种品控品质方面，那我觉得倒是可以
1: 就是你
0: 的。
1: 单纯这车就是来开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什么炫酷的这种体验或者是追求的，就还
0: 就
1: 真
0: 喜
1: 的
0: 欢
1: 是
0: 雷克
1: 可
0: 萨斯
1: 以。
0: 的这个调性，那你就买它，否则的话，我觉得还是。即使有优惠10万出头，还是有点贵啊。啊，好了，这时间我们要进半点的资讯和广告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车、聊车，帮你选车。
2: 现在是10点30分。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急，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5: 东西，
6: 来，女士来了。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嘿，
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5: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8: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坐电梯时遇到电梯下坠，应采取以下最佳保护措施：一、快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二、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防止摔倒；三、整个背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五、把脚跟提起，呈踮脚姿势，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1: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3: 开车就听975。
2: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欢迎来到动感车世界，在这里我们将带您探索燃油汽车的动力与高效，混合动力汽车的节能与动力，以及纯电汽车的环保与创新。每一次启动都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每一次驾驶都是对环境的一份呵护。在这里我们不仅关注速度与激情，更关注绿色与未来。从城市通勤到长途旅行，从电池技术到氢能源，我们将为您揭开汽车的神秘面纱，让您的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期待。2025动感车世界，与您一起驶向绿色新纪元。

0: 好了，10:40，动感全世界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时间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你有选车的问题，继续在北斗融媒的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留言啊！这个直播间是可听可看。
1: 对，大家呢是在北斗融媒 APP， 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如果还没有下载的，您可以先下载啊，然后呢在点开的同时，您就能看到主页，在最上面这一栏就有直播二字，您就点直播就能看到动感车界咱们这图标，点进来之后呢，视频图像都是实时直播的，然后有一个聊点什么，大家呢就可以随时发文字啊，发图片呐、您的选车问题呀、都是可以啊，第一时间咱都能看到。
0: 嗯，哎，就是刚才回答了一位朋友看了一个萨斯 RX， 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如果这个车的这个价格放在5-6年前，你会觉得我的天哪，雷克萨斯 RX 30多万，你会觉得很便宜了，很便宜。当时真是40多万，都下来这个车得45万左右，现在就便宜10万嘛。但是那个时候觉得有点贵，现在它便宜了10万，
1: 你依
0: 然
1: 觉得它有点贵，
0: 对
1: 吧？而且那阵是啥呢？就是它的品牌的这个。应该是这个调性，还有就是说人家这个销售的这个策略态度也好，其实是有点高高在上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场，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有稍稍的这个妥协，但是人家品牌就是也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调性，稳稳当当的，它就会有自己忠实的一个粉丝群体。
0: 对，当时觉得它挺好看，但现在我是觉得无论从外观内饰就没有能打动我的。
1: 就是因为现在
0: 好看的太多了。
1: 对，
0: 我花35万左右，我对车又有一定的要求了，但它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1: 我觉得现在买它呀，就是说这个标其实是占了很大的成分。
0: 还有就是这是一方面，当然就
1: 品质
0: 方面还是可以的啊，包括维保也比较便宜，这确实是它的优势啊。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是问界 M6 怎么样。不太推荐，对吧？然后这个我是觉得买它定位就稍微有一点点尴尬了，对。25-26万最高的也有得奔30左右吧，稍显尴尬。
1: 那你都20多20将，那你可以上 M7 呀、
0: 对。
1: 其实它的价格是有重叠的，你发现没？对吧？你都快奔30了，现在它就是
0: M7的价格也是更高了啊。
1: 34。
0: 而且问界 M6 的这个销量确实很一般。非常非常的一般，就是这个价格定位当中，就是整个底盘，咱不是看不起东风小康啊，就是确实整个底盘驾控方面一般，就是只有舒适性方面好一点的车，因为像问界这种导向舒适性，所以它的驾控感就很一般。那你还不如真就是为什么问界 M9 啊？因为那部分人满足了这种调性啊，有商务尊贵的感觉是可以满足的，
1: 豪华呀。
0: 对，但是在问界的 M6 包括 M7 当中，我觉得体现不了这方面的要的这种价值。我觉得它就对不起它的这个价格了、
1: 你对标的可以看一看，就是你其他这个价位其他的车型，有的可能就是更加的实用啊，性价比会更高一点，反正它没有什么性价比，
0: 对，
1: 销量也一般。
0: 好，再来看看这个朋友说，比亚迪的海鸥能买吗？现在别买了，马上要换款了，而且它内部的空间大了不少，是在下周，在郑州，因为比亚迪在郑州有个赛车场，是在郑州的赛车场来进行上市的。下周上新款了，我就不推荐老款了。如果就这个级别的，你也想要点性价比的话，那你就上吉利的星愿。卖的也一直不错，基本上还就是榜单的这个前列啊，它的性价比会更好一点，如果跟现款比的话。那新款上来之后，因为增大了，配置增加了，这个价格方面有没有增加呢？所以你就等到下周啊，下周看看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体系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

0: 好，再来看看刚才问了一个萨斯的朋友问的了，奥迪的 QL 怎么样？奥迪 QL 优惠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啊，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款？对，40豪华369800指导价，它现在全款落地的话26万多，应该是就全款落地了，大概就26-27万，
1: 比它的指导价要便宜10万，你就能落地，是不是？
0: 对，
1: 天哪，不到30万，26万多，
0: 对，就是对，豪华的款型，它发过来了。

0: 40暖行，指导价36.98万，现在落地的话应该27区整吧，可能有的地有点差异，大概就27万左右。比雷克萨斯 RS 还便宜，一个小三十都下来得将近35，
1: 那这
0: 落地27。
1: 这俩你选哪一个？
0: 我
1: 肯定选奥迪 Q 五。
0: 我也会选奥迪 Q 五，
1: 真是。
0: 对，如果要追求点个性的话，上它 Sportback 版，也行，但这个稍微要贵一点了啊，这个价下不来了，就是传统的奥迪的 Q 五，四零的，大概26多一点，而且全款，如果你要是贷款的话，有可能价格
1: 会
0: 更
1: 低
0: 的。
1: 对，
0: 这是全款落地不到27，
1: 这多香，它其实挺香，
0: 真便宜呀、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奥迪的这种设计的，包括内饰的感觉也可以，
1: 就是它还是一直都是有豪华感在的，
0: 然后
1: 又不乏运动感，
0: 数字科技感它都有，
1: 对，科技感，对，科技感，
0: 你看这个内饰
1: 非常突出，
0: 这个内饰比雷克萨斯 RS 350
1: 好看太多了，
0: 好看太多了。
1: 它那个就是中间的一个小中规中矩的小屏，这是从左到右，它是有两块大屏，人副驾也有屏，
0: 三块屏的，
1: 对吧？就是主驾，然后中控，然后再加上副驾。
0: 对，
1: 咱就说从科技感，你一进去之后，这种调性就完全不一样，它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就这种豪华感。
0: 所以这两款车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奥迪 Q 五。然后你又发过来的话，我觉得也应该也是可以。你想想，差这么多钱，即使费点油的话，你也用不了这么多钱的油啊。
1: 对，
0: 哎呀，你先拿开想，奥迪 Q 五这价啊，这价
1: 26万多能下来啊。
0: 这如果是一直这个价的话，早些年可能就成为尊贵的奥迪车主了。
1: 大家可以把问题留在对的荣媒视频直播间啊。
0: 好，还有点时间，把昨天上市的一款车再给大家来捣鼓捣鼓啊。这是路虎设计师设计的这个捷途啊，捷途旅行者在这个系列上市3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然后昨天是带来了最新的产品旅行者7。

0: 16.59万，旅行者7 CDM 啊，就是它的混动插混版本，14.39万到16.39万，比之前预售的价格下调了是15,000啊。
1: 它从车型的规划上来看啊，这一次旅行者7应该是旅行者的换代车型，然后它对应的旅行者7 CDM 是旅行者 CDM 的换代车型。其实它在这个保留了方盒子的整体的外形，还有就是它通过性的这个底盘，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我要打造一个城市家用的方盒子，这个增量的市场，做了一次有针对性的一个加法，它强化了比如说像舒适啊、智能啊这些家用方面的属性，也比较突出的是这一次捷途旅行者的设计。这刚才说了，前捷豹路虎全球设计总监来设计的，所以说有真正的应该是这种设计的血统，
0: 小卫士、
1: 啊、小卫士，
0: 对，有路虎卫士的即视感了吗？
1: 好像没
0: 有吗？
1: 有
0: 一点点，有
1: 点，
0: 有点，
1: 哎。

0: 这个
1: 灰
0: 深灰都挺好看的啊。这是它的颜色，然后看看它的内饰就中规中矩吧，
1: 就一个中控屏，然后一个主驾屏，
0: 大屏，对。然后这一般来说有点偏越野风格的都会有这个大屏，下面有一排实体的按键啊。动力呢是有三种动力 ,1.5T 燃油版，然后还有 2.0T 的燃油版，这个匹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而 CDM, 插混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三电机，然后配备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51，综合续航是1400，百公里的综合油耗低至 1.08 升。
1: 通过性上也有改进，而且像这个涉水深度能够达到700毫米，另外呢它

0: 盒子当中其实并不多，像有什么大狗啊、BJ30 啊，然后你再往前倒的话，可能这个市场就刚刚开发出来，现在可不是。你看现在有好多，什么泰三、泰七，还有哈佛猛龙 Plus、iCar V23，其实都进入到20万以内的这个级别。你说这竞争压力有多大？
1: 但我觉得领者七这性价比还是可以的，12-13万。
0: 十多万块钱啊，就是已经开始选十多万了，
1: 对
0: 啊。
1: 然后2.0T 的话，14万5900，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啊。看看你个人需不需要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配置价格方面，还是可以，因为今年这个方盒子的竞争真的是太激烈了，空前的这个强化了这方面，所以是作为15万以内的这个方盒子，曾经它就是冠军，我不知道这次这个价格，再一次能不能上演这个王者归来？
0: 是，就是十多万，现在你看该卷的，这个相应的一些配置也都上来了，
1: 对
0: 啊，已经卷过20万那个级别了，现在十多万的，现在大家就是可以放眼去看一看了啊。
1: 另外呢，还有这个别克世纪这个 MPV 也限量发售66台新款的车型，只有66台，定价是53万9900。喜欢这种高端豪华的这个 MPV 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它的车长5米23，轴距是3130，属于中大型 MPV 的一个级别。
0: 就是这66台，体现的就是这种尊贵感。
1: 对，但是这整个内饰的风格还是这个别克的这种风格啊，但只有66台，那喜欢的话可以来进行预定和关注啊。好了，今天咱们车的内容就说到这里了，再来关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两款产品。今天两款产品，一个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一个是吉普3合1的冲锋衣，推荐给大家。这个爱化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就是这个干燥的这个季节，秋冬季节选粉底很难，
0: 对，
1: 太干的就卡皮儿，太润的又容易这个暗沉糊脸，所以想要一个自带水光感、养肤又服帖的大牌底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
0: 对，就是它是公认啊，因为在干皮这方面你就用它准没错，因为冬天啊，说实话这个秋冬的底妆特别的重要，原价是500多一瓶，专柜啊现在30毫升正装，今天福利拉满99.9元，不到100块钱。然后呢，我们也要说，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色号两个，一个是61

0: 五。
1: 好了，今天的动感车世界节目就要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1点振宇说交通，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慢慢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忘却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

0: 蓝蛋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2: 975路况全知道。
3: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提问回答，
7: 提问
6: 回答，
7: 提问
6: 回答，提问回答。
8: 呀哈，还问不倒你了，
7: 有问必答，不在话下，
9: 不在话下。
3: 阵雨说交通，
10: 车之轨迹，把握方向，倾听行路之交响。红灯乍亮，停稳莫慌，此为安全之屏障。绿灯畅行，引擎欢畅，秩序指引向前方。酒驾醉驾，闯灯逆行，加塞变道，生命难以承受，混乱滋长。交通罚款数字叮当，违规代驾心中凉。导航相伴，路途明朗，遵规出行福则长。且听阵雨剖析交通万象，规则声声入心房。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振宇说交通。振宇在电波当中向各位问好，又到了我们说理讲法的时候，又到了在午间的时候一起来休闲，一起来听听振宇说说路上的故事，长长自己见识的时间了。平安祝福问候送给大家，祝大家今天保持愉快的心情，脸上要记得带好微笑哦。好了，快乐也是一天，愤懑也是一天，但是谁的身体会先撑不住呢？所以呢，考虑好权衡，两害相权，有的时候要思索的清楚的，不要不要的哈。好了，权衡大家都会，所以呢，各位在路上但凡是有一点点的疏忽，有可能会面临无尽的麻烦。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的话，那么在出行过程当中，那些低头看手机啦，那些不注意安全不看后视镜的同学，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后果了呢？好了，各位，节目开始，三部热线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还是马上开通。那么在路上

有观察，有发现，有困惑，有问题，有麻烦的同学的故事啊。麻烦的事打电话，简单的事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振宇联络。记住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3216975 83217975还有8975。另外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振宇说，在上面发送消息提出问题，分享您在路上的所见所闻，我们也会尽快的在电波当中给您回复。另外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是无法看到的，所以呢各位近期呢如果有什么事儿要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振宇说里边发送您的消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互动。今天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儿是这样的啊，一位私家车的车主前段时间呢在路面上以顺风车的方式在路面和很多的这个乘客呢进行交流，但是因为其顺风车接单接的太多，那么最终被法院判决属于营运。那么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之后是拒赔的，因为顺风车的概念是分摊油费、出行成本，这种共享的出行方式啊，国家是支持的。但是如果你是高频率、无规律的接单，超出了私人顺路的合成范畴，就会变成营运性质，这种东西就介入到了非法营运的状态，你的使用性质和风险等级发生根本性改变，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依法拒赔。近期呢我们了解到一个法院给出的最终判决结果，二审都已经结束了哈。二审结束，法官提醒，那么驳回了原车主的上诉，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的概念就是你已经超出了顺风车的范畴，最终呢保险公司拒绝理赔。事很简单啊，就是一辆跑顺风车的同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发现其顺风车在半个月之内都产生了，想象一下，15天90单，那么90除以这15天的话，一天接几单呢？在事故发生的当天，这位同学有6笔载客订单，都是顺风车，这已经大大超过了顺风车这个分摊油费出行成本的概念，结果呢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非法营运，第一审之前拒赔，第一审也判决当事人败诉。二审的时候呢，作为车主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要求重新判决，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交警认定啊，当事人罗先生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产生6000多块钱的损失，保险公司拒赔。审理过程当中呢，法院调取的是平台出行订单的数据，经查事故呢半个月之内产生累计订单90多单，时间分散，行驶起点无固定规律，在事故当天呢依然产生了6笔订单，这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突破了合成的边界，属于明显增加保险风险。这个争议焦点就是你的高频接单行为是否会改变自用的性质，且显著增加了保险危险程度，那么在理赔方面是否要划好边界。所以这里边呢，合法的私人的合成，也就我们讲叫顺风是吧，核心的基本在于出行自用，顺路搭载，分摊成本，就是你必须得以自己出行计划为前提，偶尔顺路搭载乘客，适度的分担出行费用，你不能全额分担，你这样的话呢可以属于未改变车辆属性，但不会增加保险风险。但是啊，你在平台上接单较多，而且呢没有固定的规律，这已经不符合顺路搭载的概念，所以一审法院拒绝理赔成立。这起案件当中最终法院的定性就是属于突破了私人合成边界，具备盈利性质的客运的核心特征，已经改变了车辆的家庭自用性质，所以最终一审二审均判定驾驶员败诉。
这个案子呢，前段时间是二审刚结束的，网上应该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判决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呢，朕也是特别提醒，现在有些同学呢，在出于自我的一种考虑吧，

开始接单。接单这个东西呢，有可能会出现上瘾的状态哈。很多人没有做过买卖，但是如果说呢，通过自己的私家车接了一单，接了一单之后呢，会想下一单，下一单之后，哎呦，这东西挺挣钱了，我们再来第三单吧，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时候呢，你所承保的保险公司会默默的在后台记录你相关的一个运营的信息，一旦超出边界的话，那么你的保险就已经不再适合普通的私有自用性质，已经超过边界，达到了营运状态。有人说这边界怎么界定啊？具体的数额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还是那句话，你私有自用和频繁接单这个界限，有的时候还需要数据来支撑吗？大数据时代，你一天当中你开车到底干了点什么，真的能查的是一清二楚的。如果你的顺风车的次数太多的话，这个接单频率还有规律性，长期高频无规律的接单，这种情况就可以界定为你是非法营运。说白了就是交通局稽查大队不找你麻烦，你已经是幸运的了。很多人觉得我这顺风车，我接的是顺风车的单子，顺风车的单子早晚一天接两次正常，对吧？上班下班。但一天接了超过四单往上的话，你上班是在路上上班的吗？所以这事儿啊，也希望各位同学们要掌控好，因为法律是有底线的，那么你的行为呢也是有底线的，一旦超出底线的话，你也别怪别人甩包啊，有可能这个锅真的是属于你的，并不是人家甩出来的。有人问了，说如果天天从家里边到单位顺路拉一个，算不算是违章呢？这个不算，因为你的出行的规律是固定的，起始点也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不算。但是记住啊，数量不能多，一般正常的是一天两次，地点固定。咱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哈，人家既然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其结果你真的不符合标准的一个认定规则的话，你也别怪别人鸡蛋里挑骨头哈。好了，这事儿呢提醒各位同学们，虽然想让自己的车呢平摊一下出行成本，可以跑顺风车，但是呢记住啊，一天超过两次往上的风险就极大了。我记得在十一之后啊，曾经给大家说过，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占用应急车道被罚款的事儿，是吧？两次一共是6000块钱，一次3000。这事儿呢，我们简单的再给大家说一下详细过程啊。简单说一下详细过程的概念，就是它参考的是《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条例》，我们辽宁省是《辽宁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所以呢，每个区域的执法条文和执法理念不一样，罚款的数额也不一样，这一点呢也提醒各位同学们注意。我们想详细说的是，这位同学是在新时代新特性以及新科技上线的时候被抓到的，他不是被警察叔叔现场摁住的，这位同学是被无人机两次抓拍。所以啊，无人机别说在俄乌战场上出现的频率高，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加。我们要细说的是，他到底是怎么犯错，怎么被逮住的。这位同学呢，是在沈海高速走应急车道，而且在不同时间不同时段走了两次，被执法无人机抓拍。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呢，我们现在交通管理都上无人机了吗？有，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早就上无人机了，而且抓拍的过程都不需要人员操控的那种，都是自动记录自动识别而且自动上传。所以我们要细说的不是他罚款六千的事儿，我们要细说的是他是怎么被罚的，他是怎么被抓住的，被什么抓住的。说完了，简单不？所以下次您走高速的时候，在借用应急车道过程当中，你就要考虑到其中风险的存在。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关于航空的问题哈。航空的事儿最近上热搜的就是空姐下跪的事件。
最近呢又有新的进展，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目前东航通报空姐下跪事件，已经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司认为该航班的旅客欧某某相关行为涉嫌扰乱民用航空器的秩序，严重侵害公司人员的人格尊严和履职权益，针对其上述的侵扰行为，已经正式向公安机关采取报案的措施。本来呢这个公司啊已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但是群众不放过啊，因为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作为乘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的语言，并且威胁乘务员，要求乘务员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人民日报包括各地的报纸呢都发表了环评，包括人民日报评的最狠的是让空姐下跪道歉，用侮辱威胁的方式让服务人员下跪道歉，是对劳动者的羞辱，航司无条件退让会令员工在委屈当中失去职业的安全感。这里边第一个呢是说有人现在已经把阶级这个问题呢又上升到了高处，而且对于劳动者的羞辱，对于平等的问题又产生了严重的质疑。第三点呢，针对的就是航司无条件退让这事儿也是相当打脸。作为用人单位，对自己的员工受到羞辱的情况之下，不但不保护，反而采取了退让和偃旗息鼓的方式。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最终的一个结果，向相关部门报案啊，看看警察叔叔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处理结果。这又是一个超出边界的问题，已经触碰到人格尊严和法律底线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已经分不清，对吧？以前曾经我们是讲叫阶级，把自己的阶级拉高，把别人的阶级放低啊，踩别人，能够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些人该怎么管管？好了，最终的结果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警察叔叔们。

这事儿已经开始接手了，接手怎么算呢？我们期待着最终的结果。好了，天上的事儿、地上的事儿，还有顺风车的事儿，我们都说完了。那么各位，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的消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关注一下。当然了，其他方面跟路上、跟交通有关的事儿，可以继续发送你的消息。好了，各位，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哈。我们来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朋友们发送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来看这位同学说呢，福州交警发布的一个变道不打转向右侧超车加塞儿超速，一起罚了13分啊，觉得福州的交警确实挺厉害的。发个链接来我看一眼。其实啊，很多驾驶员在路面上的违法行为，它不是以一个违法为起点的，对吧？原来我们也说过，什么叫多项并罚？有人感觉我就犯了一个错误，凭什么你罚我三个错误的钱，对吧？对吧？就我们讲啊，没系安全带，在路面上闯红灯，然后呢，闯单行线。有人说啊，我就是一个时间犯的错误，凭什么你罚我这么多项啊？不系安全带，辽沈地区应该是罚20吧。闯红灯罚款276分吧。那么闯单行线这事儿罚款也是200起的。那么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犯了三个错误，交警对你的三个错误进行处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法律是允许当事人在同一个事件当中多项错误的符合行为是可以重复进行处罚的。但这个不叫重复啊。可以叠加进行处罚。而什么叫重复处罚呢？今天一位同学问我说，在一个地方违停了，确实是自己的错，但是呢，警方通过拍照的方式记录一次违停，同时呢，又用贴条的方式做了第二次的处罚，想问一下，这事儿合不合理？

不允许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同一个违章你罚两次。但是哈，如果是隔天的话这就另犯，比如说在路面上有人违停，违停了三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甚至一年往上的话，但如果一辆车能在这地方停那么长时间的话，你贴多少张罚单是没有用的，其实更多的人要采取迁移啊或者拖拽的方式把它挪开公共区域。所以以前有人给振宇发过嘛，一辆车上贴了十多张罚单啊，清理掉之后接着贴，但这车就是不走。所以有的时候吧，法律也没有规定说今天我违停在这儿，明天我还在这儿违停，我一动不动的话你凭什么贴我两张罚单，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同一天之内你因为违停车未动的情况之下罚两次，这个绝对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两天之后或者是一天之后再贴第二张罚单，这个呢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谁让你在12123上登记的电话号码你不接的，短信你不回的，事儿呢你没有意识到的。所以这事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手机12123登记好了，一般违停呢当天就会通知你的，甚至说呢可能在10分钟或者说20分钟之内就会通知你的。但如果你手里没有12123，你没有正常的按你的手机号码做登记的话，那么很可能你的违法行为没有通知到你身上，不是人家没通知，是你没看到。那就意味着你并不知道自己违法，你可能在同一个错误的地点继续你的违法行为，那么有可能会吃到多张罚单。咱且不论对错的问题哈，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委屈，但你不知情违法行为你驾照是考的吧，你的违法行为你自己不清楚是不是对是错吗？你知道了还这么做，你是赌警察叔叔不管吗？万一赌错了怎么办呢？你赌错了你非得说警察的问题，这个警察叔叔不接的，

道理是一样的。好了，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传递您的消息，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哈。在地下通道，你说的是南北快速路的地下通道吧？地上是实线，如果前车出现停驶撞车的时候，可不可以压越实线通过呢？虽然马路上实线是一道无形的墙啊，但也得看这个墙前面发生了什么问题。如果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前方堵塞，需要跨越这道围墙，也就是实线呢，绕过事故路段的话，这个是没问题的。当然了，这个你要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打12通报一下警方，确定事故发生，然后呢跟他讲我要跨越实线绕过事故路段，行还是不行，打个招呼倒也没啥问题，其实你不打招呼应该也没啥问题。所以你要问我行不行的话，肯定是行，因为什么呢，这是属于特殊情况，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作为后方车辆绕过事故现场属于借道通行，这东西在法理当中呢虽然没有太多体现哈，但是从情理上和法律的常识逻辑上来讲呢，这种借道通行是不违法的。对吧，这事太多了，前车违停我过不去了，难道我一直等他违停结束才能通过吗？开玩笑，谁能耽误了那个时间呢？所以呢，如果是借道通行的话，一般来讲警察叔叔不会太过于较真儿的。我是送货车，性质和出租车差不多，满街溜达。你说这样的顺风车算不算是违章呢？你都是登记在册的送货车了，如果是登记在册的话，那么客货混装这事儿你不清楚吗？对吧，你货车载人，而且还是通过顺风车来载人，你想想你是货运车辆，你错不错在接顺风车，对吧，你这属于客货混装。再说了，货车能登记顺风车吗？

关于恶意别车的事啊，如果说有证据有录像，您可以尝试着进行投诉，有成功的也有不管的。我们就以成功为例，是吧？如果你真的气不过，而且你确实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对方存在危险驾驶行为的话呢，您可以向多方来投诉，并且将对方的违法行为传递到网上，让大家来评评理。相对而言呢，可能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之后呢，官方处理的速度会有所提升，这个在所难免。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一个太均衡的参考，有投诉不成功的，有投诉成功的。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您的投诉能够成功。所以呢，这个不蒸馒头争口气，您试试吧，反正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是吧？

好，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哈，马上快到半点了，8321-6975-7975还有8975继续开通，麻烦的事情打电话，简单的事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振宇说说您的故事吧。

0: 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1: 975，公益之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975行车宝典。
6: 驾驶营运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如何记分？营运车辆一般是长时间高频率的在道路上行驶，而且呢载货载客数量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那驾驶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特别重大的。一是一次记12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二是一次记6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20%。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塌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

0: 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好，下面是圣经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即可进入商城。下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2: 好嘞，亲爱的听众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爱化妆的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说哎呀，秋冬选粉底太难了，太干的吧卡皮儿，太润的吧又容易这个暗沉，想要一个自带水光感养肤又服帖的大牌底妆，那

0: 秋冬底妆的天花板。专柜啊，原价500多一瓶，30毫升正装的，今天我们把福利拉满，直接给您
1: 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
0: 61和63号。63是自然偏白，咱们亚洲人呢大多数姐妹就是闭眼入了，61就是贼白那种的啊，冷皮冷白皮，象牙白，直接冲啊。其实呢，就是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也是超强的，因为它像融化的奶油精华，一抹直接推开了，而且它自带智能的柔光滤镜，上脸是高级的水光奶油肌，还有四重的抗氧精粹加持，带妆一整天，哎，晚上回家还是透亮的，不会越化越灰。所以呢，你看上脸柔和又提色，不会死白死白的，日常妆、约会妆、上班妆全都能 hold 住。目前给到大家30毫升正装，容量足足的，一瓶可以好几个月，专柜500多一瓶，我们只要99.9块啊，只要99.9块，是正装哦，不是小样。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下拉栏找到圣经好事，或者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975，扫码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现在的天气啊，就像过山车一样，早晚温差大，穿厚了吧中午还有点热，穿薄了吧早晚还有点冷。这种时候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圣经好事推荐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能拆卸。这款它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六款颜色，黑的、藏蓝的、深灰的、卡其的、军灰色的，还有一个灰色啊，另外一个灰色。它呢是从80斤穿到195斤，尺码完全可选，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十来度左右，装上一体成型的水电绒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呀，晨练呢刚刚好。中午20多度左右，哎，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还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啊，好穿还不贵。所以呢，你看现在品牌特价，原价369，就原来的都已经很便宜了，特价现在一件特价中的特价只要169，你没有听错，只要169啊。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975，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2: 问答之时，探寻事件前因后果，了然对错，规矩方圆，自在心间。欢迎继续收听振宇说交通。
3: 车顺路顺心更顺，您现在收听的是振宇说交通。
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振宇说交通，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振宇在这和您一起来念叨那些在路上发生的故事哈。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一般都是以麻烦为主，同时呢也在麻烦当中呢给大家来进行解析，确认麻烦到底是谁的，确认我们该如何不去招惹这些麻烦。所以呢，在学习或者说呢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多长见识，避免那些本来能够躲开的麻烦。好了，各位83216975、83217975还有8975正在开通，麻烦的事情打电话，简单的事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振宇说，发送消息提出问题，我们也会尽快的给您回复。好了，刚才张同学呢又发来消息说啊，这个目前据他所知的，只有个人户口的轻型多用途货车可以注册顺风车，其他的车型基本上没有。轻型多用途货车，皮卡吗？

好了，再来看看这位同学说，昨天刷到一视频，看到交警上海交警判定一起掉头车辆和右转弯事故发生碰撞的事故，最后交警定同责。

也给大家说过了，法律规定在转弯掉头的时候呢，转弯要越过马路中心线，掉头呢要越过斑马线的掉头。而实际情况，在目前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绝大多数的地方，转弯的掉头的都是骑着斑马线，这个呀是错误的，这是典型的错误。只不过呢，从来没有人纠正大家，但是法律条文里写得很清楚，在斑马线上是不能掉头转弯的。所以呢，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作为其中一方驾驶员，他存在这样的一个错误，而另外转弯车辆同样也存在一个错误，就是说呢，谁应该先走，谁应该后走。在有标志标线的情况之下呢，他虽然占理，但可能同样也犯了错误。那就按大家所犯的错误在这起事故当中存在的比例来算呗。如果你越过斑马线才发生事故的话，事故哦不就不会发生事故了，因为你没守规矩才和对方发生碰撞的。虽然你具备优先通行权，但是你走错了路，所以定你个通则，这是没有问题的。这和我们说什么呢，在路上发生事故了非得说人家没带驾照啊，要存在交通事故责任，这是两层法律关系。我们讲啊，你所做的行为，你所做出的行动，对这起事故造成了多大的困扰，是否跟事故的发生具备直接

出的问题，骑车走过马路上铺设的钢板，摔倒受伤，责任是谁的？施工道路铁板，骑电动车在经过的时候呢受损，当时地面比较湿滑，没有警告标志。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事儿呢其实以前也发生过啊，无论是机动车还是自行车。我们就找最近的一起案例给你算哈。在前段时间在南方某市好像貌似也有类似于事故，最终呢断定是

这个持续期间，当事人在行进过程当中受损，这也算是一个毛病。我记得我当初看那起案件当中呢，应该是骑车的当事人，为啥断50%呢？他是颅骨损伤。这个电动车和没戴头盔，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没戴头盔，就具备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呢，非机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而且骑行期间没有佩戴头盔，让这位受伤的同学承担本案当中的50%的事故损失。这事儿出自于哪儿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258条，在公共场所或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施工方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像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管理人不能尽到管理职责的，也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案件当中，包括我们举的这个案例，其实变相的也证明了谁具备直接因果。你没戴头盔是因果，你走的是机动车道，你也是因果。那么他没尽到的责任就是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没有进行适当维护，所以呢，两方都有责任，各自50%。其实现在呢，包括道路整修啊，包括沈阳市的南八马路，也在整修，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呢，可能有地铁啊，或者道路啊，或者地下管线施工，都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地方呢，施工的警告警示标志呢，还是蛮到位的，但有些确实，警告了也没用。生活当中可能存在很多的巧合，那么这种巧合有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威胁，所以各位骑车的、走路的，多加点小心吧。事后追责，那首先得是在自己零件受损的情况之下你才去追责，对吧？但追责就算钱拿到了，那你的伤情就此缓和，你受的这个痛感也不会就此取消的。而且呢，在追责过程当中的阻碍也是蛮多的，所以还是各位，防患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要强很多，对吧？

0: 我这是北非，听了十多年我们的节目了，现在已养成三个好习惯：斑马线减速让行人，越过斑马线掉头，变道打转向灯。其他的好习惯还在逐渐的培养。其实呢，他培养好习惯，尤其是出行的好习惯的时候呢，不会立刻见效的。但是呢，你可能在冥冥当中已经避过了很多次必杀的危险，对吧？就像我们说啊，买保险有啥用啊？有些人买了20年保险了，一次事儿都没用过，心里就会合计：哎呦，我这20多年花了好几十万呢，都白瞎了。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脱保一天试试。有的时候命运就真的像跟你开玩笑一样，当你的保靠都特别的完备的时候呢，啥毛病不出，一旦你脱开了这些，你看看。生活有的时候呢确实挺不可思议的，甚至有点玄学在里边。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看燕宁带来机场方面的情况。 Hello 燕宁。
1: 好的，振宇，那这个时间段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的起降是正常的。现在看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啊，沈阳到池州九华山的 AQ1564， 目前看这个池州九华山机场显示有雾，那所以这个航班晚点时间是在1到2小时之间。同时呢，在进港航班方面，从无锡到沈阳的 AQ1331， 现在看晚点的时间呢也是在这个1到2小时之间。这两班航班的旅客朋友还是要关注一下航班的变动情况，而且这两班航班呢都涉及到多次变更哈，那其余的航班没有过多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了。大家今天有乘坐飞机出行的，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那机场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振宇。

好了，看看时间，今儿差不多又接近尾声了，是吧？有理的赶紧说理，有事的赶紧说事啊！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说的消息。多米尼克发来北斗融媒消息啊，新鸭绿江大桥今日正式通车，你打算去溜达溜达吗？这位同学说呢，养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全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6: 975路况全知道，
7: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9: 交通天气，快快报。
8: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4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0: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11: 辽宁交通广播，
10: 淘车吧，
11: 淘车吧，
10: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中午的12:04，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正在为您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淘车吧》。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来跟各位聊二手车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啊，解决您用车方面的一些烦恼。那大家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来进行提问啊。那各位的买车方面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价格评估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来获得帮助。

0: 那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海明老师，帮助各位一起来评估您的二手车辆。海明老师你好。
1: 王林老师好，各位975的听友中午好。买车卖车不懂行，海明说车来帮忙。海明说车一直致力于寡车主提供技售服务，并且呢让您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安心的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小问题的精品二手车。为咱们的服务宗旨，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价格的评估、车况检测、收车、寄售、卖车、车保险、金融服务，以及咱们海明修车行成立之后呢，为大家提供的维修保养、板喷、贴车膜、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美容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事情。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说车都会为您保驾护航。
0: 好，那现在呢各位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来获得这个帮助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啊。另外呢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直接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咱们抓紧时间来看各位的问题哈。那这位听友的这个车辆咱们帮忙评估一下，是一款亚洲狮21年的9月份上牌的车辆，目前呢是开了5万公里白颜色的车， 2.0 升的这排量豪华版。那咱们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1: 那么这台车啊可就赔多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亚洲狮啊，你想想在当年21年的时候呢，全部办完应该在17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那么现在的价格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大概呢在7万块钱左右，那基本上就剩一个零头了，去掉10万，短短的5年时间，一年用车成本呢2万，我再给你算算啊，你又加上了什么呢？包括你年年的保险，然后呢再加上油钱，那你一年的用车成本的话大概在3万5到4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这车我给您的建议继续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这台车首先公里数呢不是很大，然后您车况呢也没有说的很清晰，作为一个豪华版，虽然是个次低配的版本，但是我认为啊从整体角度来说够用，被称之为卡罗拉的加长版本，轴距加长，后排腿部空间啊明显优于卡罗拉，载人呢或者家用啊都很从容，而且呢 2.0 自吸加上 CVT 变速箱呢动力平顺可靠，而且该有的配置啊，比如说6个安全气囊、 L2 级辅助驾驶，车身的刚性也足够，油耗呢又比较友好，同时三大件稳定度很棒，底盘呢滤震柔和，城市通勤啊还是在农村的路段来跑都没毛病。当然啊亚洲狮呢还是这个缺点，就是静音不行啊，高速啊这种风噪啊胎噪啊较为明显。同时呢别看 2.0, 但是呢它只有171匹的马力，起步呢稍显有点肉，同时呢这台车定位啊稍显有点尴尬啊，要不然我刚刚说了被称之为什么拉长版的卡罗拉，但是呢侧面比例啊并不协调，常见一些小毛病啊，比如说原厂电瓶啊容易亏电啊，低速行驶偶尔有顿挫感啊等等等等。如果说啊家用通勤呢经常后排坐人呢追求省心低维护，不追求这种驾驶啊和加速啊和内饰的质感的话，我觉得选亚洲狮倒也还可以。回到这台车的话，21年的亚洲狮我认为呢应该在7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啊，7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
0: 目前的价格呢是7万左右啊，这个亚洲狮相对来

0: 说是比较小众一点啊。
1: 嗯，
0: 它不像这个卡罗拉这个市场的。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车辆啊，他的车呢是本田的缤智，20年的10月份上牌， 1.5 升的 CVT 变速箱，是一个先锋版，白颜色。车主呢备注呢车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没有什么大的事故，行驶了也是5万公里。咱们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1: 好了，缤智啊被称为空间魔术师，尤其这个座椅啊后排呢可向上翻起，搬运一些什么大物件啊什么这些都没毛病，而且呢车身还短小，在城市里停车很是方便。 1.5 呢地球梦发动机加上 CVT 的变速箱，省心耐用，加92号油就没毛病，综合油耗呢大概在8个油左右，绝对啊在 SUV 里边算是省油中的王者。同时呢保值率还不错，底盘呢好开，同时转向轻盈，视野好啊，而且呢七个安全气囊包括什么呢，该有的这些主动安全被动安全都够用。外观呢你想想啊，对于整车来说年轻化偏重一些，静音一般般， 1.5 地球梦啊还是起步偏肉。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啊，这个 1.5 呢冷启动啊这个还是有一些些影响，同时呢后备箱容积量并不算大。回到这台车，20年的缤智，我个人建议呢虽然只跑了5万公里，5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它跟什么呢，它跟亚洲狮比起来啊，就相比较之下，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说您经常啊经常性的跑长途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你琢磨琢磨亚洲狮没毛病，但是呢如果说您经常在室内行驶，还想啊稍微空间大一点装载能力强一点的话，那么我认为呢选缤智也没毛病，两者之间呢相比较之下综合油耗不相上下，但是缤智的

抗耐能力要强那么一丢丢啊。那么回到缤智这款车呢，五万出点头这么一个价格呢，我认为啊，这还不是极限，因为呢，这是卖给个人的价格。像这台车呢，你要卖给车商的话，大概呢就是四万或者四万出一点点头这么一个价格，主要根据您什么漆面啊、内饰保持程度啊，哎，等等等等，公里数，因为你不算大，一年不到一万公里，还是蛮不错的啊。像这样的小车呢，我给您个建议，就可以把这个车呢开到咱们线下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六楼来进行免费检测，再进行免费寄售。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您瞬间就明白了。那么五万出点头的价格呢，这是售啊卖给个人的价格，咱听友来买啊，你也别花五万出点头了，你就花个四万七八这么一个价格好了，你是不是少花了几千块钱？咱们卖家呢，你也别卖给车商了，你就把车呢开到咱们县衙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六楼，你来寄售。那么你也别卖给车商了，你可能等个十天二十天的话，这台车呢也多卖了。

0: 信的人，那才是真正的靠谱。那么这段时间啊，不管说咱们想这个中秋小长假，还是十一这个假期，你想来到线下自己店北一路的话，咱们全天不休息。不管您是寄售也好啊，还是说你想来买车啊，来卖车也罢，其实呢，咱家还支持什么呢？置换啊。这几天呢，连续有人呢把自己的小车呢开过来了。哎，海明，我呢这台车开了 N 年了，我有点不行了，接受不了了，我想把这台车呢卖掉，然后呢在你这再选一台车，可不可以？没问题，我把你那车呢价格稍微往上扬一扬，然后咱们这台车呢价格再往下降一降，用一个呢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呢适合您的心仪的车辆。这就是咱们975车会的服务宗旨，让您呢万台车零投诉，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深啊那个坑深，这个水浅那个水浅的，再也不用担心了，没有任何的套路，车况为您公开透明，价格呢也为您公开透明。想买车卖车寄售车，还是说哎你只要是车辆有关的问题，我觉得此时此刻的听友呢都可以添加一下咱们975车会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 50，40458 50，其实啊就是咱们普通添加微信号，您呢添加一个40458 50即可，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咱们975车友会的72群里，一个刚刚建立的新群。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 40458 50。
1: 好，那咱们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那各位听友依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下一款车我们要评估的是雪佛兰的迈锐宝啊 XL， 21年的11月份上牌，是一个22款的 Redline 自动的悦动版，黑颜色的车身，目前呢是开了59000公里，不到6万的一个里程啊。
0: 嗯，
1: 咱们评估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0: 好啦，说实话啊，因为海明说车必须得实话实说，迈锐宝 XL 啊，咱们在线下世界呢只卖过两台，但是呢迈锐宝这款车呢，我不瞒大家啊，基本上一年我能卖30台左右，说白了啊，基本上一个月卖两台到三台，一点毛病都没有。为什么我卖这么多的迈锐宝而没有卖迈锐宝 XL 呢？因为迈锐宝 XL 本身市场的保有量呢就比较小，同时呢作为整车来说确实空间大，二点零啊发动机呢237匹的马力，匹配啊 9AT 的变速箱，0百呢仅需7秒，纯纯的 B 级大轿车，底盘扎实，操控还好，前面不去后多连杆，整车呢最高速稳，过弯侧倾也小，路感还清晰，开起来啊很有质感。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啊，该有的啊这种高强度的车身，中高配啊带有主动刹车啊，车道保持预警啊等等等等啊，而且呢终端的优惠比较大，同时三大件稳定度还好，但是呢迈锐宝 XL

0: 不管您是抖音的用户还是快手的用户，此时此刻呢，搜索一下海明说车，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您啊先进去，进去之后呢点个小关注，点完关注以后啊，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每天都有这种秒杀车，是不是啊，同时呢还有啊，包括呢每台车上的车况是不是为您公开透明了，让您呢真的是在买车的路上少走弯路，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有100多台车，是不是每天啊这些车呢都像我说的这样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未来呢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您进啊进去看一看，您就全部都明白了啊，100多台精品的二手车等待您的选择，保证台台车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未来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来吧，抖音快手视频号你搜索一下海明说车，点点关注，点点赞，感谢各位。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问题啊。那下一位听众，他要评估的车辆呢是奔驰的 GLB， 20年的6月份上牌啊，这是一个180的动感型，白颜色的车身，目前呢开了134000公里，这公里数呢稍稍是有一些大啊。咱们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0: 好了啊，你想想你6年的时间跑了13万公里，1年2万多公里，这公里数啊确实有点大了，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要提示咱们广大听友，当您要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就买什么呢，买一个呢保有量大，未来呢保值率也尚可的车型，而不要追求这种什么小众化，一来市场保有量呢不足，一点配件，二点呢维修保养成本，还有一点就是将来您售出的时候也会同样感觉到比较痛苦啊。所以整车来说呢，别看啊这动感型啊次低配的这种版本，但是呢内饰的豪华程度特别特别的好，城市啊停车也比较方便，该有的啊这种多个气囊主动刹车，车身刚性又不错，驾驶的视野感啊还好，而且三大件稳定度，这奔驰的品质咱们呢毋庸多说，打开车门的一瞬间，真皮座椅，电动座椅，原厂的啊这种特制化的小屏，同时呢让你感觉眼前一亮，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啊，新车优惠动辄给你打一道骨折，让你呢很是心动，但是呢我依然建议大家找这种保有量大的车您去购入，这才是没毛病啊。但是呢你能想象到吗，这台车呢才136匹的马力，车身的重量呢达到了 1.6 吨，跟大家讲啊，典型中的小马拉大车，七速这种湿式双离合啊，在换挡的间隙，尤其一档换二档的时候呢，这种顿挫感还是稍微明显，用车成本略高，同时呢保值率却又一般般。如果说啊您城市呢短途代步啊，看中奔驰的内饰品牌，偶尔呢需要啊不想这种什么剧烈驾驶的话，我觉得买这款小车也算可以啊，毕竟它还是奔驰啊。不要这台车的话，20年的 GLB 180奔驰，我认为呢中端售价8万到8万5之间。
1: 终端的售价呢现在是8万到8万5之间，您参考一下。好，这里正在直播的呢是淘车吧节目，帮您淘到您心仪的二手车辆啊。那各位呢有二手车的问题，你还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 024-8321-6975 8321-7975 和 8321-8975、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的来评估各位的二手车辆。好，圣经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还有母婴优选数码潮玩等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呢在公众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下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带来的严选好物。
2: 好嘞，亲爱的听众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爱化妆的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说哎呀，秋冬选粉底太难了，太干的吧卡皮儿，太润的

吧，又容易这个暗沉，想要一个自带水光感、养肤又服帖的大牌底妆，那没问题。今天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事为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大家都听说过沁水的名号吧，公认的干皮亲妈，秋冬底妆的天花板。专柜啊，原价500多一瓶，30毫升正装的，今天我们把福利拉满，直接给到大家99.9元，30毫升正装的，不是小样，不是分装，两大热门色号61和63号，63是自然偏白，咱们亚洲人呢大多数姐妹就是闭眼入了，61就是贼白那种的啊，冷皮冷白皮象牙白直接冲啊。其实呢，就是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也是超强的，因为它像融化的奶油精华，一抹直接推开了，而且它自带智能的柔光滤镜，上脸是高级的水光奶油肌，还有四重的抗氧精粹加持，带妆一整天，哎，晚上回家还是透亮的，不会越化越灰。所以呢，你看上脸柔和又提色，不会死白死白的，日常妆、约会妆、上班妆全都能 hold 住。目前给到大家30毫升正装，容量足足的，一瓶可以好几个月。专柜500多一瓶，我们只要99.9元啊，只要99.9元，是正装哦，不是小样。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下拉栏找到盛京好事，或者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975扫码，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现在的天气啊，就像过山车一样，早晚温差大，穿厚了吧中午还有点热，穿薄了吧早晚还有点冷。这种时候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盛京好事推荐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能拆卸。这款它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黑的、藏蓝的、深灰的、卡其的、军灰色的，还有一个灰色啊，另外一个灰色。它呢是从80斤穿到195斤，尺码完全可选，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10来度左右，装上一体成型的水电绒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呀、晨练呢刚刚好。中午20多度左右，哎，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还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啊，好穿还不贵。所以呢，你看现在品牌特价，原价369，就原来的都已经很便宜了，特价现在一件特价中的特价只要160。

0: 现在是12: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4: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3: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4: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

0: 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0: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5: 开车出行就起舞，
6: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7: 辽宁交通广播，
6: 淘车吧，
7: 淘车吧，
6: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8: 好，淘你所想，淘你所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淘车吧节目啊，帮您淘到您心仪的二手车辆。各位好，我是王迪。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邀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海明老师，帮助各位来评估您的二手车辆啊。好，那咱们来看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啊，秋阳问到了，他说王迪老师，海明老师您好啊，中午好。我朋友呢想入手一台19年的本田啊，这个英仕派白颜色的纯油车，现在呢开了10万公里左右，想问一下这个大概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啊。
9: 嗯，英仕派被称之为什么呢，雅阁的兄弟，同平台同动力，但是呢中端却又优惠很多，空间啊，你想车长呢接近5米，2米83的轴距，后排腿部空间啊比较充裕，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呢 1.5T 加上 CVT 的变速箱，192匹的马力，安全10个安全气囊啊，前后呢玻璃都是双层静音处理，对于整车来说啊，指导价格呢也动辄打折，但是呢 CVT 变速箱啊它平顺是平顺，但是呢急加速的时候呢有一种什么橡皮筋的感觉，驾驶乐趣呢一般般，塑料感过重，静音一般般。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什么样的提示呢，就是说如果说啊还没买，现在想要入手的话啊，咱的秋阳同学，我给你的建议就再缓一缓，

0: 格呢它也不贵，其实呢同级别车里边这些车呢也都不贵，你为什么非得买英仕派呢？而且公里数说实话啊也不算小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再琢磨琢磨其他品牌啊，这就是我给您的建议。然后呢像这台车呢你要是就是要入手的话，五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入手还算凑合啊，只能说凑合这俩事儿。
1: 好，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以下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您可以拨打热线 024-8321-6975 8321-7975 和 8321-8975， 这样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呢更加了解您车辆的具体情况啊，这样评估的价格也更加准确。另外呢就是像刚才这位秋阳一样啊，将问题编写成文字您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继续看下一位啊，下一位听友的车辆是一款雷克萨斯的 RX 啊 ,300, 这是16款的车型 ,17 年的11月份上牌，两驱舒适型啊，这款车当年都下来啊也得40万大多哈、啊、
0: 嗯
1: 行驶了17万公里啊，里程数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里程吧，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0: 哎，要是去过线下体验的人一定会马上想到，完了这王迪老师呢也开始当托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线下体验呢就有一台 RX300 这款车，但是呢咱们那款车啊是全车原本原漆，而且呢最关键它是一手车啊，我认为呢跟这台车比的话要比这台车呢高了很多很多的档次感，品控稳定省心耐用，整车进口啊，而且呢故障率呢远远低于 BBA, 而且呢保养啊只要咱们正常保养很少出现大毛病，适合长期入手。说白了你开时间越长你赚的就越多。舒适性呢特别好，底盘偏软，座椅呢像一个大沙发一样，而且呢静音做得也很不错，同时呢保值率绝对是第一梯队存在。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后排也比较宽敞，整体啊整体还是够用的，外观呢扎实耐看，而且呢比较细腻，但是呢231匹马力啊还是显得有点肉，配置呢稍低，油耗呢稍显有点高，底盘呢它跟什么呢汉兰达竟然是同源产品，我认为呢这款车别过十万，九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入手就 OK 了。
1: 好，九万大多的价格，那咱们来接听高女士的电话，看一下她的车辆什么样的问题。高女士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我想花2万块钱左右买一个省油一点的二手车，大概就是2万多一点，3万也行。
0: 嗯，
2: 大概能买一个什么样的？
0: 你要买个轿车还是 SUV？
2: 买个轿车呗，省油啊。
0: 这个未必啊，这个未必。轿车的话啊，咱们线下试驾呢，现在有什么呢？有卡罗拉，有凯美瑞，有雅阁。然后呢 ，SUV， 其实我更加推荐你有一款远景 X3 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咱们群里啊。如果你在群里的话，咱们前天的秒杀车呢就是这台远景 X3， 我跟你讲啊，在室内的话大概就七个油左右，紧凑型的小 SUV， 我觉得你一个女士开啊。
2: 我不想买那样式的，我想问问那个卡罗拉，卡罗拉是哪年的？
0: 卡罗拉是18年的车，18年的车。
2: 嗯，
0: 全车。
2: 它是多大排量啊？
0: 那个是 1.2T 的，全车原本原漆啊。全车原本原漆，10秒才跑了4万多公里，3万大几这么个价格，我觉得你要想买车想长期使用，我不知道啊，我问一下高女士，你是想长期使用还是短期？
2: 我想就是大概开五年吧。
0: 开五年，你就有时间，你来到咱们线下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六楼啊。就包括你刚才说2万多块钱的小车呢，咱们也有好多台，你比如说像凯越啊，哎，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合资的车都有，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您，好不好，高女士？
2: 我就想买一个省油一点的，大概能买到哪个年限的？就是你说的合资的。
0: 合资的话，买个2万多块钱的话，买个2015-2016年的没毛病，好不好？
2: 那要是奔3万使劲的话，那就是
0: 其实我更希望啊，其实我更希望你呢。

0: 高女士啊，我其实更推荐你买的就是这款什么卡罗拉，时表才4万多公里，全车原本原漆，一个小白色，而且不是低配。你想3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您就开回家了，我觉得很是值得啊。虽然这台车你别看你说你花多了点啊，花多了点，但是我跟您这么讲啊，你将来卖也是一样。你像这台卡罗拉，只要是你别出现什么大毛病的话啊，我认为一年贬值的话大概就是2000几百块钱，不到3000块钱。所以呢，你像你要买其他车型的话，你别看你可能花2万块钱买的，可能用一年呢你还得亏个40005000的。所以呢，你这样高女士啊，你随时随刻呢导航，或者是呢你一会儿啊，我马上呢就能公布我的微信号码，你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呢咱俩随时随刻联系，好不好？
1: 我在开车，你可以让工作人员联系我一下。
0: 行，那你等下节目吧，等下节目我联系您，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高女士，
2: 我们先连到，
0: 拜拜，
2: 聊到这儿啊。好，感谢这位高女士的参与啊。确实呢，有很多听友呢就是想买一款这个物美价廉的车啊，而且呢这个能够省油，对吧？
0: 嗯，对。
2: 那像咱们这线下的门店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车，包括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卡罗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车辆，是吧？
0: 对，就是这样啊。其实咱们线下世界呢，目前拥有是100多台精品的二手车，小到几千块钱，您可以代步练手。这种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的小手动、小自动，那是比比皆是。同时呢，各种奔驰、宝马、奥迪也有很多很多台等待您选择。但是你必须有个前提点，就是你想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你如果说想买那种大事故啊、火烧啊、水淹啊，哎，对不起，你就别来咱家了。为什么呢？你来了没有？你看了你还失望。然后呢？但是只要你想买精品二手车，各种轿车、SUV、MPV、硬派越野，那是通通都有。你包括奥迪 A6 啊，包括咱们的 GLS 450啊，哎，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豪车呢也都有很多很多台等待你选择。但是呢，亲民代步猎手小神器，那么像刚刚啊高女士说想求购啊2万到3万块钱左右小车，我跟大家讲，那太多太多了啊，20-30台可供您的选择。我觉得啊，总有一款适合您。但是呢，我需要保证一点，就是别看这种一两万、两三万，甚至说几千块钱的小车，

0: 我台台车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未来还会3年6万公里的保修，这就是我的底气所在。我认为呢，不管做任何行业都是一样，你必须脚踏实地，但是呢，你也要记住一句话，你绝对不可能拿着买萝卜的钱去买人身一车一块一件，这个呢，在二手车行业绝对是通用公式。你想想啊，你在网上去搜，比如说一台车，哎，大部分都是3万块钱，但是呢，你也能看到2万5、2万的，但是呢，你也能看到3万5、3万7、3万8的。什么原因呢？就是每台车的车况它是不同的。你比如说这车啊，常年在4S店保养，铁件全原，原本原漆，哎，公里数少，或者说哎，这车呢有2件喷漆、3件喷漆了，然后呢有腻子，哎，这车呢换过一个什么呢机盖，或者换一个椰子板，换个大灯，但是呢水箱框架没动，哎，这车的价格能一样吗？所以呢，这就是说传说中的一车一块一件，但是呢你不能拿着这些大事故啊火烧水淹车来跟一台什么呢，来跟一台精品的二手车去 PK， 那你选的伊始出发的方向错了，你得到的答案一定也是错了。其实啊，你来975车会买车啊，特别特别的简单，你也不用找这个找那个，说句心里话，你找来的那些人啊，我见了太多太多了，你说明白吧他还不怎么明白，你说他不明白吧他还明白点儿，但是呢最后给你出的点子一般情况下都是错的。你啊，来到咱们线下实体店，你只需要告诉我您的资金预算是多少钱，你喜欢的车型是什么车型，轿车 SUV MPV 还是硬派越野，最后呢您再告诉我您喜欢的颜色和用途，你像刚刚高女士啊就说的很清晰了，哎，这样呢我就能够给您推荐车，让您呢选到自己适合您的心仪的车辆，那么剩下啊所有的事呢交给咱们975车会，小到一颗螺丝，大到一个车门，都会为您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让您呢在买车的路上少走弯路。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问题啊。那下一款咱们要评估的车辆是大众的探岳，19年的9月份上牌，这是330的两驱豪华型，白颜色的车身，那现在目前呢行驶了12万公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0: 好了，一个12万公里的大众探岳，这车啊能不能买呢？我认为没毛病啊，2.73米的轴距，后排腿部空间宽敞，底盘扎实，高速还稳，前麦弗逊后呢多连杆，高速行驶啊没有飘逸感，变道支撑好，而且呢德系车这种紧致感真的不是所有车都能给予您的。动力啊，作为整车来说呢够用，而且呢从配置这个角度来说 L2 级辅助驾驶啊包括呢三驱空调，同时呢作为整车来说配件满大街都是，你把这个车呢修个底儿朝天都不需要走出沈阳，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啊还是够用，燃油经济性啊也整体不错，但是呢这台车啊还是因为什么呢，尤其这款车啊，它你看这台车呢是19款的，而且是19年9月份的车，我认为啊这台车呢它就是什么呢，哎，你看啊越说越相近了啊，330TSI 这个一定是有什么颗粒捕捉器啊，它容易呢出现堵塞的情况，双离合湿式啊，然后呢一档换二档有顿挫感，内饰呢塑料感过于严重，而且呢保值率呢一般般。回到这台车的话，大众的探岳19年的车，我认为呢别过7万6万大几这么一个价格就可以收入手中啊。我个人建议呢咱们这名听友啊，其实呢包括咱们所有的听友，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啊，都可以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号码 40-45850， 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里输入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车会的72群里来吧。 继续添加

0: 微信号码4045850140458501。
1: 好，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啊、依旧将问题编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一款车咱们要评估的是一款长安的 CS75 Plus。20年的8月份上牌，这是一个 1.5T 的车型，白颜色的车身，那目前呢是开了56000公里，我们来评估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0: 作为这么一款啊紧凑型的 SUV 啊，后排空间宽敞，而且呢座椅啊可以完全放平，后备箱装载能力也不错，该有的配置啊，全景天窗、倒车影像、多功能方向盘，包括呢一些高配车型还有座椅加热、通风啊等等等等，加92号油就没毛病，而且呢该有的配置啊几乎都有啊，你比如说啊电动座椅啊、全景天窗啊，哎，甚至说高配呢还有折耳功能，让你眼前一亮，外观呢大气稳定，二手车呢稳定性整体还是不错，但是呢油耗还是有一点点偏高，别看 1.5T 啊，同时呢对整车来说呢这个机油增多是一个问题，哎，还好啊这款车呢是20款的啊 ,1718 款，买这个车要稍微注意一点，静音一般般，保值率呢也一般。其实呢咱们老百姓啊想买一款呢国产的 SUV 啊，其实呢包括 CS75 Plus 啊，哎，哈弗的 H6 啊，包括什么呢吉利的很多很多车型，其实呢我跟大家来讲，很多人呢都已经还沉浸在原来过去的这些理念当中。我跟大家讲，现在其实国产车包括油车啊已经没有问题了，三大件稳定度很棒很棒的，维修成本呢还低，我觉得呢最关键是用得住。作为国人来说啊，我当然不宣扬这种民族情谊啊，但是我认为国产车现在的稳定性真的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天差地别，这点呢我希望呢咱们广大车手呢也应该在考虑性价比的同时也琢磨琢磨，国产神车有很多很多车真的是值得选择。
1: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啊，那他的车辆是英菲尼迪的 QX50， 19年的7月份上牌，这是个18款的 2.0T 的四驱，深蓝色的车身，目前呢是行驶了87000公里啊，看一下这个二线豪华现在什么样的市场表现。
0: 来吧咱们来看看啊，二线超豪华英菲尼迪 QX50， 作为整车来说啊 ,272 匹马力加速有劲，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呢内饰用料厚道，大面积真皮实木饰板啊，豪华感强，而且呢座椅的舒适度那绝对是一流存在，抱死音响、全景天窗、主动降噪、多气囊，该有的配置全部具备，二手车性价比啊也很不错，对极的呢是什么X3 这么一款车啊，空间够用，2米88的轴距啊，绝对让你眼前一亮，

0: 是呢，这台车还是 CVT 变速箱，说呢缺乏这种什么呢？缺乏这种质感。同时呢，这个分动箱啊有异响，偶尔呢有渗油，然后呢再加上轴承磨损，同时呢品牌啊服务网点相比较之下要少了那么一丢丢。如果说啊你非要这种激烈驾驶啊、频繁加速啊，哎，还你所在的城市呢又没有英菲尼迪的专修店的话，你买这台车要稍微慎重慎重。19年的英菲尼迪 QX50， 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应该在9万到9万3之间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区间，如果说你想买这么一款小车的话，整体还是不错啊。来看看节目时间啊，真的太快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我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这样呢咱们就可以近距离的沟通交流。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 ,4045850, 咱们的微信号 ,4045850, 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 4045850。
1: 好，看一下时间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让海梅老师推出今天咱们要秒杀的两款车辆。
2: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3: 辽宁交通广播，
2: 淘车吧，
3: 淘车吧，
2: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1: 好，节目到了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那我们让海梅老师推出今天啊咱们要秒杀的两款车型。
0: 来吧，最新到店21年6月份上牌的奥迪 A6L， 配置呢是 45TFSI 尊享动感型，排量为 2.0， 时表69000公里，沈阳本地一手车，车身颜色为白 AA 为黑色，全车铁件全员。而且呢我跟大家来讲啊，这个车呢是我亲自来验的车啊，这台车呢右前方啊换了一个大灯，然后叶子板呢有少许喷漆，但是呢我见到了那个事故的照片啊，只是轻轻的摩擦了一下，但是呢被喷漆了，剩下全部都是原本原漆。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仅为178800块钱啊，这不是低配的那个版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呢是次顶配的那个版本啊，全车呢仅仅一件补漆，售价178800块钱啊。第二台车呢16年10月份上牌的现代胜达，配置呢是次顶配版本，排量为 2.0， 此车安全行驶9万公里，车身颜色为白颜色，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仅为39800块钱啊，39800，您就能把一台白色的胜达开回家。说十年了这车行吗？我告诉大家啊，铁件全员，三件喷漆，内饰保持的是嘎嘎嘎嘎新，而且呢常年常年的地库车。我觉得这辆车呢你拿回家里，我多了不敢说，再跑十年没毛病，而且呢仅仅售价39800块钱，绝对是物超所值。上述两台车享受咱们海明说车独家为您提供的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
1: 好，那如何看到海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秒杀的这些车辆呢？哎，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关注他的个人的微信以及新媒体的账号。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咱们怎么沟通交流呢？想看看每天的秒杀车长得什么样子吗？想加入到咱们975社会的群里吗？来吧，所有的内容呢尽在咱们海明说车的72群。

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想让你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吗？具体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4045850，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咱975车会的72巡礼。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4045850。同步呢，咱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叫相同的名字，都叫海明说车，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你啊，进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呢，诶，这海明天天说的秒杀车，这不都拍成了段子吗？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咱们一些用车的小技巧、小知识，包括呢，我带着咱们听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等等等等，这些呢，我都拍成了段子，放到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交通天气，快快报。
7: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

好，下午的13:03，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车用车的节目啊，修车行。各位好，我是王迪。那我们这一时段呢，来解决各位的养车用车的一些问题啊。大家的车辆呢，这个如果是有这个维修啊、保养或者是改装、美容装饰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来获得帮助。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0: 进行咨询，024-8321-6975-8321。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海明老师以及我们修车行的卜老师，帮助各位一起解决您用车方面的问题。二位老师好。
1: 修车别迷茫，海明帮一门。咱们海明修车厂为广大车主提供维修保养、板喷、贴车门、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美容等等啊，这一系列专业的
0: 修务。同时呢，你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
1: 进行。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修车厂都会为您保驾护航。而且呢，咱们海明修车厂从成立到今天，我大概呢来给大家总结总结。其实啊，咱们海明修车厂位于浑南区，咱们呢一共呢是5000余平的场地，而且呢对于整车来说，外边呢大概2000多平的停车场，内部呢3000多平的。进入到咱们修车厂之后呢，首先映入您眼帘的呢，这是14个大架子啊。那么在这里呢，包括咱们的维修啊、保养啊这些呢，都在这里完成。而且呢，包括什么呢？咱们处理啊发比如烧机油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些小保养啊，都在这一片区域来进行。好，再往里面走呢，是咱们的底盘异响处理车间。那么在这里啊，比如说你啊过个弯啊，哎，或者说过个马路牙子啊，吱呀吱呀的响啊，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会帮您解决。那么大家才记得咱们上半段节目我谈到了什么呢？咱们那个台宝马七系，哎，不是宝马七系啊，那台车是。哎呀，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啊，我有点忘了。哎，是宝马七系啊，
0: 一个11年的宝马七系、啊。
1: 11年的宝马七系啊，我当时说那台车的时候呢，我就说到一个问题，什么呢？气包啊，有没有漏气儿啊、漏油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需要及时去更换。那么在这个车间里呢，咱们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您可能换一条减震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大概需要小10000块钱。好了，那你在咱们这里，只要您的车的减震器呢阻尼还在，那么只换一个外皮的话，您可能需要什么几百块钱就轻松为您解决了18000块钱的问题，而且最关键跟新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好了，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咱们的喷漆车间。说哎，你要想什么呢？像路边店一样啊，喷个年儿八的你就掉色了，像炸漆裂漆了，你就别来咱家了。为什么呢？因为咱家首先第一点呢，使用的是英武的原装进口漆，而且最关键咱们的烤房是必须要使用的，再也不会出现什么用一段时间掉色了、炸漆了哎这种情况的出现。紧接着咱们抛光车间，还有呢咱们的电子维修车间。电子维修车间啊，比如说你想改个线路啊，哎，或者是弄一个钥匙啊等等，就全部为您搞定了。同时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咱们的灯光车间。比如说你觉得车辆泛黄了，或者说哎车的亮度不够了，我想呢换一个透镜大灯了等等等等，这些改装呢尽在咱们这个车间里。再往里边走的话，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贴车膜、贴车衣车间。那么我跟大家讲啊，那老师傅都已经是别看年轻啊，但是呢20几年的从业经验，我的车呢就是他帮我贴的膜，我觉得很是不错。然后呢，你可能说，哎呀，这海明，我这修车时间太长了，太久了，那怎么办呢？到中午了，没问题啊，赶上咱们的饭口呢。我不瞒大家，我前两天呢是一直在咱们海明修厂那里待着。中午啊，虽然不能给你饕餮盛宴，但是呢，跟大家来讲啊，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小菜啊，哎，尤其那个小咸菜真的是我的最爱啊。然后呢，包括啊，咱们每天呢必保两个菜，然后呢，偶尔啊还有什么呢？咱们的包子啊，真的让你感觉有口福了。那么这。修车的时候呢，这个等待是漫长的。咱们呢又有一间呢 VIP 室，包括咱们的游戏机啊，包括咱们的茶室啊，然后呢还有咱们的台球。如果说您觉得你自己的台球技术过硬的话，来吧，来海明修厂找海明 PK 一下，咱们呢比试比试。这呢就是咱们海明修厂能够给予您的。
2: 对的，这就是咱们海明修车行啊，位于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9号啊，各大地图你直接一搜索海明修车行就能到啊。这个马上11了啊，咱们群里

0: 的朋友啊，到店可以享受啊免费检查车辆啊，就是马上要出去旅游了嘛，对不对？添点玻璃水啊，加点刹车油啊，或者是看看刹车片、轮胎啊，检查一下子啊，洗洗车的啊，在咱群里的啊，都是免费的啊。你要想加入群啊，直接你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啊529633529633啊，你直接搜索出来是海明修车行，就有工作人员拉你进群。在群里边啊，可以享受各种啊待遇，还有在群里边能看见各种套餐啊。最近啊，这11马上又有新的套餐出来啊，大家敬请期待。
1: 对了啊，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您进入到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之后呢，比如说啊，咱们的专业技师呢就会为您免费检查车辆啊。去了之后呢，你很牛啊，然后呢，你把这个群一出示，看啊，我在这样。

0: 海明修章的群里了，包括什么呢？包括气压到刹车系统、灯光的情况、电瓶的情况、冷却的情况，还有呢各种油液的液位，每一个关键部位啊，咱都不放过，把这所有的隐患呢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呢，我认为大家呢还是想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吗？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就是这个号啊，六个数字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你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这不十一啊，包括呢咱们中秋的小长假这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如果您想来一个长途的自驾游的话，我个人给您一个建议，一定务必务必的要在出行之前做一个车辆的体检，而且最关键它是免费的哦，只要你在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六群，欢迎你来吧，继续添加529633529633，咱们海明修车行的专用微信号码。
1: 好，那各位呢有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搜索辽宁交通广播，将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刚才呢二位呢也是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海明修车行，包括线下的一些位置啊，以及能够帮助咱们听友提供哪些的这个服务啊。那其实在这里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精选的套餐啊，非常实用的啊，就是咱们平时呢养车用车都能够用得到的，像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清洗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散热器的这个清洗啊等等这些啊，包括烧机油的一个治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让蒲老师以及海明老师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这些套餐。
2: 好的好的，在咱群里啊现在能看见几个套餐呢，第一个啊就是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98的清洗前面散热器啊、冷凝器啊、中冷器啊、添加防冻液啊，这个啊套餐再加上一个啊，到店之后让师傅给你检查的一下子防冻液的啊冰点啊，看看咱们防冻液冰点下降没下降，需不需要更换，检查这个啊。这个是咱们散热系统清洗啊，不是说只有夏天才清洗，冬天如果你要是说散热不好的话，在市区开的话也容易高温啊。高温的后果啊是相当严重，轻的鼓你水箱啊，鼓你水管啊，给你扔到半道上，重的啊如果你看不住的话容易拉缸爆瓦。再就是咱们差异化的保养啊，298的。298保养啊，包含四升机油一个机滤，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 OBD 电脑检测一次啊，还有就是26项安全检测，就是检查你车的底盘啊、油水啥的啊、刹车片啊、轮胎气啊都会给你检查的。最后保养完之后啊给你洗个车，咱们298的是每伏机油四升，而且这个现在还有套餐啊，买三次赠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说马上要跑长途了，想清清积碳的啊，可以啊，咱们这个267的三盒，一盒里边是三瓶啊，267是三盒，但是到你手是四盒，哎，咱们买三盒赠一盒啊，活塞环粘粘释放剂你直接加油箱里啊，清除你喷油箱的杂质，清除喷油嘴积碳，清除燃烧室活塞顶部的积碳，释放活塞环的气环，提升缸压气动力，还清洗三元。早晨凉车抖动的、费油的、没有劲儿的、检车尾气不过的啊，直接可以下单买三盒赠一盒，这个外地朋友而且还包邮啊，在群里边你直接啊一说话就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啊，而且咱这个啊无效退款，买三盒到手之后你可以先拿一盒试试啊，随便拿啊，三四盒随便拿，你想用哪盒就用哪盒，直接加油箱里啊，出去跑去，跑完不好使，哎，你可以直接联系客服退款啊。还有一个就是598发动机动力还原啊，这个啊就是说咱们沈阳本地的想要立竿见影的啊，我不想说慢往油箱里加的，我想就马上啊到那就清洗完之后就好使就走的啊，性子急的人啊，咱们到店啊给你喷油嘴雾化修复啊，再就是啊让你喷油嘴堵塞的或者滴漏的啊给你恢复原厂的雾化效果啊，燃烧充分改善啊冷启动困难，再就燃烧室清洗啊，清洗缸内积碳啊，顽固的积碳，缓解抖动爆震，就是早上打着车啊爆震的不爱着火的啊，还原气缸的啊工作环境 还有就是清洗三元，疏通三元啊，解决三元排气不畅啊，恢复动力。有的时候排气堵了的时候啊，动力也会下降，油耗增高的啊，解决尾气啊。

0: 检测不过的。再就是提升钢压啊，改善钢内的密封状态啊，提升钢压，提升动力啊。再就是搁电脑啊，给你修复喷油嘴的数据，给你 ECU 的数据啊。咱们整完了之后啊，因为发动机啊，电脑会识别到以前的那种就是有积碳的状态。咱们清完之后跟新车似的啊，咱们啊给喷油啊修正，让喷油量匹配实时的发动机状况，调教行车电脑工作参数啊，让喷油啊点火逻辑啊回归正常的。做完之后啊，提升动力，提升燃油，节省燃油啊，你明显会感觉到啊，油门变轻了啊，发动机动然好听了啊，响应更快了啊，尤其是油耗，尤其是老司机的啊，会很明显的啊，这些的问题啊，这些的问题都会改变的啊。还有就是说，想看更多的团购啊，在哪呢？就是在群里。啊，你就打开微信上面那小加号，你就搜索啊 ,529-633,529-633 啊搜索出来是海明收车行啊，那就对了。你之后你就会有工作人员拉你进群，就能看见振铎。而且啊，你任何问题啊，任何时间段车辆有问题，可以随时发个照片啊，发个视频或者说句话，会有啊师傅马上会联系你，告诉你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开。
1: 是这样的啊，包括咱们小布老师啊，包括呢咱们王迪老师，包括我本人，包括咱们台里的很多很多主持人啊，都在群里。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咱们的什么呢，咱们的修师傅啊，还有咱们的钣金呢，包括咱们的电子维修、灯光维修这些师傅呢，都在群里24小时呢为您答疑解惑。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的困扰，咱们海明修车行都会为您保驾护航。来吧，还是要加咱们的微信号码。其实呢，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总不至于啊让您遇到问题的时候显得手足无措。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 529-633 529-63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同步呢，还有啊，咱们很多很多的福利，比如群满之后啊，咱们的抽奖活动啊，包括咱们漫天的红毛雨啊，等等等等啊，一切呢尽在咱们海明修车行的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529-633 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2: 好，各位的修车养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通常可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来进行咨询。好，咱们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啊，心所向皆可往问到了，他说呢，车辆发动机在凉车、热车、怠速呢是都有抖动的现象，想问呢一下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正常行驶是没有症状的，咱们请卜老师呢来帮忙回复一下啊。
0: 好的，不管是热车或者是凉车都有抖动的情况下啊，这个首先看是不是缺缸了。缺缸分为几根，第一个点火圈、火花塞或者喷油嘴，再加上的汽油啊，大部分几乎就是这种抖动，这是发动机带的抖动啊。看看是不是加的小油了，喷油嘴堵塞了啊，喷油嘴雾化不好了，再就是火花塞长时间不换了，看看你的公里数，卸了之后检查一下子啊。再就是点火圈啊，缸压的可能性很少，但是说不代表没有啊，很少。如果说去掉啊，去掉发动机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鸡爪胶，鸡爪胶长时间的啊老化了啊，抖动的啊，这种情况你就看看你指针抖不抖动，如果指针不抖动咱就研究外面物理的，如果指针抖动咱就研究发动机的。
1: 对啊，我认为呢这个车，因为呢您没有说您的公里数啊，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比如说您这个车呢过了什么呢，过了10万-15万公里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呢先从机脚胶啊这一点呢先找起，如果说哎这个呢没有到那个公里数，是大概我就跑了5万多公里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直接就 pass 掉了，剩下呢咱们来解决一些什么内在的问题了。但是我更加期待啊是什么呢，就是换个机脚垫啊，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是咱们一个代价最小最小的一个办法了啊。
2: 好，那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继续刷新微信平台啊，看一下各位的问题。这位听友问到了，他说我的车呢是20年的哈佛 H6 运动版，那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一踩刹车方向盘呢总是哆嗦，那换了刹车盘之后呢就好了一阵儿，总是这样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0: 好的，首先啊，踩刹车方向盘抖动的情况下就是刹车盘，但是你换完之后好完了之后又犯啊，时间短，你看看是不是你换的质量不行，这是第一个。再就是啊，换这个刹车盘的时候啊，你看看他给你上的时候是不是拿那个就是咱们上轮胎的时候拿气动直接呜哒哒哒给你打的啊，这种情况如果要是他上偏了打偏了，一个螺丝先较劲儿，就容易你知道吧刹车盘瓢，咱们说啊是这种事儿，
3: 对，
0: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再就是说看看你那个就是刹车那个导向销是不是就是刹车俗称刹车粉末回位不好，刹车总带点劲儿，你知道吧偏磨，因为刹车盘一过热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平时总暴力驾驶，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过热突然间一汤水，或者是一进洗车店一呲一热胀一冷缩，会造成这种情况。
3: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案例啊就特别特别真实，就是咱们975啊咱们的听友呢过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刹车片往里边磨得过于严重了。
0: 哎对
3: 啊，其实呢咱们前段时间啊有一位听友就困住了，给我打了，我不瞒大家啊，一共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啊。老大哥呢一直在问我，海明儿，你说我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一跑到120迈之后呢，这个车呢就马上这种舒适感呢就消失了啊，颠簸也加重了，什么情况导致的呢？最后啊，这个车呢也他也没瞒着我，告诉海明儿，我不瞒你啊，这台车我找了四五家了都没给我解决问题，最后呢说怎么办，海明儿，我说你开过来吧，咱们给你免费检测。最后呢来到之后，咱们到高速上一试车，哎，还真就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判定是什么呢？刹车盘啊，咱们那个那什么那个刹车盘呢那个沟太深了，最后呢来一个什么呢光盘啊，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紧接着再开出去，所有问题呢全部解决，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是真正的靠谱。
2: 是的，那各位呢如果在节目之外呢您还有这个养车用车方面的一些这个困惑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修车行的专属微信，那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发一个视频呢，发条语音呢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的，节目以外的情况下啊，如果车辆有任何问题啊，早高峰啊，晚高峰啊，或者平时开着的时候啊，在节目以外啊，咱们直接啊加群，在群里边啊，你一说你的问题啊，修师傅啊，或者我，或者是啊别的机修的呀，或者钣金喷漆的、灯光、电子的呀，小师傅都在群里边啊，都有客服马上会回复你啊，你直接拿微信啊，打开微信，直接上面右上角的小加号，直接搜索啊529633，哎，是海明修车行，那就对了啊，你要添加他，他就会把你拉入群里，在群里啊，你就可以啊问你的问题啊，随时随地的啊，而且啊，在群里边还能看见咱们的套餐。
3: 是这样的啊，其实呢能看到咱们的套餐，同时呢又能给您一些专业的意见，比如说这车啊突然之间您在行车过程中突然报警了，不知所措之际，这个时候呢你把啊那个照片往群里一发，或者发小视频呢，咱们这些师傅都会告诉您，没事啊，这车该走走，该修咱们修，大概率呢是这个地儿，也可能会告诉你这车别动，千万一动都别动，现在修花个几百块钱，但是呢再往前走哪怕说500米远，可能有小修变成大修，花个呢大几千上几万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添加微信号码529633 529633，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
2: 好，那继续的来看各位的问题啊。那半点之前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友的这个问题，那他的车辆呢是15年的凯美瑞，目前呢也开了15万公里，车辆呢在启动之后呢在挂 D 档的时候加油时候感觉要断油啊，想问一下这是咋回事。
0: 好的，首先啊你这个15万公里了，正常应该清洗油路了，看是不是油路问题啊，因为咱们启动之后吧它凉车高怠速，如果你挂上 D 档的时候变速箱有负荷了啊，怠速就会下来了，这种要加油要断油的情况下啊，咱首先看看是不是油路的问题啊，因为你这是内置的，看看是不是加的汽油不好导致 滤芯堵了，上游供应不畅，或者是你知道吧，汽油泵啊压力不足导致这个。因为空档的时候吧，它没有负荷，没有负荷，你油压几乎就没问题，能够用。但是你一挂低档的时候有负荷情况下，油压有可能低了，或者是造成这个啊。再看看，再就是啊，你那个节气门啊，节气门这种情况啊，你挂低档跟空档情况下也是，它的开关度是不一样的啊，进气量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有负荷了嘛，是不是积碳太埋汰了啊？洗一洗，节气门卡滞了造成的。再就是火花塞，火花塞如果是点火不畅啊，有间隙变大的情况下，点火不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再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一加速有可能是顿挫啊、体感啥的都会造成的。再就是啊，变速箱，你看看是不是变速箱的啊油压不够，10万公里换没换变速箱油，缺不缺变速箱油？如果变速箱油压啊造成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有问题的情况下啊，先换变速箱油。但是这个15万公里啊换变速箱油一定要慎重啊，不建议是循环机换，重力更换啊，能拆油底壳咱就拆油底壳，换里面滤芯，因为一循环机换是干净，换的干净的话，相对来说毛病它也会多一些啊，换挡卡顿呐、顿挫呀，造成的发体啊，看看这个啊。再就是一个空气流量计。如果空气流量计啊，如果说买来的话进气量不准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再就是看看排气。

0: 油造成的抖动的情况下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啥呢？多喷油的情况下，它容易滴油，滴油滴到哪去呢？你这功夫没点火的时候不需要它喷油，但是它喷油了，油会到哪呢？顺着你缸壁流到机油里，机油会乳化，会增多，会稀释。如果机油稀释的话，润滑不好啊，密度不好的情况下，就容易拉缸爆瓦。所以说，有些故障灯咱们可以开，有些故障灯不能开，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1: 真是这样啊，我觉得呢，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来做，那才是真正的靠谱。想想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吗？想加入到咱们海明修车行的驴友群里吗？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咱们的微信号是529-633 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 529-633，海明修车行，让您修车不迷茫。来吧，529-633

0: 在是下午1: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

0: 五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九七点五
0: Traffic Radio。
2: 是好事发生，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1: 好，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修车行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的下午1点到2点钟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咱们车辆的一些维修啊、保养，包括美容装饰的一些问题。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获得咨询啊，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同样呢，您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直接发送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今天呢，两位老师啊，海明老师以及卜老师，帮助各位解决您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半点之后呢，咱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修车行啊，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些非常精选的套餐，也非常适合呢现在这个入秋啊，咱们车辆呢进行一个非常系统的检查。
2: 好的，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入秋之后冬天啊，大家以为冬天不用清洗水箱啊，因为冬天冷啊，温度差着，其实说冬天咱只是说高怠速凉车那功夫差点意思，但是如果你打着之后车其实说温度是一样的，哎，车热了之后发动机该高温还是高温的啊。所以说啊，咱们这个散热清洗啊，免胎清洗套餐啊，98元的清洗散热器、冷凝器、中冷器，添加防冻液啊，这个啊，咱们水箱如果长时间没清洗啊，该清洗还是要清洗的，尤其是德系车，德系车的发动机温度本来就比日系车要高一些，它那个机油如果你要说再散热不好，容易干到110度左右啊，你算呗，110多度，你它一些塑料件啊、胶圈啊、垫儿啥的啊，容易老化，所以说德系车一般情况下啊，容易漏油啊、漏水啥的，所以说这个咱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就是散热系统免胎清洗套餐啊，冬天也一定要注意散热啊。再就是看看防冻液啊，腐蚀没腐蚀，冰点呀、啊，看看下降没啊。还有咱们差异化的保养啊，298的，包含4升机油一个机滤，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电脑 OBD 检测，还有26项安全检测啊，咱们那个机油是美孚的啊，298都包含这么多，而且咱们那个团购买3次赠一次啊，就是说再合着200多块钱啊，这个可以跟身边朋友啊一起团购这个啊，因为啥呢？马上到冬天了啊，你看看你保养时间周期啊，它再有一个就是说马上要出去玩去了啊，想要出积碳的、动力下降的、油耗增高的。啊，尾气超标的啊，刚才有积碳，早上打火不爱抖动的，爆震的啊，咱们活塞环粘粘释放剂267，3盒，这个也是啊，买3盒赠一盒，到你手其实是4盒啊，4盒你可以试一盒，无效退款啊，试哪盒都可以，都没问题啊，它直接就加油箱里啊，清除你油箱里的杂质啊，溶解杂质，再就是清除喷油嘴啊，喷油嘴表面的积碳。尤其现在的车啊，大部分都是缸内直喷啊，喷油嘴上面啊爱沾一些积碳，而且啊非常顽固啊，清洗这个啊，再就是清洗活塞表面的啊，活塞环上面的表面的积碳，再就是释放活塞环气环，提升动力，提升缸压这个，再就是清洗你三元催化啊，让你尾气更好一些啊，检测更过一些，还有一个598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这个是267啊基础上啊。就是说基础上更升级版，适合咱们沈阳本地的，就是想立竿见影的啊，这个我的搁设备啊，当天几乎就能完事啊，喷油嘴给你雾化效果更好一些啊，燃烧更充分一些，改善冷启。

0: 用燃烧是积碳清洗啊，还原气缸工作环境啊，没有积碳了，汽油雾化好了，喷上就能点燃啊，那种爆震感啊，不爱着火啊，都会消失的。清洗三元，疏通三元啊，排气更畅，缸压恢复啊，气环给你啊释放开来，让它有张力了。对吧，完了缸内缸压上来了，这种情况下啊动力就会上来，动力上来之后燃油就会啊下降，节省燃油的啊。再就是给你调教喷油嘴啊，喷油的实际状况啊，再就调教电脑工作参数，让喷油点火啊更逻辑一些啊。做完之后动力提升，节省燃油啊，明显的感觉到油门轻了啊。这个就是咱们的套餐啊，这个套餐你在哪能看见啊，在哪团购，就是在咱们那个群里啊，你打开微信上面那个小加号啊，你直接搜索529633 啊，看到海明修车行啊，他就会拉你进群，在群里你就能看到这么多啊团购，而且啊平时有问题的时候啊，节目以外的情况啊，随时随地发你那个小问题啊，照片啊，视频啊，或者说说句话呀，我这车怎么了啊，都有啊，师傅会回复你啊，直接搜索啊529633啊，这样的情况下啊，你就加他啊，他就会给你拉进群里啊，你就会看到以上的啊团购或者是有车的问题。
1: 好的，那感谢蒲老师的这个介绍哈，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我们听友的问题。那下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他的车辆呢是东风的风光330，想问一下这个加冷却液高温加水呢就正常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好的，加冷却液就高温，加水就正常啊。首先地点，咱你知道啊，咱这个水的流动性要比你冷却液要好一些，就说白了，然后冷却要粘一些，哎，有油状一些，有可能流动性不好。这种情况你就看看是不是水箱有点轻微的堵了啊，它流动性没有那个水的好一些，看看水箱啊，里外都看一眼啊，散热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节温器卡滞，然后不常开，开不到头了，到温度了，但是不全开，开一半呢，但是水的流量够用啊。但是你咱们防冻液啊是油性的，知道吧，它流动性差一些啊，看看这个。再就是说长时间你不换，是不是那个液轮，就是水泵的液轮腐蚀了，它流量不够了，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再就是说你加的防冻液本身不行啊，该换的不换，或者是不好的防冻液长时间的啊堵你小水箱啥的啊，堵你大水箱流量不够。为啥小水箱不爱漏它爱堵呢？爱堵就是说证明你家的防冻液不好，或者是不勤换。
2: 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竟然有人把这个直接什么加水了，千万千万记住啊，这个就是咱们修车养车啊，我跟大家其实经常讲的一个话题是什么，以养代修，千万千万啊不要什么做勉强的事情。尤其啊其实有几件事情啊，有很多人上次有咱们一名听友啊就跟我说了一个小技巧，什么呢，玻璃水儿，说玻璃水我就自制了。我说怎么个自制法呢，说哎我把家里的洗洁精然后加水，然后我直接我就倒进去了，我觉得我这玻璃呢清理的也很干净。我跟大家讲啊，真的你想想玻璃水外边多少钱呢，对不对，
0: 对，
2: 2块多钱你一年你能用多少瓶啊。其实说到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讲一件什么事呢，天气啊可能一天呢比一天的冷了起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啊，这个冬季的玻璃水千万千万记住，该用还是要用啊，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做任何事儿都要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来做，那才是真正的靠谱。包括啊咱们徐老师啊卜老师啊，包括咱们的钣金啊喷漆啊，包括咱们的灯光，包括咱们的电子部等等等等，这些专业的人士呢都在群里为您呢养车用车的生活答疑解惑，让您真正的做到咱们的修车养车的过程中省心省力还省钱，这就是咱们海明修厂建立的初衷。我相信啊，咱们会沿着这条路呢，一直走下去。

0: 想想啊，咱们海明说车呢，万台停车场，一年之后你再听咱们海明说车，五年、十年吧，八年之后呢，依然希望您再听咱们海明，听咱们卜老师再跟大家讲车说车。我希望呢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来吧，欢迎加入到咱们海明修车的大家庭里，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就是这六个数字啊，529633。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 MB 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而且最关键的啊，就是您加入到群里之后呢，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故障，这个时候呢再也不用手足无措了，只需要您拍个照片或者发个视频到群里，咱们修老师啊、卜老师啊，还有咱们的灯光啊、包括咱们的钣金喷漆啊、电子啊，这些师傅呢都会24小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来吧，继续添加，让您身边多一个修。那么未来呢，咱们修车的路上，我依然希望如此。今天您在租车的小管家加微信号码529633，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1: 好，那咱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各位的问题哈。下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他说车辆呢是13年的手动宝来啊， 1.4T 的排量，那在行驶到30到40迈的时候啊，滑行的时候车有抖动的现象，想问一下咋回事。那正常开就是这个转速上去的时候，这个速度上去的时候就正常开就不抖了哈。
2: 嗯，好的，首先啊，滑行开抖的情况下注意一点啊，滑行的时候是车带着变速箱往回带，正常咱们踩油门的时候是发动机、变速箱带着半轴、带着车轮，咱们滑行的时候就是说车的速度啊，从轮胎开始，你看是不是轮胎不行了啊？轮胎鼓包了，搁手摸一摸啊，或者做个动平看看，再就是说半轴看看有没有亮，这个半轴也好检查，支起来之后搁手抓住半轴，左右来回的前后撞转一转，看是不是有光亮了啊？再就是看看变速箱的，你知道吧，离合器片。哎，手挡的，如果离合器片啊，如果要是说汤水汤多了，如果是有锈的话啊，它那个有间隙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抖动的啊。再就是说底下那个胶套啊，看看胶套啊是不是有光亮了啊，因为你往回带动的情况下啊，车速你知道吧，带动是车辆，所以说它跟你踩油门发动机带着那变速箱走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两个劲儿的啊。滑行的情况下啊，往回带看看，检查这几个地方啊，最主要就是说离合架盘啊，因为毕竟咱们这雨水大嘛，刚过去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啊，就算你是没淌水啊，尤其是在放着潮湿的地方啊，它内部啊有水蒸气的情况下也爱生锈啊，多跑跑，多磨合磨合，看看这个啊，这个你可以怎么试呢，就是说你滑行的时候不手挡吗，你突然间踩进离合器，你看那还抖不抖啊，看看是不是离合器片的事啊，自己就是判断一下子啊，看看看看是不是这个造成的。如果踩下去要是没有啊，咱们直接看看看看离合器三件套，如果要是还有的情况下啊，咱就看看轮胎呀、半轴啊，看看底盘件真多问题。
1: 嗯，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听友的问题啊。他的车辆呢是本田的雅阁，说呢是因为路程的原因啊，这次可能是大概12000公里就换机油了，想问一下可以吗？对发动机怎么样啊？
2: 偶尔啊跑个12000左右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12000分你在哪跑，如果你要说基本上都是说在高速上啊，可以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几乎在室内啊，短途哎，几乎3分钟10分钟就到地方了，发动机没等热乎到地方，这种情况啊不建议超公里数，而且还得缩短公里数啊。再就是你加的油啊，如果是正品的啊，全合成的或者是粘的是没问题的。再就是说你换那个滤芯行不行，如果换的滤芯不行的话，长时间不换的话，滤芯过滤效果咱不说过滤了，就是说流量，机油流量如果不够的情况下啊，它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就是造成啥呢，发动机缺机油啊，磨损呐、异响啊，机油压力不够啊造成的。最主要就是看看你是不是短途，还有就是说长途没问题啊，但是所以说还是尽量啊，不建议就是我延时保养，毕竟一回机油没多少钱，但是如果发动机出现问题，那后期维修那就是贵的了。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想想啊，机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有衰减，还有呢乳化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你想想啊，咱们去正常保养呢，其实我本人的车辆，我就讲讲我自己本人的车辆啊，我那台车的价格呢，不低啊，不低。但是呢，我跟大家来讲，我基本上就处在什么呢？7000到8000公里左右，我就保养一次。记住，一定要对车辆好一点，加的油水啊，别加那种啊，你自己读起来都拗口，但是一听就是某某某某某品牌的啊，你找什么呢？这种正规的品牌。那么刚刚啊，咱小宝老师其实是说了，咱家啊给咱们这些听众呢换的机油全都是什么美孚正装机油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让您呢爱车在以保养的阶段呢就做到了代修。这样呢，你未来在用车的情况下，车给咱们提供的是什么？那就是舒适性、便利性、安全性。那么大家想想啊，咱们舒适性、便利性、安全性都有了，这车呢，咱们想跑哪里就跑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这样你在用车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它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呢，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海明修车，让你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还是要添加一波咱们的微信号码。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怎么联系上我本人呢？想跟着咱们小宝老师啊、小修老师啊，包括咱们王迪老师呢，在一个群里聊聊维修保养的那点事儿吗？来吧，添加微信号码529633 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 529633，搜索完毕之后您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啊您的路径是对的。
1: 好，抓紧时间再继续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那下一位朋友的车辆呢是雪佛兰的迈锐宝，电瓶啊，说是新换的，车子呢打第一次就打着了，然后呢就熄火了，第二次呢就好了，打着之后呢亮发动机的故障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好的，首先啊，换这个电瓶是不是断电换的啊？现在几乎咱们换电瓶都是带电换啊，就是断电换的。但是啊，断电换有个问题，因为现在咱这车几乎都是高配了，断电换之后会亮故障码，但是正常的啊，你去清个故障码看能不能清掉啊。首先第一点啊，换完电瓶之后啊，第一次打不着火就熄火啊，你看看是啥呢？节气门首先看的啊，因为跑一段时间之后节气门会有积碳，对不对？它会适应这个积碳开关度，但是你断电之后啊，它就会恢复到初始状态啊，俗称就是说关机了重启了啊，恢复到初始状态啊，看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啊。重新洗个节气门做个匹配啊，看看这个啊。再就是啊，就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啊，如果说断电之后啊，它要是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第一次啊信号不稳定啊，不爱着火造成的啊。再就是看看有没有就是说进入防盗了，有的车然后一关钥匙门之后容易进入防盗啊，看看第一下是打着火没打着的时候是不是闪上面仪表上面有个小钥匙，看看是不是闪这个了啊。还有就是说进气量进气道有没有积碳，缸内的啊，几乎啊一断电瓶之后所有的电子化都会恢复到出厂的状态，出厂状态这种情况你有积碳你知道吧，它会进气量就会改变的。
0: 对，其实呢它需要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是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呢对于咱们广大车友来说呢，您千万千万要记住，就是什么呢，积碳啊，这绝对是让咱们呢比如说啊车辆呢造成什么费油无力加速呢也不通畅的一个元凶之一。所以呢其实呢刚刚小布老师啊在说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那个267啊，咱们267呢咱们的活塞环啊质疑，那个包括其实呢咱们是一共是包括两项，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267的，还有一个咱们的598的那个套餐。咱这样啊，让那个小布老师呢其实呢不单单这两个套餐，把这些所有的套餐再给大家呢说一遍，因为呢很多很多听友啊没有记住，其实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只要您加入到海明修车行的群里啊，您呢基本上都能看到啊，加微信529633 529633。 海绵修长，欢迎你啊，让咱小波老师呢把这些套餐啊再给大家说一遍。
2: 好的，首先这个刚才说那个267啊，三盒这个是活塞红外粘粘释放剂啊，往油箱里加的。最近想出门的啊，想跑高速的，想出积碳的啊，动力要提升的啊，就是说你拍到手之后啊，到手是四盒啊， 267， 买三盒赠一盒啊，你可以试。一盒里边是三瓶，你加油箱里啊，溶解你油箱的杂质，还有就是喷油嘴那个积碳啊，喷油嘴上面的积碳给你都清除掉了，让你喷油

雾化会更好一些啊，不滴油啊，喷油成雾状。正常咱们如果有吉他卡制的话啊，一喷油成馅了，或者是往一边缸内上呲了的情况下啊，点火都会不好的啊。再就是说火柴表面，就是说滑塞卸掉，内窥镜直接查里边能看见的那个，就是火柴的表面啊。它上面如果积碳的情况下，早上打火会抖动，哎，不爱着火，地下熄火，第二下才能打着了啊。再就是爆震啊，因为啥呢？它有积碳之后，你喷汽油，它会先吃掉一部分汽油，哎，等它吃满了之后啊，润滑湿了之后，哎，你再点火会好一些，哎，费油，动力不足啊。清完了之后啊，积碳的情况下啊，你缸压就会上来啊。所以说啊，缸压上来的情况下，动力就上来，动力上来之后，燃油就会轻了。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说，火柴表面的积碳如果多了的情况下，发生爆震情况下，容易脱落。表面一些没顽固、没粘死的情况下，容易脱落。脱落会卡在哪呢？卡在火柴环跟缸壁之间，上下一运动，容易拉缸。哎，就这么来的。再就是说，你那个火柴环有油泥卡滞导致的啊，还有就是检车尾气不过的啊，清以三元啊。因为现在啊，最近又开始发新的条文了啊，检车现在又严了啊。从谁接车到最后出厂啊，都会就是规划到个人了。所以说检车现在又严了啊。还有一个发动机动力换件套餐啊，598的，就是沈阳本地的啊。这个刚才那个可以外地啊去可以包邮的啊，在群里直接联系客服。598发动机动力换件套餐。这个就是说更优化一些，更直接一些，说白了之后你到店啊，清洗完之后立竿见影，哎，当时就能清洗完，当时你就能感觉到了啊。喷油嘴雾化修复啊，让喷油嘴啊滴漏的、漏油的、堵塞的啊都修复之后，让喷油嘴雾化更好一些啊，喷油更好，点火就更集中，点火更集中，你爆发力就有，爆发力就有，就会省油的。再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火柴表面的积碳啊，清洗掉了啊，这种后果啊严重的就是拉缸，拉缸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大修。再就是清洗三元对话，解决排气不畅啊，检车尾气不过的啊，数值修复缸压的啊，改善缸压啊，再就是用电脑、给你喷油嘴跟 ECU 数据矫正，让你咱们清洗完之后调教更好些，喷油点火逻辑。

0: 安全检测啊，这个啊298的这个也有团购啊，买三次赠一次啊，可以跟身边朋友啊一起团啊，用哪个车都可以，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必须用你车，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尤其是咱们啊，不管267啊还是298，这个买三送一这个活动呢、啊、现在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之中。如果说你想跟你的朋友啊一起呢来咱们海明修车行来体验一次啊，然后呢，哎，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你只需要购买这个什么呢？咱们的298套餐，然后呢，买三次送一次，然后呢，你再算一下，230多块钱就让您加4升的美孚机油，您能相信吗？所以呢，跟大家讲啊，这就是什么？咱们开业期间的福利活动，然后呢，让咱们广大车友啊，真正能做到什么？您的车辆在一样待修的这个过程中，很完善的就把车辆该有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来吧。啊，包括咱们的所有的这些套餐值啊，包括呢，如果说您的车辆遇到问题毛病的时候呢，不知所措，咱们海明修车行建立的初衷就是为广大车友省心省力还省钱，咱们呢就是要怎么在咱们这个修车行之内呢，把那些过度维修啊，或者说小病大治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通通的在咱们这里净化出来。那么咱们海明说车呢，万台车零投诉，咱们海明修车行呢也要做到修万台车零投诉，这是我本人的想法思维，来吧，还是要加咱们的微信号码，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哎，6个数字啊，咱们的微信。

0: 9566333，搜索 MB 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而且呢，咱们海明修车行啊，在维修保养、板喷、贴车膜、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内饰、美容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有专业的人员为您对接。来吧，让你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让你呢在用车的过程中再也不感觉到迷茫感。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529-633，搜索完毕，是海明修车行，那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海明修车行欢迎您。
1: 好，看一下时间哈，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欢迎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赛事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容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14:02，为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大连东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海域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午后最高气温18到23度。同时，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为2级，可以燃烧。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我省的大连、锦州南部、营口西部、朝阳西部和南部、盘锦南部、葫芦岛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多云转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沈阳市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午后最高气温21度，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
1: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2: 我是霍霍，
3: 我是小初，
1: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与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辽宁交通广播，同时守候在北斗融媒 APP 来收听收看今天的975兄弟游天下。
1: 是的，大家下午好，我是霍霍。
0: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小初。
1: 在这下午的时光，又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出去玩的事了啊。
0: 转眼到周四了，
1: 对呀，
0: 今天是周五了啊。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分享了

0: 这样一条消息，说从16号到18号，第四届这个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话都变音了。
1: 对对，这兴奋激动的，这看来这周末要去呀，这
0: 是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会在朝阳召开。
1: 是、
0: 啊、这是国字号的年会啊。
1: 嗯，那么这个按照第四届非遗年会筹委会的统一要求呢，10月16号到18号年会活动期间啊，有一个公交免费座的消息要给大家说一说哈、啊、就是朝阳交投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推出活动期间免费乘车的服务保障、
0: 哎、啊，这个不仅仅说是针对参会人员、游客，包括朝阳本地的市民朋友也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这个待遇啊。
1: 对，那咱跟大家说说这个免费的范围哈、
0: 啊。嗯，这个跟国庆假期啊基本是一样的，
1: 是
0: 包括朝阳公交所属的1到24路市区线路以及郊区线路，但是呢企业定制公交是除外的。
1: 嗯，还有呢就是旅游专线呢，由高铁朝阳站发车，经地质公园、1958科学乐园以及凤凰山景区、北塔博物馆和朝阳市博物馆回到朝阳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提示大家啊，如果是想去朝阳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感受一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外地的朋友啊，直接坐高铁去，然后呢你看下了火车之后有这个旅游专线，也可以到达这个展会的现场啊。
0: 对，另外呢高铁站的夜间接驳专线在这一次仍然是纳入到了免费乘坐范围之内。两条线路，第一条呢是由朝阳站出发，经由朝阳的中医院、珠江广场到商业城。那第二个线路呢是由朝阳站出发，经西凉、万达广场到商业城。
1: 免费乘车的方式非常简单，它也是全程简化了流程，您不用拿着这个证件直接上车啊，非常这个快速啊，不用拿证件就可以直接快速便捷的上车，也不用刷卡投币，也这个出示证件什么的啊。
0: 喂，你就是大腿一迈、
1: 上车就行
0: 了，上车往里就走啊。
1: 对啊，然后咱们也礼让一下就行了啊。
0: 对，这两天我也看到这个朝阳当地的朋友啊哈，会路过这个南北塔广场
1: 啊，
0: 说大舞台了
1: 啊，
0: 这个在明天晚上呢非遗年会将会在现场举行开幕式。然后前两天咱们也说了，在周六的下午1:30到3:30，全长2.3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非遗巡游，
1: 哎，
0: 也将同步的进行，
1: 是的，
0: 市民和游客免费看。
1: 对，有多项国家级、省级，
0: 对，
1: 然后以及市级、区级的这个市县区的级的啊，这个非遗的项目也会进行一个展示巡游啊，
0: 老鼻子了，
1: 哎，对，非常的精彩啊。
0: 当时咱们介绍，比方说这个英歌舞啊，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安徽的这个花鼓戏呀，等等，
1: 还有这个脑膜纵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啊，对，
1: 对，
0: 非常多。但是你看这么多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咱们有的时候吧，可能会觉得说离我们这个地域稍微有点遥远。
1: 是，
0: 但是咱们辽宁也有国家级非遗很多啊。
1: 没错。
0: 那这次呢，毕竟是在朝阳举办，所以我们倒是觉得说，可不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朝阳当地有什么非遗项目呢？也不少，啊，但是节目篇幅有限，咱们今天呢，先拿出来三个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1: 是的，而且呢，你看这个非遗记忆当中啊，除了有这个可以看的，我们之前说了啊，有可以看的，然后还有可以参与到当中的，还有这个玩的，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尝
0: 的
1: 吃的啊，
0: 尝的就说的有点收敛了，
1: 浅尝则止，有点不过瘾。
0: 是啊，咱们来说这个，先来说一下即将要举行的开幕式
1: 啊。
0: 因为刚才也提到的说，很多朋友在路过朝阳的这个南北塔广场的时候，看到哎，工作人员非常辛苦，搭建舞台呢。这个明天晚上呢，在朝阳的北塔广场举行开幕式。目前舞台搭建已经基本完成了，相关的设备呢正在进行调试。据了解呢，这个舞台的面宽啊24米，进深12米，也挺大。一共呢有6块高清 LED 显示屏，总面积呢是230个平方。主舞台的高度达到了14米，大屏的高度有8米，宽18米。开幕式的舞台呢，使用368盏舞台效果灯，线阵音响双12寸16+8。目前这个舞台搭建已经完事了，
1: 是
0: 灯光啊、音响啊也已经陆续进场进行调试。12号的时候，这个舞台其实基本就已经处于可交付的状态。
1: 那么开幕式的当天晚上啊，这舞台将会精彩呈现。在这个千年古塔之下呢，暖场节目啊、启动仪式，还有非遗工作成果发布、非遗项目展演将接连进行，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这场盛大非遗之约的启幕啊。
0: 哎， 这可能有的朋友说听到这个非遗项目啊巡游啊，这个现场到底能不能很热闹啊，其实这两年最有名的

0: 那个莺歌舞，大家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视频平台看到热闹的场景，这次就会有。然后呢，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像视频号抖音快手今天上午呢就制作发布的朝阳公交免费的这个视频，这个背景呢其实也是取自于不同非遗项目在各地进行展演的时候的一些热烈的场面啊，包括那个背景音乐你听起来就是热闹喜庆隆重。
1: 是的哈，
0: 大家如果要有机会沉浸式去感受一下非遗，会让我们对非遗有着另外一面的认识和了解。
2: 嗯，那接下来呢，小叔和霍霍再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朝阳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
0: 嗯，
2: 那咱就是因为刚才也说到了篇幅有限啊，
0: 嗯，
2: 咱就先捡几个说，然后呢，剩下的更多的您还得到现场的去感受一下啊。
0: 行，
2: 先来说说这个手工技艺啊。
0: 嗯，这个手工技艺呢是朝阳县的手工钩编。
2: 哎，对了啊，
0: 这个跟针有关系。
2: 是的，
0: 所以年轻的朋友呢，
2: 嗯，
0: 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针香，这钩针儿啊。
2: 嗯，
0: 这个说到朝阳县的手工钩编啊，就不能只是想到说，
2: 嗯，
0: 这个什么像我们的小时候呢啊，奶奶姥姥戴个老花镜，
2: 对，
0: 整个顶针儿，
2: 嗯，
0: 然后拿起个针跟那钩，其实啊没有那么简单啊，一针一线啊都是绣出来的。那咱们常说绣花功夫嘛，
2: 嗯，
0: 那可是一个这个细活。
2: 对，
0: 勾出来的这个硬核浪漫钩针呢，啊，丝线的这一碰头，火花哎就冲到天花板了。可以说啊，这个钩针勾出来的各种图景就会让你感觉到，嗯，哇，别开生面，艺术品一样。
2: 是的，而且呢这老祖宗的手艺啊没丢啊，就在这个传承人的手里边直接返老还童。这个手工钩编呢可以说从头到脚啊都是混搭美学。你看这个实用物件啊瞬间就能够变成文化符号，分分钟把咱们想象当中那个所谓的土味就逆袭成了这个国潮顶流。
0: 嗯，对，
2: 你看这时尚吧，对不对？嗯，
0: 这个起源呢可以说也是大有来头啊。
2: 嗯，
0: 这个《后汉书·乌桓传》说，这个先民啊在毛皮上刺绣加固，

0: 秀的狂野，苏绣的细腻，全都被朝阳这个地界的先人们拿来做融合了。所以这个朝阳县的手工钩编就练就出一身粗中有细、重在意境的绝活。同时在2021年，这个朝阳县的手工钩编就晋升为了市级非遗的头衔。
1: 哎，那个现在的这个第四代传承人刘冰啊，他是从小呢看姥姥啊、妈妈啊，还有二姨啊，这个盘腿一坐，一根针一团线就能勾出窗帘啊、枕套啊、桌布啊，就觉得好神奇啊，像变魔术一样，就能出现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品和生活用品。现在他也说，他说以前呢工具就那几样啊，线材呢更是选择困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针号齐全，线色炸场，那个性化需求一上，这钩编呢直接就出圈了。而且他还偷偷的改良了哈，叫老式短针钩人物，他说太粗糙了，换十字短针，这人物啊直接开美颜，就是细腻到能原地出道，
0: 磨皮了。
1: 哎，对，你看看更细腻了啊。
0: 而且呢，可以说现在啊，咱们的非遗项目一些传承人，他其实不光光是说留住了老手艺，
1: 是，
0: 而且呢，还靠传帮带啊，让这些老绝活不断的去融合时代的新元素，更是玩起了非遗加设计联名。比方说像围巾呐、挂件啊、家居文创啊，都可以通过非遗绝活的方式来进行展示。
1: 是，
0: 当然。咱们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政府对非遗的传承保护越来越重视。
1: 没错，那包括办培训啊、搭展台啊、拓宽渠道啊，顺带把这个乡村振兴呢也是拉得满满的这个 buff 啊。现在呢，朝阳县手工钩编呢已经进军文旅市场，以及文创商店，这年轻人呢都被拿捏得死死的哈。
0: 是，
1: 你看他除了我们说的原来那些传统的图样之外，然后呢这些卡通动漫也都上来了哈。
0: 对，
1: 这年轻人一看这个就爱不释手了。同时呢，这个影视的古装人物也出现在这个艺术品上，一件一线一钩一编，没有复杂的设备，只有这个惊艳的手艺啊。
0: 所以年轻人说，这些手艺的人那是真厉害啊，
1: 真漂亮，
0: 钩针那相当了得了。
1: 哎，是，
0: 我特别愿意买这些非遗文创产品，跟什么有关？这个杯垫儿。
1: 哦、
0: 比如说钩针
1: 钩出来的，
0: 对对，小杯垫啊，占地面积还不大，然后呢，即便你不用跟它摆着，也挺赏心悦目的。
1: 是啊，这是一件啊，来自于朝阳的非遗作品，手工技艺，
0: 这看起来就很美。
1: 对，还有一件手工技艺，这也是非遗啊，就是朝阳县制香技艺是源远流长的，和朝阳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据史料记载，1983年牛河梁遗址就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陶熏炉器盖，那么证明呢，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香和香具了
0: 这是闻起来特别美啊。
1: 哎，对了，那这个考古发现呢，也为朝阳地区制香技艺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证啊。
0: 朝阳呢，处在这个辽西走廊的要冲。
1: 是，
0: 其实啊，从古至今一直呢都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地方。像中原的香文化，包括北方民族传统这个一些生活习俗啊，还有文化，在这个地方就不断的交织碰撞，交织碰撞，孕育出了朝阳地界非常独具特色的制香技艺。尤其呢是朝阳县，这个朝阳县的传统手工制香技艺可以说是世代相传，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的方式延续到现在。像陈寅敏啊、陈英辉、王秀兰啊这些大师啊，可以。

0: 村延续传承和发展起来。
1: 对，
0: 你看都是在乡土地界。
1: 是，那么这个陈氏传统制香的技艺流程啊，一直是坚持前辈们延续下来的这个最具核心和这个精髓的传统技法。比如说香泥的制作醒发呀，香泥水的选择呀，温度的控制，粘合剂的配比，以及窖藏的环境条件的控制等等等等，就是把这个古法通过口传心授，并且呢利用现代先进科技方法进行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订单生产，把这个红山文化底蕴呢就融入到美玉里香当中。这个家族五代传承的制香工艺，借助互联网加的传播，它的这个特色生活香产品呢已经远销全国各地了。
0: 嗯，比如朝阳县的传统手工制香技艺传承人陈英敏，他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的主要是秉承古法制香的精髓，用天然香料和中药材作为我们这个香的主要原料，
1: 对，
0: 严格遵循传统配方和工艺流程，可以直接闻，然后呢还可以去嗅这个香品，或者是通过燃香的方式来产生芬芳的香气，通过嗅觉呢会直接感知，用于人们的生产啊，包括生活的需要。而香的产品呢主要是有三大类别，比方说啊，形态上分有馅儿香，盘香，还有钻香、塔香、香盘、香包、香粉。如果要是从材质来分呢，有沉香、檀香、花香、中药香。如果从功能和用途来分呢，分为镇静安神、提神醒脑的，还有这个芳香开窍的保健香，这是一大类。还有是什么呢？驱疫避瘟、防虫散味、净化空气环境的这些卫士香，以及礼仪用香，三种。
1: 是，那么也说说这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传统技艺哈。这个传统的手工香品啊，碾成晾晒，还要在这个缸瓮里边啊窖藏至少14到21天，然后通过避光无风、适宜稳定的温度湿度环境的这种窖藏呢，让这个线香体内的不同香材和粘合剂之间得到融合纯化，进一步的释放内应力，让这香条啊更加紧致，并且增加韧性和弹性，同时呢也让这个线香呢内部均匀耐燃，燃烧充分，烟气是白而蓝，飘渺氤氲，同时这个香灰的颜色呢是灰白松软的。那每一份香品呢都凝聚着这个匠人的坚守和心血。
0: 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都不知道朝阳产香，
1: 哎，你看哈。
0: 很多呀，非遗项目它不见得会形成我们所理解的规模化的产业，
1: 是啊。
0: 但其实呢，在地进行非遗传承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订单效应。可能我们平时啊，走在街头也会看到一些这个卖香的商店，只是不了解。但是你看，是通过这次非遗保护的年会，我们也解锁了朝阳县的非遗项目，这个制香工艺。那如果是朝阳的朋友，或者是近期去朝阳的话，不妨去了解一下
1: 是
0: 这个香啊。刚才咱提到好几种呢，
1: 对啊，各种材质、各种这个形态的都不一样啊。
0: 对，然后也提到了这个政府保护啊，朝阳县呢其实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从县级到市级再到省级，现在啊这个朝阳县的制香技艺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了非遗保护的名录体系建设之路。而与此同时呢，对传承人进行建档管理，鼓励和支持大家开展传习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另外呢，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让传统手工制香的技艺呢可以走出作坊，走进大众的视野。
1: 是的，比如说朝阳县呢和朝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就从2024年开始啊就建立了非遗研学基地，那么通过举办学术讲座、开设选修课、组织校内外展示展演、设立非遗工作室等等，也是夯实了非遗传承和美育教育融合发展的一个根基，也为传统手工制香技艺注入源源不断的这个青春活力。
0: 对，
1: 更多的年轻人也进入到了这个非遗的传承当中。
0: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哈，他在接触非遗项目的时候，还真的不是说我只是看个热闹，
1: 哎，是，
0: 就是特别好劲儿，我想上手试吧试吧。
1: 哎，没错。这就是通过初步的认识之后呢，加深了了解，然后在亲身参与当中，会发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对，
1: 也为这个传承呢做出了自己青年的贡献啊。
0: 好了，刚才说了钩针，然后呢又说了朝阳县的朝阳县的制香技艺啊，
1: 对，今天啊，
0: 哎，闻着都变味儿了，
1: 需要香薰一下了。
0: 哎呀，我现在需要开胃，
1: 没吃好。
0: 什么开胃呢？
1: 啊，
0: 醋
1: 啊，对呀，啊，
0: 你看说朝阳离不开醋，
1: 点上点儿啊，
0: 哪有名儿？喀左陈醋。
1: 哎，是，你看我是这个辽西人嘛哈，
0: 啊，
1: 小的时候这个吃饺子。

0: 时候，就是家里边就会有这个喀佐陈醋。
1: 哦，
0: 哎，对，
1: 你说我
0: 很小就接触了啊，
1: 我从小到大吧，就一直吃什么水塔陈醋。
0: 哎，
1: 说实话，各位朋友，就平时我买什么醋啊，或者是那，我也不看
0: 啊啊。
1: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水塔陈醋到底是哪儿的。
0: 水塔应该是山西的吧？
1: 山西的
0: 啊、哦，对对对，
1: 我你也不是很确定，
0: 多少有点犹豫，你别较真儿 啊。
1: 然后你说咱们喀佐陈醋的响当当的牌子是啥呢？
0: 嗯，
1: 有待研究一下。
0: 哎，这哎真是，就是一直就这么叫了，
1: 是不？
0: 对，就没有关注过这个，就是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品牌。
1: 嗯，
0: 你看，就是山西醋啊，这个品牌就比较多
1: 啊。对，
0: 就是尤其包括
1: 规模也大。
0: 哎，对，你就包括到那哪儿，就到这个超市里面你去看哈、啊，像什么水塔，还有什么那个，好嘞，又卡出来，以后我不回忆了，我
1: 三个字儿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山西人打醋啊，都打那个限量的醋。
0: 对，
1: 跟打啤酒似的，
0: 嗯，
1: 是吧？好了，不回忆了，
0: 我还在这卡呢，我必须找出来。
1: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喀佐陈醋，
0: 哎、
1: 啊，
0: 好，
1: 家乡的醋不烧心，
0: 嗯、
1: 为什么不烧心？哎，大家知道这个梗吗？烧心
0: 啊，对
1: 啊，不烧心。
0: 现在都是这看这玩意儿不烧心，
1: 哎
0: 啊，吃那东西
1: 不
0: 烧
1: 心。
0: 对，
1: 接下来咱们就给大伙儿好好讲一讲为什么喀佐的陈醋不烧心。
0: 嗯，
1: 咱们这个不烧心啊是加双引号的，不是说您身体反应那个不烧心
0: 是
1: 啊，而是配料。

0: 干净，制法很讲究。
1: 哎，
0: 镇江香醋，
1: 嗯
0: 啊，今天咱们必须得说，
1: 下香醋啊，
0: 下香醋，
1: 嗯
0: 啊，为啥啊？咱说三大名醋，山西陈醋、镇江香醋，第三个就是哪儿？喀左陈醋，
1: 嗯
0: 啊，这个色泽紫黑透亮，酸度适口。这什么意思？它不冲、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即便放时间长啊，
1: 嗯，
0: 储存得当，它也不容易变质。
1: 没错，没错，
0: 嗯。然后咱们凡尔赛一下
1: 啊，
0: 四百多年前，喀左这地方就已经产陈醋了，
1: 嗯，
0: 其实比那还早。
1: 对，
0: 只不过那个会儿啊，皇家贡品。
1: 你看，要说这一瓶醋啊，就是怎么就这么厉害呢？啊，这故事啊，咱也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呢，听我们娓娓道来啊，这一下子就到了元朝了。
0: 哎呀，
1: 够远吧？
0: 嗯，
1: 从元朝得说起啊，说这个这是故事啊，说成吉思汗的这个大将，德灭封地啊，就在勒灭啊、
0: 嗯，
1: 他的这个封地呢，就在今天的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草原与农耕文明呢在这里交汇碰撞。那个时候啊，当地人就已经开始琢磨，哎，怎么酿醋了？这就是喀左陈醋的一个雏形。
0: 清朝
1: 对
0: 啊，山东啊、河北啊、山西啊，有好多移民到咱们这个地界来生活了、
1: 嗯。
0: 尤其是山西的朋友，你看人家本身也产醋，
1: 是
0: 就把当地的一些先进的酿造技术啊，
1: 嗯，
0: 哎，就带过来了。然后呢，比方说啊，这个大橙子镇的大橙玉烧锅就引入了食品发酵工艺，所以这个醋香啊就开始在这个西部啊这个草原开始慢慢飘开了、嗯。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呢，喀左的陈醋就被送进了皇宫，它的品质不言自明，于是贡醋之名便不胫而走。
1: 是，那么这个品牌啊一下子就走俏了，用流水线做醋呢是很经济的办法，但是这个喀左塔城陈醋就偏说啊，从一粒高粱到一滴醋要经历43320分钟，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传承人于润远呢、啊、说这话的时候呢，也是他说，你看，就是一点都不能犹豫，在这个手工艺上啊，
0: 嗯、
1: 这些数字那是足以让大家震撼的。
0: 你看，朋友们，你要说一个月，
1: 嗯、
0: 不当个事儿；
1: 对，
0: 你要说43320分钟，哎呀，
1: 是要很下功夫的啊，
0: 是啊。嗯，而且刚才咱说不烧心的一个大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坚持用老的法子去酿醋、
1: 嗯、
0: 固态发酵法，总共5步。
1: 哎，
0: 第一步蒸，第二步发酵，第三步熏，第四步淋，最后一步陈。
1: 是
0: 啊，这个你不能急，你不能快，一环扣一环，所以这个产出来的陈醋呢，就是入口酸，但是味道很柔和。
1: 嗯，
0: 而且你仔细回味啊，朋友们仔细回味，别蘸饺子，别蘸韭菜馅儿的，那就抢味儿啊！
1: 对，
0: 你仔细就抿那么一口醋，
1: 嗯，
0: 有回甘。
1: 哎，是的，为什么？这个大家要了解，就是喀左陈醋啊，是中国甜醋代表
0: 啊、哦，
1: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会有点甜酸的感觉啊，但是不是说那个特别的、
0: 啊、
1: 特别的甜哈、啊
0: 嗯。
1: 那同时呢，咱说这个很多朋友呢去了朝阳之后，也会专程的去找一找这个喀左陈醋。那现在呢，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呢有20余家陈醋企业，这个年产呢能达到3万吨。
0: 嗯，
1: 这个从喀左出发卖到东北、京津冀、山东、内蒙古，哎，你看这个一瓶好醋啊，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0: 嗯，大内说，你俩说的是不是山西宁化府？嗯、对
1: 对，你说的对了。哎，对，然后还有这个东湖，还有呢，
0: 啊、东湖
1: 是吧？
0: 全想起来了，
1: 好累，这给我累的。哎呀，看来这回忆呢，也是一件比较费体力的事情。
0: 是，
1: 嗯。
0: 然后呢，说这个喀左的陈醋呀、嗯，有两大龙头品牌。
1: 哦，
0: 我这一说，你又想起来了。
1: 啊、对，塔城，
0: 塔城。我今天我要下单买塔城陈醋。
1: 哎，我家里现在还有呢，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金吃了
1: 啊！对，喀左贡醋
0: 啊。这位朋友啊，多损啊、嗯！没想到两位主持人居然知道烧心梗，啥意思？
1: 怎么的？
0: 怎么的？
1: 我们就这么落后吗？
0: 我就不曝光你的网名了，好吗？咱不树敌啊！
1: 对对对对、啊，
0: 不拉仇恨。嗯，确实啊，这玩意儿
1: 我们也特别特别喜欢这些创新什么的，
0: 嗯，
1: 追潮流。
0: 嗯，是。
1: 这一说，好像总是走不在这个潮流的前头。
0: 我们跟上就行
1: 啊，对，
0: 不掉队，
1: 不落脚步啊、
0: 哎。咱们呢，不站在潮流的潮头上。
1: 嗯。

0: 忙，
1: 不忙
0: 去趟朝
1: 阳
0: 啊。为啥又没念网名？一片空白，念不出来
1: 啊。哎，真是，这周末是昨天跟大家说的哈，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也可以到朝阳去感受一下这个非遗盛会啊。
0: 这两年朝阳多火呀，是不是？
1: 是
0: 啊，然后呢，去过朝阳的朋友都会觉得说，以前嘛对朝阳没有太大的期待啊，也知道这是一座古城，三燕文化特别发达，
1: 对
0: 啊，尤其是这个牛河梁、红山文化，更是奠定了朝阳在整个咱们中华文脉当中的重要地位。
1: 哎，是啊，你看之前呢，还有一朋友通过宣传呢，能够了解到哈，包括第一只鸟，第一朵花，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去到朝阳之后呢，一是去看这个红山文化，另外呢还要去看这个化石啊，化石遗迹，
0: 同时感受朝阳的烟火生活。
1: 哎，
0: 去之后觉得哇，有点超出想象
1: 啊。对呀，
0: 小城不大，特别干净，人又特别的朴实，
1: 是。还有那么多的美食
0: 啊，特别喜欢朝阳人的说话。
1: 哎，
0: 我们家朝阳的，
1: 对，
0: 听着就那么亲切。好了，朋友们啊，大事呢就是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在朝阳要举办了。
1: 对，而且这个周末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您真得去趟朝阳啊。说完了这个呢，一会儿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非遗项目，这个呢有很多朋友呢听说过啊，但是具体的来龙去脉，一会儿呢小初和霍霍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让您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对，
1: 说这项目怎么也是在咱们这儿有吗？
0: 可以说呀，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点这个东西
1: 啊。是啊，
0: 而且呢像周杰伦呢，有一部分的这个歌手呢还曾经以此来创作过歌曲。
1: 哎，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介绍，让大家呢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7.5、同时呢可以在这个北斗融媒当中直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我们这场975兄弟游天下的直播，在手机当中直接下载北斗融媒 APP， 那在这个 APP 当中的最上方正中间那个位置有一个直播那两个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多档的直播节目了啊。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0: 一条秋葵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
2: 现在是下午2: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4: 975公益之声。
5: 这里医生，你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6: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7: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8: 不急，您先过。
5: 谢谢。
0: 妈妈，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4: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0: 造孽！
11: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1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3: 你可长点心吧。嘿，
9: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坐电梯时遇到电梯下坠，应采取以下最佳保护措施：一、快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二、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防止摔倒；三、整个背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五、把脚跟提起，呈踮脚姿势，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6: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胸口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8: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19: 生活不止两点一线，有趣的灵魂总要奔赴山海，跳出日常，解锁沿途所有惊喜。
3: 我是霍霍，
6: 我是小初，
19: 欢迎锁定975兄弟游天下，带你玩转世间每一处烟火与风景。

0: 我们的朋友就特别可爱啊啊！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你俩还知道不烧心这个梗吗？
1: 啊、对呀、啊。
0: 然后这位朋友又发了一条消息说、嗯、没有取笑二位主持人的意思，只是觉得你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表现的状态特别亲民。
1: 啊，谢谢您、啊。
0: 那这样吧，这位朋友，嗯，您再教点我们梗行不行？
1: 让我们俩别掉队啊！
0: 行，今天啊，咱们的主题啊、嗯、是跟这个文化遗产有关系，
1: 是啊。
0: 刚才提到的是非遗，
1: 嗯，那咱们在这个借着这次这个非遗大会的同时啊，也为大家呢介绍了一下这个举办地朝阳的一些非遗技艺。
0: 嗯，
1: 那刚才呢说到了钩边，然后说到了这个喀左的陈醋，还说到了一项啊，还说到了一项制香技艺啊、嗯。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上另一项啊。
0: 嗯，
1: 那么这一项呢又是申遗成功啊，千年窑火不断，在这里呢。匠人的匠人精神属于每一个人
0: 啊，他不在朝阳了、啊、
1: 哎，对，
0: 咱们掉头往南走了。
1: 是的，
0: 就在今年的七月份，景德镇手工业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了、
1: 嗯、
0: 成为咱们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是，
0: 这也是我国首个以产业遗产这个类型申报成功的项目。
1: 嗯嗯，那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景德镇手工业瓷业遗存，它是由呢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以及高岭瓷土矿的遗址，还有呢长岭瓷石矿遗址以及焦炭窑柴烧燃料的这个产区五个部分构成的产业遗产群。
0: 嗯，这个大的遗产群呢是涵盖了15组遗产构成要素、
1: 嗯、
0: 一共有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的面积呢是达到了1979公顷，缓冲区的面积更是达到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这很大啊。
1: 是的，这个长岭瓷石矿和小屋里溪谷开采遗址呢共同构成原料保障体系，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嗯、说这个哎，看家家都有这物件啊，就是瓷器，你看没有瓶子，还有
0: 碗
1: 的，还有
0: 碗
1: 的
0: 盘儿，对不对？匙儿，
1: 哎，是匙儿 啊。现在我还用这个瓷筷子
0: 啊、
1: 哦，是吧？现在这个就是那个瓷筷子，而且它很结实。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之前呢，可能就是这个瓷筷子会觉得，哎，它夹东西是不是出溜啊？
0: 太滑了。
1: 哎，没事儿，一样，这个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灵活的、
0: 嗯、
1: 啊，还不错。这个它清洗起来也是相对说容易的，因为说刷盘子、刷碗一样，它就把它刷出来了。
0: 嗯，
1: 那么这次申遗成功的不是单纯的遗址或者手艺、
0: 嗯、
1: 而是这个景德镇呢10世纪到19世纪的完整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体系，
0: 这个跨度很大了、啊、
1: 对啊。
0: 其实呢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啊、
1: 嗯、
0: 我们会感到啊我们的世界遗产又多了一项，感到很荣耀啊，
1: 是
0: 自豪，也更加切实的有一个影响，可能是未来的景德镇的体验啊，可能大家会担心啊会不会冲着这个遗产啊、嗯、然后有越来越多朋友去体验，然后导致我们就蜂拥而至
1: 啊、
0: 对于保护啊传承啊体验呢、啊、带来一定的压力呢，毕竟是瓷嘛、
1: 啊、
0: 成就了景德镇，
1: 对，
0: 也成就了当地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景德镇的申遗成功呢不仅是对景德镇青花瓷艺术成就的一个认可，更意味着这项延续千年的制瓷技艺作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依然是拥有跨越时代的价值和生命力。
1: 对，但在国内屡屡出圈的手工体验创意瓷器市集更为传统手工啊是增添了新的活力
0: 啊、
1: 那么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也是带着创意和热爱来到这里，在陶瓷工作室亲手拉坯绘制属于自己的瓷器，然后呢在这个创意市集里边去寻找独一无二的陶器，低物价慢节奏，风景优美，艺术氛围浓厚，年轻人就是很多人呢会选择到这里来，也让这座传统的手工业小城就变成了这个艺术和创意之都了。
0: 嗯，尤其年轻人呢会把一些自己的想法呀灵感呢在整个这个制瓷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釉面的方式啊就诶就呈现出来了、
1: 哎、是
0: 就专属的，这个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趁此机会吧，咱们今天也就着这个文化遗产的话题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座宝藏世界遗产小城江西景德镇。
1: 对，那么咱们可以一起打卡一下景德镇艺术馆这个四线小城市的超一线审美。
0: 嗯，首先是啥，中国陶瓷博物馆，
1: 哎，国字头的，对、
0: 嗯，
1: 这个中国陶瓷博物馆呢是国内首家大型陶瓷专题艺术博物馆，这个馆内呢收藏陈列瓷器品

0: 达到了40万件，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和汉唐以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名品佳作，可以说是集中这个集中展示了中国古瓷的精华，汇天下名瓷之大成。
1: 嗯，这博物馆挺大啊，朋友们，一共有7层楼呢。
0: 是，
1: 常设展呢，就是按照历史时期这个时间顺序来划分的，一目了然。然后呢，从唐朝开始的三彩、青、白瓷，到宋朝的井喷式发展，元朝的青花瓷，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明清两代呢，陶瓷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都是博物馆最为值得观看的部分。
0: 是的，这里呢不仅是汇集了作为瓷都历史的辉煌，也展现了新时代的成就。在这里的当代陶艺创作展厅呢，为大家展示了现代瓷器和陶发展的各种形态的可能性，既是深入的了解了瓷器在历史当中的演变和发展，也能够感动于近现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创新和守成。作为这个景德镇之旅的第一站，这里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啊！凡是到景德镇去旅游的，应该都会选择到这里边去观看一下这个陶瓷的技艺。
1: 跟中国陶瓷博物馆相比，另外一个博物馆就显得更加前卫。更加先锋，它的名字呢叫做御窑博物馆。
0: 是啊，
1: 这个御窑厂呢是世界唯一的皇家瓷厂，也是中国唯一的古御窑遗址，同时是元明清三代专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窑厂。如今呢，建立在这个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中的御窑厂博物馆，从外观上这么一看，你就得特别打眼儿，特别喜欢啊，吸引了很多游客在这儿打卡拍照。
0: 对，我那次去的时候是选择了在晚上，晚上的这个灯影啊，还有这个光影呢一变换，你就觉得这个更有那个时空穿越感、啊、
1: 是吧，
0: 非常漂亮。博物馆建筑呢是由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来设计的啊、也是获得了建筑界的奥斯卡奖、文化博物馆类的评委奖。外形灵感呢来自于景德镇传统龙窑的博物馆啊，由8个多曲面拱体结构造型构成。它的建筑材料当中有20%的砖呢是景德镇的老窑砖，这个建筑和自然之间就形成了很多灰空间，它们呢是属于那种虚实相含、内外相生的，在不同的光影之下，场馆的各个区域形成不同的状态，而且呢植物和建筑又结合在一起，展品和环境相融合。
1: 刚才不提到说晚上亮灯吗、因为这个展馆首先第一个它会营业到晚上的10点钟，
0: 对、
1: 尤其是等到晚上这个外面灯亮，里边灯也亮、水池啊灯光啊交相辉映，夜晚呢就变得更加的惊艳了。而这里展出的御窑藏品大多呢都是孤品绝品，
0: 对，
1: 价值连城啊，可以说是海内外罕见。其中像元朝的青花五爪龙纹围棋罐，还有明朝洪武时期的玉里红地白蟾支连纹大碗儿，明朝永乐时期的白釉三壶连通器，明朝宣德时期的青花形龙纹蟋蟀罐儿，哎，你看，等等等等啊，都是镇馆之宝。
0: 是啊，那么还有呢一个地方啊，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是景德镇呢，是中国瓷器的千年，那么在浮梁县就是景德镇的千年啊。你看，建成于2019年。有这么一个叫做丙丁柴窑，让大家呢去浮梁县的理由就多了一个，说诶、为什么要去看这个相对说没有那么久远年代的地方呢啊。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丙火阳盛，丁火阴柔、这个丙丁之火相合呢也是取了这个阴阳相济的意思，这是一炉上乘的窑火，因此这座柴窑就得名丙丁柴窑、
1: 烧得正好。
0: 哎，是的，
1: 这个丙丁柴窑啊是由建筑设计师张雷设计的啊、这一整座清水混凝土的建筑既现代，然后呢又给人一种特别庄重的感觉。
0: 对，
1: 走在这个柴窑的里边，通过建筑结构和自然光线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好像是可以从中去窥视一下当代这个传承的手艺人对陶瓷的敬意感。
0: 当然这里不仅可以拍照，以这个窑炉啊为核心布局了生产和参观的两条线，大家呢还可以在这里看到窑工们的工作过程，了解一件件精美的瓷器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啊。
1: 那你以为这个景德镇只是简单的围绕着瓷文化来做布局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呢，他们是要把瓷文化跟各种各样

0: 样的形态啊做结合，
1: 嗯，
0: 比方说艺术啊，对吧？
2: 对。
0: 那么如果说艺术和词做结合，推荐您去一个地方去体验、去参观、去了解，这个呢就是三宝棚艺术聚落啊。它呢是在景德镇市的三宝村这个一个山谷里边，这听着就意境。
2: 哎，
0: 它是一个综合的文创园区、三宝棚艺术中心，还有首座商业经区，以及艺术家的工作室，还有什么呢？工坊、窑房等等啊，整个这个一个山谷当中，很多文化理想国或者是什么艺术乌托邦的这种形容，都是很多朋友在参观完之后呢，对它一种表述。
2: 是，这个园区里呢是把不同功能的现代建筑和自然村落、山水田园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说，这个艺术聚落当中有山有水有手工匠人的地方，然后呢可以说是树影摇曳、溪水潺潺、万物自在，也呈现了和传统的工业遗址遗存或者是城市艺术街区不一样的一种独特景观。
0: 嗯，
2: 因为我们一说这个艺术街区呢，可能是现在更多的是这个工业风的这种啊，
0: 嗯，
2: 那在这个地方是那种自然风的。
0: 哎，
2: 嗯，
0: 看到段胖胖来打卡了啊，
2: 欢迎。
0: 嗯，这个园区啊，其实呢是自发聚集了上百位的陶瓷艺术家，同时呢也建立了艺术家工作室，所以呢大家就是经常能够看到啊，艺术家们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啊进行精品的创作，而且里边也有一些艺术展厅，可以最大化的欣赏到国内外名家的珍贵作品。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比方说有的朋友参观了一天两天跟陶瓷文化有关的这些点位，可能会觉得说稍微枯燥单调，哎，但其实越发的去感受到这个艺术部落啊，去进行沉浸式的体验，你可以看到艺术和陶瓷是如何做有机结合的。
2: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艺术聚落之外呢，这个三宝山呢也是很值得一爬的
0: 啊。
2: 刚才说了，它不是在这个景德镇市三宝村西面的山谷里面吗？
0: 嗯，
2: 那看完了山谷内的艺术品之后，您可以上这山上看一看。这个三宝山呢就在这个三宝国际陶艺村的尽头，夏天的时候可以在山顶观赏星星，冬天的时候呢可以爬山赏红叶，如果运气好呢遇上云海的话，那真是啊，就好像置身在这个云雾飘渺的水墨画当中的，
0: 也可以看日出。
2: 哎，是。
0: 好了，了解完陶瓷艺术了，
1: 嗯，
0: 不管您是不是沉浸式的体验，但都会觉得说在这个艺术陶瓷王国当中啊不带点回来就有点可惜。
2: 是，看完陶器去淘宝。这个淘宝不是那个淘宝，是这个淘宝。
0: 哎，淘一个宝贝。
2: 对，
0: 景德镇的市集，
2: 嗯，
0: 啊，可以说是体验市井艺术和人情脉络最好的一个地方。
2: 是，
0: 这个地方呢叫做陶溪川文创街区。
2: 哎，好哈，
0: 陶溪川听着就有意境。
2: 对呀，
0: 它呢是在景德镇市的东边，东城，是中国第一座以陶瓷文化为主体的创意园区。据说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陶溪川呢？
2: 嗯，
0: 是因为希望陶瓷文化像溪水汇流成川一样，永远的传承下去，所以就命名为陶溪川。
2: 啊，是的，这里的建筑呢是由60年代的国营宇宙瓷厂和陶器厂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这是作为主体的展示的空间啊。
0: 对，
2: 它这个地方啊依然保留着工业时代的厂房印记，有点类似于北京的这个798啊，798园区，老建筑和新文化交流碰撞，同时呢这个既复古又新潮，红色的砖墙，随处可见的大烟囱和浓郁的工业风气息，无论是拍照也好还是闲逛也好，都是很棒的选择。
0: 对
2: 啊，
0: 其实你看就为什么啊，景德镇的瓷器，人家有自信啊，宇宙磁场。哎，我突然想到宇宙牌祥
1: 源。
2: 哎呀，都是一时代的人。艺术作品了解都一样
0: 啊，可以啊，
2: 嗯，
0: 这个你看宇宙牌祥源，然后拿这个宇宙磁场的小茶壶啊。行啊，咱开个玩笑啊，
2: 是
0: 啊。然后呢在这个陶溪川美术馆里边也有一个这啊，对，这陶溪川也有个美术馆、
2: 嗯，
0: 啊，是一座现代化的陶瓷艺术馆，可以进行参观。这个原来的翻砂车间和球磨车间啊 就是这个
2: 艺术馆
0: 的所在地，
2: 对，主要建筑展出建筑啊，
0: 他呢会定期举办一些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展。嗯、
2: 同时啊，园区里边的创意小店儿哈，有格调的餐厅和咖啡馆也非常多。每周五、周六、周日下午的五点，这里呢也会举办陶瓷市集。大多呢是独立设计师的作品哈，价格偏高，但是也更加小众和具有设计感。
0: 嗯，
2: 更多的是在这个创意的这个附加值啊，
0: 对，
2: 创意的附加值，
0: 你可以感受它的设计灵魂。
2: 嗯、哎，是的啊。
0: 这个比起陶溪川的夜市啊，有一个地方在白天去逛、
2: 嗯、
0: 可能更有意味。这个呢叫做雕塑瓷厂。这个雕塑瓷厂呢会售卖各式各样的耳饰、项链、手链、
2: 嗯、
0: 钥匙扣啊，咱不说它多精美，你想它就很小巧，
2: 对，
0: 但是呢价格实惠，而且也是这个陶瓷制品。
2: 嗯，
0: 另外像这个碗筷、瓷碟、杯具种类更多，物美价廉。这里边呢有固定的店面，也有路边的这种随机的摊位，就是大伙要去啊，耐心的去逛，耐心的去淘，肯定有所收获。
2: 是，
0: 先前我们查到攻略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9点半到12点半每周六的上午啊，这三个小时会有一个市集，叫做乐天创意市集，原址呢就是在这个雕塑瓷厂，现在呢搬走了，搬哪儿去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浮梁县双凤桥、嗯、所以去浮梁的朋友就可以去逛一下周六的所谓的创意市集。
2: 是、啊、而且呢这个据了解啊，这个每个摊位呢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筛选的啊，确保为大家呢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您也可以啊，如果您是这个大艺人啊，就是不妨呢跟这个每位摊位的这个艺术家们可以聊聊天，了解一下每样作品的故事和灵感啊。所以说在通过这样的交流当中，也会让您在逛市集的同时带来这个加倍丰富的体验。
0: 对、嗯、这个艺人是对应 I 人 啊
2: 对I 人的话就默默的逛
0: 、嗯、I 人到东北
2: 啊，
0: 是吧，你不唠我跟你唠、
2: 啊、
0: 到南方之后嘛，互相都不唠、嗯、其实啊在这个雕塑瓷厂啊、
2: 嗯、
0: 还有很多类似于像社区教育中心一样，
2: 哎，对、啊、有这种相应的小培训啊，
0: 陶艺课程
2: 玩啊，
0: 是不、
2: 嗯、
0: 就是你要是说想系统性的去学习也可以。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陶社工具店、
2: 嗯、
0: 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的设备啊、工具和材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店你想进去之后可能会花门票啊、嗯、大家感兴趣提前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去查询一下相关的攻略，这个叫做雕塑瓷厂。
2: 是，然后呢再来说说除了这个看瓷器之外啊、嗯、您还可以到景德镇去逛一逛这个古村。
0: 嗯，
2: 其中呢有一个村子叫韩溪村，这个韩呢就是寒冷的韩，韩溪村、啊、一千年前呢白居易在这儿就曾经写下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其中浮梁这两个字你看又出现了啊、
0: 嗯、
2: 这两个字就是景德镇的浮梁县。
0: 而位于浮梁县的韩溪村呢，就是一片从千年之前传承到现在的绿色茶海。
2: 嘿，
0: 身处在高低起伏的茶树当中啊，就像是置身在绿色画卷里。
2: 嗯，
0: 而如今的韩溪村呢，已经成为了一座没有屋顶的美术馆。
2: 嚯，
0: 由国内外的艺术家打造的艺术小村庄，这个艺术和自然在这个村子当中相遇了，孕育出陶瓷和茶叶的土地，又再一次孵化出了现代艺术。
2: 你看，嗯、
0: 老文化、老传统赋予了新生力量。
2: 对
0: 啊，
2: 位于茶田山上的大地之灯啊，就是艺术家马岩松的装置作品啊、
0: 嗯、
2: 每天晚上亮灯之后就好像在远山上漂浮的一座灯塔、
0: 哎、
2: 大家这种体会是在山上漂浮、
0: 嗯、
2: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哎，这个呢是韩溪村、
2: 嗯、
0: 还有一个村子呢叫做晋坑村、
2: 哎、
0: 啊，也在浮梁县。
2: 嗯，
0: 这个坑啊，这个村啊了不得
2: 这个
0: 它拥有多个古矿坑、
2: 啊、
0: 古窑址和古水塔等等
2: 啊
0: 好多好多啊，还有存水的这些巷道，
2: 哎，
0: 以及六公里长的千年磁石古道，并且保留有宋朝的整个生产流程，是名副其实的瓷都摇篮。
2: 嗯，那么想要了解整个古村呢，可以沿着这个晋坑村史馆，然后呢到苍屋宋代窑址以及国山下宋代窑址，还有呢就是磁石古道以及磁石加工的这些顺序来进行游览。
0: 嗯，在这座被大山环绕的陶瓷文化古村当中啊，不仅呢可以见识到完整的古瓷衍生的历史、诞生的历史，也可以充分感受一下自然的魅力，不单调啊。
2: 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窑里古镇了，
0: 这有名。
2: 对，窑里啊，它现在这个窑呢，就是瑶族的那个窑哈、啊。那现在这个就是古名呢，就是 就是这个
0: 烧窑
2: 那个窑、啊，御窑厂那个窑里是景德镇陶瓷的发祥地，有着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虽然呢身处江西省，但是由于地处安徽的交界啊，这里呢保存了完好的徽派建筑啊。
0: 这个天青色等烟雨、
2: 哎，
0: 大概呢就是对窑里景色最好的一个形容了、啊。
2: 对，窑里在等你 啊
0: 而且呢。

0: 很多朋友说逛了很多古镇啊，觉得姚里古镇虽然也有一定的商业味道，但是没有那么浓。
1: 对，
0: 到了姚里呢，可以不用带着什么要打卡的心态去逛，就是沿着姚河呀，看一看这种山山水水，看一下当地人这种比较洒脱的、轻松的、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是，然后呢，在。

0: 啊，包括这个石冈揽胜啊等等有名的这些古建筑，也别忘了哈，多走一走这个镇上各式各样的桥梁。哎，自古就是桥乡的浮梁，
1: 嗯，
0: 包括廊桥，包括浮桥，包括拱桥，每一座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桥梁的艺术也在这里边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是以遗产文化、文化遗产作为主线啊。有位朋友问说，如果去景德镇飞哪个机场更近呢？啊，因为他刚才不说吗，靠近这个安徽。
0: 安徽，对。
1: 如果您要是能飞到黄山机场，那是最便利的，相对来说比较近啊。
0: 是。
1: 还有就是离南昌也行，130-140公里啊，也差不多。
0: 我上次去的时候，反正我这是走得远，我是先去的武夷山那边，
1: 啊，
0: 然后从武夷山玩，然后呢，自驾，然后从这个武夷山。再往北上，
1: 嗯，
0: 就是一点点进入到了这个
1: 江西
0: 了，然后把这个上饶那一带也都逛了一圈
1: 啊，
0: 然后再走到这个景德镇啊，
1: 上饶三清山
0: 啊，那个就是包括那个叫葛仙村，
1: 葛仙村，
0: 哎，
1: 啊，
0: 对，望仙
1: 上，啊，
0: 哎，对，就是看看这些，啊，
1: 嗯嗯。好，朋友们，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圣经好事商城。
0: 是，圣经好事商城呢，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啊，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了商城。下面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为您推荐的严选好物。
2: 好嘞，亲爱的听众，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爱化妆的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说哎呀，秋冬选粉底太难了，太干的吧卡皮儿，太润的吧又容易这个暗沉，想要一个自带水光感养肤又服帖的大牌底妆，那没问题，今天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圣经好事为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大家都听说过沁水的名号吧，公认的干皮亲妈，秋冬底妆的天花板。专柜啊，原价500多一瓶30毫升正装的，今天我们把福利拉满，直接给到大家99.9元，30毫升正装的，不是小样，不是分装，两大热门色号61和63号。63是自然偏白，咱们亚洲人呢大多数姐妹就是闭眼入了，61就是贼白那种的啊，冷皮，冷白皮，象牙白，直接冲啊。其实呢，就是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也是超强的，因为它像融化的奶油精华，一抹直接推开了，而且它自带智能的柔光滤镜，上脸是高级的水光奶油肌，还有四重的抗氧精粹加持，带妆一整天，哎，晚上回家还是透亮的，不会越化越灰。所以呢，你看上脸柔和又提色，不会死白死白的，日常妆、约会妆、上班妆全都能 hold 住。目前给到大家30毫升正装，容量足足的，一瓶可以好几个月，专柜500多一瓶，我们只要99.9元啊，只要99.9元，是正装哦，不是小样。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下拉栏找到圣经好事，或者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975，扫码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现在的天气啊，就像过山车一样，早晚温差大，穿厚了吧中午还有点热，穿薄了吧早晚还有点冷，这种时候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圣经好事推荐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3合1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能拆卸。这款它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黑的、藏蓝的、深灰的、卡其的、军灰色的，还有一个灰色啊，另外一个灰色。它呢是从80斤穿到195斤，尺码完全可选，可拆卸内胆的3合1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10来度左右，装上一体成型的水电绒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呀晨练呢刚刚好。中午20多度左右，哎，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还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啊，好穿还不贵。所以呢，你看现在品牌特价，原价369，就原来的都已经很便宜了，特价现在一件特价中的特价只要169，你没有听错，只要169啊！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975，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九七五，公益之声。
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0: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1: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9: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22: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23: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9: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24: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23: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9: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3: 975路况全知道，
19: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

0: 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房子选不对，日子过稀碎，满街满眼望都是新花样，年年新房换旧房，楼市迷局愁断肠，天天看房心里苦，就是没有主心骨。浑南对沈北，大东对铁西，我去海南岛，我看大湾区。房子里的事儿，不懂真眼花，要想不迷路，看

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在每天的下午3点到4点钟为大家带来的是砍房我当家节目，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石阳。

0: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致力哈大家房前屋后的那些事儿，和大家呢分享身边的关于房产楼市的最新的资讯。所以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从房产热搜榜开始和大家一起聊起。
1: 动态追踪，政策解读，楼市万象，先听为快。房产

今天的房产热搜榜呢，我们先从身边的地块来看起哈。其实呢，在沈阳的楼市里呢，有一个地儿一直呢都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存在。我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的那块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哈，大家可以呢在微信平台上我们互动一下。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儿呢，就是长白岛。20多年来呢，其实哈，这个它从河滩地上长出来，长成了这座城市公认的一个生活的样板，也长成了很多家庭最稳的那块资产的压舱石哈。曾经是航行极其起落，那长白岛的这个底气哈，却很少是松动的。正因为如此呢，当板块开发走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成熟的一条路上的时候呢，长白岛还是哈，还能不能有新的故事发生，成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问号。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这个秋天有一个答案呢也是浮出了水面，就是和平区的这个远创项目地块，也就是远大购物广场地块呢，这个用地性质进入到了一个批前公示阶段，由这个纯商业调整为居住和商业混合。10月15号呢，中天集团正式官宣它将拓江长白岛，落子的正是这宗远创项目地块。所以呢，这个一纸官宣哈，也是把5年的等待和悬念呢一并落到了实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块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地块的单元范围，是东至浑南区界，西至长大铁路，南到浑南大道快速路，北至南堤西路哈，用地面积呢是878.8公顷。刚才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这个地块单元范围哈，那我们这个地块范围呢，东到这个规划绿线，南至嘉禾路，西至规划路，北至长白中路哈，用地面积大约是1.95公顷。追溯这块地的一个历史哈，大家可能会想到，在2021年，远大购物广场呢在长白岛核心区办了一场隆重的奠基仪式哈。规划里呢，它是购物中心再加上公寓的一个属于商业巨无霸，被看作呢也是补齐了长白岛高端商业的一个拼图。后来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项目停了，地也空着，一空呢就是5年的时间哈。这个位于长白中路和嘉禾路之间的这个1.95公顷呢，就成了岛里面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地儿哈。确实呢，也是长白岛的一块留白。那中天集团到来呢，让这块地是可以说又活了过来。它不只是把这个长白岛规划上的那块拼图补齐了，更在于呢，它让岛内积攒多年的一个居住的需求在家门口会得到一次像样的释放哈，让这个好地段真正回到了生活的本身。其实这块地呢，今天来看确实可以说是长在长白岛的一个核心上哈，紧邻这个地铁4号线的长白岛站，未来呢也会和这个地铁6号线实现双线换乘，步行范围内你就可以到达长白的万象汇、山姆会员店、和平环宇城，这些都是一字排开的商业哈。商业矩阵呢早已经是成熟了，那就差这一个地块呢入住了我们的这个新的业主哈。所以说这个地块确实是挺好的哈，但越稀缺的位置呢，可能越经不起这个将就，越是被寄予厚望的这个土地就越容不下敷衍，所以说这也是呢一个故事的一个走向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可以说中天呢是强势落子哈。中天集团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他也是非常熟悉的，他发轫于营口，也是深耕辽宁26年，加上长白的这个地块呢已经形成了8x39盘的这个形式哈，超过10万业主的认可，而且呢也创下了这个零逾期交付的一个履历哈，而且在去年还荣登了辽宁省房企销售面积前3。那在去年的9月份，中天集团是以2.37亿楼面价
每建筑平方米5679元呢，是摘得了浑南长兴板块的一宗低密的地块。

那也是第一次叩响了沈阳的门，出手也算是干脆。今年七月份呢，首入沈阳的中天央筑也是开盘了哈，几乎同时像抚顺锦州两座一号院也是接连启幕，而且在八九月份呢，他在营口大连两座城市也是接连落子。那现在最新的一个就是10月15号摘得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哈，我们长白岛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块了哈。

其实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这个长白岛现在这个岛内哈都有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呢在选择到长白岛来居住的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房子。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值得思考的，因为长白岛的购房者呢见过的世面应该说是很多了，这里不缺资源也不缺配套，缺的就是和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一些产品。那长时间看呢，就是最近哈，可以说这十多年来长白岛发展到目前呢，它的这个居住密度还是偏高的，而且房源的房龄大多也都是在十年左右了，板块内相当一批家庭其实已经走到了换房的一个周期，他们也是有改善的意愿也有改善的实力，却常常发现呢留下来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那走出去呢他可能又舍不得抛弃了这个特别熟悉的这片有烟火气儿的地儿哈。所以呢这应该说是这块地现在真正的机会所在，我们也期待未来哈在长白岛会有一个我们现在都说哈建好房子建我们心目当中的那种适合的房子哈。

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房贷贴息新政策落地将近两周的时间了哈，我们来看看全国各地的一些反馈。那房贷贴息政策落地接近两周的时间，记者呢也是从这个广东多地的一些国有大行一线获悉，无论呢是这个一线城市还是理论上最符合政策条件的二三线城市，咨询量呢都是较为有限。那某国有大行按揭这个业务人士呢就直接说了哈，说没有咨询电话，一线城市呢符合条件者也是寥寥无几，大多都是由这个银行主动来联系这个补签贴息协议。那你看哈，据这个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印发的通知呢，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居民家庭使用新发放的商贷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呢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以享受到年化1%，最长5年的财政贴息。那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呢，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新房二手房均纳入这个里面哈。这个呢也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9月30号，六大国有大行集体公告，也是房贷贴息免申即享。但是呢从现实的市场反馈来看呢，记者也是了解到哈，这个贴息政策呢在一线或者二三线城市呢呈现出两种冷淡的一个情况哈。就刚才我们说了，某国有这个大行房贷人士呢也表示没有咨询的电话，另外呢也有国有大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说，因为11假期过了之后呢，可能很多客户呢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哈，也有人坦言，就是业内人士说了，即便叠加了面积和这个总价双限制，咨询的人呢依然是不多。按照该行的一些新发放的房贷最低的定价3%计算呢，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贴息期间实际利率最低大约是2%，接近历史的一个底部。那实际情况就是一线城市呢则是符合条件的太少哈，因为很多的你像来自广东的信贷的一些经理呢表示了哈，满足150万元总价门槛的这个房源多集中在非常偏远的一个远郊的一些小户型，因为广州本身房价就比较高哈，你这个总房价150万元这个门槛可能就拦住了很多的人哈，而且存量中呢符合条件而且未发放放款的客户数量呢又是非常有限，所以基本上都是由银行主动去联系哈这个买房人来补签这个贴息协议。和前端咨询平台形成对照的是国有大行呢在受理端呢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哈，你像很多大行呢都是主动联系，然后主动给你说这个政策哈。那也据中指研究院测算，在2026年1到8月份，重点40城新房中呢，同时满足120平方米和150万元条件的成交占比大约是33%，二手房大约是55.2%。其中呢，二线和3、4线城市覆盖比例显著呢是高于一线城市，像150万元的总价上限，在3、4线城市呢才是主力刚需的一个区间。那当然了，对比这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强二线核心城区哈，这个政策呢直接拉动作用是确实有限，更多的是补充性的托底工具，但是远郊刚需盘低价小户型二手房会获得一些增量的吸引力。

0: 这个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圣经好事商城。圣经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呢自己的官方商城，里面呢商品非常的齐全，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的进店选购哈。大家呢只需要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哈，然后呢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的圣经好事就能进入到商城，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75也能进入到商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好物推荐。
1: 好嘞，亲爱的听众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爱化妆的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说哎呀秋冬选粉底太难了，太干的吧卡皮儿，太润的吧又容易这个暗沉，想要一个自带水光感养肤又服帖的大牌底妆，那没问题，今天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圣经好事为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大家都听说过沁水的名号吧，公认的干皮亲妈，秋冬底妆的天花板。专柜啊原价500多一瓶30毫升正装的，今天我们把福利拉满，直接给到大家99.9元30毫升正装的，不是小样，不是分装，两大热门色号61和63号。63是自然偏白，咱们亚洲人呢大多数姐妹就是闭眼入了。61就是贼白那种的啊，冷皮冷白皮象牙白直接冲啊。其实呢就是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也是超强的，因为它像融化的奶油精华，一抹直接推开了，而且它自带智能的柔光滤镜，上脸是高级的水光奶油肌，还有四重的抗氧精粹加持，带妆一整天哎，晚上回家还是透亮的，不会越化越灰。所以呢你看上脸柔和又提色，不会死白死白的，日常妆约会妆上班妆全都能 hold 住。目前给到大家30毫升正装，容量足足的，一瓶可以好几个月，专柜500多一瓶，我们只要99.9元啊，只要99.9元是正装哦，不是小样。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下拉栏找到圣经好事，或者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975扫码，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现在的天气啊，就像过山车一样，早晚温差大，穿厚了吧，中午还有点热，穿薄了吧，早晚还有点冷。这种时候，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圣经好事推荐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能拆卸。这款它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黑的、藏蓝的、

深灰的卡其的军灰色的，还有一个灰色啊，另外一个灰色。它呢是从80斤穿到195斤，尺码完全可选，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十来度左右，装上一体成型的水电绒内胆，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呀晨练呢刚刚好。中午20多度左右，哎，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还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啊，好穿还不贵。所以呢你看现在品牌特价原价369，就原来的都已经很便宜了，特价现在一件特价中的特价只要169，你没有听错，只要169啊。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975，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0: 现在是下午3: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蒸羊羔，
6: 哦，
5: 蒸熊掌，
6: 嗯，
5: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7: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5: 蒸羊羔，
6: 哦，
5: 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1: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8: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
1: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7: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975行车宝典。
2: 驾驶营运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如何记分？营运车辆一般是长时间高频率的在道路上行驶，而且呢载货载客数量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那驾驶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特别重大的。一是一次记12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二是一次记6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20%。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3: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坐电梯时遇到电梯下坠，应采取以下最佳保护措施：一、快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二、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防止摔倒；三、整个背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五、把脚跟提起，呈踮脚姿势，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胸口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澈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澈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过去了，我很想念他，他还单着，我也闲着。他没买房，我有套房，搬到一块儿，相亲相爱，甜蜜小窝，听会儿广播，砍房我当家，幸福近万家。

0: 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调频 97.5 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平日节目当中呢，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是东升跟大家来聊房前屋后这些事儿的时候，砍房我当家。那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如果在买房、卖房、租房等方面，哎，遇到了一些小纠结呀、困惑呀，对市场有点这个看不太清楚，是吧？那希望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士，给到各位一点建议参考。哎，那你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和东升来进行沟通、互动、留言。
1: 每天懂一点，生活好一点，选房大V说。

来，我们看看这位的提问啊。他说，东升老师你好，华润时代之城的洋房140，现在有二手的，大约是在220万左右，这个价合适吗？可以吗？是精装的那批还是清水的那批？如果要是说带着装修啊，这个价可以再小砍一刀啊，差不多了。要是清水的那批的话呢，这个价有点高啊。再有的话就是看后排啊，这个可以啊。要是前排的话呢，因为它的不利因素会多一些啊，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建议你可以再观望一下啊。这因为它这个两排其实这个价差还是比较大的啊。

生哥你好，长白，中海和平之门五期唐宋的146带家政间的和格林玫瑰湾的143，您给些建议可以吗？就是说从怎么说呢，如果说大家去堆儿啊，更大多的选择可能会去倾向于唐宋啊，因为它本身园区的这个品质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家政间这个选择也非常好啊，因为这个面积段啊，有带家政的，有不带家政的啊，这个带家政间的贵啊，这点钱不多白贵，以后再卖的时候也会好卖一些。那么格林玫瑰湾呢，并不是说就不堪一击。这里边呢，我觉得有几个核心逻辑啊，比如说你，对学校啊有没有区分啊？他们两个虽然说都在南京街的西侧，但是呢，前者中海唐宋，这是134的学区啊，然后格林玫瑰湾呢是南昌的学区，这块你有没有介意？再有啊，他们俩其实离的啊还真不近。啊，一个是这个长白这个岛画的这个圈最北边啊，因为它的北边出去就是河堤路啊，浑河了。一个呢是在长白岛这个画这个圈最南边，哈，其实它已经在圈外了啊，它是在挨着浑南大道了。嗯，这个地方其实从北穿到南啊，你这屏风啊也得有个七八分钟啊，高峰期这时间还不短，你在这个工作上有没有这个区分？那就产品来说146比143要略胜一筹啊，你还要考虑动线的原因，还要考虑是吧这个地段的原因，还要考虑学区的原因啊，这些是你来做一些综合选项的必要的考虑的地方啊。那么再有呢，就是从流通性来说，我认为两者都是不错的啊，都是不错的。这个玫瑰湾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成熟配套我认为也非常的丰富，尤其自然生态环境是远胜于唐宋。唐宋呢前边啊这个胜利大街和浑南大道的这个交叉，这个立交啊，这个还是对小区有一些啊这个品质上的影响。玫瑰湾这边的话呢，这块的影响就谈不上了，对吧？那从地铁来说两个都有啊，四号线啊，那唐宋呢会多一个九号线，它是个双地铁啊，就基本上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呢，就目前来说，从大众选择来讲的话呢，选唐宋的人会稍多一些，但是玫瑰湾也有它的很强的逻辑。我把这里边的道理都给你讲清楚，那么这时候呢，你就来对号入座啊，你自己把这几项一打个这个正负号，最后你一算，哦，原来我更适合这个啊。

也欢迎各位可以有一些具体房产问题继续和东升来进行交流。大家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的方式留言，把自己想问的房子的问题写得越详细越好，我们在直播的时间段和大家来展开具体的沟通。

0: 再来看啊，这个问题提的比较简单粗暴哈，说生哥你好，中海元境云起怎么样？没啥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啊，已经快清盘了。这个品质是很好的，位置也是不错的啊。那么当然价格也不是很便宜的，这个主要还是卖主城的低密洋房，纯全洋房的住区啊。其实很多人考虑买洋房呢，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密度低。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谈到长白啊，那么长白的不少小区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是为了孩子上学买在这儿嘛，车多孩子多啊，那小区里边的话呢，到了这个放学点以后啊，那确实是非常的热闹啊，那有的人会比较喜欢，那有的人就不太得意。那元境的话呢，就反过来它就不是这种啊，因为需要说在这儿一，它也没有人去奔着这儿去落户买学区啊。二呢，本身的密度就比较低，总户数比较少，它的宅间呢就没有那么多人，舒适度会相对更高啊。当然，其实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它北侧一站地的中粮的新项目。这个新项目呢是老地块啊，那么调整完规划以后，刚刚释放出来这么一个新的产品，一共九栋楼啊，全洋房，从128啊到188啊。那当然，这个现在这个主力产品的话呢，就是156、188啊，这两种啊。那从得房率来说啊，从它的这种情绪价值来说，要更高一些。当然，总价也会更贵一些。这个地方呢，就是等于说，出门直接过黄河大街上的这个过街天桥，就进北陵西门了。它有它的便利优势啊。当然，这个总价逻辑会比较适合这种这个做大标的改善的人群啊。这应该说，中粮的龙喜景辰和中海的元境啊，是属于在当前这个市场周期阶段啊，在主城区非常罕见的啊这种低密洋房的住区。
1: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四季分明里，
10: 在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高大上的国际范儿里，
11: 在最抚凡人心满满

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生哥你好，云景的121平高层现在不用，什么时候卖合适？云景啊，这个位置在望花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园区在那个时间段来说也是相当拔尖的，但是现在就从维护上来说啊，并没有那么的尽如人意，再加上呢这一年多的产品迭代对它还是形成了一个围剿，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并不觉得现在这个望花的二手房啊在短周期，你比如说今年或者是明年就有特别好的市场让你能够在止损啊回升，所以至少现在这半年啊，我觉得它大概率上还是稳中有跌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你说它以后可不可能有点这个涨头呢？它存在啊，但是呢一确定的是幅度不会很大啊，二不确定的是它什么时候能涨所以你说卖掉合不合适呢？我觉得是合适的啊，对吧？它相对来讲吧，这个云景这两年就望花这个地方吧，这个二手房它毕竟是这个传统的老五区嘛，还是承接了不少啊，承接了不少大东的居民的这个外溢改善。我觉得它掉的吧，相对一些比较偏的地方来说，掉的算少的啊。那么你要是如果说想卖，我认为具备出手条件，因为你看不到它在今年明年就有特别特别强的这种拉升的条件啊。

再来这位的留言，他说东石老师你好，观澜旭98和108平选哪个更好？其实108是主力的供应面积啊，那么对于我们个人的需求来说啊，肯定是先考虑到自己的预算收入啊，买房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响有多大。现在呢其实没有太多人用很高的杠杆去买房，过去那种高杠杆周期呢是对这个房价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就是觉得我不买房子就好像就跟钱过不去，是不是？就是不买哎，就可以不买就可以，但现在不是，你买了不一定挣着，对吧？所以呢还是量力而行，你要是条件可以啊，你说我别说108了，我再大点我都不太费劲，那当然买108，位置上啊结构上啊都会更好，你住起来舒适度也会更高啊，这个东西就咱说白了，就只要不很夸张的，对吧？你说我买好几百平的有点大啊，你就正常说改善过日子来讲，就跟买电视似的，它还是越来越大的，对吧？咱具备着能买大的条件啊，咱就抓大放小啊。

好来，这位他留言，他说：“东升老师你好，现在呢想研究一下买个老破小装修了出租，您觉得这事儿靠谱吗？十来万，然后呢加装修20万一套，一个月租1000出头，一个呢是回报比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因板块因装标啊因这个承受力啊不同有区分。那么就如你所说啊，这个房子完事了20万块钱，你一年呢租12000，因为这个老房子吧它相对来说其他投入成本不大，是不是就是供暖费这一块。那小户型供暖一个月 一年也没多钱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净剩10000多块钱，乍一听起来吧其实还挺好。它比较适合什么人不适合什么人我说一下。他其实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资金相对啊偏充裕一点，然后他能买很多套，买老破小也好，买公寓也好啊，他有很非常非常专业的运营能力啊，包括呢装修啊，他有对接的一些资源，能以极低的价格来兑现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他就比较适合干这个事儿，有利可图啊。但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的一些工薪层啊，没有那么多的收入状态啊，又想挣这波红利，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啊。它的这个主要的可控性在哪呢？不是说你装不了修，你租不了房子啊，是在于它这个本金。你今年17万买，你谁敢保证3年以后它还能卖17万呢？对吧？它如果它当时卖12万呢，卖13万呢，这里里外外你不就不合适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是因人而异的啊。它比较适合那种，就是我经常就把这东西啊，我已经玩透了。这部分人群呢就比较适合整这个东西啊，人家呢这个承受风险的打击的能力也会更大一些啊，但咱们自己手头存款的余额就很低，消费的这个限制额度啊就相对来说有限，那么这时候呢你还再弄点这个什么老破小去搞出租，你本金老破小本身的这个本金没有保障，所以这个要慎重啊，慎重为之。

是吧？欢迎大家啊，这个有时间的话呢，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看房我当家啊，我们一起来聊房前屋后这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Traffic Radio。

0: 好事，好事发生。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容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975路况全知道。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他气定神闲，却杀机连连；他不动声色，却玄妙叠现。为了他，征战四方；为了他，血泪流淌。他是灵魂的激荡，他是体育的声响。体坛演绎。

0: 北京时间16:0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体坛演绎，我是孟瑶。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燕宁。
0: 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视频端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搜索北斗融媒 APP， 然后呢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跟大家来关注这个 CBA 恢复升降级的相关的情况，以及这个丹麦的羽毛球公开赛，还有无网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先来说一说 CBA。破壁通衢，活鱼养水，这八个字呢是理解 CBA 恢复升降级制度的一把钥匙。 CBA 联赛还未开打，这个话题呢就已经热了起来。在2026至27赛季 CBA 联

0: 赛新闻发布会上， CBA 公司董事长杨洋宣布，新赛季的 CBA 联赛呢将于10月16号启幕，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正式回归。2027年4月 CBA 常规赛最后两名将与 NBL 前两名进行主客场交叉附加赛，胜者通过工资帽合规审查之后呢，获得下赛季 CBA 准入评估资格。
1: 这个消息一出啊，讨论就非常的热烈哈，有人叫好，也有人翻旧账，有人问细节。那球迷讨论最热的不是谁该降级，而是几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潜力赛说取消就取消了，升降级会不会也是一年游？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不是 NBL 前两名直接升上来？还有这个工资帽审查到底查什么？走过场还是真的动根真格的？万一审查没过，递补上来的球队是不是还要不要再打一场呢？
0: 那这些问题呢都问得在点子上，而把这些点连起来看呢，会发现他们指向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 CBA 升降级不是孤立的赛制调整，它是国家体育总局联赛一体化改革这盘棋落下的第一颗子。
1: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个联赛两个封闭的圈， CBA 和 NBL 之间长期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墙的这边 CBA 是实行准入制，20支球队坐拥固定席位，没有降级风险，中下游的球队缺乏竞争压力，常规赛的后半段有一些无效比赛由此而来，一支球队可以连续几个赛季毫无起色，阵容不更新，青训不出人，战术不迭代，但是这个席位照常分红照拿，这不是哪支球队的问题，是制度性施压，也就是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反应嘛。
0: 在强的那边呢， NBL 的处境是更加的严峻，2023年至2025年，参赛球队从12支降到了8支，安徽文一、陕西信达等老牌球队相继退出，理由呢很直白，看不到升级的希望，投资人撑不下去。NBL 球队在活着的

0: 时候呢，拼尽全力，却连一个万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1: 连动力结构是相反的 ，CBA 中下游在吃现在，而 NBL 在赌未来。而升降级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两边的压力管道给接通。
0: 那渠怎么通呢？附加赛设计的三个关键选择，打通这道墙呢，靠的是一条渠。那这条渠怎么样来修？有几个细节值得细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参赛资格，参赛的是 NBA 最后两名和 NBL 的前两名。那对阵是交叉的 ，CBA 的第20名对阵 NBL 的冠军 ，CBA 的第19名对阵 NBL 的亚军。CBA 排名越低的球队呢，面对的 NBL 的对手就会越强，那这个不确定性呢就刻意被放大了。
1: 第二就是赛制的选择，之前呢流传的草案是8队啊赛会制，最终呢改为的是4队的主客场双回合。这个赛制的偶然性太大了，一场定胜负可能会让一个赛季的努力就毁于一个手感冰冷的夜晚。那么主客场制也给了双方各自的主场，同时呢也让附加赛的本身更有了商业价值和叙事的张力。
0: 那第三呢就是双重门槛，赢了附加赛呢不等于是拿到了 CBA 的资格，胜者还需要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和赛后综合评估。那审查呢主要是查阴阳合同薪资总额是否在1400万到4200万的区间内，还有就是有没有欠款，欠款超过3个月会直接取消资格，或者是有没有违规支付。
1: 这套设计的核心逻辑就是附加赛回答谁有资格申请，然后赛后的评估回答的是谁配得上。赢了球但是账本过不去，资格作废，由落败的一方及时递补，不需要重新比赛。
0: 我们再来关注水从哪里来，这个 NBL 的反向生长说明了什么。前几年跟赛采访的时候呢，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徐季就曾经幽默地答记者问说，不管从哪里传来的升降级的风声，媒体呢都趋之若鹜，可见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的关注。
1: 2025到2026赛季 NBL 扩军到14支球队，创下来近5年的新高，新增焦作文旅、上海玄鸟以及贵州猛龙等，一共是6家俱乐部。那么赛制呢，则是从夏季办赛改为了跨年，与 CBA 同步。2026年，3支 NBL 球队首次参加了 CBA 的俱乐部杯，与 CBA 球队同场竞技。
0: NBL 呢，从来不缺想干的人，缺的是干了有奔头的制度环境。投资人压住的是升降级大门打开的可能性，那如果说这扇门再关回去，或者说开得不够大，这14支球队当中呢，会有多少回到下一个周期，这是一个问号。
1: 这也从侧面的在说明，一个联赛的活力不只取决于这个顶层有多高，更是取决于底层到底有没有向上的通道。那么通道打开了，回到球迷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一年就取消了呢？
0: 那这个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升降级和潜力赛呢是两码事儿。潜力赛是赛制试验，执行一个赛季发现问题就停，是正常的纠错机制。那升降级呢是篮协正式印发的制度安排，涉及 CBA 和 NBL 两级联赛的打通。 CBA 公司的董事长杨洋在发布会上就明确说，新赛季呢将是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这是制度性的改革，不是试验品。
1: 那么有人就担心说，这个升降级以前搞过啊，但是失败了，那么现在恢复就一定能够成功吗？其实辩证的来看啊，不会轻易取消并不等于说一定就能够成功啊，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升降级确实可能带来默契球的风险，也有可能让保级的压力挤压年轻队员的成长空间，可能会让投资人因为担心降级而收缩投资等等等等。
0: 那这些风险呢，制度的设计者显然是考虑过，如果升降级引发了大规模俱乐部退出，还有这个假赌黑失控等系统性风险，那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呢，当然是存在的。
1: 所以说呢，这次的方案里面有2道非赛场门槛特别值得关注，工资帽合规审查和赛后的综合评估，把竞技成绩和财务健康捆绑在一起，欠薪的、财务造假的、青训空转的， 赢了球也过不了关。
0: 嗯，这套竞技加运营的双闸门的设计跟过去的升降级呢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不是在惩罚失败，而是在重新定义活着的标准。过去 CBA 的准入标准在赛季前审查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的空间，那现在呢审查是嵌入了升降级流程与赛场的结果直接挂钩。

0: 这不是在增加一道行政手续，这是在重新的划定职业俱乐部的底线。
1: 把 CBA 升降级孤立的看，容易陷入到该不该恢复的这种二元争论啊。但是把它放进更大的坐标系里边，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不是篮球的独行。
0: 2025年的1月，中足联的挂牌成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变。

0: 额落地。改革的把职业联赛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监管权和运营权分开。中足联运营联赛首年，围绕着厘清权责边界、净化竞赛环境、激活市场活力、强化人才培养这四个维度来展开。
1: 篮球这边的时间节点更为的微妙，2026年是 CBA 公司成立的第十年，2026到2027赛季呢，则是管办分离改革的第十个赛季。 CBA 公司的运营权授权将在2027年到期，双方也正在谈判新一周期的授权问题。
0: 升降级出现在这个时间窗口呢，不是巧合，管办分离改革走完第一个十年，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联赛的产品到底是什么？一个封闭的没有升降级、中下游球队缺乏竞争压力的这个联赛产品，在市场端的说服力是有限的。恢复升降级是在给下一个授权周期重新定义产品的竞争属性，
1: 而更上层的框架来自国家体育总局。7月8号，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首次将三大球提及单列，强调了职业联赛是三大球发展的龙头和引擎。国家体育总局

0: 发展这十个字呢，是理解这次联赛制度改革的关键。篮协主席郭振明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谈到，今年7月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经国务院同意之后，由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这是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战中呢，将加快职业体育发展放到了重要位置，提出要培育有世界影响力的联赛职业联赛品牌，这对 CBA 联赛改革发展呢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篮球领域 CBA 是龙头，承担国家队人才输出、联赛品牌建设以及商业开发的相关功能。 NBL 不是 CBA 的预备队，它本身呢就应该是一个有着独立价值的联赛，但是两个联赛之间就必须要有制度性的通道，那么升降级就是这条通道的物理形态。
0: 升降级附加赛本身呢，只是2027年4月的一周比赛，但是围绕它的规则设计、赛前评估、工资帽审查、赛后综合评估，还有及时递补，暴露了改革者真正在意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俱乐部活着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1: 过去一支球队可以输掉整个赛季，然后继续存在，现在呢，这种制度性的安全被打破了，赢球不再是唯一标准，活着的标准被重新定义。
0: 当然制度设计的再精巧，最终呢还要看执行力、附加赛的公信力、审查的透明度、递补机制的时效性，每一项呢都会在2027年4月份接受检验。
1: 但是至少那一扇门是开了的，一个允许竞争、允许流动又允许重新来过的联赛，比一个所有人都安全的联赛离职业体育的本质是更进一步的。
0: 破壁通渠，活鱼养水，渠通了水活了，那鱼能不能养好呢，还要再看后续的功夫。

0: 夫同样是止步了首轮，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国羽男单全军覆没。而今年截止到目前，国羽还没有在超级750和1000赛事上拿到过男单的冠军。
1: 昨天的男单首轮，小将胡哲安呢是负于拉尼尔，成为国羽首个被淘汰出局的选手。在今天继续进行的男单的首轮下半区的较量，翁宏阳面对二号种子小波波夫，在鏖战三局之后呢是13-21、21-19、13-21败北，也是就此止步。而就在2023年，翁宏阳呢曾经是一举杀进了决赛，击败马来西亚的一哥李子嘉，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首个超级750冠军。然而今年呢他还未有冠军入账。
0: 没有冠军的不只是翁宏阳，还有中国男单。由于本站比赛国羽只是派出了胡哲安和翁宏阳这两个参加男单的角逐，所以说呢在这个单项上面国羽已经是团灭了啊。而今年以来中国男单整体的表现其实都是不尽如人意的，除了石宇奇在四月份的亚锦赛夺冠之外，就没有人在高级别的赛场上折桂了。那超级500及以上级别只有五月份的李诗凤在这个超级500的马来西亚的大师赛上面夺冠了，但是超级750和超级1000都是无人问津的。
1: 目前呢世界男单的竞争格局开放，谁都有机会，但是国羽目前却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老将石宇奇能够在团体大赛当中挺身而出，但是呢单项赛因为身体原因难以长期维持在顶尖的行列。像李诗峰呢偶有不错的发挥，但是更多时候会倒在比赛的前几轮，完全不符合自身排名和实力。翁宏阳呢前几年也会有亮点出现，但是呢一直也没有真正跻身一流选手的行列。而再年轻的一批选手胡哲安还有朱轩辰、董天瑶，会不会有人能抓住线下男单大混斗的风口呢？
0: 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关注五网啊。这个10月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是迎来了正赛阶段的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在晚上结束的一场女单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郭涵玉是以6-4、4-6、7-6战胜了资格赛的选手沃利内茨，晋级到了下一轮。那么接下来呢，郭涵玉将与赛会的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来隔网相对。
1: 那本次五网呢，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持外卡参赛。首轮比赛郭涵玉呢就与赛会12号种子科斯蒂亚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精彩大战。首盘比赛呢郭涵玉是以1-6告负，第二盘呢更是非常的令人窒息。郭涵玉呢在0-4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5局，随后呢双方战至抢七。郭涵玉在抢七3-6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呢连续挽救了3个赛点，并且在连得5分之后扳回了一盘。关键的决胜盘郭涵玉呢又一次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4局，实现了逆转。三盘的比分呢分别为1-6、7-6、7-5。这场胜利呢是郭涵玉自2025蒙特利尔战之后呢再一次取得 WTA 1000级别赛事正赛的胜利，同时呢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击败 TOP20 的球员。
0: 当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郭涵玉迎来了第二轮的比赛，他的对手呢是资格赛的选手沃利内茨啊。最终呢经过3小时的鏖战，这个郭涵玉啊是6-4、4-6还有7-6的比分取得了比赛的最终胜利，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此役过后，郭涵玉的职业生涯将首次取得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这也是首次跻身 WTA 1000赛的16强。
1: 赛后呢郭涵玉在接受官方采访的时候对比赛也是进行了复盘，他表示上一场的大逆转给自己带来了很强的信心。他说因为昨天那场胜利呢，首先是我在场上打了很久，会对我在场上整个节奏有很大的帮助，加上对面的又是前20的选手，赢了之后呢会觉得其实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今天呢也是一样，接下来的第三轮郭涵玉将对阵赛会五号选手斯维托利娜，后者呢是以6-2、5-7、6-2淘汰了萨姆索诺娃。
0: 除了单打比赛，郭涵玉呢还搭档了穆拉德诺维奇征战女双的战场。那女双的首轮呢他们直落了2盘，淘汰了卢姆斯登和帕诺娃，取得了开门红。
1: 根据官方给出的赛程安排，郭涵玉呢将在今天迎来一日双赛。在中央球场，郭涵玉在与这个斯托维利娜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

0: 第二场进行，而他与搭档穆拉德诺维奇的女双比赛呢，则是被安排在了 C1 比赛场当天的第五场比赛。
1: 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第二轮三届赛会的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之下呢，被里吉尼以3-6、6-4、7-6逆转，无缘女单16强。
0: 萨巴伦卡呢，曾经三度在武汉网球公开赛捧起冠军奖杯，过往在光谷赛场呢取得了20胜1负的骄人战绩。那本次比赛呢，作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首轮轮空，第二轮的对手是美籍华人，华裔选手里吉尼，对方的世界排名是第28位，首轮因对手奥索里奥伤退顺利的晋级。
1: 首盘呢，萨巴伦卡是迅速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6-3轻松拿下，看起来呢这场比赛又是顺利的进入到了萨巴伦卡的节奏当中。然而在第二盘的时候，里吉尼调整了策略，不再和萨巴伦卡硬碰硬，而是在线路上进行更多的调动，并且呢打得非常的顽强，在2-4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赢4局，将萨巴伦卡拖入到了决胜盘。
0: 决胜盘，李吉尼呢是保持势头继续施压，建立起了5-2的领先。萨巴伦卡绝境之下挽救5个赛点爆发，又将比分呢追到了5-5平。各自爆发之后，双方进入抢七。抢七大战当中的李吉尼依旧是冷静出手，抓住机会7-5拿下，赢得了这场2小时28分的苦战，成功的晋级了16强。那这也是他首次击败世界排名 TOP 2的选手，下一轮呢他将对阵曾丽美。
1: 2026 WTA 1000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二轮，奥斯塔彭科挽救3个赛点，以2-6、7-6、6-3逆转了去年赛会的亚军二号种子佩古拉，成功晋级到16强。线下呢，头两号的种子萨巴伦卡和佩古拉啊都已经出局了，再加上卫冕冠军的高夫赛前退赛，那本届的武汉公开赛的注定啊是要诞生一位新的冠军了。
0: 这场比赛的首盘，佩古拉呢是迅速进入状态，6-2轻松拿下。第二盘呢，奥斯塔彭科提升了发球的侵略性，双方战至6-6平之后呢，比赛进入到抢七。在抢七局当中，佩古拉率先拿到了3个赛点，但是呢，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奥斯塔彭科连续挽救赛点，9-7拿下了抢七，将比赛带入到了决胜盘。决胜盘呢，奥斯塔彭科是乘胜追击，6-3锁定了胜局，赢得了这场三盘大战，成功的晋级16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将静候施涵和费尔南德斯之间的胜者。
1: 随着二号种子佩古拉和这个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的先后出局，那么武汉网球公开赛的4轮啊，一直是上演着名将被逆转的精彩的对决。那么由于卫冕冠军高夫在赛前退赛，那么3轮王萨巴伦卡出局，这个本届的比赛啊，确实是一定会迎来一位全新的冠军。
0: 好，看一眼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接着聊。

0: 爱化妆呢，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烦恼哈，就是这个秋冬选粉底太难了，太干的会卡皮儿，太润的呢又容易暗沉。想要找一个自带水光感、养肤又服帖的大牌底妆，那今天呢，我们盛京好时商城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就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沁水的名号，公认的干皮亲妈，还有这个秋冬底妆的天花板。价格呢，原价专柜要500多一瓶，30毫升的正装。那今天呢，咱们的福利拉满，直接给到大家99.9块30毫升的正装。嗯。那这款粉底液呢，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像那种融化的奶油精华，颜色呢也是有这个像冷象牙白，就适合冷白皮儿，还有自然色是偏白，那适合大家就是偏黄皮一点，想要追求自然感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商城去看一看。
1: 嗯，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普的3-in-1的冲锋衣哈。其实最近这几天的天气确实有点像坐过山车一样啊。上个礼拜，哎，别说上个礼拜了，昨天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男同事们还在穿着半袖呢。今天我们也有男同事穿半袖来了，说我看前几天什么大松哥呀，

0: 啊，这个小马哥呀都穿着半袖，我今天也穿半袖来了，结果我发现咋这么冷呢？这个
1: 气温瞬息万变哈。
0: 对，就是十月底的这个咱们东北的天气啊，就是这样的，一天一个样。我今天早间在上马拉松。

0: 你不论怎么说，三合一的冲锋衣你穿出去总没错。首先呢，你穿出去之后，你在外面看啊，看不出来它有多厚，就反正冲锋衣它有这个单件的，也有像我们说的这种三合一的，对吧？你早晚穿，把里面的里子给套上，然后呢中间你要觉得风有点大的情况之下，你把里子卸去，直接穿外面那个外套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北风啊，包括这个下点小雨啊，你可能都不用打伞都能罩得住啊。因为这个冲锋衣它里层是保暖透气的，然后呢这个它是三合一嘛，一件顶三件啊，就是抗风，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小雨毛毛雨也，
1: 对，哎，我
0: 也会防。
1: 我这个深有感触，就是前几天不是有一次我下班嘛，然后就下雨了，就是那种毛毛雨，我没有带伞，然后当时我一想，哎，我穿的是冲锋衣啊，
0: 对它。但其实不是所有的冲锋衣都能够防水的，就我们这个它这种小毛毛雨是没有问题的，你回家抖了抖了就可以。
1: 对对对，就是你如果说有这个雨滴滴上去，或者说大家吃东西啊，有这个咖啡奶茶上去，你直接拿湿巾一擦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哈，最实用的衣服就是每个人衣橱里面必备的一件就是冲锋衣。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户外的品牌，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品牌啊， Jeep 家里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个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能够拆卸，男女同款，一共六个颜色啊，黑色、藏蓝、深灰、卡其白，还有军灰绿啊等等，还有灰色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然后尺码也挺全的，从 S 码到 5XL 码，也就是从80斤一直能穿到195斤都有尺码可以选择啊。所以大家现在呢是一个品牌的特价，原价是369块钱，现在啊一件到手就169块钱。真的是超值，您要知道这是三合一的啊，非常的超值。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这个冲锋衣可以给父母买，可以给孩子买，其实自己买也挺实用的啊，
1: 都能穿。
0: 对，盛京好事商城呢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的商品有质量保证。当然我们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2: 清晨暖暖的阳光，现在是下午4: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4: 975，公益之声。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坐电梯时遇到电梯下坠，应采取以下最佳保护措施：一、快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二、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防止摔倒；三、整个背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五、把脚跟提起，呈踮脚姿势，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广播、电视、报纸、杂志、通讯社、微信、微博、论坛、网站、APP， 全方位、多视角，体坛全媒体。
3: 北京时间16: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体坛演绎》，我是孟瑶，
4: 我是燕宁，大家可以通过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斗融媒的手机客户端，在直播板块找到《体坛演绎》节目，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同步直播。
3: 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同事哈，我们的搭档哈秋呢，现在正在辽宁的辽篮的公开训练课的现场。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哈秋做一个小小的连线哈。哈秋你好。
5: 孟瑶、燕宁你们好，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下午好。哈秋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开训练课的情况吧。
5: 好的。今天下午呢是辽宁男篮新赛季开赛前的公开训练课，整堂的公开训练课下来给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简单概括两个字儿，就是低调。为什么说是低调呢？因为其实很多关注篮球、关注 CBA 球迷会发现，这两天呢，随着新赛季的日益临近，很多的球队都在搞自己的出征仪式。无论是卫冕冠军上海队也好，还是说呢志在去向总冠军发起冲击的山西队也好，包括像广厦等等，很多球队都在办自己的赛前的球队出征仪式。但是呢，辽宁男篮今年呢并没有办这样的一个出征仪式，这本身就显得非常的低调。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希望球队在开赛前有这样一个尝试这样一个活动，因为球队呢可以说是近十年来人员调整变化最大的一个赛季。但是即便如此，辽宁队呢

仍然还是用一个低调的方式来备战新赛季的到来。那整堂的训练课呢，也是显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其实以往的公开训练课，正常来说呢，会让球队训练开始之前，会让记者呢有一点简单的拍摄，然后呢在整个的战术训练结束之后，投篮练习这个环节同样会让记者进场去进行拍摄。但今天的这堂公开训练课呢，其实整堂训练课的内容都没有对记者开放，没有让我们拍到任何的镜头。当我们进到场地内的时候呢，球员们已经开始做恢复性的放松训练了，赛后的这个训练之后的理疗，包括一些力量训练，已经开始做这样一些收尾工作了。能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球队呢，确实在新赛季到来之前呢，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的一个低调的一个状态啊。包括球队呢，据我了解，今天呢为什么没有让记者拍投篮练习，就是因为这个时间被压缩了啊。这个球队呢，在我们的新赛季的主场在辽宁体育馆，可以说呢，他们是把更多的训练时间留给了队员们去打对抗，打这个跑战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了解，辽宁队呢明天下午就将前往山东，因为新赛季呢一开赛是连续的两个山东的客场比赛。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新赛季开赛前给到球队的适应主场的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因为打完两个客场回来之后，那就是第三轮我们的主场首秀对阵四川了。那在此之前因为辽宁体育馆的整个的 CBA 的地板呢，也是近期还刚刚铺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主场的地板上，灯光下这个空间里边打球，其实球队是非常珍惜这样一个赛前的机会。所以呢，这堂训练课呢，可以说教练组是把时间用到了一个，真的是用到了一个好钢，用到了刀刃上，用到了极致啊，让球员们呢尽可能多去打一些对抗，多去跑一些战术，而减少了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前后的一些准备的环节。所以呢，记者们呢也多少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拍到太多的一些比赛的画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赵继伟和这个乌戈指导在赛后在这个训练结束之后，两个人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交流，两个人的感觉很放松。然后呢，赵继伟呢在场边接受了理疗师的一个放松的治疗，其他队员呢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快的回到了更衣室啊。有一些年轻队员呢没有回更衣室，而是直接去到了更衣室旁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力量房，去的力量房去又去做了一些力量训练。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年轻队员们呢确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在这个采访的环节，首先采访的是主位吴哥。吴哥一上来呢和现场的媒体呢也是亲切打招呼啊。虽然说吴哥的这个中文会的中文的表述呢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现在中文确实说的挺好，就大家好啊，你好啊，这些简单打招呼的话他说的已经非常地道了。那么能够看到很多的媒体的老朋友，他也很开心啊，也说呢球队现在已经为新赛季做好了准备。那么我们也问到了哈球队的三名外援的情况，他说外援现在呢和球队已经有了初步的化学反应，包括三名外援和年轻队员之间的配合也是日渐的成熟，整个球队呢已经为新赛季做好了准备。那么也问到了他和纪伟呢交流的情况哈，交流了哪些内容，包括纪伟目前的状态怎么样。那么乌哥也说了，说纪伟呢是队内的这个老将了，也是呢从国家队训练了一个夏天回来，整个身体呢显得有一些疲惫，有一些老伤，所以呢教练组并没有急于让赵继伟呢归队训练，而是给了他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调整，这个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回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而且呢乌哥也说赵继伟对于这支球队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是球队的更衣室的绝对领袖，那么对他的使用这个强度的控制一定要做到科学合理。那么在开赛的初期，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呢教练组对于赵继伟的出场时间应该是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管控的。那除了纪伟之外，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就是外援库珀啊，因为库珀曾经在辽宁队短暂效力过，也帮助辽宁队拿到了总冠军。那如今呢，他的回归让球迷本身就非常期待。那么在前面的季前赛里边，库珀的表现又非常之强势啊，所以呢，我们也问到了关于库珀的情况。而乌戈指导说呢，库珀他经历了 NBA 的锻炼之后呢，他明显的长球了。一方面呢，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在球场上的打球的这种球商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这个对于球的这种理解力啊，他的这种大脑
现在是有一个飞速的一个提升。

啊，可以说在球场上更加具有领袖气质了。那么球队现在呢也是非常的仰仗库珀来串联全队的进攻，同时呢乌哥也说非常期待库珀在新赛季的 CBA 能够体现更多的领导的作用。那么说完了这些球员之后呢，我们也问到说展望新赛季乌哥指导对于两队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提到目标的时候就又一次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低调，因为乌哥呢并没有像过去几个赛季那样去说我们要争取进入八强啊，进入半决赛啊，这样的一些明确的数据的概念。他呢反而说希望球员们在场上能够不停的奔跑，能够展现出十足的活力，能够不断的去磨合，让化学反应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球队不会太心急，会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去拼啊，这样的一个表述，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 KPI 的指标。那随后呢我们又说球队会展现出哪些变化，那么他提到的几个关键词仍然是把奔跑放在了最前面。那可以预见哈，这支平均年龄只有 24.2 岁的两队新赛季的打法上可能会发生一些条件的变化，可能会更加强调的是速度节奏啊，这个对抗性。那么同时呢

0: 对更加强调的是速度、节奏啊，这个对抗性。那么同时呢，乌哥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投手，我们争取在比赛当中多得分。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些表述，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这支辽宁队悄然间已经和十年前的辽宁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以往的辽宁队可能更多的是靠防守，用防守来带动进攻。那么这个赛季可能球队会更加的强调进攻的这样的一种属性啊，这也符合当下 CBA 的整体风格。那么在采访完了乌哥之后呢，我们又采访了赵继伟。继伟呢先是介绍了一下自己恢复的情况，他也很感谢球队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去恢复去调整啊，目前的状态不错啊，但是呢也还是会慢慢来啊，不会太心急。那么提到了球队新赛季会有哪些变化，赵继伟说呢，他认为新赛季球队无论是从精神面貌、比赛气质，还是说场上打法，都会给球迷带来一些全新的变化。那么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特意注意了他的眼神和语气，非常之坚定啊，证明呢这位老将对于目前的这支相对年轻的辽宁队还是有着十足的信心。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问到说，这些年轻队员上到一线队啊，那么新赛季你作为一个老大哥会有哪些对年轻队员的一些希望。他也提到呢，他说其实全队呢都很年轻啊，我们现在呢要先适应CBA 的比赛的强度， CBA 的比赛的规则，那么包括在40分钟的这种赛制的情况下啊，在外援政策收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更好的去完成人员的轮转、阵容的搭配，包括体能的分配啊，场上比赛强度的这个持续啊，这些都是我们这支球队需要通过比赛去提升的。那通过和乌哥的交流，包括和纪伟的交流，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们其实对这支队伍是充满着信心，但是呢对于新赛季的目标，两个人呢可以说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一种相对来说的一个模糊的表述。所以呢我能够感受到这支队伍呢现在其实是在暗自的积蓄力量吧啊，希望呢在新赛季能够有一种一鸣惊人的表现啊，那么这也符合一支年轻队伍备战新赛季的一种整体的策略。主持人。
1: 好的，哈球。那其实呢在这个今天你去到公开课之前，我们俩在上周上节目的时候，那是季前赛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我俩其实在节目当中还给这支队伍做了很多的铺垫哈。这个但是季前赛打完了之后呢，我其实觉得从一个这个门外汉来看，可能在这个中间有或多或少的这样的问题，但这都很正常，结果其实还是可以的。那么今天通过你在这个公开课上面跟我们提到的这一些，其实让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真的是有想要这个拼出最佳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同时呢也正在有这个相关的行动，也确实是踏踏实实的在打好球，为了打一场更好的球而在这个不断的努力着，比较务实哈。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让球迷们放心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你说你在这个刚才你给我们介绍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今天公开课上关于这个球队的训练方面呢、人才方面的这些这个配置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你在现场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见闻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0: 是的，今天在现场收获还真的是挺多的哈，而且有很多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辽宁队训练结束之后呢，辽宁青年队，就是刘志轩指导带领的这个辽宁队的梯队是到了辽宁体育馆，他们呢也要接下来在这里呢进行一个训练，然后呢进行一场这个对抗比赛。啊，据说呢，用这个青年队的对抗比赛呢，来检验一下新赛季场馆的地板呐、计时器啊、灯光啊、相关的一些设备，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赛。那么能够看到刘志轩呢，他也曾经在一线队呢当过助理教练，那么对这些场队内的队员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也是非常的这个热情的打着招呼啊，互相做一些交流。但是呢，刘志轩也是。特意的和目前的辽篮的这个助理教练吴乃群指导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副总经理领队韩德军啊，包括球队的队长赵继伟啊，都有一些交流。能够感受到哈，作为辽篮的一位老队员，现在的这个辽宁梯队的教练员，
2: 他其实对新赛季的球队也是充满着期待和关注。那么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刘志。

0: 在这儿呢，其实可以大家做一个这个一个揭秘了。刘总呢并没有闲着，他呢和韩德君做了一个边赛制的一个分工，就是一线队领队这块的工作都交给了韩德君来管。那么刘子庆呢，可以说他把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了球队的梯队建设上。那据我了解，在这个夏天，辽宁的梯队二三四队啊，都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的引进，包括接下来啊，据我了解，刘子庆呢还是会继续的去有一些优秀人才的引进的尝试，因为他这段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的很多的青年的赛场在挖掘一些青年才俊。我们能够期待或者说能够去预见到的是，未来的辽宁的梯队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的到来，那么辽宁队的这种实力的这种更续或者说薪火相传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那这一点呢，我相信是辽宁球迷非常喜闻乐见的。那现场除了刘志轩这个队伍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说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惊喜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已经80多岁的蒋兴权指导，蒋指导和自己的爱人两个人呢是来到了球馆啊，来看球队的训练。可以说呢，蒋导这个已经是80多岁的这样一个高龄了，但是呢仍然是心系着家乡的球队啊，来到现场来看这些球员们的训练，尤其是刘志轩这个梯队球员的训练。那么他也特意的和刘志轩进行了很多的沟通和交流。那看来呢，蒋指导呢，这个虽然说已经是80多岁的年纪了，但是啊仍然是有着非常旺盛的精力以及对于家乡球队的这种热情。那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蒋导呢在交流完之后啊，就自己上看台准备要看接下来的这个训练课。那么他呢走得非常的稳健，也不需要任何人扶着，然后自己呢上这个看台台阶的时候几步就上去了啊，感觉这个身体也非常的硬朗。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辽宁篮球的奠基人一样的这样一个角色哈，这个泰山北斗啊，在时刻关注着我们的队伍。那我相信这些辽宁篮球的年轻球员也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老一辈的这样的一种关注和支持。那么展望新赛季，我相信辽宁队应该会打出他们的血性，打出他们的斗志，能够给全省球迷带来一些全新的变化。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球迷，新赛季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辽宁本庄男篮。我在这儿真的是由衷的认为，新赛季的辽宁队会在精神面貌上、在比赛气质上、在球队打法上给到球迷一些全新的变化，我相信辽宁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哈秋啊，你也辛苦了，这个采访了这么多，然后也是第一时间给我们体坛演艺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了这么详细的这个解读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新轮新赛季咱们辽宁男篮能够这个取得一个更加让我们怎么说呢振奋的好的成绩。那感谢哈秋了，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相关消息。亚运会结束之后呢，球员们回到俱乐部继续参加联赛。下一个国际足球比赛日呢是11月9号到17号，而中超联赛呢将于11月8号全部结束。按照计划，2005年龄段国奥队呢将在11月正式成立，安东尼奥呢大概率会担任国奥队的主帅。
1: 2028年的1月份 U23 的亚洲杯，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很有可能就要在日本打响啊，留给国奥队的备战时间只剩下1年零2个月。考虑到2027年6月初就要进行的 U23 的亚洲杯预选赛，实际上的备战时间呢也只剩下了7个月。
2: 这个备战时间呢看似仓促，但是在本届 U23 亚洲杯和亚运会的备战过程当中，2005国奥适龄球员呢是全面参与，不管是主力阵容还是轮换阵容呢已经是相当成熟，包括安东尼奥在战术层面呢也在变化，03和05两批球员之间呢是取长补短，技战术的体系也是相对成型。
1: 上个周末呢，中国足协在香河是召开了相关的会议，国足总结及国奥组建，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安东尼奥虽然此前一直在回避05国奥队主帅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还是大概率会出任国奥。

0: 国奥队的主帅的。
1: 嗯，这个05国奥队呢虽然尚未组建，但是安东尼奥在执教 U23 国足或者说呢是亚运男足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直在筹谋05国奥队的组建。在年初参加 U23 亚洲杯的29人的集训名单当中，05年龄段的球员是高达16人，像这个栾毅、姚浩洋、彭笑，还有张爱辉、贺依然、杨希、吴启鹏以及毛伟杰，还有李新祥、伊木兰、陈泽世以及杨浩宇、王玉栋、王博豪、蒯继文和朱鹏宇。那进入23人的名单当中呢，11人恰恰是一套11人的阵容。
0: 三月西安国际足球锦标赛亚运队的05适龄球员为15人，新增的球员4个人是刘奇伟、还有史松辰、玄志健和袁建瑞啊。6月国际比赛日，亚运队的05适龄球员也是15个人，新增的三名球员呢是徐俊池、张志雄还有杜月辉。那这个亚运会之前的集训名单上，26个人当中有12个人，最终入选正式名单的是10个人，没有新增的适龄球员。
1: 2026年安东尼奥在备战亚运会的过程当中呢，总共是征调了23名05国奥的适龄球员。此外呢，国足还征调6名05国奥适龄球员，以跳级入选的球员为主，像刘成宇、还有布尼亚明、王庚瑞以及杨明瑞、黄胜浩以及赵松元。那除了赵松元年龄较小且尚未进入职业联赛之外呢，另外5人在经过半个赛季或者是一个赛季的锻炼之后，有望为05国奥队带来助力。刘成宇、还有布尼亚明和杨明瑞，基于位置和联赛的经历，那基本上呢就是05国奥队的集战力。
0: 过去一年在 U23 亚洲杯预选赛、正赛以及亚运会上呢，05国奥进入到首发阵容的球员就非常的整齐了。除了特殊的门将位置之外，后防线贺依然、彭笑、杨希以及李新祥，后腰位置的伊木兰、陈泽世和杨浩宇，攻击端的王玉栋、毛伟杰、王博豪、蒯继文以及朱鹏宇都曾经入过首发阵容。
1: 由此呢，国奥队的备战时间看似紧张，但是呢，在安东尼奥备战 U23 亚洲杯和亚运会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是在征调大量的05国奥适龄球员。当然安东尼奥的这个预谋哈，其实恰恰也是最合适的选择。03和04年龄段的优秀学员呢是相对比较稀少，那05国奥适龄球员跳级成为主力，这是他们的实力使然。
0: 嗯，现在看看时间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7了啊。今天我们的体坛演绎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17:00，辽宁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正式开始呢。此时此刻呢，首先我们要先来连线一下同事邢元，为大家梳理一下辽宁省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晚上好，邢元。
2: 晚上好，金伦。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部分位置压。

0: 测走行这个高尔基路通行状况呢都要好于五四路。再有就是鞍山市胜利南路沿线通过这个魏刚街的路口压力也会比较大。但我们整体看了一下，过去之后就好了，只有这一个节点。抚顺市呢，新城东路通过长春街的这个位置也是小学周边通行速度不太理想，经过路口的时候大家提早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不是必须经过，建议大家尽量是避让。社会车辆可以走一下临江东路，整体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沈阳市呢，走行城北这边，我们看到黄河大街沿线由南向北通过泰山路以及宁山路的路口车都比较多，怒江街目前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多加来利用。北陵大街表现也挺好，南向北去往泰山路再去往黄河大街，这样的话呢要比直接走黄河大街好走。城南这边庆林大街沿线通过纬一路一直呢是到文翠路的这个点段有停停走走的状况，但沿线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像走行五爱街沿线流量和庆林大街差不多，北向南大家就是就近选择，但富民街这边表现特别好，包括长兴街大家都可以多加利用。往长白走，三号街通过文艺路的路口，南京街通过长白北路的路口车型压力稍微大一点，但其他的点段没有问题。南二环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只有和平大街的上方稍微缓慢，不影响整体的通行，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行驶。还有就是东西快速干道这会儿呢，走行东猫路上口的位置车会稍微多一点，上来之后基本上可以说全线顺畅，只有是在西塔街的上方稍微缓慢，不影响整体的通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水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 什么？你要清鸡屎肿？
0: 哎呀，玉龟，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鸡屎肿，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考研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儿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6: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你们看，车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15: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塔，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2: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6: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8: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9: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路况资讯交流传递，
19: 贴心关心沟通你我。
20: 这里有欢声笑语，
19: 这里有关怀感动。
20: 欢迎进入 FM 97.5，畅通晚高峰，
19: 畅通晚高峰。

0: 江苏徐州有个26岁的刘祖明，发起了银发照相馆的公益项目，6年来为8600多位老人免费照相，而且带着呢这个安门幕布呢走进了养老院。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帮老人梳头，整理衣领，用镜头留住体面和念想。为了让老人当场能够拿到照片，他还自费买了能打照片的打印机。
1: 哎呦，大家伙啊，可高兴了！你看啊，有一位93岁的老兵捧着照片连连说：“哎呦，真好看。”然后还有一位85岁的奶奶说：“哎呦，我也算是到过天安门了。”院长也在讲说，老人缺的不是吃穿，是被惦记。所以你看，一张照片定格的是容颜，留住的却是牵挂和想念。所以今天呢，畅通晚高峰的彤彤、经纶还有您，咱们一起致敬爱老之心，为刘祖明点赞。
0: 朋友们，17:12，欢迎大家在周四的傍晚依然选择锁定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1: 嗨，各位下班快乐，我回来啦，我就是3加2苏打饼干经纶。
0: 你们好，他回来了，我就是3加2苏打饼干经纶的搭档，我是你们的助力草莓甜心饼干公主，我是韩彤啊。
1: 原班人马陪各位一起下班啊，行走在路上，大家有哪些大事小情想要联络我们的，你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然后呢在首页上边的直播专区找到畅通晚高峰，我们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在下边可以留言互动哦。
0: 好嘞，朋友们，节目正式开启了。好多人都说这两天好思念经纶小哥哥呀。
1: 哎呀，我也好想你们。
0: 哟，经纶小哥哥学成归来了，怎么样 啊？大家都想检验一下你的学成成果。
1: 哎呀，学成归来以后，那就是满腹经纶呐。
0: 会说话不然？能让彤彤生气吧？还会说一些不开心的事让彤彤怼你不呀？
1: 我跟你说，这一次吧，我这一次学习归来呢，总结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主旨叫做不要让搭档生气，因为让搭档生气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所以说你知道吗，这次回来呢，我就学会什么呢，学会这个给你足够的这个情绪价值，你知道吧。
0: 在外面受欺负了吧？
1: 那倒不至于，
0: 知道别人那你要怼别人一句，别人能当你吧，不像我这么让着你吧。
1: 我
0: 就知道我的好了吧。
1: 我就跟你说，我就是一个护花使者，你知道吧。我现在学到了很多知识，搭档，我知道你真的很重要。所以呢，
0: 原来都不知道我重要，
1: 所以我要给你
0: 轻轻的天天怼我，
1: 我要给你一个很肥沃的土壤，让你自由的生长。
0: 肥沃的土壤，
1: 让
0: 我自
1: 由
0: 的
1: 生
0: 长，
1: 行吗？
0: 欢迎你们啊！这个昨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说我有时候活着可累了。”我说：“咋了？”
1: 怎么了？
0: 他说：“有的时候吧。”孩子还得认可你，妈妈你是最好的妈妈。有时候接孩子，妈妈嫌妈妈没打扮，还生气了。还比妈妈好不好看？而有的时候跟老公出去，老公有时候也挑理，就有时候说话说深了说浅了，说哎你不能这么说，哎呀妈呀也不认可他。然后我就想，你说人就非得得到别人的认可吗？确实是，因为你得考试的时候成绩得认可你。你上班的工作岗位这个绩效考核也得认可你。但是你说。这么多人他们都认可你，你自己活得不累吗？
1: 对呀、
0: 你看啊，
1: 为什么呢？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你的全部的，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他看不见你的暮年，
1: 哎，你的媳妇儿老公他看不到你的童年，
0: 对，然后你儿女其实看不见你风华正茂的年轻岁月，
1: 还有你的那些好朋友好兄弟啊，他可能是没有见过你的过往的，
0: 对，啥时候来当朋友了以前他都不懂，对吧？所以众生只见你生活的片段，唯有你自己阅尽一生，所以你需要谁的认可呢？
1: 只要你认可你自己，这个世界就会认可你、
0: 哎、
1: 对吧，爱人先自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可，只要你觉得你是对的、哎、你是在以实际行动在付出着，我觉得最好的认可就是给你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对你的认可，
0: 结果我都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风景呗，
0: 最好的结果就是
1: 啊，
0: 最好的认可就是我健康，我活着，我开心。
1: 哎，
0: 再来看啊，还有一个手补全脑，昨天跟我说，他说轮儿回来了，你问问他、
1: 怎么了？
0: 哎呀，我减肥太难了。
1: 啊，减肥太难了。
0: 太难了，我跟你说，我减肥。

0: 也老难了，
1: 这减肥谁不难呢？都挺难。
0: 我跟你说，搭档，我今天收拾了一天衣帽间，昨天晚上收拾到今天上午。
1: 昨天晚上收拾到今天上午，
0: 对，我睡了一觉，中间
1: 啊哈哈，你别大喘气。
0: 朋友们，你们减肥，我也减肥，我深得你们的这个心灵啊，这个共鸣。为啥呢？
1: 怎么讲？
0: 每次看见我那些衣服，我能穿吗？我能穿，但穿上之后就鼓鼓囊囊的，就觉得没有瘦的时候好看。每次看见衣服，我就说我得减肥了
1: 啊。
0: 但是你知道吗？每次我看见饭，特别好吃的饭，我们家人跟我说一句话，我马上就会吃。
1: 什么话？
0: 人只活一次，好好吃饭。
1: 那按你这么讲的话，那好多朋友在白天的时候，就关于吃饭的事，你就给自己立多少 flag
0: 啊？
1: 再吃我是狗。
0: 哎呀呀呀呀！
1: 对不对？然后吃完以后就二二二。
0: 不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白天我就想，其实白天我能忍住饥饿感，然后呢，我就想，哇，白天再吃我就是小狗，我也会这种感觉，
1: 是吧？
0: 但是晚上只要又见到好吃的饭菜、漂亮饭和好看的饭，特别好吃的饭，我就想，哦，狗狗也得吃饭。所以你说减肥痛苦，我们深有体会。
1: 没毛病啊，只要能瘦身成功的，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你说你减肥都这么厉害，你做什么事情不？

0: 只要能瘦身成功的，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你说你减肥都这么厉害，你做什么事情不成功呢？对吧？
1: 朋友们，再说说天儿吧，搭档、
0: 啊。
1: 今天我俩穿的是灰和黑色系。
0: 对，灰黑。
1: 还行，搭档，今天没穿棉裤哈。
0: 我穿了，今天。
1: 真假？
0: 我真穿了。
1: 我看
0: 你看，你看，你看，我里面穿了一个薄的。
1: 哎妈呀，穿线裤了。
0: 对，一个小棉裤。说实话，我现在真有点热。
1: 你不热吗？
0: 我真有点热，我一会儿就把它脱了去，真的。直播间太热了。
1: 今天最高气温虽然只有19度，但也不至于穿棉裤吧，朋友们。明天啊，天空放晴，偶有浮云飘过，最高气温18度，和今儿差不多。阳光很舒展，适合登高远眺或是赏景拍照，留住秋日光影。目前看，周六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降温的过程。
0: 嗯，
1: 然后雨后呢，气温有望刷进近期的新低。未来几天呢，晴雨吧就随时来。反正我看天气了，好像在周六周日两天还有一次大的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
0: 所以还会冷一点呗。
1: 哎，雨后气温有望刷新近期的新低。未来几天啊，晴雨更迭，所以呢就是左三层外三层。哎，你的棉裤穿的是不是有点早啊？
0: 是，确实有点早，但是早上早晚是冷的，我觉得我一会儿下班之后了我就赢了。你肯定
1: 过一下，
0: 我下班肯定穿这个是正好的温度。
1: 你看看我这，
0: 你里边穿的什么？
1: 抓绒
0: 呢。啊，你里边就没有穿
1: 一个绒裤。就我跟你说搭档，我现在啊，我是1米68
0: 啊，
1: 110斤左右
0: 啊，
1: 我是有脂肪层的。
0: 这下
1: 你是1米8，你110斤左右，你脂肪都没有。
0: 但你知道，就你这种穿搭，在咱东北有一个形容词，
1: 啥呀？
0: 叫耍单儿。你知道不？
1: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秋天
0: 耍单儿、啊，
1: 我穿个绒裤，我叫耍单儿。
0: 那你里边得穿点什么？
1: 人家是冬天不耍单儿。
0: 我跟你讲，现在这个
1: 夏天的时候，你要穿啥呀？你这夏天穿个短裤，你还耍单儿啊？
0: 我告诉
1: 你，不得根据季节吗？
0: 你现在这个时候吧，里边应该穿一个秋裤，薄薄的秋裤，然后把那个秋裤裤腿吧，要窝在长筒袜子里。
1: 到霜降了吗？
0: 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你到老了才不会腿疼。
1: 到霜降了吗？
0: 你别管霜不霜降，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1: 当
0: 你有一天膝盖一下雨就疼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说的话。
1: 我想跟你说的是，
0: 你知道
1: 吗？脱离气温和环境谈来谈穿搭，完全是无稽之谈。
0: 好，那行吧。
1: 你现在20度左右，
0: 时间说真话。
1: 你穿个棉裤，还整个高筒袜，还给它整上了。我跟你说，到老的时候，虽然你不是老寒腿
0: 啊，
1: 但是我都感觉你腿上的皮肤都很难完整。为什么知道吗？
0: 啊，
1: 痱子长时间太长了。
0: 耽误你没看我里面穿一个小薄棉裤，我
1: 肯定没看，我没看，我也看不见。
0: 我外面穿个很薄的小裤子。
1: 有一次我搭档跟我说老厉害了，
0: 可以、啊。
1: 哎呀妈，夏天跟我说他穿个棉裤衩。
0: 棉裤衩，也裤衩。
1: 外面的短裤，大短裤。我说为啥呀？
0: Superman 吗？
1: 他说我们单位空调冷，他得护住。我真是要搭档，我真是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赞成大家根据什么样的天气换衣服，但这20度左右呢，你穿棉裤真是的了。反正我也理解，我年纪大了，我就成熟人士的心态，我理解一切大家能够发生的事儿，存在即合理。你可能是老寒腿啊，应该是小寒腿，从小就怕冷，
0: 这还分
1: 啊？说完天气了，朋友们啊，再说说这个油价。今天我俩上午的时候吧，最新的油价没出，我就看网上老多预测了，说预计呀，在今天10月15号24点进行一个新一轮的油价，你们先别着急加油啦，预测国际油价将下降，最高预计降每升1.9毛。
0: 哦，降价了是吧？预计降价。
1: 预计，结果今天俺们一看，妈呀！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又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哎呀，那也行，我跟你说，不做调，不做调。

0: 说掉了，真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油价虽然没涨也没跌，但是咱们开车在路上啊，有的这个车排量太大，踩一脚油说实话挺心疼的，可能排量大点的车一脚油都得1块多钱，市区再堵个车啥的，那这一箱油可能就熬不过多少公里了。所以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平时开车在路上，你市区也好高速也好，有没有哪些小妙招，省油的小妙招，哎，可以在这个北斗融媒的软件上面和我们聊聊天，参与一下话题互动啊。就是你给你自己的爱车琢磨过哪些小妙招来省油，欢迎大家在北斗融媒 APP 首页上边的直播区找到畅通晚高峰，进我们的音视频直播间来参与话题互动。
1: 没有大船就会小船，人人隔海只是靠岸。
0: 哦，对了，另外啊，还要和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来进群，在群里边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您发进群两个字啊，发进群，进群两个字，可以来到咱们的晚高峰粉丝群，在这个群里参与话题聊聊天也是行的。如果家里边养毛孩子的，对吧？你可以发毛孩子。毛孩子这三个字儿，来到咱们晚高峰有一个宠物家长群，也可以分享自己家毛孩子的精彩搞笑小瞬间，没问题的，等你啊。
2: 哎，我跟你说，你有没有日常省油的情况？
0: 啊，有啊，
2: 你怎么省？
0: 我省油啊，我省油就是长期堵车或者进停车场排队的时候，因为有的车我没有那个启停，我就把车熄火，熄火等待。啊，因为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和数据吧，说原地怠速3分钟相当于耗掉了你跑1公里的耗油量。
2: 嗯，
0: 啊，我这么说的话能说明白吗？
2: 明，能明白。
0: 就是你原地等三分钟这个红灯不走怠速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大概能跑1公里的油量就被你耗掉了。
2: 嗯，
0: 所以一般我都是熄火啊，这么一个这个省油小妙招。但是现在有很多车有自动启停功能啊，我觉得它就很好啊，就很能帮你省油了。
2: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我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
0: 啊，
2: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朋友可能是开车的习惯，
0: 嗯，
2: 我就抛开一切这个自动启停好和快，
0: 嗯，
2: 我上车第一件事就开自动启停，就
0: 是
2: 关，
0: 还是关？
2: 关自动启停，
0: 啊，关。
2: 我的哪台车都是，我就把自动启停给它关
0: 了。哎呀，你等会儿。
2: 嗯。

0: 个你家自己住别墅行
1: 啊，
0: 然后你现在别墅也不让你违建
1: 啊，
0: 你一般都是双车位就最多了，你买那么多车你停哪呀？
1: 啊、
0: 庭院里冬天你怕冻着，夏天你怕焦着，老遭罪了。你知道我现在老遭罪了吗？
1: 啊，
0: 买一个房子你得买无数个车位
1: 啊，你车
0: 还老费钱了，
1: 你车还得停车位里啊？
0: 那不停车位吗？不停车库里吗？
1: 我车都是吊起来观赏那种嘛。就是把车吊起来，然后在外面照个玻璃罩看，就是咱家对
0: 啊，你都是古董车呀？
1: 哎，观赏，对 对, 对，
0: 收藏级别的车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家伙，吹的真是，你这吹的真没边儿，你不能接点地气儿吗？你管咋的，我就提醒你说，车太多了，咱把车位上搭档你吊起来、
1: 啊，
0: 现在空中也得算停车位
1: 啊。你那自己家地儿没事儿，无所谓。

0: 你吹牛这方面你真主意、啊、学成有归来啊。
1: 那行，你现在说我吹牛，我接下来我说我不，哎呀，那我是承认我吹牛了。我接下来我要说一件什么的很靠谱的事情啊、嗯、就是我给我老婆呀经常买一些很好的护肤产品来哄她开心，给她满满的情绪价值。哎，朋友们想不想知道这个秘诀在哪儿？老粉丝朋友都了解都知道，新朋友咱们也听一听。就在咱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现在发数字975进到咱们的一个神秘的宝藏小地点，我们的这个老地方叫975盛京好事商城。平时我给这个家里人买任何东西啊，都推荐他们去逛一逛，我买东西也在这儿。今天呢在盛京好事商城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拿出来了两个明星单品要和大家分享聊一聊。首先是那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的这个粉底液呢，有两个色号，一个是61号，一个是63号。它的有效期我要先告诉您，是到明年的3月份，到明年的3月份。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这个保质期都看，哎呦，这不临期吗？但是它价格香啊，朋友们，我来先告诉你这个价钱有多少钱啊。今天是99.9元，99.9元，3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沁水，不是小样啊，不是小样，
0: 沁水，
1: 啊，雅诗兰黛沁水不是小样，好不好？库存不多啊，就这一波了，99.9元直接拿到手，30毫升的正装。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数字975去看一看。
0: 嗯，或者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下拉栏找到盛京好事，
1: 是的，
0: 就可以进入了。嗯，或者微信公众号找盛京好事小程序就可以了啊，盛京好事，试试市场的事。然后爱化妆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烦恼？就冬天的粉底很难选，为啥呢？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六一是冷，象牙白。
0: 嗯，
1: 然后呢，我用它打 T 区做提亮，
0: 哦，
1: 把自己这个整个从下壳啊到鼻子啊到 T 区啊到脸颊和鼻梁挨的内侧，
0: 嗯，
1: 哎，打出一个面向的高光点的折叠度。
0: 嗯，
1: 然后呢，我买63号的自然偏白亚洲，就是黄白皮一号的姐妹们闭眼入的那款呢，
0: 嗯，
1: 我打腮两侧，
0: 嗯，
1: 加上脑底儿的上边的外轮廓，这样我用同一个粉底，不同的色号来打造了一个很精致的轮廓，很明显，折叠度很漂亮的妆容。
0: 哦，这个，
1: 因为它只要99.9元。
0: 嗯，买两个的话也才不到200块钱嘛。
1: 对，然后呢，这个冷白皮的，由于你用内轮廓，其实你可能外轮廓的那个用到3瓶或2.5瓶的时候，你才用它1瓶，就当提亮用。
0: 嗯，
1: 非常好用。
0: 嗯，
1: 因为这款粉底液我不愿意用其他的那个材质的那个提亮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它就是流动性超强，融化的奶油精华，就是一抹直接推开了，自带那种柔光滤镜。
0: 嗯，
1: 上脸就是高级的水光奶油肌。
0: 嗯，
1: 为什么它特别好呢？它有4重的抗氧精粹加持，所以你可能带妆一整天回家还是透亮的。
0: 嗯，
1: 不会黄不拉几或者是反黄漆那种的，不会，
0: 不会掉妆。
1: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啊，上班妆约会妆都可以用。怎么买？目前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栏找到盛京好事就可以下单了。目前专柜1瓶500多，今天只要99.9元，赶快冲起来吧。
0: 然后另外呢，在商城当中啊，大家可以多看一眼，咱们有一个吉普的3合1冲锋衣。
1: 哎，那老好了。
0: 现在穿正合适。
1: 嗯，
0: 真的就现在这个天儿正合适啊。而且刚才大家通过这个天气情况啊，也了解到这个过山车一样的气温啊，早晚温差特别大，穿厚了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这个时候呢，穿什么都不如一件这个3合1冲锋衣来的省心。冲锋衣本身它就很好打理，外层抗风挡雨，碰上一早一晚的小北风，它不往你身体里钻，出门赶上一点小雨它都能罩得住，里层保暖又透气，中午热了拆下来单穿也没问题，早上晚上再装回去，是吧？一件就顶3件了。吉普这个牌子就不用多讲了吧，这个线下他们家这个品牌的冲锋衣什么价格朋友们心里边都有数，但是我们盛京好事商城能给大家拿到的绝对是最低的啊。先来说一说这个价钱，今天只要你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数字975，进商城发送数字975进商城，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款3合1冲锋衣的价格是169元。
1: 只要169，朋友们，它是3合1的。
0: 对，
1: 而且呢，好多个颜色，黑色呀、藏蓝色呀、深灰色、卡其白呀、军灰色呀，还有另外一个稍微深点的灰色，就基本上从80斤穿到195斤都可以。你知道早上10来度的时候，穿上那个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
0: 得劲，
1: 哎，暖肤，然后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什么都行。然后中午20多度的时候呢，你看拆掉内胆，单穿外套，透气还不闷汗，出游爬山都舒服，就整个买一件吧，你秋冬春季节转换的时候你都能穿，太合适了。因为我们现在做品牌特价，在我们商城原价369就是很便宜的，我们又有一个折上折，到手一件仅169，简直特别超值。哦，你知道吗？169买件3合1的冲锋衣还是吉普家的
0: 划算。大家呢如果想冲的话，在辽宁交通广播，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数字975就可以了。
2: 翻潮新浪的油门，莫管莫管花谢花开，大风摇摆，大浪一
3: 样。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Traffic Radio。

话说这位女侠年方永远18，那是貌美如花，7岁习文，8岁习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江湖人称冰雪聪明韩童。再说说这位公子，那是翩翩潇洒美少年，脚

0: 树临风前，热情开朗，能歌善舞，江湖人称才华横溢经纶。这二位少侠强强联合，将在辽宁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掀起怎样一番浪潮。
1: 晚饭挚友，
2: 江湖故人，
3: 相逢何必曾

0: 975公益之声。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计价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9: 别着急，圣经好事生成，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1: 北京时间17:38，首先连线咱们的行员，梳理辽宁省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你好，行员。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的辽宁省部分位置流量增加的比较明显，提示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丹东市锦山大街，通过镇三街一直呢是到镇六街的这个区间段通行挺缓慢，沿线呢商圈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叠加下班的这个车流，包括停车场的出入口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今天晚间宝山大街情况要好于锦山大街，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走行锦州市中央大街沿线目前车速也会稍微缓慢，主要是集中在上海路的这个位置。

0: 之后就好了，可以正常走。像云飞接眼线，虽然车也是有点多，但是不堵，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营口市呢，渤海大街通过帕曼路的这个位置压力会比较大，走到学府路之后流量恢复正常。相同的区间段，辽河大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正常通行。沈阳市呢，走行朗月界沿线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这个学校的周边速度有点起不来，建议大家尽量通过像朗云街呀、包括走行朗日街，南北双方向都是非常顺畅的，尽量避让开这个时间段的朗月街。走行浑南大道，这会儿呢东往西的方向，在金阳大街的这个口有缓慢的一个状况，之前有两车出现了追尾，已经拆除了，稍微积压了一点车辆，过去之后就好了，高架的上方很顺畅，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南二环压力也有上升，青林大街一直是连到了接近胜利大街的位置都不太好走，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文化路走行，无论您是往宁波路南八马路拐，还是继续走南五马路沿线，通行的都是顺畅的。南堤路的东往西的方向，三五街的这个位置也有车辆发生了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就行，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沿线流量也不是很大。城北这边通过泰山路沿线往灵东街走，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得是走到灵北街之后流量才能缓解，灵北街地面交通是顺畅的，但高架的上方车是比较多，包括去往白沙路得是走到长江街流量的才能缓解。走行怒江街沿线南北双方向通过华山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崇山路压力也挺大，那如果是过了崇山路之后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淮河界沿线车速也比较缓慢，尤其是集中在昆山路的这个点段，需要大家耐心等待。重工街由北向南有事故，这个是从这个大城桥刚刚一下来有车辆的是发生了追尾，占用的是内侧一排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反方向的重工街去往大城桥一路顺畅，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压力虽有增加，但是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流量集中在惠公街上桥，一直呢是到西塔街这段，其他的点位一路顺畅。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
2: 你好，齐辉。
3: 你好，韩彤。那目前辽宁境内的高速路全都是开通的，而且各条路的主线车辆通行状态也都是顺畅的。收费站口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丹阜高速公路在本溪地区的南分收费站，它是双向的出口和入口一直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如果需要经过南分收费站的话，您可以从它周边的桥头或者是下马塘，从这两个收费站之间来选择绕行。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17:44了，这里是来自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的畅通晚高峰。
1: 嗨，各位下班快乐，晚上好，我是金伦。
0: 你们好呀，我是韩彤。今天那个我的搭档学生归来了，然后清斌还在问呢，说这个哎呦伦儿回归了呀，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学生归来级别上升，超过美瞳不编了，再多说怕伦儿挨揍。哎，这你刚才以上全是那个编的吗？
1: 你这样清斌，你别说了，小心你挨揍。
0: 哎，我们这儿挨揍说的是那个空气里面的揍 啊，绝对不是武力啊，游戏里玩的。
1: 然后再来说 ，L 留言说了，说晚上好呀，彤彤伦儿，说今天是帅伦回归，
0: 回归了，
1: 回归了，那就属于美貌与善良的组合，说太对了。
0: 哎呀，搭档
1: 没毛病啊，
0: 你是不是不知道前面的梗啊？
1: 怎么什么梗啊？
0: 你看看，你看看，晚上好啊，彤彤哈秋老师，今天的组合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然后你回来的就是美貌和善良组合，美貌没变，哈秋来了是美貌和智慧，你来了是美貌和善良。
1: 行，我觉得善良也是一种智慧呀，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有智慧的人他是选择善良。
1: 对，然后撩梦首席官留言说了，说那个伦哥能读到我的消息不？能，读了。
0: 伦哥能读了，昨天我俩是看不见。
1: 你读，然后什么消息啊？正文在哪儿啊？什么消息啊？
0: 能
1: 看到，
0: 人家先问你能不能看见，
1: 能
0: 人家在那啥再发呗，
1: 能看到啊，
0: 对对，
1: 大家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啊。
0: 现在能看见了啊，我们俩能看见了，
1: 都能看到。
0: 然后今天呢，由于这个油价呢暂时搁浅了，本轮油价呢不降也不升，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聊一个话题，说你是都给自己的爱车琢磨过哪些小妙招来省油？
1: 是的。
0: 然后我看见那个风华正茂啊来了，他说伦儿啊你好，
1: 你好，
0: 我可是老司机了。我省油的妙招是不踩油门，不猛踩。
1: 不踩不行的，不猛踩行。
0: 不猛踩啊。
1: 对。
0: 不急刹车，红灯呢提前松脚滑行，一个月下来真能省出，
1: 哎，这真是
0: 两瓶矿泉水的钱呢。
1: 我跟你说，这
0: 两瓶矿泉水不是钱吗？
1: 真是老司机，而且你知道老司机爱开什么档车呢？就是手动挡车。
0: 现在还有人爱开手动挡吗？我问一下啊，问一嘴啊，
1: 这你就不懂了，
0: 的人
1: 这你就不懂了。男生爱开手动挡的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操纵感。自动挡的车吧，你挂个 D 档，一脚油门，然后自动变档，就没有那种开车的乐趣了。
0: 哎呀，就手动挡和自动挡的事儿，我给你们讲两个事儿
1: 啊。怎么了？
0: 很多年前
1: 啊，
0: 我刚来台里的时候，楼下保安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你们台呀，女主持人呐，太旺盛了。”
1: 这是什么形容词儿？这是太旺盛了！
0: 你们台呀，阴盛阳衰呀！
1: 这又是什么词儿？
0: 我说怎的呢？他说：“哎呀，你们台所有的女的交通广播都开手动挡，大部分男的开的全是自动挡。”
1: 谁开自动挡啊？当时？
0: 大部分男的都是。
1: 这还不想得罪人。
0: 只有一个人
1: 啊，
0: 霍霍开的是
1: 手动挡。
0: 自动挡
1: 啊，自动挡，
0: 手动挡
1: 啊，
0: 手动挡
1: 啊，手动挡。
0: 其他男的可能开的可能都是那个
1: 自动，
0: 对
1: 哦。
0: 然后由于霍霍开的是手动挡嘛，有一次我车停在那儿了，然后我马上要上来那个开会，然后呢我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呢就是保安跟我说你小哥跟我说，同事你先停这儿，完一会儿有人来你再挪，我说行，因为没有地方嘛，完开半道会呢，那个霍霍呢就帮我下楼去挪车去了，我说霍哥你帮我挪个车，然后挪了能有大概10多分钟左右，他给我打电话说头啊不行啊，你这车我不会开呀，我说霍哥咱台这家伙就少也80手指都能数了，就你一个男的开手动挡，我这自动挡那不会，他说我确实只会手动挡，我不会自动，我不会，我只能开我的自动挡的，你不让我挂挡我不知道咋开，
1: 这不对呀，这个人家都说什么呢，人家都说
0: 开完手动挡的自动挡随便喽，
1: 对呀，
0: 哎呀，这大人就整反了。

0: 是啊，
1: 小故事吧啊。然后再来看看啊，这是刘刘，他说了，刘儿稀罕你，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回来，昨儿说话都太温柔了，
2: 谢谢，
1: 一点都不伶牙俐齿了。
0: 我
1: 刚
0: 发
1: 球主持跟小然主持，那老好听了，那声音老好听了，我做梦总能梦见他，你一回来我就不梦见他了。
0: 哎呦呵。
1: 他说我的爱车，我就是没事检查胎压，胎压一直低，特别费油。尤其是咱们辽宁冬天特别冷，咱沈阳的胎压容易掉，我隔段时间我测一测，这样我就觉得它省油。哎，这我还真不知道，胎压和那个油不油还有关系呢呀？
0: 当然有啊，就是胎压这个东西吧，其实你要严格的按照你的这个车门，你一开门，它出厂的时候有一个名牌标贴，它会告诉你，就是你车坐几个人，然后标准胎压是多少。另外这个胎压吧，也要根据季节来调整。你像冬天呢，基本胎压呢就要稍稍小一点。啊，不，稍稍大一点，因为热胀冷缩嘛。然后夏天太热了，本来就热，
1: 稍微小那么
0: 一点点，它就对，稍稍再小一点点，因为你跑起来了，轮胎摩擦生热，它还会胀。所以胎压这个东西吧，好好的看一看，读一读你的这个保养手册什么的，会有详细的说明。
1: 哎，我跟你说哈，我省油有一个妙招
0: 啊，
1: 就我后备箱从来不装太多东西。
0: 哎，也是个招，也是个招，
1: 对不？
0: 有好多朋友喜欢后备箱里装都是什么矿泉水啊，
1: 哎，对，老多了，
0: 什么东西都随车带。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喜欢把车加满油，就是每次加油都加满。其实你油啊，你想一想，你拎两瓶一升的矿泉水，还和十瓶一升的矿泉水，你能拎动不？它在车上，它也是导致车费油的一个原因
1: 啊。加满油还费油？
0: 对，你加满油，因为现在很多车
1: 加满油，我来回加好几趟，我费事儿啊。
0: 你车多少升的？你的多少升的油箱得？

0: 50-60，大概
1: 不知道啊。
0: 哎呀，算了，问你也白问。那个，反正就是现在基本、
1: 哎、
0: 现在基本小轿车的。
1: 豆包，我那个有一辆劳斯莱斯顶配，那个库里南。
0: 不用问了。
1: 完事还有一个那个巴博斯的2026款的顶配，然后那个油箱是最大，那个是多少油量？
0: 豆包一会儿告你，别装了，你那是电车。但现在很多那个私家车都是50-60升的这个油箱嘛，所以说你要装满以后，你想一想，一台车
1: 啊，我有一个那个是90升的，然后有一个是100升的。
0: 哎呦家，你这干油罐车了，你这就是说什么呢？就说油加多太沉，太沉压车它也导致费油。啊，这都是，所以说你要说研究省油这个事儿啊，处处都是细节，只要细节你做好了，其实车不费油。你像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刚才我不是讲到这个
1: 胎压呀
0: 、然后包括手动挡啊，
1: 嗯，
0: 手动挡换挡的这个转速也是一个讲究。
1: 哎，现在还有人开手动挡呗？
0: 太多了。
1: 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搜辽宁交通广播对话框，干嘛互动互动？你们谁现在还嘎嘎享受手动挡的快感呢？
0: 对，就是我跟你说，手动挡这个东西你开起来哈，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你在排挡的过程当中吧，那种荷尔蒙分泌和那种内燃机轰鸣的声音，真的是能给你。
1: 哎呀，我那辆大 G 我就感觉不用什么那个手动挡，我自动挡，它那个门咣当往上一咔一使劲一摔完才能把门关上，我就感觉我特爷们儿。
0: 搭档，你这
1: 怎了？
0: 你是租。你是租了不少车呀？
1: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吹呢？
0: 啊，
1: 我没吹，我真有，我开过。
0: 你家搁哪呀，搭档？我们要看一看。
1: 哪个房子呀？哪个城市啊？上海、杭州还是三亚呀？北京啊？
0: 不是，你这有点过了吧？我刚才就是沈阳这几个区，你这家整全国的都有是吧？
1: 不一样，我跟你说，搭档。
0: 啊，
1: 吹牛也代表一个人的见识水平
0: 啊！
1: 就你最大的见识，就是现在你吹的最大的牛
0: 啊！
1: 你最大的见识就是沈阳几个区有房，就是你吹牛的顶端了。
0: 啊，
1: 而我吹牛就全国各地有房，再来一个更会吹的，那就问你了：世界哪有房子呀？
0: 啊，明白了，
1: 英国、法国、马来西亚、日本哪一套啊？
0: 哎呦呵，这中介业务做的可广了。
1: 我跟你说，就不一样的见识，你吹的牛它也不一样
0: 啊！这么说法，
1: 对。
0: 所以说，我想知道你沈阳的家在哪儿啊？
1: 我跟你说，
0: 也是在棋盘山吗？
1: 三亚的家，我可以告诉你在哪儿。
0: 三亚，你是欺负我们？你是欺负我们？就是肯定不能坐飞机去。
1: 沈阳的家，我告诉你在哪儿，那能行吗？那不是隐私吗？谁都能去
0: 啊，
1: 对不对？越远的地方越能告诉你。
0: 啊，
1: 你要说你个美国的家、法国的家，我都能告诉你。
0: 你这样吧，你就说说你西班牙那个家就行。
1: 哎呀，西班牙那不行，现在房子掉价，我都卖了。
0: 啊，卖了，
1: 卖了不行，中介费我跟你说。
0: 养了几头牛？
1: 哎呀，西班牙不产牛。
0: 嗯。
1: 西班牙那牛不让你自己养，我跟你说，西班牙斗牛那牛，
0: 啊，
1: 人都是保护的，你自己家不能养。你都没去过西班牙，
0: 哎，
1: 你都不知道。
0: 我在西班牙没房子，主要是。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在西班牙的斗牛场既养了3头牛。哎，那有斗牛的时候，我那牛出来，那家伙打一场比赛给我挣奖金呢，排名。
0: 搭档啊，
1: 你都不懂是不是？
0: 搭档，这就作为咱明天的话题吧。
1: 啊，
0: 你能吹的最大的牛是什么？大家一起明天一起来吹牛，
1: 我真没
0: 吹
1: 牛，吹
0: 牛
1: 我说的都是有板摇眼的，真的搭档。
0: 真没吹牛啊？
1: 我真没吹牛。你像我现在豆瓣问西班牙养那个斗牛是随便养的吗？然后你可以在斗牛场为你服务的牛，你这从小有人专门雇他训练他，老对老贵了。
0: 啊，不是，咱没说牛的事儿，说房子和车的事儿呢，是吧？
1: 我呢，在国外我没有车。
0: 啊，国外没车。
1: 因为车你长时间不开，不管你电车还是啥的，它都坏了。
0: 嗯，
1: 车得开。
0: 车不怕开。
1: 所以我的车全在沈阳。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都在沈阳。
0: 啊，巴博斯。
1: 啊。
0: 还有什么大 G？
1: 是吧？
0: 啊。
1: 库里南。
0: 库里南。完了还有一个罐油罐。
1: 宾利。
0: 啊，宾利。
1: 啊。
0: 还有一个玛莎
1: 拉
0: 蒂。玛莎拉蒂。
1: 保时捷。
0: 保时捷。
1: 啊。
0: 马搭档，你这车，你这要不然我给你开两辆，你这总放的话，你这也开不了那么多车。
1: 不行，咱家司机现在因为俺家车谁开谁开都打架呢，我还能给你开？
0: 啊，那我能应聘你家司机吗？
1: 那不行，俺家司机就你这体型都不行。
0: 啊，我体型怎么了？我
1: 不行，俺家司机呢，
0: 啊，
1: 必须得120斤以上，1.85米以上才可以。
0: 啊，司机还有要求？
1: 1.8米不行，
0: 啊，
1: 因为你开这车你出去了，你万一有点啥危险，你得能那啥照应住。
0: 啊，这跟个很有关系。你这门槛是给我设的吧？你们
1: 是，那个巴博斯老高了
0: 啊！
1: 你这个上台阶都老费劲了。
0: 没事儿，我开过那个厢户， 大油罐我都开过，我觉得那巴博斯不成问题。

0: 哎呀，今天吹牛吹得挺爽，
1: 吹爽了吧？
0: 只是个玩笑，
1: 吹嗨了吧？
0: 仅此一乐啊！
1: 啊，
0: 仅此一乐，您就当我们说一段相声。
1: 你害怕了吧？
0: 哎，一个捧的，一个逗的
1: 啊，
0: 图您一乐，哎，台下观众一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不，朋友们，那个一定要当真啊！
0: 可别当真呐，晚上有人堵我，我可老害怕了。
1: 来吧，
0: 关键我真有还行，我没有啊。
1: 看大家这个留言啊，这唠的可热闹啊。哎呦，这是风生水起留言了，他说帅伦回来了，祝帅伦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他说我是刚加入两天的新群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多关照。帅伦能看到吗？帅伦收到，帅伦得到。然后心之灰大狼也来了
0: 啊，说呀，我伦儿说的太对了，手动挡必须手动挡
1: 男人最懂男人，我跟你
0: 加油不能加满，哎呀，都能省油。
1: 对，
0: 哎，
1: 我加油都50-50的加。
0: 哎，我跟你说哈，我省油就是啥呢，我车从来不拉别人
1: 啊，你一个人开那还好，
0: 有负重，
1: 有啊，对，有负重，
0: 对，因为你上车了之后
1: 啊，
0: 你像你推着你，就像你
1: 啊，
0: 你抱一个孩子走累，费油，费你自己油，
1: 啊，
0: 还是抱俩孩子累？
1: 那我肯定抱俩孩子累啊。
0: 对呀，啊，所以我就是谁跟我说美女我能搭一下你的车吗？
1: 不行，
0: 费
1: 油。哎，我都猜到了，我跟你说，真的是。
0: 所以我拒绝了老多小鲜肉要搭我的车了。我这大姐太抠了，大姐太抠了。
1: 你这跟油没关系。
0: 你们知道钱都是哪儿来的吗？都是省来的，会过日子。
1: 日积月累啊，这个一分一毛的攒到一起，一年我跟你说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呢。
0: 嗯，
1: 再来看一下撩梦首席官留言说
0: 啊，你看撩梦哈，
1: 他说首先啊，减少怠速，
0: 嗯，
1: 不要原地长时间热车，对，这是一招。
0: 嗯，
1: 另外看见红灯提前收油，这也对。
0: 嗯，
1: 少走走停停，避免频繁启停，要定期保养。
0: 哦，
1: 空调适度使用，夏天别太低，冬天别太热。
0: 嗯，
1: 减轻车上负重。
0: 哎，
1: 嗯，
0: 别拉轮哥，他太沉。说还得是回来呀，轮回来了，公众号就好使了。嗯，那可不咋的，
1: 我回来技术就回来了，是吧？
0: 我自己呀，啊，用微信登老长时间了，就使拉，
1: 啊，
0: 登不上去呀，啊，累死我了。
1: 对，所以前两天大家也别怪我搭档没读大家消息，是吧？
0: 我跟你说，搭档你没回来，
1: 啊，
0: 我唱歌我都大白嗓，这会儿气我都没有。
1: 一会儿咱唱歌，我给你加上。
0: 嗯。
1: 然后清斌留言说了，说轮啊，小汽车超过80升油箱的，一般都不差那点油钱。对，
0: 我真的，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油箱多少升，我也没记过加油究竟多少钱。
1: 但我看你那车呀，那油箱也小不了。
0: 嗯。
1: 然后他说：“轮儿，你管童借他现在开的车，别的都能借你。”
0: 啥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0: 不可能，朋友们，
1: 嗯，
0: 你们不了解我。我虽然车很多，但是在我的人生信条里面有两个东西不外借。
1: 啊，什么？
0: 第一，我的男人；第二，我的车。
1: 搭档，那你借我点钱呗。
0: 钱更不能提。
1: 你这个人，刚才你说就两样嘛，
0: 啊，
1: 第三样钱你没说。
0: 我没有钱呢，我的钱都买车了。
1: 哎呦，
0: 我还养车呢，我哪？
1: 你开个租车行吧，搭档，真的。大字花也是花，好不留言说我来打卡了，说轮一回归公众号都好使了，严重怀疑是轮拍的网信。你能不能想我点好？我说。
0: 哎呀妈呀！
1: 说到今日话题，说咋省油，不开就省油，非要开就要开小排量的车。我就这么说吧，沈阳就是不让开拖拉机，油省不省的，日常保养也不可缺，机油啊、滤芯啥的、加的油啥的，哎，都得要用平安好车主。这广告就来了。
0: 其实他那个说那个 QQ，
1: 啊，
0: 咱可以提，咱以前有一辆车，
1: 嗯，
0: 不知道现在还有 QQ 没？
1: 嗯，
0: 彩色的那小 QQ。
1: 有，现在有人，我跟你说，我之前开那个比亚迪。

0: 彩色的那小 QQ。
1: 有，现在有，有人，我跟你说，我之前开那个比亚迪 F 零，一箱油我加满是200多块钱，1.0的排量还是0.8的，记不太清了哈。
0: 嗯，
1: 我那一箱油能跑多少？大当，我说出来你都害怕。
0: 嗯，
1: 就是你那个车，一个月的加油钱，够我那台车至少能开4个月。
0: 嗯。
1: 你就说我那车多省油，我那合一公里才几毛钱。
0: 我现在我都不开油车，油车基本上就一个星期挨盘溜他们一遍就完事儿了、
1: 啊。
0: 我现在就为了省钱，我买了个保时捷的那个电车。
1: 哎呀妈呀！
0: 我为了省钱。
1: 搭档，你要骑那个两轮电动车更省钱，我跟你说。
0: 我害怕，我胆小。
1: 胆小。
0: 我感觉外面还是有一层包裹的铁皮更安全。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充电，一般每次充电呢，充个20-30块钱、30-40块钱哈。
1: 啊。
0: 我能跟搂个7-8天左右的。
1: 那倒是，现在电车哈确实是一个趋势。
0: 老不错了，我就省油。我跟你说，我的秘诀就是不开油车、哎，开电车。
1: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大东北的冬天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知道咱东北冬天有多冷。
0: 嗯、
1: 啊，这个电车续航呢，肯定要比夏天要稍稍少一点。但是那我也觉得电车比较省油。但是电车下这个冬天呢，开空调特别费电。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对，我那个电车那个一开空调了，它就给我显示说，比如说原来能开200多公里
1: 啊，现在
0: 马上续航就减个40-50公里、50-60公里。
1: 对呀、啊，它加热嘛。
0: 啊、
1: 但开空调还不那么费电，这东西就是冬天费，夏天还行。
0: 哦，
1: 挺好的啊。
0: 是的，然后那个刚才那风说了，哎呀，轮同是真吹还是假吹呢？真吹呢。
1: 好大的口气，你知道吗？
0: 消消口气吧，口气太大有的时候牙不健康。
1: 马上把双击水给它放到嘴里边咕嘟咕嘟，它这些话就说不出来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就双击水这个东西有多好用，一个是管你吹啊，不管吹牛，一个是管你的口气，对吧？你早上起来吃完饭
0: 鸡蛋味儿，
1: 哎，嘴巴臭，然后呢食物在嘴里发酵了一宿了，你拿它含漱30秒一吐掉 OK 了，
0: 哦，
1: 没有味儿了，而且它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孕妇都能用，孩子也能用，老人也能用。首先是安全，
0: 哎，
1: 另外到嘴巴里它清的干净。双击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杀灭你口腔当中99.99%的细菌。你嘴巴里边吃完饭不张嘴不说话，没有空气流动，细菌繁殖在嘴巴里边。我怎么了，达达？
0: 我们俩张嘴说话，有空气流动就没有细菌了。
1: 那还好一点吧，相对来讲会好一点吧。
0: 就是嘴里面的细菌就是滋生，
1: 嗯，就是，
0: 然后你就是那个就多嘛，然后你基本上含漱30秒，99.99%的有害菌全给你杀掉了、
1: 嗯嗯，
0: 而且它特别温和。怎么买啊？现在原价178一瓶，我们买178能到手两瓶。打开圣经好事，你就搜双击水，或者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口腔两个字就能买178，现在到手两瓶。最近重阳节嘛，老人过节、
1: 啊，
0: 我觉得给老人买一个让他们健康的东西是最好的。
1: 快去吧，
0: 很多老人就是他可能吃完饭之后啊懒，中午不愿意刷牙，
1: 嗯，
0: 但口腔又很重要，怎么办？哎，你就给他买这个，然后呢，嘎嘎嘎一顿漱，
1: 对，
0: 漱完之后呢，让他一吐，哎，整个呢成分又安全，污吞也无害，轻松完成老人的口腔料理啊！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口腔两个字就欧了。无论与春天。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4: 傍晚五点，
5: 北纬41.8度，东经123.4度，这座城市每天都有900万个故事发生。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
6: 又在锻炼呢，
7: 我帮你拿吧。
6: 谢谢。
5: 一座有爱的城市和一个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
8: 你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
5: 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FM97.5 畅通晚高峰，听听有范儿的城市美好。好，975公益之声。

0: 小张，遛狗呢？
1: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2: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3: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上天好事，好事发生。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上天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9: 975行车宝典。
10: 驾驶营运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如何记分？营运车辆一般是长时间高频率的在道路上行驶，而且呢载货载客数量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那驾驶人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特别重大的。一是一次记12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二是一次记6分的情形，有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20%。
3: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京伦共同制作。

0: 975路况全知道。
1: 好的，辽宁省内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要为您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邢渊，时间交给你了。
2: 你好，韩彤，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有增加，有一些位置没有此前那么好走了。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五爱街由北向南接近到五爱隧道有事故，这会儿呢是从文艺路过来，一路车都挺多，建议大家如果能听到我们的消息可以选择向富民街来走，即便是青年大街也有缓行，但是和五爱街比起来肯定是好走。在青年大街沿线主要流量是集中在文化路立交桥四上南北快捷桥过来之后就好了，车速呢要比五爱街快。三好街沿线呢之前也忙了一阵儿，现在呢已经是开了，通过二环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其他点位没有问题。南二环流量呢是偏大的，而且我们看过去之前呢在这个南京街的上方有缓行，现在车尾是在五爱街这块，现在车速有点起不来，沿线没有事故但是车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选择文化路，文化路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路顺畅了，包括此前我们提到南堤路在三好街的这个位置有缓行，现在已经是开了。浑南大道呢走行这个建阳大街之前也缓慢，现在左转弯车依然多，但其他的点位没有问题。走行城北出行压力也有增加，通过怒江街由北向南接近到崇山路还有事故，即便过了这个事故的点段前方依然排队，像通过昆山路华山路的路口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长江街流量恢复正常，北向南大家多加利用，车不多。淮河街北向南也没有问题，但南向北淮河街压力也有增加，在崇山路的路口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塔湾街明莲路的路口也有两车出现了追尾，但这块排队不长，大家经过的时候避让开内侧一排车道就行。

0: 顺大街去往文楚路，过了这个点灯之后流量恢复正常，但反方向北向南道义大街在沈北路的路口有车辆发生了刮擦，包括这块呢是商场周边人流比较密集，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而且文楚路今天也不太好走，如果由东往西从罗湖街过来通行速度都是不太理想，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像金山路白山路这边没有问题，万华街也都很顺畅，小北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压力偏大，通过沈阳大学西门的位置包括柳条湖桥的这个附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过了这点灯之后很顺畅，像走行北海界沿线通行表现不错，东西快速干道今天晚间表现也挺好，但是这会儿西塔街的上方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其他的点段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丹东市，这会儿呢如果大家是走行这个锦山大街沿线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之前车就比较多，现在通行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包括走行锦州市中央大街沿线在宜昌路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但是到了这个上海路这边流量有缓解，像云飞街沿线此前也比较繁忙，现在已经是开了，复兴市解放大街通过中华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八一路的路口商圈的这个周边稍微缓慢，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矿工大街人民大街，通行表现都不错。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民航和铁路方面的最新变化。
2: 民航铁路975速度发布。
1: 好嘞，燕宁你好。
3: 哎，好的，彤彤。那这个时间段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客进出港航班起降是正常的。现在看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航班，沈阳到池州九华山的 AQ1564， 还有呢是从无锡到沈阳的 AQ1331， 这两班航班的晚点时间都是在1到2小时之间，而且呢这两班航班都涉及到了多次变更，所以今天晚间呢乘坐这两班出行的旅客朋友要格外关注航班的变动情况。除了这两班航班之外，其余的航班没有过多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站的方面，我们来关注车站的中转换乘。目前呢，绝大多数的车站呢都是设有站内换乘通道的，换乘的旅客可以根据指示标识直接通过换乘通道由站台前往候车室，请旅客朋友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换乘时间，并且提前了解购票车站的换乘通道，规划好换乘路线，以免耽误行程。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彤彤。
1: 好嘞，特别感谢燕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
2: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前的文明提醒。
1: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 哎呦，
2: 玉猪龙。

0: 你当心。
1: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啊？哼，别看我像猪又像龙，我可是红山文化的图腾，看我这 C 型身材，大家都抢着佩戴呢。哼，居然败给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2: 文明观展，雾气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3: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3: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4: 积食肿，你在这

0: 哦，永结同心，考研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儿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3: 蒸羊羔，
4: 哦，
3: 蒸熊掌，
4: 嗯，
3: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5: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6: 早上好，欢迎乘机。
1: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 蒸羊羔，
4: 哦，
3: 蒸熊掌，
4: 蒸鹿尾儿，
3: 烧花鸭。
1: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7: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五中心。
1: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5: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平安之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之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上开始，晚高峰 K 歌王 ，Action！
1: 你就等着发财吧。18:18，越唱心情越好。
2: 哎，那可不，
1: 秋天最适合的运动之一就是唱歌了。
2: 嗯、
1: 晚高峰 K 歌王隆重的邀约大家啊，因为我们第五季了，然后可能就是想唱就唱。喜欢什么歌单就唱这个玩法，我们要更新了。
2: 嗯、是的，
1: 我俩正在研究，想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进群两个字，进到群里面，用一分钟的语言条唱出你喜欢的好音乐都可以。
2: 得嘞，当然呢，大家如果希望就是你希望想要玩到什么样的音乐类游戏呢，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
1: 对，
2: 来提一提你的建议和想法，有可能会被我们采纳，让全国乃至全辽。保险的朋友共同来玩你的游戏规则，好不好？接下来呢，还是我们分别为大家带上两首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歌。首先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那首《花香》，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处处都可以闻得到花香。
1: 哎，一会儿你也用你那个给我找个伴奏呗。
2: 好，可以。
1: 唱你的月光啥的，是不是行？
2: 行啊，没问题、啊。
1: 行行行，花香走起。
2: 来吧，送给大家啊。
1: 小伴奏声，
2: 嗯，调一下。

0: 谢谢。
1: 希望大家可以闻得到花香。
2: 哎呀，搭档啊，你几天没唱歌了？我感觉你这个气儿就是那个有点那啥呢？
0: 怎么了？就有点气儿不够用是吗？
2: 对，你自己感觉没？就好像没有你天天唱、天天唱那么嗨。
0: 哎呀，所以说嘛，这个基本功几天不练就不行啊，一定要坚持啊。嗯、
2: 是，你给我找一个许美静那个《城里的月光》。
0: 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
2: 嗯，
0: 好，我来看
2: 一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哎这个。
2: 然后欢迎大家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里发“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唱起来了。今天我发现咱群里老多人都可爱唱歌了。
0: 嗯。
2: 但你走这两天哈，我不知道咋的，哎，更多的人愿意唱了呢。
0: 哎呀，是用唱歌这种方式来想念我吗？就是轮儿快回来吧。
2: 那倒没有，好像你不在，大家唱的可多了。
0: 是吧？来吧，《城里的月光》啊，这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由我搭档送给大家。

0: 听。
1: 你这个调的我感觉唱着有点累，这麦克风你这回回来调的，以前唱这歌不累。
0: 你累不累？你累不累？你累不累？那玩意儿你唱不好，你不能赖设备呀。
1: 没有，我唱的挺好，我就感觉自己有点累。
0: 啊、
1: 你这个设备怎么回事呢？你刚才唱，我也觉得这种感觉很累。
0: 你气儿也不高。
1: 不，我气儿行。
0: 你这两天是不是也没有那个好好练基本功啊？
1: 哎呀，我和小然唱老好了，什么后来呀、啥的，女人花啥老多了、
0: 哦，
1: 我可以抱你们爱人啥的。我跟你说，跟小然唱歌老开心了。
0: 啊，是吗？那跟我唱歌呢？
1: 跟你唱歌，
0: 这是道送命题啊！这是道送命题，还行。
1: 跟小然唱歌，咱俩找不着前奏，
0: 找不着前奏。
1: 对，反正有时候他调还跑，我还能拉回来。
0: 哦，
1: 俺俩唱歌像过山车似的。
0: 那你们俩很适合去 KTV 了。
1: 随心而行。
0: 所以朋友们喜欢唱什么歌的话，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发进群两个字，进群唱你喜欢的歌。这首歌正好叫什么？城里的月。

0: 把梦照亮心房。
1: 我只是说了一些歌名而已。
0: 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你看我自己就干巴巴唱都比他刚才调那麦克风好。
1: 那你下次别用了。
0: 那麦克风啊，前两天我不知道他咋调可好了，这两天不知道咋回事。搭档你就不能舍得点吗？咱俩这么大主播
1: 啊，
0: 人最次都几千块钱麦克风，你花一百多买个
1: 那玩意儿，你人那玩意儿几千块钱，那不是得有人刷嘉年华呀？
0: 咱不得要点脸吗？
1: 那这一只穿云箭，我明天麦克风就来相见。
0: 什么呀？我保时捷给你开一个月。
1: 哎呀，
0: 那玩意儿比划保时捷多少钱呢？
1: 我要那巴博斯，我不要保时捷，我要巴博斯。
0: 巴博斯给你开俩月行吗？
1: 行行行，
0: 完你自己交保险
1: 啊，油钱你出吧，
0: 油钱你自己出啊。
1: 啊，那我不开了。
0: 咋的了？你开俩月，我不要车钱，完这俩月保养钱你也得出啊，不多。
1: 算吧
0: ，十七八万这些就都能下来了。
1: 啊，
0: 仨月也行，20万他给你开仨月。
1: 不是，搭档你等会儿。
0: 嗯。
1: 这对吗？这个是
0: 咱家开租车行的，我记得你有问题吗？
1: 我现在有点严重。
0: 租车费用你又没给，免费借你开，油自己加，保养自己来，咋的？有什么问题吗？
1: 咱俩这个关系还用什么？还提钱吗？我上次那个电动车48伏的，我借你骑没？
0: 没提钱呢。
1: 我管你要钱了吗？
0: 你没跟我也不用你给我钱呢，你开车你自己拿费用就行了，这钱不用交到我手。
1: 你说你上次电动车
0: 那啥意思啊？我借你开车，完我还得给你拿油钱，保养钱还得我出，还得担点呗。
1: 这怎么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对呢？那你一个月完了，我把车给你保养了，我花17-18万，我得到啥了？
0: 不用，你就平摊一下一年的保养费用，活在这两个月里，完你自己开多少你就花多少油钱，咋的了？保险钱平均12个月份一除，俩月一回来，咋的了？

0: 这样
1: 我自己开的钱你都
0: 不
1: 想花，
0: 我
1: 不
0: 借你的了。咱听众肯定有人开鲍勃斯听节目呢。开车又不是就你有巴博斯，真有意思。来，谁有巴博斯？你就开一天，我就一天，行不行？够意思，哥们。
1: 大蛋，我跟你说，巴博斯在这车在沈阳还没流行呢，在沈阳谁有？啊、我跟你说，还真就不知道。
0: 肯定有，肯定有人开巴博斯。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辆巴博斯到沈阳的时候、
0: 啊，
1: 你知道我进行上牌的时候费老大劲了不？
0: 大蛋，你可别说了，你这越说越真了。
1: 没有，因为我是。我朋友们、
0: 啊、
1: 我告诉你，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上牌的时候要你技术维护数据维护的
0: 啊？
1: 就你那车捡不了车、
0: 嗯、
1: 也上不了牌子，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你不仅是在沈阳第一辆，你在辽宁都是第一辆、嗯、你哪怕在辽宁的每个城市，比如说抚顺铁岭有一个巴博斯了、
0: 啊、
1: 你和他一个型号的，你就不用技术维护
0: 啊。
1: 我告诉你，我那个宾利啊还有大G啊包括这巴博斯

0: 锅给你往回游，新的。轮胎尺寸啥的都得有啊，我没撒谎，这又有撒谎，真的。
1: 这回你知道我为啥不买巴博斯了吧？
0: 那
1: 开这玩意儿太费劲，你知道吧？你说我折腾来折腾去的，我有那时间，你说我干啥不好？你说我搭在这台车的身上，哎呀，划不算，幸亏没买，真的。
0: 跟你说，
1: 幸亏没买。
0: 我为什么这么在财富上 这么丰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会省钱。
1: 你这点钱都从咱商城里边抠的了。
0: 哎呀。商城我不能吹，商城不是他家的。
1: 不是，我说你这点钱
0: 不能吹就吹大发了，
1: 总从商城里抠
0: 不能吹了啊！刚才都是吹牛呢，真是吹牛啊！
1: 接下来这个是真事、啊，
0: 接下来的是真事儿啊！咱得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想。
1: 大家都没信，就你信了，真的，就你信了，
0: 是吧？
1: 我跟你说，今天咱们975升级好事商城里边啊，有两款明星单品啊，一个是衣服，一个是女人，这个脸
0: 上。男的也抹粉底液，现在。
1: 好，男人女人通用的这个粉底液。
0: 现在男明星上妆都抹粉底液。
1: 嗯，那倒是，有的时候我也抹。
0: 你不也抹吗？
1: 对，我上台我也擦。
0: 对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
1: 嗯，
0: 听它这名儿，沁水，我跟你说，就是公认的。干皮亲妈，秋冬底妆的天花板，专柜原价500多一瓶，30毫升正装的，今天咱们福利拉满，直接给大家做到了99.9元。
1: 哎呦，
0: 是正装哦，30毫升不是小样，不是分装哦。
1: 嗯，
0: 两大热门色号，61冷白皮选，63黄白皮天花板选。哎，你只要把它放在你的手上，都能感受到这款粉底液流动性超强，像融化的奶油精华，一抹直接推开，而且自带智能的柔光滤镜，上脸是什么高级的水光奶油精
1: 啊，
0: 还有四重抗氧精粹加持，就是带妆一整天都不会暗沉。
1: 嗯，
0: 重点给大家讲两个色号，61是冷白皮象牙白，63自然白，我们辽宁沈阳的女性朋友们买这自然白的肯定没错。
1: 嗯
0: 啊，上班啊，还有这个约会啊，都可以 hold 住了。今天只要30毫升正装的，哎，基本上可以用好几个月啊，只要99.99元。
1: 各位赶紧冲啊，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975，发送阿拉伯数字975进商城自己挑自己选。除了这款99.9元的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正装之外呢，还有一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这个冲锋衣呢，三合一嘛，大家想一想，现在气温我觉得最适合了，早晚温差特别大，厚了中午热，薄了早晚冷，是吧？穿什么都不如穿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来的省心，而且很酷，你知道吧？现在很多女孩子穿冲锋衣就飒，哎呀，特漂亮，贼好看，有气质啊。另外呢，冲锋衣本身吧就很好打理，外层呢又抗风又挡雨，一早一晚的小北风啊，出门赶上一点小雨啊，都能罩得住。另外呢，它的里层又保暖透气，中午热了拆下来单穿没问题，早晚冷了装回去也可以，一件顶三件啊，通勤赶公交啊，周末去公园踏青啊，
0: 哎呀，老合算了，
1: 都合适。对，这个价钱确实划算，因为原价呢是369元，今天到手只要169，直接降了200块呀，朋友们。
0: 哎呀，
1: 趁着商城有活动，给自己、给爱人、给家人备上一件吧，好不好？
0: 哎呀，
1: 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商城下单。另外呢是宽松版型的啊，男女同款啊，帽子可以拆卸的，内胆也可以拆卸的，6个颜色：黑色、藏蓝、深灰、卡其白，军灰色和灰色。啊，另外呢，尺码呢是80到195斤，从 S 到 5XL 都能选，就是这样一款冲锋衣，今天169，来自吉普送给你啊，在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数字975冲
2: 啊。头角呱呱，出门踩到金元宝，捡起一张。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傍晚五点的打开方式。
2: 今天加班吗？能早点出来吗？我们晚上去看电影。
3: 没问题，一会儿五点就能走。哎，晚饭去哪儿吃？媳妇儿，你接到孩子吗？我这儿有点堵车，到家晚点。
2: 没事儿，我接到大宝了，不用着急。
3: 这样吧，你稍等我一下，六点能到公司，一起商量这个方案。
4: 好嘞，哥们儿，顺便带点外卖过来，谢了。
1: 傍晚五点，无论哪种打开方式，我们的打开方式都是奔向彼此的路上，听听畅通晚高峰。
5: 九七五公益之声。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5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去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实时路况，即刻送达，975速度发布。
1: 975速度发布，此时此刻首先来连线我们的路况记者邢源，为大家梳理辽宁省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晚上好，邢源。
2: 晚上好，经纶。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总体是有缓解的，只有个别点位车呢会稍微多一点。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这会儿呢，从这个城北出行的话，黄河大街在松山路地铁口这块车速还是会稍微缓慢，但其他点位已经没有节点了。反方向往城北走，松山路包括走行泰山路，以及呢进入到道义大街之后，在蒲昌路这几个位置呢是重点压力路段，还是需要等待至少两组以上的限号周期。包括走行临河街去往正良一路这块呢，要比以往压力大。有朋友问说为啥？

0: 不好走，我们看了一下，是因为有事故。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包括呢走行临河街本来路幅就没有那么宽，再加上事故，就更为难走了。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像走行霍兰河街这边整体通行表现挺好，大家可以提早来选择走行文楚路。在黄河大街的这个位置之前是个节点，包括罗湖街，我们提到今天晚上一直都不好走，现在已经开了，没有问题。但罗湖街如果是由南向北去往肖信街，还是会稍显缓慢。这块是因为之前有车辆出现过刮擦，已经是拆除了，稍微积压了一些车辆，问题不大。走行白山路过了西江街，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东往西经过的话，避让开外侧一排车道，过去就好了。进入到重工街之后，没有任何的节点，通行都是顺畅的。南二环东往西，在和平大街的下匝道口，车速稍微缓慢一点，下来之后全线都很顺畅。三好街通过文体路的南北双方向，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北向南两组以上向右周期，南向北车有点多，但是不堵，整体都是在行进当中。更为顺畅的是南京街和青年大街，流量呢是恢复正常了，大家经过的时候一点不需要担心。包括东西快速干道，全线都很顺畅，大家呢是可以多加的来利用的。再有我们关注到，这会儿走行大连市西安路沿线不像此前排队那么明显了，但毕竟是商圈，通过五一路的这个路口，车速稍微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鞍山市胜利广场这块呢，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一点。像园林大道、建国大道，流量都恢复正常了。走行营口市渤海大街，通过盼盼路的路口稍显缓慢，学府路这边已经是开了。还有就是此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富兴市解放大街，全线恢复顺畅，大家都能走。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换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高速路况，975速度发布。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世界上最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争取时间最快的办法不是争抢，而是谦让。畅通晚高峰，邀约您一起文明谦让，礼行天下。

0: 18:44，我们有花在内心盛开，人人都看花的风景。畅通晚高峰，陪你在下班路上一路同行。
1: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经纶。
0: 哇，是韩头。
1: 哎呀，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我们都收到了啊。
0: 哎呀，都说说是不是？得说说大家伙的话。
1: 聊一聊，首先华翔说了，说童啊，唱个《归来》吧。《归来》这首歌是你会吗？
0: 哪个归来呀？
1: 是什么那个归
0: 来吧？
1: 哎，你看咱俩想到一起去了。是这个歌吗？
0: 归来吧，
1: 归来哟，
0: 是那个费翔那歌不？
1: 对，这个很经典。
0: 明天我俩试试，你会不？
1: 会，就刚才那个副歌部分我会。
0: 嗯，我也是，那咱俩会的题目。
1: 那还唱吗？
0: 唱，我学一学。我为了话想，我也学一学，因为听众提出的这个要求，咱基本上得满足。一天没学会，咱两天三天唱啊。
1: 两天没学会，咱两年，反正肯定得会、啊。
0: 我肯定不会，学两天我就给你唱啊。
1: 然后清斌留言说，清斌说那个童啊，他说你开的理想续航200多，
0: 什么意思？
1: 理想那台车嘛，就是那个电车。
0: 理想。
1: 对，理想。
0: 嗯。
1: 他不是，他没有，他开的不是理想。
0: 嗯。
1: 他开的是巴博斯。然后他说轮儿、啊、你是给他美的你瞅瞅。然后那个他还说轮儿啊，那几台车一箱油就差不多一个好的麦克了。
0: 对，
1: 嗯，
0: 对，
1: 你少开两天车买个麦克不行了。
0: 谁啊？
1: 他说你开那车啊，说那个几天的油都给我买个麦克风了。
0: 不是，麦克风不是你负责的吗？
1: 啊，那你少开几天车不就有了吗？这东西
0: 我的车也不是你花钱、
1: 啊、
0: 油也不是你的
1: 啊，就把我绕进去了。
0: 对呀、啊、
1: 然后大字花也是花好不留言说
0: 轮的小曲一唱让我想起那年夏天一起追浪漫满屋的时候了。
1: 啊，
0: 浪漫满屋是花香吗？
1: 就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知道就是有一年好多女孩子都追那个偶像剧，都追那个电视连续剧。联盟首席官说，轮哥你说啊，为啥韩童姐跟小然姐搭效果那么出彩，跟哈秋老师搭档也相当可以，咋一换成你跟韩童姐那节目就
0: 更出彩了呢？
1: 对，这时候
0: 这什么叫原版搭档了吗？
1: 联盟首席官呐、啊、联盟首席官你改改名吧，你叫撩事首席官，你真是。
0: 就看一看，刚才还有一个飙货车多米尼克发一个路况。
1: 嗯，
0: 沈阳市的南京南街青鱼路卷烟厂门前俩车刮碰，占用北向南左侧第二排和第三排车道啊。有急事尽量选择这个绕行。其实现在也没说特别堵啊，就有这个事儿告诉大家。感谢大家的路况提示，
1: 谢谢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把路况及时闪送过来。
0: 哎，今天我们还要关注一件事儿，因为最近很多、嗯、咱们的听众也在问说那个森林动物园搬家那个计划你们知不知道，给咱叨咕叨咕呗。
1: 哎呀妈，都上热点了吧。
0: 对，啥时候搬呢？搬哪儿去啊？
1: 嗯，
0: 针对网传的消息，官方做出回应了，搬迁项目正在推进当中，但今年不会搬。
1: 嗯，
0: 棋盘山现有的园区保持正常的对外开放啊。
1: 妥妥的、嗯、啊。按照规划呢，新园区的选址啊初步定在了浑南的东南山区。
0: 对，不过现在精确地块还没有对外公布，目前网络流传的各类地址仅属于网友猜测，并非官方定论。
1: 嗯，
0: 建成之后呢，园区的硬件呢将全面升级，动物种类将扩充到200以上，还会增设横贯的海洋馆、野生动物繁育基地。项目建设周期比较长，粗略估算棋盘山老园还会继续开放个3-4年，3-4年的时间你还可以去那儿啊。
1: 太好了。之所以谋划这个搬迁呢，是源于老园运营20多年来积累的诸多的现实的难题。园区的这个龙舍啊等等基础的设施慢慢老化了，缺少扩建空间。
0: 对，
1: 随着周边的这个居住人口增多啊，存在一定的防疫压力。每到节假日呢，通往园区的道路常常出现拥堵，
0: 对对对，
1: 影响大家伙的出行体验。
0: 嗯，
1: 那对于大家来讲呢，现阶段啊，前往游玩呢不受任何影响，大熊猫啊、猴山啊等这样的展区是正常开放的，园区的营业时间保持不变，大家可以正常安排出行。这一座坐落在棋盘山的动物园承载了一代沈阳人的童年记忆，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曾到这个地方来看动物、来游园，对不对？
0: 哎，哪天咱聊一聊动物园的事儿。你小时候你逛过的最好玩的动物园，
1: 动物园里有什么，对吧？
0: 狮子、
1: 大象、
0: 老虎、
1: 小猫、
0: 猴子、
1: 老鼠。
0: 哎、啊、猫和老鼠在动物园里吗？
1: 你别管那个，你错了。喝
0: 喝什么呀？
1: 什么？
0: 你那不是动物世界里有什么吗？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园没有好老鼠，你看见过老鼠参展吗？在园里，
1: 老鼠它不在龙舍里，它在地面中晚上出来。 没有老鼠吗？哪块没有老鼠啊？
0: 那你看一看沈阳动物园，给我抓个老鼠出来。
1: 你这跟我说那个
0: 鼠辈，
1: 懒得跟你说。哎，说完这个咱们沈阳动物园的事儿啊，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啊，这个一进入秋冬的时候啊，都很怀念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
0: 超长的名字的糖葫芦。
1: 对，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去年爆火的那个糖葫芦，什么这个奶皮子糖葫芦，去年特别火嘛，很多人都去买，都去尝。但是最近呢，有记者在市场上发现一件事儿，糖葫芦又有一个新的款式了，主打就是一个往猛了狠狠的堆料，
0: 奶香、脆片、巧克力、麻薯、干椰、酸奶、秦王葡萄糖。糖葫芦，
1: 对，一串糖葫芦包含五种以上的食材。然后有一家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了，说目前呢店里边有秦王葡萄，
0: 麻糍店，那边念麻糍，糯米糍的糍，
1: 我认识。然后他说那个秦王葡萄啊、草莓啊、山楂呀、这三种，买葡萄和草莓的比较多。他说做这个要一个多小时，那这么一串得卖多少钱啊？再来聊一聊吧，聊到吃，我搭档就跟你说，就是上头。

0: 再来聊一聊吧，聊到吃，我搭档就跟你说，就是上头。
1: 最近科学家们在云南的森林里发现了一种
0: 啊，
1: 应该念菌子。
0: 对，
1: 这个菌吧，念细菌的时候，肉眼看不见的时候呢，念菌
0: 啊，
1: 念这个菌呢。
0: 你说事儿，
1: 我得普及一下读音
0: 啊。
1: 这蘑菇的种类都念菌子
0: 啊，
1: 它高啊，半米多高啊，重啊4斤，科学家给它起名叫霸王滇菌。
0: 太颠了，
1: 不仅呢是一个新物种，更是一个全新的科，滇菌科。未来呢，科学家将在食药用、发酵、栽培等方面研究研究它，看看这个霸王滇菌有没有潜力端上餐桌。现在 呀还不敢吃它。
0: 我跟你说，一旦研究透了，接下来你就看吧，干炸呀，什么这个
1: 现在都叫软炸，
0: 软炸呀，炒着吃，
1: 炖汤啊，炒啊，下那个磨粉呐、
0: 行了，说完这个蘑菇之后啊，咱们再聊一聊最近啊爆火的一个这个保温杯，叫纯钛保温杯。你听、搭档听过什么纯钛保温杯？你听过吗？
1: 听过呀，
0: 啊，听过。
1: 纯钛的杯子、现在还有纯钛的大勺呢。
0: 你知不知道卖多少钱？
1: 我知道啊，
0: 卖你一个巴博斯一个月的保养钱，18万，是智商税吗？
1: 这无所谓，
0: 智商税吗？
1: 买呗，18万也不多。
0: 我告诉你，
1: 少保养一个月，多挺一个月呗。
0: 啊，也行，反正也不差钱儿。
1: 不差钱儿，差啥钱儿？
0: 最近这个气温下降，保温杯成了刚需了啊。然后今年爆火的这个钛保温杯呢，宣传的乱象也是层出不穷，价格呢从19.9元到上千都不等的，而且呢商务礼盒啊更是动辄上万，最贵的一款标价34万。打完折到手18万，
1: 除了价格虚高，商家还大肆宣传那个航天材质钛健康，99%纯钛、我跟你说不对啊，专家提醒，按照现在钛材料的行情，几十块钱的大多是镀钛，并非纯钛、几百元算合理的啊、超1000元基本就是智商税了，上万元的礼盒更是夸张，钛只是金属、它不是金子、
0: 这太吓人了，
1: 对不？它没有神奇的保健效果，别拿健康当噱头、也别拿航天当招牌，你价格可以高的，你高在明处，不是高在忽悠里，你接着忽悠吧你，没人买你们了。
0: 我跟你说，
1: 听好了，不能买啊！
0: 你就是
1: 听咱节目大款太多了，就怕你们随随便便18万就买一个。
0: 你那个买一个10块钱的玻璃杯呀、里边多放点枸杞，我觉得效果都比这个好，能好一点。真的，朋友们，咱花钱呐，花到刀刃上啊！然后最后呢，再来说一说什么呢？这个复大医院。

0: 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啊。
1: 谢谢您大孙子。哎，
0: 他说专家告诉我啊，奶奶说下肢血管明显凸起啊，有的时候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啊。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静脉曲张包括这个动脉硬化闭塞。你当奶奶当爽了是吗？你
1: 没有，
0: 你那你笑什么？
1: 奶奶就一句台词，剩下都你的。啊，都
0: 行。然后什么
1: 少说点
0: 老烂腿啊这样的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呢往往拖到走路困难，皮肤发黑甚至溃烂。
1: 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这个就不能开玩笑了，注意这个好消息别错过。沈阳复大医院本月启动了下肢血管健康筛查的计划，他们特意聘的谁呢，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到沈阳亲诊，并引进了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的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快速安全，仅需30分钟左右完成，不需要住院，随治随走，而且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安心放心。如果您的家人正在被以下问题困扰，比如说腿部青筋凸起啊、胀痛麻木啊、腿脚发凉、走路比较酸沉的，休息才能缓解，脚踝还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马上拨打我们的公益热线，咱不是让你花钱，是一个公益热线，预约024-8662-4326 8662-4326。本次会诊持续到本月底，届时1000元的检查费全免，全免。这我们才告诉你们，包括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等的，不要钱，每天一诊名额只有20个，提前预约啊，024-8662-4326 8662-4326 8662-4326
0: 8662-4326，快去啊。哎呀，其实你看咱不管干啥是吧，就图个平平安安的。
1: 对，
0: 其实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位晚饭啊提到了咱们的这个平安好车主，那咱们就详细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平安好车主啊，如果您没有下载登录的话，抓紧时间下载登录，不办卡不存钱，加中石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最低到88折，洗车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累减10块，特别划算。平安车险的救援服务，客户满意度呢行业领先，时效快，团队服务专业，范围覆盖全省。您直接拨打400860，或者呢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会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很方便，超多服务等着你。
1: 今天老多好朋友唱歌了啊，你都得放全啊。
0: 一定要放全啊。放歌之前呢，再来读一下转一小徐的留言。他说主要是吧，这个
1: 彤
0: 姐和伦哥一起搭档吧，就是感觉那个硝烟味比较重一点而已，但是我还是特别喜欢你们的风格，当然
1: 都听
0: 惯了。
1: 有味道特殊是不是
0: 啊？对呀、啊。这个生活当中嘛，也要这个不需要平平淡淡，偶尔呢要有一点波峰波谷。
1: 哎呀，你舌头不碰牙哪叫过日子呀。
0: 来听听歌。首先呢为大家播放的是我们的晚饭，叫做
1: 风生水起。
0: 哎呦，今天他是清唱的啊，
1: 清唱的，然后他还不好意思说今天演唱的歌曲是往事如烟，大家听一段啊。
0: 好好好，
1: 挺有味儿，但是我建议他是加上伴奏唱可能就更加和谐一些，走一走啊。
2: 桃花微酒烟，烟儿在在间，清风吹动了谁藏好的琴弦，昨夜灯火阑珊，清晨怎会路转，踏过晚红又红了几座青山，清了的姻缘那种花花一天，泪水绕中时光流，是谁不转，昨夜太过亏欠，不能谁不勇敢，不然怎会明白暗恨难两全，往事如烟呐、此刻的你，
0: 往事如烟，
1: 当哒啦滴哒。
0: 是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时常去纠结，往事如烟嘛。来，接下来纳兰小猪分享了一首他妹妹啊周一韵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这是张靓颖的歌吧。听听
2: 泪会在谁

0: 距离。
1: 哇，这歌现在听起来依然很经典，
0: 就是，
1: 对，很好听。来继续啊，纳兰小叔今天分享了一首来自无名演唱的歌《与你人间》。
2: 有心人如春风，
0: 这好听啊。

0: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今天的长头晚高峰要和你说再见了。别看我们平时怎么闹，怎么嬉笑怒骂，怎么打趣，怎么吹牛，其实就是生活里面那些哈，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不一样的滋味，不一样的乐子。也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明天的晚高峰，金轮、韩彤等着你们，不见不散，
1: 拜拜，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975路况全知道，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交通天气，快快报。
4: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0: 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速邦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律师时间。
1: 职场 PUA 想挖坑，
2: 网购翻车围个钱太难，
1: 朋友借钱成老赖，别慌，速邦律师时间，用最懂你的网感聊最实在的法条，把婚姻家事劳动纠纷的雷区变成避坑指南，让你的生活不再单

0: 好嘞，音乐一响，律师登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6了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调频 FM 97.5，每周一到周日晚间19:00到20:00的速帮律师时间，欢迎大家，我是王仲。这时段三部热线电话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024-8321-6975、83217995以及83218995。无论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的法律难题、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同时呢，还可以通过线上的两种方式来进行参与您的法律难题解答。那第一种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图片、发文字的形式和我们聊一聊是可以的。第二种方式呢，您也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团队的微信。那怎么添加，这时段也和您说一下啊，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里边呢直接输入54734567-3456就可以添加成功了，非常的方便。同时呢，也可以来到线下找到我们的律师天团。怎么找到呢？这时段也和您说一下啊，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地图软件，在里边呢直接输入速帮律师事务所，速帮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临工二街四号，铁西区临工二街四号。好了，电话呢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7845的吴女士，您好。
1: 哎，律师您好。就是我的大伯吧，他在一家小工厂，也可以说私人工厂嘛，他工作了5-6年，但是因为是私人的，他一直就没有签合同，他也没有交过社保之类的。他的每个月的工资呢都是用微信转过来的，微信转，但是前两天老板就给我说，就给我大伯说他年纪大了什么的，意思听着就是不想让干了。而且最可恶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大伯他自己写辞职报告，不写他还不给他最后一个月的薪资。我就想知道他这个辞职报告我大伯是不是不能写呀？
2: 那肯定不能写呀，一定不写啊。这个现在这个老板呢让大伯自己写这个辞职报告，这目的实际上非常明确啊，他想去规避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义务。一旦咱们写了，那这个在法律上就会被认为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后续维权会变得非常困难。为啥这么说啊？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劳动者他因为个人原因主动辞职的，那用人单位呢是不

0: 这个呢本身它就是违法的啊，工资是劳动报酬，是必须给的，不能以写辞职报告为条件，就咱写也好不写也罢，这个工资他都得给。现在呢你大伯在这个工厂干了6年了，如果说非因个人的原因被辞退了，那依法能得到6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一旦我们写了这种个人原因辞职的话，那这笔钱就很难再去要去了。根据您描述这个情况呢，也没签合同，也没有社保，然后还是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工资，那您大伯实际上可以争取的远远不只是最后一个月工资这点钱啊。第一个咱们能要的是什么呢？就可以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个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二 N。老板说年纪大了不想用了，让他自己走人，这种呢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如果说老板没有办法证明他这个辞退是合法的，那就构成了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赔偿金，也就是他工作年限乘以他的月工资，最后还得乘以2，这么算下来就相当于是12个月的工资。这是第一个咱们能要到的钱。第二个呢是没签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用工满1个月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最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张11个月的2倍工资的差额。但是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啊，6年工龄可能部分时间段已经过时效了，但是还是有主张的空间啊，也一样能研究。另外呢，因为没交社保嘛，可以这个去征收机构，咱们去投诉，要求责令补缴，这个也是可以做的。最后这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也可以要，无论离职原因是什么，已经付出的这个劳动必须获得报酬，不能有任何理由的克扣。而且呢，这个咱们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证据还是可以的啊。这个他这个老板可能觉得没合同没社保，你大伯根本就说不清这个事儿。但是咱们法律上来看呢，微信转账记录，还有微信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包括他工资发放的记录，都可以用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且咱们法院呢已经有类似的判例，即使没有纸质版的合同，那通过微信安排工作的呀，包括通过现在这个电子支付非常方便啊，这个微信发工资啊，或者支付宝发工资的这种情况一样啊，可以认定成是劳动关系。咱法律上不管他这个工资到底是怎么发的，是有工资条啊，是做工资表了，当时领工资的时候是签字啊，还是说这个必须得银行卡转账啊，统统没有这些要求啊。只要能证明他发过钱，这笔钱按月到账，而且到账的日期呢前后差不了几天，金额呢也没有特别大的差距，只要能说明是这一笔钱每月按时到账，就能说明他正常领工资。那咱们只要拿到这个工资了，你是微信给的支付宝给的无所谓啊，只要有的话，咱们就能去说明公司按月给他发工资。那剩下再拿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就可以直接去研究这个证明劳动关系这个事儿了啊。
1: 嗯，
0: 有劳动关系了还是咱们需要其他的这个赔偿金也好，补偿金也好，没签合同2倍工资也好，无论是哪个，包括补缴社保啊，都是在以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之上才能去研究后续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咱证明劳动关系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哦，大哥我明白了。但是他怎么说呢，就是每个月工资转账的时候呢，也没有备注是发的工资。就像这种的话，他还能认定是工资吗？他也没有备注。
0: 没备注没关系啊，没备注一样能认定。而且咱们法院呢在类似的案例当中已经有明确的裁判先例了，没备注的这种转账记录，如果说拿出来单独看是有问题的，是有瑕疵的，因为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转账了。
1: 对对对，
0: 这个 单独看确实又。

有点说不清啊，但是法律上他认定劳动关系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实质用工，而不是说看这个转账的备注里头写啥了。只要能把转账记录，还有刚才我说的其他的证据串起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那法院呢就很可能会采纳。为啥没备注也能认定这个事儿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是这个转账备注，它是这个老板的单方行为。劳动者这边没有任何办法能控制老板写备注还是不写备注，或者说让这个备注里头写什么内容，法院也不会因为老板没写备注就否定劳动者拿到的这个前十工资。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法院判断这一笔没有备注的转账是不是工资呢，通常看这么几个特征啊，一个呢就是这个转账的周期是不是规律。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每个月是不是固定日期？你说我不固定日期，我每个月这个10号，那9号有可能就到账了，或者是10号到账了，早上或者是下午或者是晚上，最晚呢不超过11、12号、13、14号这种啊，前几天后几天这个都没关系啊，这个我们都认为是有规律的这个转账。再一个，它转账的金额是不是相对固定的，就是每个月的一定差不多。比如说这个月我有迟到早退，那可能扣我这个1、200块钱；我下个月蛮勤了，那可能给我200块钱的这个奖金。那上下差也差不了个3、500块钱。这种情况就是相对固定的金额。还有就是转账人的身份，这个转账人他是不是老板本人，或者是这个老板娘？对吧？或者是老板的财务，或者是他上级的领导，就看是不是这几类人。还有就是，是不是有其他证据来进行印证？比如说，咱们工作群有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老板安排工作的记录啊，安排出差呀、啊，跟客户对接呀、啊，等等啊，看有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得综合起来看。咱们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啊。这个劳动者呢，就是通过老板娘的这个微信转账的这种形式啊，收工资，转账记录呢。

的逻辑是啥呢？就是如果说老板否认这是工资的话，那老板需要拿出来反证来证明这笔钱是别的用途，比如说借款呢，报销款呢，垫付的给客户的货款呢，无论是哪种形式吧，总之他得证明这个钱他不是工资，是别的，用于别的事儿的。如果说他拿不出来，那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在你大伯需要做的是把这个证据链补上啊，转账记录只是其中的一小块。现在咱们要做的是让这些转账记录能连在一块儿去证明咱们这个劳动关系。重点收集这些证据啊，第一个就是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微信工作的这个工作群啊，看看老板有没有在群里头或者说在私聊当中去安排工作，通知上下班啊，整个这个催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各个项目的进度啊，包括问考勤啊，那个来回咱们请假是不是直接跟老板请假呀，哪怕只是说明天上班，今天这个项目报告书没出，然后明天最晚什么什么时间给我出什么什么报告啊，什么这个或者说这个文件啊什么什么这类的啊，有没有这类的话，只要有都能证明大伯是受老板去管理的，也为老板提供劳动的。第二就是这个转账记录啊，把最近一年时间的转账记录咱们都单独截出来，让这个时间线啊，包括转账的这个人啊，还有这个金额呀，让它一目了然。如果每个月转账日期和金额都是非常固定的，这个本身就是很强的一个证据啊。第三就是老板说过不写就不给工资这样的对话，不知道是在哪儿说的啊。如果说这句话是在微信里说的，一定要截图保存啊，一定要截图。这个呢能直接证明这个老板他在用工资去要挟你大伯把这个辞职报告写了，性质上呢它属于恶意规避法律责任啊。有一个要留意的风险点啊，没备注的这个转账记录呢单独拿出来证明力呢确实是不太强啊，但是咱们有案例嘛，不是，对吧？如果说对方能拿出来这个这款协议啊等等这种反证啊，劳动者如果说只有转账记录没有其他证据的话，那法院可能不采信，所以你要跟你大伯核一下他之前有没有写过类似其他的东西，在空白纸上有没有给公司留下他自己的签字和摁手印的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也就是说他要有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补强咱们现在这个证据链，特别是能体现出来老板管着他，他给老板干活的这种的聊天记录，把这些和转账记录放一块儿，他这个证明力就完全。

0: 样了，即使老板拿出来借钱，光拿借条也不够用啊，想证明借贷关系的话，他不光得有借条。当时我因为什么借的，为什么借了这笔钱，你当时怎么给的钱，这些也都是穿起来借条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如果说老板有条或者有其他签字手印的东西，咱们到时候见招拆招就行啊。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备注没有也无所谓，把工作的聊天记录还有转账的这种规律性的这个文件能体现出来，这些的一起交到法院去，就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了，咱们一样可以证明自己的诉请啊。
1: 嗯，好嘞。那律师，你们的律师所在哪儿啊？我也想有时间了，过去和您当面再说一下。
2: 这样，吴女士啊，您可以记一下地址，您直接打开地图软件，在里边呢直接输入素邦律师事务所，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好吧，吴女士。
1: 嗯，好。
2: 嗯。

0: 1597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哎，您好，律师。
0: 您在法律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结婚6年了，然后我最近发现我老公他出轨了，然后是和他们单位的一个女同事在一起了，然后聊天记录我这边已经截图了，而且还发现了有几次那个开房的记录。他现在主要是还不承认，然后说我这边疑神疑鬼的，但是我心里吧想离婚，但是确实还没有底，然后就想问一下，我这种就是这种情况的话，离婚的话能一次判离吗？还有就是我们这套房子是婚后买的，然后当时他是付了个首付，然后现在是一起还的贷，离婚的话这套房子怎么分？主要是想咨询一下，然后你们这边那个微信是多少？我想把他手里面的有一些那个出轨的证据发给你，然后找时间约你这边详细聊一下，您看呢？
2: 咱们一个一个说啊，你这问题一下全问了，咱一个一个解答啊。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能不能一次性判离？如果说咱们目前只有聊天记录的截图，还有这种几次开房的这个记录呢，第一次起诉就判决离婚的概率比较低，有不判离的风险。这个核心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法律上的出轨和与他人同居它是两回事儿，与他人同居才是法定的一次判离的情形。咱们法院呢，他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1: 破裂
2: 且调解无效。咱们法律明确规定啊，只有在这么几种情况，而且证据得很充分的时候，才是应当准予离婚。第一种叫重婚，您这个事儿不涉及。第二个，与他人同居，这个指的是有配偶和婚外的异性，不以夫妻的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第三个，家庭暴力、赌博、吸毒、屡教不改，因为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等等。您提到的这种出轨啊，没事扯扯闲篇了，偶尔开个房啥去了啊，这个咱们在法律上通常它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法院对这个呢它是有自由裁量权的，不是说必须得判离非离不可，没有这说法。如果说对方坚决不同意离婚，而且咱们呢又没有办法证明他们达到了这种持续稳定共同居住的程度，那法官很可能认为感情还没有彻底破裂，
1: 完全破裂
2: 会给一次修复的机会，所以第一次呢是有可能不准离的啊，
1: 判离的概率大。
2: 如果说咱们想研究这个事儿，补点证据，只有截图和开房记录肯定是不够啊，这是比较重要的线索，但是证明力可能不是那么太够用。那咱们呢，只有聊天记录的这个截图不够，法院其实很难核实这个截图的真实性，我们要保留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手机，确保能当庭展示，否则对方一句这些东西都是伪造的，就可能让这个证据就失效了。第二就是开房记录，单独的开房记录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不正当关系，开房可能因为出差啊、聚会啊等等这些正当的理由啊，这个记录需要和亲密照片啊、视频啊、证人证言呢、比如说有没有这个你们共同的朋友啥的，能证明他们长期的同进同出，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块儿，就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这个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咱们重点补强的方向是什么呢？要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持续稳定，比如说长期的频繁的酒店的入住记录，然后一起租房的这个合同，共同居住这个房屋的邻居能不能给出个证言，亲密的照片啦、视频啦，包括对方亲笔写的悔过书啊、保证书啊，这咱都能用，这类的材料准备。现在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他不承认啊，咱也不用就非得抄上去啊，咱这个核心任务呢是合法完整的去固定证据，把这个聊天记录通过录屏的方式给它固定下来，然后开房记录呢截图保存好，

0: 这些呢只是咱们辅助的证据。然后如果说证据能补强到证明他持续稳定的同居，那这时候一次判离的希望比较大。如果说证据只停留在偶尔的这种开房呢，要做好第一次起诉可能不判离的心理准备，但这不是坏事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呢，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咱再次起诉的时候，法院就应当准予离婚。

0: 说吧，法律是很现实的啊，他不惩罚所有的出轨，只惩罚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婚外的关系。咱现在手里头有点牌，但是呢需要把这个牌打得更扎实一点啊，这个证据还需要再补一补。然后呢是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离婚的话你们这个房子怎么分啊？这个房子呢大概率会判归你老公所有，但是呢你需要这个由他支付一笔补偿款，这个金额啊大致相当于婚后共同还贷部分及对应增值部分的一半。咱们提到的情况，婚后买的他付的首付有共同还贷，这个法律定性呢和婚前首付婚后还贷是非常接近的。首付的来源是他个人，无论是婚前的积蓄还是婚前的财产啊，在这个咱不论，这部分对应的是他的个人贡献。婚后你们一起还的这个贷款，无论是用的谁的工资，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能协商咱协商，协商不成，法院通常会判决房屋归产权登记一方。假设啊，是登记在他名下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基本上就会判给他，剩余的房贷也由他继续偿还。咱们没有办法直接去主张房屋的所有权或者说居住权，除非他有严重的过错，并且呢我们生活困难，法院可能会酌情的倾斜，但也不可能就本来是他的东西判给咱了，这个不现实啊。
1: 嗯，
0: 咱研究研究这个补偿的事儿啊。咱这个补偿的算法不是简单就

0: 可以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然后呢，
1: 啊，
0: 把您这几个信息发给我们，律师这边给你算完了，给你一个数，这是可以的啊。
1: 嗯、好的。
0: 另外啊，
1: 嗯，
0: 咱们上一个问题里头提到了你这边有一点他出轨的证据，对吧？咱拿着这点证据，可以在房产的补偿上适当的倾斜，因为分割房产的时候呢，咱们民法典明确说的啊，是要照顾无过错方的权益。虽然说房子很难说，就因为他这个过错，房子就变成你的了，这个不能变啊。但是我们确定补偿款的具体数额的时候呢，法官也是有自由裁量权的，所以根据他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酌情的向你倾斜，让你多分一点。现在咱们的方案很明确啊，先搜集证据，尽量搜集证据啊，这个。

0: 确啊，先搜集证据，尽量搜集证据啊，这个看咱们收集到多少是多少，咱不嫌少，也别这个觉得啊，我要这个也有那个也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就稳了，不是那回事儿啊。你待会儿加完微信之后呢，把你手头的证据和我刚才说的这些证据尽量搜集完了之后发给咱们律师统一帮你看，或者说就像刚才你说的啊，你把这个材料准备好了，你到咱们律所来，咱们见面了详细说，记得提前预约咱们的时间啊，这个最近客户比较多，然后咱们律所现在排队的情况比较多，所以提前预约时间，咱们把时间段留出来，别来律所了干等着啊。
1: 嗯，好好好，谢谢。
2: 好嘞，这位听众，如果后续呢还有什么其他疑问，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团队的微信哈，547-3456 就可以添加成功了。同时呢，这时段电话都是畅通这个状态，024-8321-6975、832-1799以及832-1899，欢迎大家的随时拨打。
3: 大家好，欢迎关注盛京好事商城，我是好物分享官石阳。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这个季节使用的大牌面霜，全新兰蔻精纯真颜摄护霜60毫升，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好用，里面含有玫瑰凝萃和玻色因。玫瑰凝萃能让皮肤气色显得好，看着更饱满，玻色因呢是让肤质更有轮廓感，更紧实，日常用下来肤感顺滑，润而不油，上脸很容易推开，用久了皮肤就是软软的水润润的，而且6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用很久，性价比是看得见。质地呢分为两种，总有一款适合你，轻盈版像丝滑的奶油，一推开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适合混合皮和油皮，滋润版是霜状质地更厚实，用前呢先在手心温热一下，再按压上脸，滋润感更足，干皮或者是秋冬空调房里用特别舒服。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好价，兰蔻精纯真颜摄护霜60毫升，到手只要399元一瓶，轻盈版和滋润版任选，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买的放心，大家就抓紧进商城下单吧。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除了面霜，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一款换季必备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这也是很多人换季都会选择的护肤单品，可以帮助改善换季带来的干燥泛红和肌肤不适。这款精粹水含有品牌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来自深海巨藻发酵，换季皮肤闹脾气状态不稳定的时候用，能够帮助舒缓皮肤，让肤质慢慢恢复稳定。它的质地呢比普通的化妆水要厚实一点，但是上脸吸收特别快，完全不会糊脸黏糊糊的，基础补水保湿做到位，还能舒缓换季的皮肤不适。秋冬备上这一瓶，效果能扛上好几套普通的水乳。日常呢去专柜看一瓶150毫升的精粹水要1000多块。今天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大容量，零期补贴价格只需要1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这是电台直供，源头批采，香港直邮，放心购买。这一批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盛京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所售商品都是有质量保证。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欢迎大家随时来选购。好的，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5: 975，公益之声。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坐电梯时遇到电梯下坠，应采取以下最佳保护措施：一、快速把每一层的按键都按下；二、如果电梯内有把手，一只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防止摔倒；三、整个背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

0: 部与头部紧贴不靠门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墙体作为脊椎防护。四、膝盖呈弯曲姿势，借膝盖弯曲来承受重击压力。五、把脚跟。
1: 蒸羊羔，
2: 哦，
1: 蒸熊掌，
2: 嗯，
1: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3: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4: 早上好，
5: 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6: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
6: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7: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6: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帮律师时间。
9: 朋友圈花树鲜花算侵权，电商宣传踩雷会犯法，职场 PUA 藏着哪些法律的坑？这里是不玩套路的法律补给站，速帮律师时间，每天19点到20点，速帮律师天团在线拆解婚姻家事、劳动维权、知识产权的那些事儿，热点纠纷一键解码，权益 buff 当场叠满。
10: 诉之有理，帮之有效。速帮律师时间，您的随身法律避坑指南。

好嘞，音乐一响，律师登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42了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调频 FM 97.5，每周一到周日晚间19:00到10:00的速帮律师时间，欢迎回来，我是王柱。这时段三部热线电话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024-8321-6975、8321-7995以及83218975，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图片、发文字的形式。

0: 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临空二街四号，铁西区临空二街四号。好了，这时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3600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哎，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姑吧，她今年是有62了，然后平时吧，在那个小区做保洁来着，然后一个月就挣2000来块钱，然后前几天吧，她是当时是那个过马路，然后被一个就是当时有个小电动车给撞了，然后当时住了半个月那个院，然后谈赔偿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就退休了，还谈什么误工费。然后当时是一分钱不想给，啊，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就是超过退休年龄了，但是我姑吧，她现在还工作，就能不能要这个，就是误工费啥的呀？
2: 能要啊，对方这个说法呢，他没有啥法律依据。超过退休年龄就不赔误工费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啊。在咱们法律上来说呢，他误工费赔偿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受伤导致的实际收入减少了，而不是年龄。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受伤之前是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的，而且呢，是因为这次的事故导致这个收入中断了，那法院呢，通常就会支持误工费的诉请。根据咱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这条规定里头完全没提过退休年龄，它去作为这个限制条件啊。法律保护的是什么呢？是劳动能力和实际收入，而不是说劳动关系。你姑这个情况啊，虽然已经62了，但是仍然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做这个保洁工作，并且呢获取了相应的这个报酬啊，这种权利同样受咱们法律的保护。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有非常多的案例跟你姑这个情况很相似的，法院都支持了误工费。咱们上海啊有一个60多岁的这种家政保洁人员，也是啊遭遇这种事故了。那法院虽然认定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但是长期的从事保洁有稳定的收入，最终呢是按照实际的损失去支持了误工费。像你姑这个情况跟这个非常相似啊，只要说咱们哪怕说凑零了，但是我们有工作有收入，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中断了，就可以去研究误工费这个事儿。接下来。

0: 般呢，他的医嘱上面都会有啊，但是要结合诊断证明、病历，还有什么出院小结这类的材料啊，你不能光有一个那个证明，那不行啊，很容易被认为是假证据。那咱们准备相应的医院的其他的材料来一起证明咱们休息的时间。如果说伤情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考虑做三期鉴定，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做这个三期的鉴定，这样呢能更精确的来确定咱们误工的时长。还有就是如果说单位因为他不去了嘛，对吧，
1: 嗯，
0: 扣他工资的这个证明，如果能给那单位能这边能给出的话，最好拿着这个证明，这几个材料综合起来就能确认咱们误工费的具体的金额和具体的时间了。咱们呢一般是以实际的月收入除以30天乘以误工的天数，这个呢就是咱们误工费的具体的数额。你姑姑大概一个月2000多块钱，那医院假设啊建议休息3个月的话，也就是90天，那么这个误工费的金额大概在6-7千块钱左右。如果对方坚决不赔，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这类案件啊，事实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然后你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一套咱们去准备相应的证据，那咱们胜诉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
1: 哎，律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对方吧，他就是不认可这个赔偿费用，我想问问，就是他都应该赔偿哪些项呢？
0: 哪项啊，我详细说一下啊。第一就是医疗类的，这个是咱们凭票去要的啊，这部分呢实报实销，对方必须得赔。重点呢就是留票据。第一个医疗费啊，医疗费包括啥呢，住院费呀、门诊呐、检查呀、药费呀，这些以医院出具的收款凭证为准。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住院了，那住院期间呢有一个住院伙食补助，这个1100块钱，如果说住10天就是1000，我住15天呢就是1500啊。然后还有一个营养费，如果说医嘱或者病历上写加强营养，那咱们就可以主张。咱们沈阳地区呢一般支持30到50块钱一天啊，具体看医嘱或者说看最终的鉴定意见。另外还可以要一个交通费，往返医院复查的打车的费用啊，包括咱们什么叫个网约车啥的啊，有相应的票据和咱们行程单，这些法院会支持的。还有就是损失类的，这个是对方可能会就赖账的这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刚才咱问的那个误工费啊，只要证明伤前有稳定收入，然后呢受伤之后这个收入确实没了，我们就可以主张。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就不详细说了。然后第二项是护理费，住院和休养期间如果说需要人照顾，比如说家里头家属请假了，或者说咱们行动不便嘛，请护工了，那这笔钱也是可以要的。如果说家属护理的，按照家属的误工损失去算，如果请护工的，那按照实际发票去算。如果没有票据呢，咱们参考居民服务业标准啊，大概1天是200块钱左右啊。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说共同伤残了，那咱们还可以要一个叫残疾赔偿金，这个呢有可能是咱们金额比较大的一项啊。但是提示啊，提示您一下，腿骨折不一定能评上伤残，不是说骨折了就肯定够伤残，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需要在伤情稳定之后，一般是出院之后3到6个月之内要去做司法鉴定。如果评上10级了，那按照他62岁的年龄大概能赔个5-6万块钱，如果评9级那可能就翻倍了，那这笔钱是独立的啊，跟对方认不认也没啥关系。现在这个对方这个态度啊，不建议你们再去沟通了，因为沟通也不会有结果，只是耽误咱们自己的事儿。把票据啊证据啊整理好啊，整理好了之后直接向法院起诉。在法庭上只要证据充分啊，这些法定赔偿项目法院都会支持的，对方认不认可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用啊。
1: 律师，就是我先跟他协商一下呗，到时候哎，对，律师，你们联系方式有吗？到时候有啥问题，到时候再联系啊。
2: 李女士，您可以这样啊，可以添加速报律师团队的微信54734565，54734565就可以添加成功了。
1: 啊，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李女士？
1: 没有了，没有。
2: 后续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疑问，也可以来到。

到线下啊，地址也告诉您，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地图软件，在里边呢直接输入素邦律师事务所，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了啊，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好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的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
3: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2: 400-6761-556，400-6761-556。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哲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问您个事儿，您听说过徒手断牛骨吗？我跟您说啊，就这两天我刷着个新鲜事儿。那真是让我开眼界了啊。在哪儿呢？就是内蒙古有个那达慕大会。
4: 那个我知道。
2: 啊，您知道是吧？
4: 对对。
2: 哎，他有个比赛叫打色日，选手那是啥工具都不用，就靠一只手啊，就能把硬邦邦的牛骨头一下子敲断。哎呀，我这反复看了三遍啊，就难以置信啊。那你说那牛骨头多硬啊，是不？咱平时在家用刀剁，那都得使劲剁好几下，人家徒手就能给敲断。你说神奇不，毕老师？
4: 我们都觉得很神奇。
2: 对呀、啊，难道他们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叫什么练过铁砂掌？
4: 你这个联想是真丰富啊。不过你说那个打色日啊，我多少了解一点儿。那个是草原上流传了成百上千年的一个竞技项目。色日呢就是蒙语，翻译过来是啥呢？就是击鼓。其实在远古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金属，没有青铜器，没有铁器，然后你说打猎呀，或者是分割猎物啊，靠啥呀？开始就是石头，后来石头磨薄了，再后来是拿动物的脊骨磨出刀的形状，那个就叫骨刀。拿那个切肉，反正不管怎么说，比石头还是快一点的，对吧？这就是远古人的这种生活啊。为啥要选脊骨？他怎么不选腿骨呢？因为他们在实践当中就发现，动物一身的骨头里面，最吃劲儿、最承重的、硬度最大的、最不容易损坏的，啊，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就是这个脊骨。所以老祖宗就靠它谋生过日子。后来就生产力越来越发达了，慢慢的这个就不再是生存所必须的，就变成什么了？一个比较传统的运动项目，不过有句话讲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不对？这比赛外边一看，嚯，铁砂掌，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不是人的功夫怎么样，而是那根牛骨头怎么样。
2: 那不都是牛的脊梁骨吗？这有啥不一样的？
4: 你想啊，如果是随便找根骨头都能撬断的话，那还有啥比的必要啊？对不对？谁上手都能捏碎了，那

0: 怎么分胜负啊？
1: 嗯
0: 啊，这个打生日比赛呢，他选骨头是有三个标准的、
1: 嗯、
0: 啊，少一个你这骨头就不合格，你就不能拿来参赛。
1: 哦，那您快给我们说说这有啥讲究？
0: 第一个骨的标准就是看骨龄。
1: 哦，
0: 第二个看重量，第三个看质量。标准骨龄，你像蒙古汉子挑那个比赛用的牛脊骨的时候，一定是三岁左右的壮年牛、
1: 哦、
0: 就刚成年的。
1: 嗯，
0: 这个阶段他那骨骼发育的是最好的，就像我们人25、26、26、27时候那个状态，所以底子就好啊，骨头的状态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既硬又有韧性，那太老的牛肯定就不行了。
1: 对，
0: 骨头都已经变薄变酥变脆了，
1: 嗯，
0: 上去一捏都掉渣，你说怎么参赛啊？
1: 那咋比呀、
0: 啊、对，
1: 像我这样的估计一敲就碎了。我就第一名了。
0: 联想丰富啊。
1: 嗯，这第一个标准啊。
0: 对，
1: 第二个标准呢，
0: 就是你要掂它的重量。
1: 重量，
0: 嗯，同样的牛脊骨发育好，那骨头怎么特瓷实，你知道啊、
1: 嗯、
0: 所以拿手里边就沉甸甸的，压手敲上去那个声音啊，它发闷，
1: 像实心儿的似的。
0: 哎，对对对，有点像实心儿的、
1: 哦、
0: 说明啥呀？骨骼里面沉积的钙是足够的。
1: 嗯，
0: 那就是实打实的，全是坚硬的骨质。
1: 嗯，
0: 那当然分量重啊，骨密度就高嘛，对不对？你如果发育不好的骨头拿到手里边轻飘飘的，敲那个声音就很脆亮、
1: 嗯、
0: 好听啊，但里边是空的。
1: 啊，对。
0: 对吧，一有回声里边就
1: 空
0: 心儿了嘛。对吧、
1: 嗯、
0: 哎，然后这个骨头叫啥，叫中看不
1: 中用。
0: 对。
1: 嗯
0: 嗯，因为啥，已经有点骨质疏松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第三个标准其实是啥呢，不是你外表能看出来的。啊，也是最见功夫的，就是看你骨骼里边的质量。
1: 质量啊、哦，
0: 哎，其实这个骨头里边是啥呀？就是支撑的那个骨架子，那是啥？就是我们讲的骨小梁。
1: 哦，
0: 牛骨和人骨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嗯、啊，咱们把两块骨头你沉到水里边，如果哪个骨头特沉，密度大，咚一下沉底了，那就说明这个骨头什么？骨小梁长得密。
1: 嗯，
0: 没有多少空隙，这个就叫骨密度高。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这骨头扔里边，哎，半漂半浮的，它骨小梁骨密度肯定就不够嘛。
1: 嗯、
0: 骨小梁要么断了塌了啊，大窟窿小眼儿的、
1: 嗯，
0: 你这种骨头其实是，哎呀，我说实话，它也不太扛事儿。
1: 嗯，
0: 对吧？然后你也不用使多大劲儿，就往石头上一磕，它都咔嚓一声，就骨折了。
1: 嗯，
0: 对吧？那你还拿来比赛，你没有必要了。
1: 是，
0: 嗯，
1: 哎，听您这么一说，毕老师哈，所以他这个比赛选壮牛，哎，就是因为他那个骨密度高，
0: 对的，对的，
1: 骨小梁比较密实，
0: 对，
1: 然后敲断呢，他才有难度，
0: 嗯，
1: 哎，才能显示出本事来，
0: 哎，对的，对的，
1: 你看，我看那视频里边参赛的，全都是20、30岁的壮小伙子，哎，从头到尾没见过一个老年朋友上场，然后我还想呢，我说是不是老年人年纪大了，力气小，比不过年轻人？
0: 嗯、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不是。原来实际上就是跟这个牛骨头一样哈，这年纪大了那骨小梁也就不行了。
0: 你说这个太对了，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1%的速度在流失啊。
1: 嗯，
0: 所以那骨小梁啊，说句不好听，一年比一年细，一年比一年稀疏，对不对？到50、60岁的时候，原来正常骨小梁可能就是一什么针孔那么大的眼儿。
1: 嗯，
0: 结果现在都变成黄豆粒儿了。
1: 哦，
0: 年龄70、80再大点，恨不得手指头伸进去都堵不上、
1: 哎、
0: 那么大个窟窿。
1: 是，
0: 你想想这骨头都快成空心的了。
1: 嗯，
0: 外边看是没有啥太大变化，反正肉眼你肯定看不见。
1: 嗯，
0: 但里边早都空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当中大部分还有一些基础病的。
1: 嗯，
0: 对啊，不是高血压就什么糖尿病，要么三高都给你凑齐了。
1: 对，
0: 那骨头脆的呀，就跟酥饼皮儿似的，
1: 嗯，
0: 一碰都掉渣，骨小梁该断的断了，该塌的塌了，所以有的人咋的，打个喷嚏都能把肋骨真骨折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说可怕不可怕？
1: 嗯，
0: 所以谁老年人上去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那真是勇气可嘉，
1: 嗯。

0: 鸡蛋碰石头，
1: 对，
0: 自不量力。
1: 后面的话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0: 哎、所以说这个打色日比赛哈、啊，它都是这个骨头各方面正值巅峰期的青壮年来参赛
1: 啊，对、
0: 这不是没道理哈、啊。
1: 嗯，
0: 所以你真要老年人上场比赛哈、啊，我估计都得提前叫好120。
1: 其实啊，你觉得只要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能参加这个打色日比赛、
0: 嗯、
1: 就一定能赢吗？
0: 对呀、啊、你看他年轻力壮力气大的，肯定他容易把那个牛骨头敲断呢。
1: 这个还真不是眼睛能看的，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不一定。
0: 哦、
1: 为啥？比赛输的小伙子多了去了，
0: 嗯，
1: 对吧？你看那年轻人貌似高高壮壮的、
0: 嗯、
1: 那有的人一身肌肉啊，结果上去以后呵抡好几下，人家那牛骨头啥事儿没有，他自己疼得呲牙咧嘴的、
0: 哦、
1: 然后就没办法认输就下来了。
0: 嗯，
1: 好多人是啥牛骨一点没事儿，自己手腕骨先断了。年轻人也是这样。
0: 哎呦，这咋回事呢？你说是不是他技巧不行啊？我看他动作都差不多呀、哎嗯、
1: 你说那个技巧啊力气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嗯、其实最终拼的是啥呀？拼的就是牛骨的骨小梁和人
0: 骨
1: 的
0: 骨
1: 小梁，你们俩谁质量好、
0: 啊、
1: 谁的密度大，谁更结实，对不对？那你说现代年轻人包括内蒙古的人也是这样啊，他那个骨头啊也不见得比过去的人结实。
0: 嗯，
1: 你知道为啥现在多少人外表看着高高壮壮的，实际上天天熬夜喝酒。
0: 嗯
1: 尤其内蒙喝大酒啊，
0: 嗯，
1: 胡吃海喝，顿顿外卖啊，所以年轻人三高上线的多不多？
0: 不少。
1: 多，现在二十几岁高血压的人很多的。
0: 对、嗯。
1: 那你就想，他既然都往三高靠拢了，实际上他的体质代谢是不是跟中老年也差不多？
0: 嗯。
1: 身体是提前衰老的，那骨小梁早都被蛀空了，所以你外表看着这人哎呦厉害挺壮，实际上里边是啥？
0: 脆的。
1: 对，所以同样是年轻人，你看有的人打篮球摔啪嚓一声也挺吓人，
0: 嗯，
1: 他起来活动活动拍拍灰啥事没有走了，有的人摔一下咔嚓起不来骨折了。
0: 嗯，
1: 所以那个骨小梁不结实不紧密的人，换句话讲就骨密度不够好的人，
0: 嗯，
1: 他发力敲骨的时候自然他就差点火候。
0: 嗯
1: 嗯，他也不敢使大劲儿，使大劲儿他自己骨头就受不了了。
0: 嗯，
1: 所以打算是输掉比赛那个就很正常的。
0: 哦，哎，但是毕老师，你看刚才您提到年轻人三高啊，那三高我们一般想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事儿哈。
1: 嗯，
0: 它能影响到骨头吗？比如说我们觉得它跟骨头八竿子打不着啊？
1: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啊？关系很密切，三高像什么？像难兄难弟儿似的。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三个在一块儿叫狼狈为奸呢、啊、
0: 嗯，
1: 专门腐蚀骨小梁。
0: 哦，
1: 就是加速骨质疏松的进程。你看那个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貌似影响没那么明显，但是中老年人本身骨密度就已经在往下走了，你再有个三高跟着，骨小梁破坏那才快呢。
0: 哦，
1: 骨质疏松的风险直接比普通人要高出三倍以上。
0: 哎，你看毕老师，咱们身边三高的人也挺多的啊，但是很多人根本就想不到这三高还能影响骨头。
1: 临床像这样的案例太多了，你像我们医院收的叫脆性骨折的老人，
0: 嗯，
1: 十个里边有五六个血压高，
0: 嗯，
1: 那糖友高脂血症的那更是占了一大半儿啊。
0: 嗯
1: 嗯、就拿去年来就诊的一个65岁的女性患者，姓赵，
0: 嗯，
1: 那就他来讲糖尿病12年高血压8年然后血脂也不低，
0: 嗯，
1: 平时啊他特别注意补钙，什么钙片啊维生素 D 啊氨糖啊那都搭配到一块儿吃，
0: 嗯，
1: 已经吃了5-6年了，一天不敢落啊、
0: 嗯、
1: 结果怎么样你都想不到，有天晚

0: 晚上他就弯腰端那个洗脚水，
1: 嗯，
0: 就一起身的功夫咔吧一声，
1: 嗯，
0: 然后就不会动了。哎呀，给他疼的汗都下来了当时。后来家里人一看不行，赶紧想办法给他送到医院去。到医院一查，腰椎压缩性骨折。
1: 哎呦天哪。哎，那毕老师你看他天天都补钙呀，补哪去了？他端个洗脚水就能骨折了？
0: 别说你不相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1: 嗯，
0: 而且他会觉得特别委屈。
1: 对呀，
0: 因为我天天我钱也都花了，钙我也补了。对呀，问题就在于我不光是补钙呀，我还补胃地了呢。
1: 嗯，
0: 我还补氨糖了呢。
1: 你看我多在乎这些事儿啊。
0: 对，完我骨头咋还这么脆呢？后来给他做骨密度检查，你说他那体脂多少？
1: 多少？
0: -3.4，重度骨质疏松。
1: 哦。
0: 所以他看那个报告单的时候，简直就瞠目结舌，一句话说不出来，恨得在那拍大腿，自己就说这五六年钙白吃了，一点用都没有。
1: 对呀。
0: 第一个啊，因为受这个三高的影响，他补进去那个钙呀，说句不好听的叫入不敷出。
1: 嗯，
0: 为啥？因为它流失的钙你比你补进去的要多，
1: 嗯，
0: 要快，
1: 嗯，
0: 那你这补就跟不上溜。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啥，就是那个钙没补到骨小梁上。
1: 嗯，
0: 你想让你那骨骼结实起来那是梦想，做不到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像高血压，对吧？高血压就会干扰钙的吸收和利用。有研究表明啊，高血压患者骨折风险比普通人高 1.5 倍。
1: 哦。
0: 嗯。而且长时间吃利尿剂降压的人，他那个钙通过尿都可以排出去。
1: 嗯。
0: 一吃一过走了人家。你说你这钙是不是白补了？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人往往容易发生什么髋骨骨折。
1: 嗯。
0: 啊，这个风险增加 16%。说白了就是你天天盯着那个血压降指标，就没注意到骨骼里边那个钙它会顺着尿液悄悄就跑了。
1: 嗯，
0: 连招呼都不打呀，结果骨小梁根本得不到足够的钙来修复。
1: 嗯，
0: 还是啊，一年比一年细，一年比一年脆，结果骨质疏松就是必然的结果。
1: 哦，合着就天天吃降压药还加速了骨质疏松了。
0: 对。
1: 哎呦，真是叫人防不胜防哈。嗯，
0: 对的对的。
1: 但毕老师刚才咱们说三高的人啊都会影响到这个骨头。
0: 嗯，
1: 说到高血压了，接下来咱们说说这高血糖。嗯，这高血糖是不是对骨小梁伤害也挺大？
0: 哎呀，高血糖对骨小梁的伤害那更直接呀。
1: 嗯。
0: 啊，就是一点都不客气啊。你想你血糖高，那不等于那骨头天天就泡糖水里了吗？
1: 嗯。
0: 能不能泡软了？
1: 是，那得泡软了。
0: 哎，你吃没吃过这个黄桃罐头？
1: 嗯，爱吃。
0: 黄桃生吃的时候脆脆的，
1: 对，
0: 它是很硬的。
1: 嗯，
0: 放到糖水里泡，时间不用长，泡半个月，你看，
1: 嗯，
0: 果肉软软烂烂的。
1: 对，
0: 对吧？骨小梁呢，一样的道理。
1: 哦，
0: 长期泡到这种高糖环境里边，你放心，它只会越泡越软。另外是什么？你血糖高了，会不会排糖？所以。排糖的过程当中，你说会不会把泡软的那个骨头渗出来的钙一块给它排出去？
1: 嗯，那要是那边排咱就补呗。
0: 你以为糖尿病患者他不补钙吗？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高糖第一个会干扰维生素 D3 的活性。
1: 哦，这个有什么影响？
0: 维生素 D3 干啥？像个导游似的，跟胰岛素的作用差不多，但它领的是钙啊，把钙给你送到骨门口。那你说如果维生素 D3 活性下降，因为你有高血糖，结果呢导游没了，你这钙进来胃肠吸收进到血液里后上哪去啊？
1: 嗯，
0: 不知道。
1: 对，
0: 不知道的结果那就想上哪儿上哪儿。
1: 嗯，
0: 我血管上沉点行不行？血管钙化了。
1: 嗯，
0: 啊，我肾上待一会儿行不行？好，结石了。
1: 没导游，我自由活动了。
0: 自由活动那能行吗？嗯，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这钙补了，没补到骨头里的钙，都等于白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糖波动太大的时候啊，负责给骨头盖房子那个成骨细胞，
1: 嗯，
0: 干活效率就特别差了。
1: 哦。
0: 它没有劲儿了。
1: 这个成骨细胞。哦，
0: 对，它是什么呢？负责把那个钙

0: 从外边给你拽到里边放到骨小梁上。
1: 嗯，
0: 结果成骨细胞活性差，你骨小梁就咋的了，盖不起来了，就塌了，就断了，就像那老房子似的，时间长没有人修，质量越来越差。
1: 嗯，
0: 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你甭管他补不补钙，哎，慢慢他就会觉得浑身骨头疼，没有劲儿啊，不是说干多少活累的，这就是。

0: 没有劲儿啊，不是说干多少活累的，这就是谷小良在变。
1: 你看这一边补一边还漏，
0: 对的，
1: 而且还长时间在糖水里泡着，
0: 对的，
1: 这骨头能好吗？这好不了啊。哎，我现在倒想起来了，难怪我大姨啊，她就糖尿病，
0: 嗯，
1: 十几年了。然后有一次他就在厨房里边就滑了一下，
0: 嗯，
1: 那手就下意识撑下地呗，
0: 对，
1: 手腕就骨折了，嗯，哎，当时还说呢，你说我自己也没摔多狠呢，怎么就断了呢？
0: 嗯，
1: 哎，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他就是那个谷小良，早就断了他了，他变软了。
0: 另外还有啥？高血脂呢？血脂高了，首先诱发的是什么？就大量的慢性炎症啊，
1: 嗯，
0: 慢性炎症刺激的。还有一个骨骼里边有什么专门拆骨头的叫破骨细胞，
1: 嗯，
0: 跟那个成骨细胞正好是两个劲儿，
1: 嗯，
0: 他们俩啊，然后就会造成什么破骨细胞特别活跃，房子盖不上，但天天往下拆，拆砖拆瓦的，你说你那房子是不是早晚会塌呀？
1: 是，
0: 哎，他那个谷小良就天天就被这个破骨细胞打动，动一个眼儿吸一个眼儿的，而且血脂高的人，他骨头里面有没有脂肪？
1: 嗯，
0: 有会增多的啊，把本来该长骨头的沉积钙的地方都拿脂肪给你填坑了，
1: 嗯，
0: 你就像一根木头似的，里边被虫子住的全是小洞，你正常你哪怕拿木楔给它楔上它也结实点，结果里边填的都是锯末子，能结实吗？
1: 嗯，
0: 表面上看好像哎都挺好啊，挺密实啊，哼，其实里边都是空的碎的，
1: 嗯
0: 啊，这就叫啥外强中干，所以这导致这谷小良越来越细越来越脆嘛。
1: 嗯，所以你看这三高当中任意一高对谷小良都是重击哈。
0: 对的，
1: 哎，更何况三高合起伙来这要对付谷小良这更惨。
0: 所以说三高人群那骨骼真是从里往外烂。
1: 哦，
0: 对吧，谷小良先垮了，然后就加速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风险比普通老人就高出三倍都不止啊。
1: 哎，难怪很多三高的这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哈，你看你钙片也吃了，D3氨糖也都补了，
0: 嗯，
1: 那骨头还是脆，还是躲不过骨质疏松，感情就是一边补一边被三高偷偷给破坏呢。
0: 嗯，
1: 哎，补的还没有丢的快。
0: 对，
1: 你说那能有用吗？
0: 我说句实在话啊，有三高在的时候你补钙有的时候不仅没用还有风险。你比如说咱们讲普通的这些补钙产品，它补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血钙。尤其像三高人群本身代谢就很差，钙就更难送到骨头里边，你别说沉积在骨小梁上了啊，那是又一回事儿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些补进去的钙在哪儿呢？就在血液里边，对，自由活动了，你讲话了，对吧？
1: 嗯，
0: 轻的给你整点骨质增生，长两个骨刺，
1: 嗯，
0: 对吧？给你弄个胆肾结石，
1: 嗯，
0: 严重的呢，血管钙化啊，那心梗、脑梗的风险就直线飙升，
1: 嗯，
0: 绝对的雪上加霜
1: 啊！这不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0: 对对、
1: 哦，你补钙吧，你看还会引发肾结石、血管钙化，越补越糟糕。你不补吧，你看你这骨小梁越来越空，骨折风险还越来越高，那摔一下呢很可能就躺床上起不来了，
0: 嗯，
1: 甚至就是引发了很多我们讲过的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毕老师这个太矛盾了啊，你说这补也不行不补也不行，那总不能放任着身体不管吧。
0: 对，所以这不就是临床上让人特别头疼的难题吗？
1: 对呀、啊，
0: 对吧，但这个难呢你也得想办法去解决。
1: 嗯，
0: 关键在于啥？不是说补钙不对，
1: 嗯，
0: 而是你补不到骨头里边它就不对，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补钙你再讲的精确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钙精准的补到骨小梁上、
1: 嗯、
0: 让它沉积在骨小梁上，你做到这一点才叫真的补钙，这个就是补钙的重中之重。
1: 嗯，
0: 所以我们临床啊曾经接诊过一个男性患者，多大岁数？74岁，
1: 嗯，
0: 一身基础病，哎呦，他都不是三高，他是四高，
1: 嗯，
0: 血压高压170低压90，全都超标，而且脉压差多少？80啊，
1: 对，
0: 严重的动脉硬化啊，糖尿病十多年，血糖控制的也不稳，

0: 有的时候空腹就十来多个，血脂也是一直吃药，反正也降不下来。
1: 嗯，
0: 那这就三高了吧？关键尿酸也高啊，痛风反复发作，所以他是四高。
1: 哦，哎呦，这一身基础病哈、啊，那他平时吃药都得按点儿排着吃，稍不注意都得出问题啊。
0: 你说的对，哎，
1: 啊、那毕老师，你看他都四高了啊，这骨头肯定也不能好。
0: 可不是呗，
1: 嗯，
0: 所以他有一回咋的了呢？自己踩那个小凳子啊，在家换灯泡，
1: 嗯，
0: 然后脚底下一滑就摔一跤。其实按理说，你说从板凳上掉下来，有的人腿支一下他都不至于摔倒，
1: 对，
0: 对不对？但他呢，不仅那支没支住，咔嚓一下髋骨骨折，
1: 哎呀，
0: 这真挺要命啊！
1: 是，
0: 按理说普通人伤筋动骨100天也差不多了。对吧，好好养，慢慢那个骨头还是能长好的，但他不行啊。
1: 嗯，
0: 他出院以后回家，
1: 嗯，
0: 养了都快半年了，骨折的地方就是长不好，
1: 嗯，
0: 后来地都下不了了。
1: 哎呦，怎么会养不好呢？这是营养没跟上。
0: 哎呀，其实你要这么说，他就冤死了。
1: 嗯，
0: 以形补形大家都知道，对吧？他家也知道
1: 喝骨头汤、
0: 啊、对对，天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大骨头汤、
1: 嗯、
0: 钙片那买多少种啊，市面上好一点的有点名的都买了七八种，
1: 嗯，
0: 挨个试看哪个好，
1: 嗯
0: 嗯，咋试没试出效果来。
1: 嗯，那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家里人我估计也得着急哈，
0: 这能不着急
1: 吗？肝补补不上。
0: 对，你知道罪魁祸首是啥？
1: 嗯，
0: 就是他那四高。
1: 嗯，
0: 一个高血压我们讲了，影响维生素D3，对不对？干扰钙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它会加速钙流失。
1: 嗯，
0: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第二就是高血糖在后边拖后腿儿，啊，直接干扰钙质的吸收和沉降。骨小梁断了，你应该把钙沉上去进行修复，结果那钙呢，根本沉不上去。骨折的地方你拿啥长啊？
1: 嗯，
0: 你根本长不好，就像我们家里边砌墙似的，水泥粘不住那个砖儿，那你墙怎么砌？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啥，高血脂加上他那个降脂药，这个简直是双重抑制骨骼的修复啊。
1: 哦。
0: 因为血脂高本身就导致炎症，导致什么破骨细胞活跃，天天拆骨头，再加上长期吃降脂药，也会抑制骨骼对营养的吸收。

0: 你说能扛住吗？那身体，你不用俩月，那身上就开始长褥疮啊。
1: 对。
0: 后来差点引发感染，再躺下去，骨头养不好不说，人都躺废了，都能躺没了。
1: 嗯。
0: 家属急的呀，实在没办法，转了好几个医院，没人收。那解决不了骨骼愈合的问题，最后把希望放到哪儿？放到协和去。
1: 嗯，
0: 排了两个多月才挂上号啊。
1: 嗯，还好最后协和挂上号了哈。而且协和咱们大家都知道，公认的医疗天花板。你看很多患者啊，信任他，寄希望于他呀。不管挂号等多久，哎，也得去协和看看哈。
0: 嗯，
1: 就因为什么呢？它是相当于啊老百姓的定心丸。
0: 对的，对的。
1: 在协和就再难的疾病，都有这些专家主任们给咱们兜底儿。
0: 嗯，
1: 是吧？那毕老师当时他这个已经送到协和了，怎么给他治疗的？
0: 他来的时候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全高。
1: 嗯，
0: 那高出正常指标很多。你像这种情况下治疗就一定要精准，
1: 嗯，
0: 要不然你真收不到效果，
1: 不能搂草打兔子。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给他调整全身基础病用药的方案，当然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他之前吃的那些钙片都换了。
1: 哦，
0: 换成什么呢？我们协和院内的贝瑞片。
1: 嗯，诶，换个这个贝瑞片就能解决问题了。
0: 首先你要知道之前问题出哪儿了。
1: 嗯，
0: 是不是普通那些钙片补的是血钙呀、啊、就只把钙送到血里边，它在血液里飘着，它进不到骨头里边，落不在骨小梁上，那你就解决不了骨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贝瑞片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奔着骨小梁去，就把钙精准的给你送到骨小梁，沉积在里面不说，还给它牢牢锁住，你进去就别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根本就不会给这个钙在血液当中滞留还自由活动的机会。
1: 嗯，
0: 想都别想。
1: 嗯，但我们大家伙肯定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贝瑞片能绕过这些四高？
0: 嗯，
1: 它跟普通的钙片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嗯，你看贝瑞片里边第一个，它是不是也有第三？
1: 嗯，
0: 但这个第三是医用级别的第三。
1: 哦，
0: 所以它能起到精准引路，就是高级导游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吃进去的钙是通过消化吸收直接入血了，第三就直接把吃进来的钙定向的我就给你拽到骨骼里去，就让它落在骨头上。
1: 嗯，
0: 就不让它在血液里边有自由活动到处乱跑的这个时间和机会。
1: 哦，明白了，就是普通的钙片它的钙只能是引入到血液。
0: 对，
1: 但是不能精准落到骨骼上。
0: 对，
1: 那么贝瑞片呢是直接给钙带路直奔骨头去，它不在半路上惹麻烦。
0: 对的，
1: 金牌导游。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嗯，这样一来你说血液里没有那么多钙，尿酸想抢能抢着不？
1: 抢不着。
0: 哎，不就把尿酸给绕过去了吗？
1: 哦，
0: 对吧？而且钙不在血液里停留很长时间，所以血管啊肾脏啊沉积它都做不到。
1: 嗯，
0: 彻底绕开了尿酸的问题，同时又降低了血管钙化的风险。
1: 嗯
0: 啊，而且维生素 D3 还有个什么作用呢？抗氧化。
1: 嗯，
0: 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三高受到影响，刚好适配什么三高人群或者四高人群啊，还有肾功能下降的老年人的体质。
1: 嗯，
0: 就不会说，哎，我这补钙补着补着又补出好多毛病来。
1: 哦，这个太好了哈。哎，毕老师，你看他这个贝瑞片是光把钙送到地方就行了吗？因为我注意到你之前无意中说了一个叫锁到里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不让他往外跑。
1: 他就不往外跑了。
0: 对。
1: 那这是咋回事？
0: 哎，这个就是贝瑞片相当核心的一个成分，就是它里面有补骨脂。补骨脂里面就有什么黄酮类的成分，
1: 嗯
0: 啊，就能直接作用在骨小梁上，把第三送进来的那个钙一层一层的给你码到骨小梁的那些窟窿眼里边。
1: 嗯
0: 啊，然后定期的码一层锁一层，码一层锁一层，这骨小梁慢慢的怎么就填满了，窟窿眼就没有了。
1: 嗯，
0: 就变粗了，变密实了。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哪怕你那个受到高糖环境的影响，它这钙也不会说把骨头给泡软了然后钙就流失掉了，没有。
1: 嗯，
0: 就只要补进来我就给你锁进去。 啊，你进。

0: 去了就别再出来了，你也走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像很多盖那种，哎，我就浮在骨头表面，做的都是表面功夫，然后高糖一泡，那点钙又流失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补骨脂那真是实打实的把钙添到骨头里面，就是锁定在骨小梁上，那个叫补到实处，整个才能支撑起这个骨的结构，所以这也是普通钙片做不到的。
1: 嗯，所以你看同样是补钙哈，效果天差地别，这恐怕就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这个贝瑞片能在重

0: 那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患者，他用了贝瑞片以后效果怎么样？
1: 哎呀，用上当天他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隐隐的觉得骨头里边那种空痛感慢慢就缓解下来了，就这一点就让他十分有信心。所以马上就觉得，哎呀，我这回有救了。
0: 嗯，感觉自己这病有奔头了。
1: 对的。
0: 哎，咱们都说万事开头难啊，我想这对于这个患者来讲，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你看他第一步成功了啊，
1: 嗯，
0: 那以后的治疗道路肯定会越来越顺畅啊。
1: 对，然后患者用到半年左右时候去复查，
0: 嗯，
1: 拍那个片子啊，就是骨骼那个结痂的地方，叫骨痂，已经实实在在都长出来了，
0: 嗯，
1: 骨折线都模糊了。
0: 哦，
1: 啊，原来翻身那两三个人搭手啊，帮忙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啥，不仅能自己站，而且扶着那个助行器，慢慢推着走，一步一挪的，
0: 嗯，走两步了，
1: 哎，能走了，啊，不用天天瘫到床上熬日子了。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骨密度实打实提高上来，因为上医院检查 T 值从原来-3.1升到多少？-2.3了。
0: 哦，
1: 片子上原来那个骨小梁空洞就大到手指头都能塞进去，现在明显缩小，而且变密实了。
0: 嗯，
1: 这都说明钙是真的补到骨头里边，补到骨小梁上，成为支撑骨的那个力量，韧性弹性都在，那才是健康的骨骼。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啥，最让家属感到意外的，就他那身基础病四高都稳住了。
0: 哦，太好了。
1: 哎，没给他添半分麻烦。
0: 嗯，
1: 血糖血压基本在指标控制范围内了，然后血脂尿酸也降下来。
0: 嗯，
1: 痛风再没发作过，卧床的时候长的褥疮，因为能下地活动慢慢也长好了。
0: 嗯，等于说这一边是把骨小梁给补实了，一边还没有加重其他的。

0: 园里跟那些老同志们下个棋，就整个那个人精神头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家属后来特意来道谢呀、啊。那以前他想出门，那全家就跟那个备战一样啊，紧张的不得了，小心翼翼的，还得家里人陪着，那跟瓷娃娃一样，生怕磕了碰了呢。
1: 嗯，
0: 那现在就整个生存质量完全不是一样的。
1: 嗯，要不说不愧是协和出品，必属精品啊！哎，但是毕老师啊，生活中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平时可能就是腰腿疼啊，骨质疏松啊。说严重点吧，好像也没到住院那地步。你要说不严重吧，天天也遭罪。哎，想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但是你看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呢，挂号也难。要说特意跑一趟协和，那确实也折腾不起。
0: 嗯，大伙儿不用专门往协和跑啊，也不用非得去排队等挂号，也不用托人找关系。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就把贝瑞片儿给大家带来了。
1: 嗯。
0: 我们成立平台初期就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初衷很简单，一个是什么呢？让大家小病不要乱跑。
1: 对。
0: 协和的这些临床治疗方案，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门口，就一个电话的事儿。
1: 嗯，
0: 所以省时间、省路费、省精力、省人工，对不
1: 嗯，
0: 对？
1: 对，
0: 哎，第二个是啥？就是让大家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改善，就真真正正把骨密度补上去，啊，把疼痛减下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走路，安安稳稳的睡觉，对吧？能舒舒服服的度过晚年。
1: 嗯，这么好的药。会不会很贵呀？咱老百姓能用得起吗？多少钱？
0: 其实大家可以算笔账，
1: 嗯，
0: 对吧？你单买一瓶钙片多少钱？40-50块钱总要有吧，
1: 嗯，
0: 很正常，对吧？一瓶氨糖少说也得70-80，
1: 对，
0: 维生素 D3，你咋也得配上啊，
1: 嗯，
0: 促进钙吸收的。所以你不用别的什么骨胶原呐、什么蛋白呀、那些你都不用买，
1: 嗯。
0: 就这三样东西，一个月少说20-30块钱得有，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自己还得算好剂量。
1: 嗯，
0: 你搭配不好的时候还影响效果，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你看，我之前给我妈也买过，就瓶瓶罐罐摆一桌子啊，
0: 嗯，
1: 天天都记不住吃哪个了，吃
0: 对。
1: 了俩月也没见啥效果，钱也没少花。
0: 所以这就是什么贝瑞片的精妙之处，它
1: 嗯，
0: 是多效合一啊，而且完全按照临床标准科学配比来的，一片就把你所需要那些都给你配齐了。
1: 嗯，
0: 然后在体内就起到什么协同作用，所以这个效果比你单吃好几样那要好多了。
1: 嗯，
0: 关键省心呢，对我们老头老太来讲，你吃一个东西方便记，还是吃好几样方便记呀？
1: 对，肯定吃
0: 对
1: 一
0: 不
1: 个，
0: 对？所以你就不用对着一大堆瓶子在那犯愁。那
1: 嗯，嗯，
0: 而且我们贝瑞片一盒算下来只要62块钱，
1: 多少钱？
0: 六十二块钱。
1: 62块钱，
0: 太便宜了，
1: 我感觉
0: 我
1: 我听
0: 知道
1: 错
0: 你
1: 了，
0: 嫌便宜。
1: 我感觉听错，62块钱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就能把这个骨小梁就能补扎实了，少遭骨折的罪，就不用跑医院折腾了。你看这比去医院开划算太多了。
0: 对，为啥贝瑞片能够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到大家？因为贝瑞片是我们协和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换句话讲，你除了在医院，只有我们现在这个是唯一的对外渠道，而且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啊，没有什么层层加价，没有什么经销商的抽成，就是厂家直供到大家手里面的，
1: 对，
0: 这是最实在的这个价格了。
1: 嗯，
0: 我们的目的是让所有人能用上最好的东西。
1: 对，那这一次毕老师给我们申请多少啊？
0: 这个我得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1: 嗯，
0: 因为库存呢真的不是很多，院内专供本身产能它是有限的。我们这次前前后后，哎呀，因为这个事儿也申请了快一个月了啊，
1: 嗯。
0: 最终给大家争取到5万盒。
1: 哦，5万盒，哎，那不少，
0: 哎，乍一听可不是5万盒，好像挺多，但是全国多少中老年人呢？多少骨密度在流失的？
1: 嗯，也是，
0: 多少有三高的人还到处在乱治花冤枉钱的？我们有这5万盒分到各个省市， 一个城市里边有个

0: 几百盒了不起了，尤其很多朋友都是十盒二十盒的来囤这个产品。
1: 嗯，
0: 还有的跟老同学拼单的，跟亲属朋友带份儿的，那你就不用说了。所以大家抢起来啊不容易，不轻松。
1: 嗯，哎，这么算下来啊，这五万盒真的不仅抢啊，
0: 嗯，
1: 而且手慢肯定是抢不到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叫世间万苦，得病最苦。
0: 对，
1: 世间万难，治病最难。可最难的其实不是病本身啊，是找不对方向，四处碰壁。
0: 嗯，
1: 明明有好的办法，然后却找不到门路。你看今天协和的大门直接开到您的家门口了，您也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托人挂号，不用再花大价钱了，一个电话62块钱一盒的贝瑞片直接送到家。那么补充骨密度，迫在眉睫，想要拥有钢筋铁骨的朋友赶快去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1: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2: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1: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3: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1: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3: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1: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3: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3: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0: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4: 400-6761-556，400-6761-556。
0: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老师啊，您好。
5: 您好。
6: 啊，我听您说要把那个贝瑞片带来，你能给我留50盒吗？
5: 咋订这么多呀？一个人吃得了吗？
6: 哎，老师啊，我有病啊，我订这么多是因为之前我吃这个腿啊就不疼了，我现在啊都能出去遛弯了。
5: 您多大岁数啊？一般出去遛个弯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您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6: 啊，我跟您说吧，我69了，也不是70的人了。老师，你不知道我之前有多严重啊！再不先吧，我都得穿2层秋裤，我就坐那个阴凉镜，感觉膝盖是从里头往外冒凉气，拔凉拔凉的。
5: 嗯。
6: 上个厕所疼的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还弯不下，得用手啊撑一点一点起来，上下楼梯得扶着那个扶手一步一步挪呀。那个膝盖里头啊就翘着疼。我天天在家里待着吧，看着小区里这个人家遛弯啊，我就特别羡慕。
5: 哦，那你现在也自己能出去遛弯，这不恢复的挺好。
6: 是呀，对的，要不然我为啥说贝瑞片的效果好了？我当时去协和，大夫开的就是这个。
5: 嗯
6: 嗯，就几十块钱，你别看它便宜，自打用上啊。这个膝盖里头啊就这个热乎气了，不那么凉了啊。
5: 嗯，
6: 早上起来吧，这个腿能使上劲了，现在我能下楼遛弯了。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哦，我之前治这个膝盖花了很多钱，贴了那个一抽屉的那个膏药呀，热敷呀，拔罐呀，理疗啊，啥都试过。
5: 嗯，
6: 当时吧就是能舒服那么一会儿，过后吧该疼还是疼，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所以我感觉哦，自己特别幸运，试了一圈之后啊，终于找到了真能解决我问题的这个贝瑞片了啊。
5: 嗯嗯，所以说骨病的患者啊，能用上这个贝瑞片啊，真的非常幸运。为啥？
6: 嗯，
5: 贝瑞片首先治病，你是不是得找到根源？就比你盲目花钱那要强百倍呀、啊，对吧？像您这个是属于什么叫退行性关节炎？根源就是骨密度的流失，但是你用什么膏药啊、热敷啊、拔罐子啊，那都在哪儿使劲儿啊？皮肉上使劲儿呢，对吧、
6: 哦？
5: 你根本就没碰到骨头，你没碰到骨头里边，你更没解决骨密度的问题。你并

0: 根都没找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这个病啊，其实看着挺重啊，出不了屋，弯不了腿，嗯，说不好听的跟坐轮椅也差不多少，但它实际上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不是说你症状重这个疾病就重，你症状重也有可能病因很简单，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它不需要你花那么多钱各种治，用不着，你找对路了，在协和就几十块钱就解决问题。
1: 对呀、啊，我之前为了治我这个膝盖啊，找了好多办法，不管咋说吧，就是稍微能缓解一点，我都会去试一试，像钙片啊、软骨素啊、维生素 D 啊，都吃光好几瓶了。哎呦，这疼来这疼去的，花了几万块钱也没治好。没想到啊，到协和吧，几十块钱就好了。为啥这个被人骗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老师？
0: 其实您以前吃那些什么钙片、软骨素、维生素 D、贝瑞片里边都有。
1: 哦哦哦，那为什么我吃那些东西身体没啥改善呢？
0: 哎，这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真材实料，对吧？贝瑞片里边每种成分，你单独拿出来，它都是临床上最顶级的一个药物成分。第二个就是啥？它里边不仅有钙、有氨糖、有维生素 D， 它还有一些特殊的中药成分。这些中药成分就能把钙往骨头上引，往骨小梁上沉。

0: 啊，所以每一毫克的钙，它最需要的地方，你这个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它也是把骨密度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第三个就是它研发之初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于临床治疗的，你软骨硬骨一块补啊，骨骼的质量啊、韧性啊、强度啊，全方位的往上提。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你就一定会有实质性的改善。
1: 哦，原来我这个膝盖一拆第一拆好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吧，老师，您再给我记下，我要50盒哦，特别是错了。
0: 哎呦，您这量够大的，行，我这边先给您记下来啊，找那个工作人员给您登个记，然后您这样，现在就打后台的订购电话，可以吧？
1: 嗯，可以，可以，好，谢谢老师了啊。
0: 哎，客气了，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去协和开药，路远，花钱挂不上号。想买协和产品，网上同款满天飞，谁真谁假没人说得清。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好，
1: 您好。
0: 这次呢，我要给我老伴订这个贝瑞片，我想给他订一年的，多少钱都行。我发现呢，人老了吧，什么都不如身体重要。
1: 你别着急，慢慢说。你老伴什么情况？
0: 你看我老伴呢，他就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这个腰都弯下去了，那腿啊也成了O字形。

0: 骨质疏松太严重了，你人家医院呢也不敢做这个关节置换手术。
1: 嗯，因为啥呀？一旦这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你那骨头啊，脆的就跟沙土地似的，对吧？大夫特别怕你把假体安上去，你那骨头他也抓不住。然后术后你说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大罪，那关节还容易松动，你再骨折那风险可就太大了。
0: 嗯，是这么回事。后来呢，女儿给面试脑协和，去了之后呢，也没有马上手术，大夫说让她先吃这个退瑞片，就是大剂量，多走一步路啊，都喊着腿疼。那去年在家不小心摔了，骨痛了一个星期，再查这个骨密度上来了，才给做了手术。现在手术呢很成功，人呢也能慢慢的活动了。
1: 哎，这就对了啊，非常好，说明啥？你骨密度上来，手术它才有保障，对不对？
0: 对对，当时呢，在这个协和吧，我们呢就想多买一点这个贝瑞片。我们俩你看岁数都大了嘛，那都得要补一补。但日月呢不给开那么多，就他说按照疗程来。今天我听到节目吧，咱们发的就是这个协和的贝瑞片。
1: 对，
0: 我就想呢多订一点，我们老两口呢都可以把这个骨头啊吃的硬实一点吧，这不都是晚年有个保障了吗？
1: 嗯，哎，您这个想法很对啊，咱们骨头健康。最起码老了咱也能走能动的，对不对？抬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生活自理，你不用别人伺候，这个不拖累儿女，咱们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晚年生活，对不对？你说要不这个胳膊腿啊，关节天天疼啊，颈椎腰椎难受啊，你再变个形儿啊，再有个炎症，哎呀，你就做不到不求人了。你也做不到随心所欲的去生活，对不对？而且协和的这个贝瑞片，它跟一般的这个补钙产品完全不一样，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专门提升骨密度啊，让这个骨头变得更硬实、更充实。它能够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的生成，引导这个钙质精准的沉积到需要的地方。你就不像其他那些普通补钙的产品，补来补去的都补哪儿去了，你也不知道，对吧？有的甚至于都补出来增生啊、骨刺啊，那你倒补出病来了。所以，只有协和的贝瑞片，它才能精准的给你补充骨密度，能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啊。尤其像您老伴儿这种，就是严重骨质疏松的。啊，包括有各种关节炎的，小腿抽筋儿，它都能够极大的减轻和缓解症状。啊，它是把你骨头这个根基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了，让这个骨头变得又硬又厚实，啊，又有韧性，我们就不容易骨折了。你说对不对？
0: 哦，哎呦，那太好了！你看我前一阵子吧，没锻炼好，这个膝关节软骨呢，就是挫伤了。
1: 嗯，
0: 这贝瑞片呢，这不是正对症吗？
1: 也对症啊，对吧？而且贝瑞片里边又有碳酸钙啊，又有软骨素，还有什么维生素 D3，就是你需要重建骨小梁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不用东拼西凑的，一买买好几瓶，一买买一大堆，对吧？一吃一大把，不用，一个贝瑞片就一次性把你的骨密度就给你补足了。这个性价比对我们老百姓来讲，那是非常高的。
0: 可真是的，你看我以前吧，又是买钙片，又买这个 D3，又买这个软骨素，每样都要花180块钱的，哎呀，不少花钱。那要咱们这个贝瑞片呢，也啥都包括了，我觉得太合适了。
1: 嗯，你看市面上很多钙片，你吃多了以后，它实际上不知道补到哪儿去，你没落到骨头里边，那都没补到正地方，对吧？所以有长骨刺的，还有补的血管硬化的都有。贝瑞片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给这个钙像装上导航似的，就让它去该去的骨头里边，对吧？落实在骨小梁上，不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所以你关节呀、血管啊，这些地方它都不乱跑，你才能真正有效的提升骨密度啊。
0: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0: 我呢就这一年的，我跟我老伴呢一起补补。
1: 嗯，这个没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您啊。
1: 哎，客气了，好，那就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

0: 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
1: 1556。
2: 华灯初上，醒目一方，夜色渐浓，说书人登场，道尽古今沉浮事，言透人间冷暖情。欢迎来到975夜书场。
3: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4: 《隋唐演义》续集57回，梁世泰在家里的设宴，盛情款待骏马柴少和李元霸，这亲热劲儿，崇敬这儿就甭提了。师父长，师父短，把李元霸叫在心里头极其舒服。喝酒这一高兴，无话不谈呐。梁世泰又是个直性子，就问李元霸和柴少说，你们二位不在山西太原府，上这儿干什么？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李元霸呀没什么心眼儿，刚要说什么，柴少用脚蹬了他一下。为什么呢？办事情不能不加小心呐、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认识梁世泰，谁知他心里怎么想的、怕坏了大事。所以骏马柴少一笑，哦，是这么回事，我们奉靠山王杨凌所请，这次赶奔紫金山去镇守铜旗大阵。哦，梁世泰就一皱眉，帮着杨林守铜旗阵啊？是啊。师父，我柴将军，我这人有啥说啥啊，说的对不对的你们可别飘礼。这话说的，咱是一家人了，有话请讲。我说这个杨林不是杨广的亲叔叔吗？这个老家伙助纣为虐呀、他为了杨广的江山社稷是东征西讨。当然了，如果杨广是个有道的明君，为民造福，他就做对了，他杨林的名字能够万古流芳。可是我不知道二位你们打听没打听，现在隋朝的江山完了，杨广是个六短之君，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啊！我梁世泰就恨他，这一方的老百姓倒了血霉了，像这无道的昏君，你们给他帮什么忙啊？手把铜旗阵，还替他去卖命，你们给杨广卖命，就等于跟老百姓为仇作对，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哎呦，这梁世泰振振有词，慷慨激昂，说着说着还站起来了，拍的胸脯的啪啪直响，唾沫星子直溅。李元霸把筷子放下了，你这人真有意思，实话。对你说吧，我姐 F 方才呀、跟你开玩笑，表面上是帮助杨林守铜旗阵，

是实质上我们去帮道忙，帮道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到了紫金山，你就清楚了。我们去帮着我刚经，到打杨林破他的铜旗阵，不是给杨广卖命，而是给义军帮忙。这，你懂了吧？哦，是这么回事儿呀。你要这么做才是我真正的师傅，方才真把我气得不轻。柴少一看，梁世泰好人呐，血性的汉子，跟他说了也没关系，所以心平气和的把眼前的形势讲述一遍。梁世泰转忧为喜呀，拿酒来，重新满酒，三个人是开怀畅饮。到了第二天，梁世泰提出要求来，师父，柴将军，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呢见着你们的面非常投缘，尤其李元霸赵王又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师父走到哪儿，徒弟得跟到哪儿，带着我一起走行吗？柴少看了看李元霸，李元霸是热心肠，挺好，这算啥要求？你愿意跟着，那就跟着呗。哎呀，多谢老师。师傅，咱师傅带点人呢，我庄子上可有人呢，少说有100来号，咱们带着是不是也许有用啊？别介。人多了碍眼，树大了招风，就咱仨人三匹马，轻悄悄的省着惹麻烦。柴少点点头，对啊，我师太啊，你要跟着就骑着马，带着兵刃以及随身应用之物，其他的人都别带了。好吧，就这么定了。书说简短，李元霸和柴少在挂吹庄歇了两天，缓乏了，也精神了。后来带着梁世泰三人三匹马，这才来到紫金山。按计划没进铜旗阵，来到瓦岗军的大营，见着秦琼、徐茂公和魏王李密满营众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柴少见着秦琼和大伙儿，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魏王李密，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高兴，因为什么呢？破铜旗阵是一场硬仗啊！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特别需要人才，在这关键的时候，李元霸来了。梁世泰来了，柴少来了，无形中增强了几分力量，能不高兴吗？魏王李密吩咐一声，重新排摆酒宴给三位接风洗尘，今天一醉方休。大家轮流霸占，是兴高采烈，各说离别的经过。在这时候，秦琼想起一件事儿来，因为一看呢，裴元庆三公子横眉冷对，瞅着李元霸在那运气，秦琼一看，这可不好，自家人呢，一旦争斗起来，做出亲者痛。

因此秦琼以敬酒为名，把柴少叫到帐外头，把这个城破厉害跟柴少讲了。今天晚上大家都高兴，最好叫裴元庆和李元霸双方结合，化敌为友。你看这事怎么样？柴少满口应承，因为柴少心里有底。后来这柴少啊，把李元霸调到外头去了，李元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解放，啥事儿？我兄弟，你能不能听我的话？能啊！出门的时候，奶奶娘都跟我说了，在家听他们的，到外边听你的。好兄弟，既然这样，听我的话，你跟裴元庆是朋友。如果说过去是敌人，现在咱是一家人了。裴三公子是好人，但是他呢叫你给打了，半年多没露面，你说他能不憋气吗？所以要求兄弟你主动的给他敬杯酒，说两句小话。人就是这样，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哎，你这一说好话，你们俩一握手言和，将来成为过命的好朋友，你看这多好啊。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他挨打了啊，活该。他啊没那本事，他赖谁呀？我早就看见了，他啊拿眼睛不住的瞪我。我要不是为了顾全大阿局啊，我早熬翻了。兄弟，你要不听话，现在咱就走，好不好？回去我把你交给老人，我把这事儿讲讲，叫老人给评评理，你对还是我对？哎，方才你看见没？恩公秦琼把我叫到外头，一再叮嘱我办成此事。兄弟，你是明白人，你能耐比裴元庆大，你说个小话，又不是说你就降低了人格，又不说你没能耐了，这算什么呢？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呢，大人得有大量，你懂吗？说的李元霸眨巴眨巴眼，好吧，那就听你的。那啊，我赔完礼，他还挨不依不饶啊？怎么办？那就他不对了。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都不能向着他，就得向着你。哎，你看这有多好？那行了，您还真别说，李元霸这会儿来了高兴劲儿，还真通情达理。哥两个二次回到中军保障，李元霸小眼睛眨巴眨巴，满了一杯酒端在裴元庆近前。裴三公子，这过啊去，他再不对，他都是我不对，你受了委屈，你吃了亏了。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你大人不见我小人怪，我啊给你敬杯酒，你消消气儿吧。说着话，把酒杯往前一递，哎呦！满营众将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李元霸真行啊，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裴元庆身上。裴元庆没想到啊，本来运着气呢，准备着有了机会跟李元霸再来一场较量，看看谁胜谁负，谁高谁低。可没想到李元霸主动热情给自己敬酒，而且说了这些话，叫自己深感惭愧啊。心里一方这又一想，论理说我没人家力气大，没人家的本事高，叫人家打败了，我还

还不服不忿的干什么呢？哎，你说李元霸主动给我敬酒，我要驳了人家的面子，显见我鼠肚极长。再者一说，不服高人有罪呀。裴三公子赶紧站起来，双手抱拳：“赵王，赵王，我谢谢你，我错了。”你是大人，我是小人，你没有不对的地方，都是我裴元庆鼠肚极长，我错怪了你了。好，这杯酒我不敢喝，我再敬你一杯。程咬金一看乐了，哎，这就对喽，嘿，哥俩好，大元宝啊，嘿嘿，好好好好，各位，咱们大家全干了。书说简短，从这儿之后，裴元庆和李元霸两个人和好了，不但和好，处的比别人还近，谁瞅着不高兴啊？咱这么说吧，这一天晚上是尽兴而散。到了第二天，房玄龄这阵图啊，就画了个八九不离十了。他跟军师徐茂公和大帅秦琼说，现在图基本就绪，昨天晚上我在画图之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在紫金山的东南角有一座丹凤岭，丹凤岭驻守着500随兵，看守着一门红衣巨炮，这门大炮的炮口直对着铜旗镇的中央无极图，这是以备不时之需。比方说铜旗一旦保不住了，有人在这开炮，这一炮打的中央无极土，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这为救急之用啊。所以说在没破阵之前，必须把这门炮给毁了。哦，有这等事？对，我大帅你看看，应该派得力的大将神不知鬼不觉把这事儿给

0: 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您看行吗？
1: 行，
0: 大帅，就是派什么人你们决定吧。
1: 好嘞。
0: 就在当天的晚上，晚饭之后，秦琼把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小白猿侯军机叫到面前。这哥俩一个高大的身躯，一个身形矮小，躬身施礼。二哥，二哥，有什么事儿？二位贤弟，今天晚上你们得辛苦一些呀。看看这张图，这是紫金山，挨着紫金山东南，这地方叫丹凤岭啊。据房先生交代，丹凤岭的山头上有一门巨炮，有500人在那守候。所以说，这个钉子必须得拔掉，不然对我们破阵不利。
1: 明白，明白。
0: 这样吧，我给你们1000飞虎军绕道出发，别叫随军察觉了，到那块采取迅速的行动，果断的措施，把这事儿办成，马上回来交令。
1: 遵令，遵令。
0: 两个人一个上马，一个在部下点齐1000飞虎军呢，也没长灯秋火把，沿着图开始出发了。这侯军机咱说的不是一次了，他是个夜行人，办这种事情如同探囊取物。单雄信一边走一边跟他商议，侯军机说，这么办，探路的事儿交给我，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交给五哥你，你看好。
1: 行嘞。
0: 哥俩做了明确的分工，二更天之后到了丹凤岭下，等抬起头来一看，哥俩不住地摇头啊，这地儿真缺德呀。这座丹凤岭四邻不靠，孤孤零零，跟颗大烟筒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怎么上啊？幸好大帅秦琼做了决定了，带着侯军机，带的是1000飞虎军，其他的人还真就爬不上去。这侯军机经常干这种事儿，所以不费劲儿，人马悄悄扎住了。侯军机挑了200人，把绳索都准备好了，在丹凤岭的西坡开始往上爬。一开始还能看得见，后来看不见人了，就听见轻微的刷刷声。侯军机身先士卒，头一个爬到丹凤岭上，然后找棵树把绳子拴好，把绳子抛下来。其他的人盘绳而上，上来的人多，拴的绳子多，就这么的，越上人越多，越上人越多。后来又把绳子系下来，把战马的肚子全都系上，上面有人往上拽，连单雄信等人都是这样拽上丹凤岭。到了上面之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查看四外，随军没有察觉。单五爷传下命令，让500人在这守着，把这归路的手把好了，其他的500人跟着是直扑丹凤岭的炮台。走了不到2华里，看得清清楚楚，前头有点点的灯火，借着灯光看有人影晃动，不用问，是随军的游动哨。这事儿都是侯军机的，单说侯军机又点了100人呢，各使短刀匍匐前进，就爬到炮台近前了。一看，可不是吗，有几名随军各拿刀枪来回在这溜达着，有个小的还吵吵呢，弟兄们，镇主交代的清楚啊，咱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大家都精神点，不准睡觉啊，不准擅

0: 侯军机心里头好笑啊，一会儿你们就做了无头鬼了，还精神着点，又往前爬了一箭之地，就到了近前了。哎，突然有个随军眼尖，可怜，那是谁？暴露目标了。小备员侯军机把鬼头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上！哇，这些人是如狼似虎，直扑随军。到了现在，谁还能手下留情啊？各轮刀斧拼命的砍，拼命的剁呀，是随军哭爹叫娘，就乱作一团呐、啊，了不得啦！瓦岗军上了山了，了不得了，快报告主将。有人撒脚如飞找主将去报信儿去了。这主将姓杜，叫杜鹏远，人送绰号杜大刀，胯下马掌中一把大铁刀，82斤沉，是勇冠三军，是靠山王杨林记名的徒弟。杜鹏远呢、啊、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在帐篷里坐着瞎琢磨呢。琢磨什么呢？说这么些日子这同期镇里头没信儿啊，18国的联军也没开始打阵，究竟他们干什么呢？今天镇主仇成交代的清楚，不管手把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哪儿出了差错找哪儿的主将试问呢、啊、我现在带着500弟兄镇守炮台，我得格外加小心了、啊、镇主也说了，哎，我师父杨林也交代了，这炮台是最后的一招啊，嗯，实不行就开炮打他们，因此说非常重要，我千万可得手把好了，千千万万可别在我身上出了毛病。正琢磨到这儿，就听外头一阵大乱，他这心就一蹦。正这时报事的进来了，报杜将军，是大事不好。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58回，单雄信侯军机奉令丹凤岭抢炮台，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呢。你聪明，随军也不傻，而且人家上峰交代的清楚，戒备森严，所以到这一伸手叫人察觉了，马上飞报主将杜鹏远杜大刀。杜鹏远一听，什么？瓦岗军摸上来了，怪哉怪哉呀，来不及披挂呀，吩咐一声带马抬刀。随军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他提刀上马，赶奔出事地点，抬头往对面一看，一场混战，地上躺着一片。杜鹏远高声喊喝，尔等休得猖狂，杜某在此。随军一看主将来了，有了主心骨了，哗，退在主将的马后。杜鹏远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抡铁刀把侯军机就给挡住了。侯军机跟单雄信有分工啊，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是单五爷的事儿，单五爷在后边看得清楚，18弟闪退一旁。怎么叫18弟、啊、

柳楼磕头是46人，哎，侯君集排的老18，故此单五爷管的叫18弟。侯君集转身提刀退在一旁，再看单五爷催开宝马赤炭火龙驹，双手晃动兵器，金顶枣阳说：“过来，跟杜鹏远是马打对头。”单五爷就问：“你叫什么名？”“杜鹏远。”“你呢？”“单雄信。”“啊，贼头啊。”“单雄信，你真是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了。这什么地儿？”“丹凤岭，在紫金山大阵范围之内啊。你孤军深入，你这不是找死吗？休走借刀。”说着话抡刀变多。五爷横金顶枣阳槊往上招架，二马盘旋就炸。

在一处。两个人都是猛将，呸，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该呸啊打！侯军机一看，我便在这儿杵着。大帅军事交代的清楚，速战速回，要采取果断措施。一看炮台就在旁边，有随军在这守候着，干脆利用这机会，我把大炮毁了吧。侯军机往身后一招手，弟兄们随我来，就扑向炮台。手把炮台的随军一看来人了，能不玩命吗？双方又展开一场搏斗啊！那随军哪招架得住，死尸一片，受伤的哼嗨直叫，有腿有胳膊的四散奔逃。侯军机迅速占领了炮台，命令弟兄们把大炮给我估了到山底下去，大家卖点力气，加油哎！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嘎吱嘎吱！大炮在炮台上架着，人多力量大，拿撬杠的一撬，拿石头一垫，拿绳子勒着，把大炮掰起来，轱辘到山坡这一使劲，去你娘的吧！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炮失去了威力，侯军机还不放心，命令手下的弟兄们把炮台也给扒了，等你再复修了，把大炮从山涧底再运上来，一个月也办不成。侯军机这才放心呐，高声喊喝：五哥，事情办妥了。意思是说炮台拆了，大炮被毁了。这一喊不要紧，杜鹏远有点走神啊，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一遇上了劲敌，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槊太厉害了，他难以分身。第二，他最担心的是保卫炮台的事儿，听侯军机这一吵吵，炮台被毁了，他能不走神吗？用眼角的余光往那边一看，坏了，

来把手一扬，十八弟撤。这任务的完成的是干净利落加漂亮，打了个大胜仗啊！哥俩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刚想要撤，发生意外了，就见对面灯球火把量子幽松一支人马是挡住去路，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来，此人高声喊喝：呀，该别走了，你们是有来无回。单五爷一愣啊，把马带住闪目观瞧，就见对面来了一支随兵，在前边有个部下的将官，借着灯光观看非常清楚，此人平顶身高九尺挂翎，长得是细腰炸臂，双肩暴露，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翎的勒头，顶梁门高打英雄机子，鬓插英雄球，周身上下古铜色一身短靠，腰杀大带狮子盼勒着，蹲裆滚裤是抓地虎的快靴，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往脸上看，此人挺大个脸盘子，好像铜锣相似，两道大抹子眉飞通两鬓子，狮子鼻子

方海口，脸花白的徐然，两颗眼睛往外鼓鼓着，但是眼神特足，放出两道寒光。单五爷一看认出来了，啊，原来是他。来者是谁呀？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人称踏雪无痕老苍龙，仇成仇乐天，同期镇的总镇主。他怎么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巧啊？有原因。原来这个仇成啊，已经听着禀报了，说房玄龄投靠了瓦岗军。哎呦，把他给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呢，大骂房玄龄背叛了隋朝。心说姓房的，你可真行啊，嗯，当初咱们哥俩交情可不错，你帮着我摆的同期镇，你对天盟誓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背叛大隋。曾几何时啊，这才多长的时间你就倒戈投降了，你做了朝廷的叛逆，等将来有一天我把你抓住生吃活嚼。

0: 但是想到眼前的事儿，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1: 看老乡房玄龄帮着他摆的同齐阵，自然对同齐阵的奥秘了如指掌，那么接下来他肯定帮着秦琼一伙破我的同齐阵，这可怎么办呢？为此他跟杨林、武王杨芳、少保罗成等人开了几次紧急会议。那么这个阵按理说重新摆，对方就不知道情况了，可能吗？几十万大军调动起来谈何容易啊，只能把个别人进行了调动，大阵想重摆势必登天，朝城只好告诉手下人加强防范吧。事到了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这些日子来这朝城啊没睡过一晚上好觉啊，每天晚上他亲自领人查阵，到这边走走，到那边看看，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怕出事儿，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了。没想到丹凤岭炮台出事儿了，有人给他报了信儿之后，他正好巡查大阵，要不怎么来的这么快呢？因此率领500多人赶到丹凤岭，结果晚来了一步啊，杜鹏元也死了，炮台也被毁了。朝城一见呢，气炸连肝肺，这才大吼一声来见单五爷和侯君集。单说单雄信知道这个老东西厉害，可是对口的仇人怕也无用了。单五爷把马往前一提，平端金钉枣阳硕是一阵的冷笑啊，嘿嘿嘿，老匹夫，你不是仇城仇乐天吗？宇文成都的授业老师，同齐镇的镇主啊，然你是。

往前一纵跳到马前，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一处。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了，单五爷有没能耐？当然有能耐，马也快，力气也足，但是分跟谁比，跟仇成比的一块差一大截。这仇成是部下的将官，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掌中一把宝剑上下翻飞。这老头子别看上了年纪了，两臂一晃依然有800斤的力量，因此使单五爷眼花缭乱，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侯军机在旁边呢，侯军机能光看着不管吗？一压掌中三叉鬼头刀飞身跳过来了，五哥不必担惊，咱哥俩打他一个。摆刀加入战团，

0: 正在这紧急的关头，就听丹凤岭悬崖那边一阵大乱，有一个人闷声闷气跑在前边，
1: 我说你们都在哪儿呢？我来了，我来了，
0: 迈开双腿如同闪电一般就来到战场。单五爷虚晃一招拨马到了圈外，侯军机大殿部也跳到圈外，哥两个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满头大汗，嘘嘘之喘。
2: 哎呀，我的妈，可累死我了，这谁来了？
0: 单五爷一边擦汗一边观看，一瞅来的是谁呀？上主天下主地，一员大汉手中擎着大铁枪。来者非别，正是本套书中四猛的第一猛，傻英雄罗士信。
2: 没想到这家伙啊跑到这儿来了，在罗士信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个头略微比罗士信矮着一点儿，长得是五大三。

0: 认出你来了，不必着急，把那老家伙交给我喽，来喽！来到仇城近前，
1: 那位说罗世信从哪儿来？
2: 从天上掉下来的？
1: 从瓦岗军的连营来的吗？
2: 啊，都不是。您还记得前文书那个茬吗？那段书在四平山叫一猛一杰会一。

0: 肯定魏征不给我降，商量也是白商量。哎，我听说他们有说不请令偷着就溜了，我不行学他们一回啊，我自己去找我哥去，我挺大个活人，我就不相信找不着。哎，你说傻子还真有傻心眼儿，他个抽匣开开，自己有不少的积蓄，他也没数数，抓了把银子揣到怀里头了，拿着两套换洗的衣服，从门后抄起那条大铁枪来。他为什么使枪啊？前文书咱说过，这条枪不是他的，是铁枪大将来霍尔的。他把来霍尔整死之后，就把这个枪啊落到他手上了，作为自己的利器。这些年来走哪儿带到哪儿，走哪儿扛到哪儿，俨然就成了他的好朋友了。他把大铁枪往肩头上一扛，偷着离开了瓦岗山。那个时候瓦岗山没人发现吗？那怎么能呢？12道卡子，好几道外城啊，但是谁拦得住啊？说好的他不听，耍横的你斗不过他，你再着急他把你脑袋拧下来了，故此傻子才敢奔紫金山。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59回，书接前文，傻英雄罗士信偷着离开了瓦岗山，到紫金山呢找秦琼。他想的真简单，等偷着离开瓦岗山，他傻眼了，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去？紫金山在哪儿？铜旗镇在哪儿？也没人跟他说，就是跟他说了他也记不住。傻英雄站在十字路口，俩眼发直，心说坏了，找不着范东了，非把我饿死不可呀，干脆我还回去吧。他转回身往回走，他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他就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回去了见魏征，我怎么说魏征肯定见着我就得把我扣起来，再想离开瓦岗山找我哥恐怕就难了，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哪儿找去呢？傻子后来一想，反正我就往前走，肯定能找着我哥。您说这位甩开大叉，扛着大铁枪，腰里系着包袱，他奔东他就干起来了。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夜又一夜，一口气他走出3天3夜的，也没找着这个秦琼，饿得他是饥肠辘辘啊。好在这傻子没什么条件，乏了靠道边就坐一会儿，累了找垄沟他也能忍一觉，渴了找河沟能喝口水。后来他一琢磨，再这么走下去两腿发软，脑袋发沉，不吃东西怎么行？哎，最好找个饭馆，反正我都是带着银子。他东一头西一头瞎串，果然到了一个小村庄，把这村子口就是一家饭馆。傻子提鼻子一闻，哟，蒸大包子，我就爱吃包子。他高了兴了，来得近前一看，可不是吗？肉馅大包子刚出屉，把盖儿一掀，是热气腾腾啊！卖包子的人还吵吵呢，新出屉的牛肉馅的包子，吃包子吧，新出屉的。傻英雄到了近前了，我就爱吃包子。

0: 您来多少？
1: 吃饱了算你数着。
0: 他连屋都没进，把大铁枪往旁边一戳，一条腿蹬着凳子，伸手抄起俩包子来，一对往嘴里扔。他也不怕热呀，整个吞下去了。卖包子人一看也不敢乐，心说这家伙是个二百五啊，管他呢，你吃多少我算账呗，吃的是越多越好啊。这傻英雄是流星赶月，见包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往嘴里头扔，狼吞虎咽，顷刻之间这一屉五六十个包子全吃光了。而这卖包子的主吓得直瞪眼儿，直吐舌头，心说这位是恶鬼呀、啊！几天没吃饭了，好大的饭量啊！嘿嘿，这头一回开眼呐！哎呀，我说壮士，您吃饱了吗？
1: 没有，还欠点儿，还有没？
0: 哎，下边还有一屉，您等等啊！把空屉挪了，下边还有一屉。再看这罗士信还是下手啊，左一个右一个。

0: 再看这罗士信还是下手啊，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卖包子的人就说，您吃好了现撞屁现蒸
1: 啊？不行，我着急赶路，我吃现成的。
0: 现成的包子没了，还有馒头，
1: 拿四个来。
0: 又吃了四个馒头，傻子这才饱。
1: 算账。
0: 还没等人家那算出数来呢，他把兜的钱全拿出来往案子上一扔，
1: 给你钱了啊！
0: 抄起大铁枪接茬往前走。伙计一看，呀哈，这下可发了财了，怎么给这么多银子？哼，明白了，肯定这位是个傻子。伙计高兴，发了笔横财，咱自不必说。

0: 一提也吃光了。他听打听紫金山在哪儿，他是越走越远了。过了这三天了，又饿了，傻子一琢磨还得吃包子。果不其然，又找这个小村镇有一家卖包子的，傻英雄这回进了屋了，把大铁锹往桌旁一戳，包子来了，快来！哎呀，来了您了。这包子左一盘右一盘摆了一桌子，罗世信依然照旧不使筷子，就拿手抓，左一对右一对，左一个右一个，眨眼之间把一桌上的包子全吃光了。
1: 这再上包子没吃饱，
0: 来了。

0: 是您是吃饱了，您还没给钱呢，没给钱。
1: 什么没给钱？都给你了。
0: 哪儿哪儿？您什么时候给？
1: 我把一把钱全给你了。
0: 要不说罗世信少个心眼儿呢，他也没说瞎话。前几天他不在一家吃包子吗？把钱都给人家了。那是另一家的事儿，跟这家没关系。傻子那意思是说我都给你了，哎，你怎么还管我要啊？倒把天下卖包子的成为一家人了。那伙计自然是不答应了。伙计一笑，我壮士没这么开玩笑的，明明您没给钱，您怎么说给我了呢？
1: 好，你小子不说实话，我他妈打你啊！啪一巴掌
0: 给伙计来个满脸花。你想一想，就一般人打个嘴巴火烧火燎的还受不了呢，何况他这手跟蒲扇相似，咔巴这一下不要紧，把这火气打掉了槽牙两颗，脸蛋子当时就肿起来，眼睛也封喉了，脖子也不听使唤了，哎呀打死我了。人家小饭馆里的也有人呢，啊，出来七八个，哎，怎么着？怎么打人？过来一思路，怎么能是罗世信的对手？让罗世信拿胳膊一划了，这些人全躺下了，打了个东倒西歪，傻英雄转身往外就走。开饭馆的掌柜的正在后边算账呢，这掌柜的就听前面一阵大乱，哭爹叫娘的，怎么回事？打起来了。老掌柜的出来了，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有个伙计还说呢，掌柜的你快看看，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吃完包子不给钱，把咱这人全都打伤了，他刚出门走的没几步。老掌柜的火上去，心说我开了十年饭馆了，从来没遇上过这事儿啊，可我这个饭馆也不图一赚钱，不赔就行，你要没钱你说话，说我吃点包子我没带钱了，咱算交个朋友也无所谓啊，你怎么以武力压人呢？啊，白吃白喝还打我的人，这可不行。老掌柜的就急了，三步并成两步追到街上去了。有个伙计用手一指，就前面那大个子，就扛铁枪那大个子。老头追上来了，站住，前边那人你给我站住，吃包子那人你给我站住。罗世信一听，听神站住，转回身一看，追他的是个老头，比自己能矮着一头，长得胖胖大大的，花白的须髯。老头长得挺富的，身子骨也挺结实，看得出是个练家子。练家子就是懂武术。老头来到近前，上下打量罗世信，我是朋友，你为什么吃包子不给钱呢？
1: 谁没给钱？都给你了。
0: 都给了？什么时候给的？
1: 好几天前，你忘了？吃完包子我全给你了。
0: 老头一想有这事吗？回头问伙计，伙计捂着腮帮就说没那么回事，您别看他装傻充愣，根本没给钱。老头一听把脸沉起来了，年轻人，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你要给了钱，伙计能赖你吗？嗯，你还动手伤人，好来的无礼呀！

0: 好小子，你从哪儿来的野鬼？今天我跟你完不了。来呀，取我的刀来。
1: 要取刀，这就是玩命。其实把枪取来，他也不是罗世信的对手。
0: 正在这时候，满街捅的都是人了，谁不想看看热闹？可有人撒脚如飞，跑到老头家里报了信儿了。这老头有个姑娘，这姑娘长得是五大三粗，你怎么看怎么像男人，其实比男人还难看。这姑娘还挺孝顺，伙计进来一说，小姐可了不得了，老爷子叫人给打了。哎呦，这小姐闻听此言声嗷嗷怪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哪来的野小子敢打我爹？他在哪儿呢？就在街上饭馆不远处。好啊，你等着。这姑娘一伸手抄起链子双锤来，跟着伙计来到出事地点。等到这一看，满街捅的都是人了。伙计也喊，乡亲们借借光，我家小姐来了。再看这位小姐手提链子双锤挤进人群，来到他爹近前，
2: 爹啊，你受伤没？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回去，快回家。
2: 我听说你叫人打了，我找他算账来了。
0: 用不着你，你是个女孩家家，诸多不便。
2: 拉倒吧，女孩男孩有什么关系啊？你叫人家打了，我能瞪眼不管吗？你给我闪退一旁。
0: 他一扑了，把他爹扑棱到旁边去了。他这劲儿就这么大。再说这丑姑娘提着双锤来到罗世信近前呢，不容分说，是轮锤便砸。罗世信一拨了脑袋躲开了，轰哗了，锤又到了。罗世信一看不还手不行了，抡起大铁枪来，啊啪，把这锤就崩出去了。啪啪啪，这两个人哪是打仗啊，跟到铁匠炉砸铁差不多少。等打那么几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打了。罗世信放下大铁枪，这傻丫头放下链子双锤，俩人抱着肩膀相视一笑。
3: 有意思，有意思。
0: 看热闹的人更傻了，嘿，其实真有意思，怎么不打了？他俩乐什么呢？
1: 这时候，这傻呀。

0: 哥家就是我范东，我哥是秦琼秦叔宝。
1: 哦，
0: 啊，秦琼秦叔宝是你哥
1: 啊？对喽。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世信呐，咱是一家人呐。
1: 那你也姓罗？
0: 不是，我不姓罗，我姓马，我叫马三宝。
1: 哦，你叫马三宝？
0: 对呀，我跟你哥秦琼是好朋友。哎呀，今儿个怎么见着你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快到家吧，到家吧。那傻丫头也说了，
1: 真有意思，闹了半天，咱是一家人。我自己介绍介绍啊，这老头是我爹，我爹叫马三宝，我姓马，我叫马金花。
0: 傻英雄一听，
1: 哦，你叫金花啊，你叫世信。
0: 对了，
1: 走回家，走回家。
0: 说着话，俩人就像老熟人多年没见着似的，各抄起家伙事儿来。另外的手闲着，俩人还拉着手
1: 走走回家，走走回家。
0: 全村子的人，走路的人都乐了。马三宝也臊的是面红耳赤，心说这人要缺心眼发傻，真没有办法呀。马三宝转身跟伙计说，伙计，今天是一场误会，打你们的人是咱的朋友，咱就认个倒霉吧。啊，今儿个饭馆别开张了，我拿出五两银子来给受伤的弟兄们治治伤，哎，明天接茬营业。挨打的伙计们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们怎么治伤，怎么收拾残局，咱不必细说。马三宝带着女儿和罗世信回家，他们家就住在后街几步。等到了家了，傻英雄一看，哟，这院可挺宽敞，正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方砖铺的甬路，院里还养着几盆花，还有挺大的两个养鱼缸，往后看还有后院，甭问那是内宅。傻英雄东瞧西看，正这时候上台阶进了厅堂，进屋一看呢，哎呀，屋里的宽大敞亮，硬木雕刻的桌椅板凳，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傻英雄这才坐下，那个傻丫头马金花紧挨着他坐下来，俩人什么也不顾，在这唠开提提话了。
1: 哎，我你多大了？
0: 罗世信一拨了脑袋，
2: 我呀，谁知道六十几了
0: 啊？有六十几吗？这叫顺嘴胡说，其实罗世信多大他自己都不清楚。
2: 你可真有意思，我一见着你就投缘。
1: 是啊，我见着你也挺投缘的啊，咱俩交个朋友得了。
0: 那好啊，我长这么大了我还没有朋友呢，那咱俩就成好朋友了。
2: 哎，这回交好朋友喽。
0: 罗世信

0: 白银也没人要。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丫头长得五大三粗，相貌丑陋，最主要的脾气是性如烈火呀，这是活阎王啊。两口子结婚了，要时间长了，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就他这脾气，要把他惹翻了，不管他有理没理，把丈夫揪过来，嘚啪，能摔冒泡了。所以说呀，没人敢要。哎，今儿个遇上傻子罗世信，也不怎么就那么投缘对劲儿，又说又笑，又抱又搂，这成何体统啊！哎呀，马三宝在旁边一看，心里就一动，行了，行了。看来我女儿不愁嫁不着人了，这罗世信是最好的人选呐。当时进了大厅是盛宴款待，马金花在这陪着。我哥啊，叫哥，谁给介绍的？他掏了个鸡大腿递给罗世信，哥，这鸡可好吃呢，你多吃点。
1: 哎，谢谢爷爷，我就爱吃鸡腿。
0: 或者两个人是又说又笑，甩开腮帮子，扁起大槽牙就吃开了。马三宝利用这机会到了内宅，见着老伴儿，满面陪笑。夫人呐、啊，咱丫头的婚姻事情解决了。你说胡话吧，昨天还没信儿呢，怎么就解决了？哎，是这么回事儿，你听我道来，把经过介绍了一遍。老太太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是吗？能不能让我见见面？可以、啊、走走走走。他们正在前厅吃喝呢，哎，我去给你介绍介绍，你香一香，看看满意不满意。行行行行。老两口子到前厅，老太太一看，好家伙，就见罗世信这个上主天下主地是五大三粗，但是跟女儿站在一块儿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老太太是非常满意。其实罗世信长得不难看，他出来缺点心眼儿，就这个头，就是脸蛋，这五官那也是浓眉大眼，长得不错的。所以老太太点了点头，那意思满意了。马三宝得给提醒啊。老夫妻坐下之后，马三宝给介绍，世信呐、啊、这是我的老伴儿，你呢委屈委屈，叫好听的吧，叫一声大婶儿吧。
1: 哪儿冒出来个大婶儿？
0: 要老太太一听，这啥词儿这是？马金花也说，这是咱娘。
1: 是啊，哎，那就叫娘得了，叫啥大婶儿啊？娘你好啊，
0: 就这一嗓子，真的这屋颤了三颤呢、啊，老太太耳朵都要聋了，赶紧用双手把耳朵捂住，哎呦，别说话了。

0: 见着秦琼，那是当家人啊。哎，把秦琼叫到面前，把这事跟他一提，秦琼肯定也乐意，这事就算拍板了。马三宝打定主意之后，跟罗世信说：“世信呐，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话你懂不？”“
1: 不懂。”“
0: 哎，比方说，你跟你哥秦琼在一起，你俩谁说话算数？”“
1: 当然我哥了。”“
0: 哦，那么你哥说什么你听不？”“
1: 当然听了，他是我的饭东，不听就得把我饿死。”“
0: 是啊，既然这样，你跟我女儿的婚事还得叫你哥做主啊，只有你哥哥同意了，这门婚事才能成。你哥要不同意，恐怕你们俩再高兴也是枉然呐。”“
1: 对了，你说的对，那快点找我哥叫他同意。”“
0: 傻子还等不及了。”马三宝说：“行，今儿个你就住到我的庄上好吗？有些事儿我还得问问你，比方说你离开瓦岗山你想上哪儿去？”“
1: 找我哥秦琼啊，我不说了吗？”“
0: 你哥秦琼在紫金山，你知道怎么走吗？是不是我派个人送送你啊？”“哎，
1: 那也行，那明天再说。”
0: 述说简短，当天晚上罗世信就住在马家庄。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跟马金花凑在一块儿了，俩人商量，罗世信就说：“
1: 我得上那个什么山找我哥去，一个呢我想我哥，另外呢见着我哥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哥说一说，让我哥乐意咱俩好拜堂成亲，成为一对新人，对不对？是这词儿吧？”“
0: 呀，你说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你走了我怪想你的，咋办？”“
1: 对，我也想你呀，有点难舍难离。”“
0: 哎，这样办得了，我陪你去。”“
1: 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啊，咱俩还离不开，有事儿我还可以照顾你，咱俩遇上事儿了还可以商量。”“
1: 那太好了，我一个人正显着孤单。”
0: 你说他俩傻吧，又傻主意。天还不亮呢，他们就偷偷地离开了马家庄，跟马三宝也没打招呼，就是把门的知道他们走了。傻英雄扛着大铁枪，哎，马金花拎着链子锤，带了几件随身应用的衣服，还带了点散碎的银子。毕竟马金花傻是傻，比罗世信还强得多。哎，女孩家心到底是细。就这样，两个人偷偷地离开马家庄，是赶奔紫金山。这一路之上啊，咱不必细说了，走了不少的冤枉路，总算这天到了紫金山了。因为道路不熟啊，一看这山怎么这么多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哪座山头叫紫金山呢？秦琼在哪个山根底下呢？哎，还是在山头上呢？他们俩心里头胡思乱想，正好走来走去，走到百丈崖丹凤岭，就是单雄信和侯军机爬上那悬崖峭壁。走到这趟一瞅，竟大绳子从山头上拖到山下，再往近前一看，站着不少军队，这军队都是瓦岗军站岗放哨的。有的人一看来人了，以为是随军，赶紧张弓搭箭，做好了战斗准备。为首的有个小头目，这人的心还比较细，告诉手下的弟兄：“没我的命令不准开弓放箭啊，看看是不是自己的人。”这位拎着刀过去了，哎，他还认得罗世信。一看这罗将军呢，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那小伙子是谁呀？都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来。这人赶紧打招呼：“哎，前面是罗将军罗世信嘛，啊，

0: 你是谁？
1: 哎呀，我姓陈呢，我叫陈六啊，我也是瓦岗山的，你忘了，我还陪着你到饭馆吃过饭，想起来没有？
0: 啊，小六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
1: 罗志信和马金花这才来到近前，这陈六就问，您这是从哪儿来？
0: 我从瓦岗山来，找我哥来了。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元帅不在这儿，在紫金山正东方面扎下连营了，离这儿挺远的。
0: 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我们呢，奉了大帅和军师的命令来破坏炮台来了。现在我们的人有一部分都在山头顶上呢，到了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吉凶祸福。
0: 那顶上有炮台呀、
1: 啊，
0: 那妥了。我最好我们俩先上去帮着破炮台，破完炮台好去见我哥。
1: 那行啊，这么高你们二位能上得去？
0: 哎呀，小菜一碟儿，我小时候净爬山越岭了，你瞧好喽。来喽，
1: 罗士信和马进化刀着这个绳子上了百丈崖丹凤岭，上面也有军兵，也有人认识罗士信的，都是瓦岗军，能不认识吗？啊，过来赶紧打招呼。罗士信就问，
0: 那些小个的猴军机在哪儿呢？那蓝电壳单雄信在哪？
1: 在前面，可能打起来了。你听，一片喊杀之声啊。
0: 是吗？哎呀，我就爱打仗，打仗可有意思呢。
1: 马金花也乐了，是啊，我在家待着可闷了，要打仗也开开心。
0: 走啊。
1: 这一对傻家伙是赶奔出事地点。咱们接上前文书那茬了，踏雪无痕愁城愁乐篇，一个人力敌单雄信和侯军机，就这单雄信和侯军机累坏了，通身是汗，难以取胜。正在紧关节要的关头，这一对傻子赶到了。罗士信嗷这一嗓子跟半空打了个霹雳相似，一喊我来了，侯军机打遍步跳出圈外，单五爷把马学出来也跳到圈外，掌目一看，心扑通放下了，知道罗士信厉害呀。我说那是谁？不知道，没见过呀。罗士信拎着大铁枪到了单五爷和侯军机近前，
0: 哈哈，蓝电壳让我见着了。
1: 单五爷一边擦汗一边说，贤弟啊，哎呀，你来得太好了。从哪儿来？
0: 从家里来。
1: 见着你哥哥了？
0: 没见着，走岔道了。听说你们在这儿呢，我也来凑凑热闹。
1: 侯军机一点头，好啊，来得太好了，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说傻子，看着这老头没？
0: 哎呦，这老头可够老的了。他是谁？
1: 他叫踏雪无痕愁城愁乐篇，这人是咱的仇人呐、啊，也是咱的冤家对头。你看见没，他领着这么多人把我们给包围住了，不让我们回家。你说得收拾他，不得收拾他？
0: 那是得收拾。
1: 另外失信呢，光死了给我打，听没有？不家他不让咱吃饭。
0: 是啊，他那么凶啊，我早就饿了，不让吃饭我掐死他。
1: 行啊，你把他脑袋揪下来才好呢。过去过去，一会儿有话咱们再说。
0: 好嘞。
1: 这傻子拎着大铁枪三步两步到了仇城近前。仇城哪认识他呀？仇城手托大宝剑倒退了几步，飘烟然仔细观看。但来者为谁？
0: 我你说什么？你不让我们回家，你够狠的，还想不让我们吃饭，饿死人咋的？
1: 朝城一听，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谁不让你吃饭了？哦，看出来了，死人两眼发直，肯定是个少个心眼的半吊子二百五。呸！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呢？我哥姓秦，叫秦琼，我是他兄弟，我叫罗世信。老匹夫，你招枪毙，
0: 抡起来就砸。人家大枪得扎，他不，始终这条枪他也没使好，多的都当棍使唤，抡起来奔脑门的就一下。仇成一听，带着风声下来，就知道这家伙身大力不亏。赶紧上步闪身躲在一旁，摆手腕晃宝剑开始进攻，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罗世信本来不会招数。

0: 老家伙，你可够狠的，不让我们吃饭还不算，还要伤我丈夫，拿命来！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家伙，这一嗓子不要紧，把侯军机和单五爷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哗啦啦啦啦！一斗链子锤是加入战团，两个傻人把仇城是困在当中，一条大铁枪，一条链子飞锤啊！仇城的本事再高，武艺再精，也架不住。哎呦，仇城一看坏了，我命休矣！不行不行不行，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呀！赶紧回去找杨林去，让他马上发兵包围丹凤岭，今儿来的人是一个也不能放走。想到这儿，抽身撤步就想跑，哪知说时迟那时快呀！马金花的链子飞锤正好使了个孤树盘根，哗隆噗，正好缠到仇城左腿上的，哗啦啦啦，那缠上还跑得了？马金花往怀里一蹬，躺下吧你给我！仇城站立不稳，扑通的，兵器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七十多岁的人了，山上那么硬，这家又十分的厉害，摔得能轻得了吗？把仇城摔得杠了一声，是天旋地转，动转不能啊！正在这时候，罗世信眼睛一亮，老家伙你完了吧，你招枪啊你！这回他懂得扎了，就这一铁枪是扎了个透心凉啊，从前面这胸口刺进去，后背露出枪尖来了。可叹仇城啊，一代大侠今天命丧杀人之手，惨叫一声不动了。单雄信、侯军机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哈，还得说傻子，还得说我兄弟世信，咱们见好就收，撤！
1: 别家刚上瘾，怎么就走了？
0: 世信呐、啊，有过瘾的时候，现在还不行。你不是想你哥吗？走，找你哥去！撤撤撤！还得哄着他们俩撤离百丈峰丹凤岭，顺着绳子又都下来，天已渐亮了。他们从山沟马上撤到东山口瓦岗军的大营前来交流。帐篷里头还比较黑，还点着灯呢，满营众将都在这等信儿呢。正在这时，单五爷在前，侯军机在后，带着马金花、罗世信兴冲冲走进大帐。单五爷躬身施礼：“二哥、三哥，各位，我们回来了。”秦二爷赶紧站起来了：“五弟啊，胜负如何？”“二哥，我们是大胜而回，是这么回事。”侯军机给做了补充。正在这时，罗世信跑过来了，还没等说话，过来张开大手把秦琼就抱住了。
1: 哥，想死我了，我找你来了。
0: 哎呦，我的好兄弟，撒手撒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义士的中军保障啊，快撒手。
1: 哥呀，你认得他是谁不？
0: 不认识。
1: 他是我媳妇，叫马金花啊，你的弟妹。

0: 来，你高兴。大家听完是哄堂大笑。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61回，傻子罗士信和马金花见着秦琼，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当他介绍到马金花，说这是我媳妇儿，满营众将乐得肚子都疼，连魏主李密乐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觉着这事儿新鲜。罗士信一看大伙乐，他把大嘴一咧也乐开了，
2: 嘿嘿嘿，有什么好乐的，哥呀，我饿了，我想吃牛肉大饼。
0: 好好好，现在我叫人就给你准备。好不容易把他安抚住了，他们两个人在旁边跪坐暂且不提，单说房玄龄一看人们都回来了，炮台也被毁了，看来万事俱备，是只欠东风。接下来叫率领全营战将士兵攻打铜旗镇。房玄龄把阵图往上一线，军师大帅，阵图已经绘制完毕，请大帅定夺。好好好。秦琼呢看了看阵图，跟军士商量了片刻，又请示了李密，这才分兵派将。众将官呼啦朝全围过来，房玄龄用手指着阵图一一做了详细的解释。大家请看，这是东阵门东山口，这是西阵门西山口，南阵门南山口，北阵门北山口，这边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共分八座阵门。关于谁打阵门，有大帅分兵派将，众位要小心谨慎，这有什么埋伏，这有什么埋伏，这应当防范什么，这应当防范什么。房玄龄做了详细的解释，众将也做到心里头有数啊。谢底就怕老乡，表面上看这座铜旗大阵神秘奥妙，但是一经解释，窗户只是一捅就破，人们觉着这阵还不好破吗？要不说呢，这个谢底怕老乡一点都不假呀。到了现在，元帅秦琼也信心十足，跟军事徐茂公又商量了半天，这才吩咐一声点鼓声炸，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通，满营众将全都到齐，分在左右站立，一个个盔明甲亮，紧衬利落，双拳紧握，都攒足了力量了，大帐里面是鸦雀无声。秦琼升座帅帐，居中而坐，上垂手魏主李密，下垂手军师徐茂公，其他的人没有座位，都在两边听信。秦琼满脸严肃啊，未曾说话，先抱了抱拳，弟兄们，大破铜旗阵的时候到了，有道是养军千日，用在一时，又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咱们大家来到紫金山下一跃挂铃了，我想弟兄们的心都非常焦躁，今天终于好时刻到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要大破铜旗阵，如果把铜旗阵顺利地破了。

0: 隋朝的江山就接近了尾声，你我弟兄盼望多年的夙愿就可以达到了。弟兄们，我不多说了，希望大家是好自为之，接我的令箭。秦琼说到这儿，往两旁看了看，众人虽然没言语，但是从表情和目光上看，每个人都有信心。再看秦琼，啪一伸手，抄起投掷令。裴元庆，听令。哟，裴元庆高兴啊，这小伙子才骄傲呢。秦始皇看见没？上百员大将投掷令派到我头上，说明我在元帅心中的分量。裴元庆高高兴兴，是神采奕奕，分他为辽战群出班，躬身施礼：“末将在。”裴元庆，我给你一支大令，率领5000精兵攻打东镇门，要抢占东山口，打到中央无极土。你听懂了吗？明白。裴将军，你要多加谨慎啊，东镇门至关重要，俗话说这是龙头，不把龙头打破，万难取胜，我全懂。好，下面熟悉阵图，马上出兵。得令。裴元庆是接令在手，转身退出。秦琼跟大家说，攻打西镇门的事由本帅亲自负责，接下来南镇门、北镇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啪啪啪啪啪，把任务全分配下去了。接着令箭的将官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到教军场点兵出发。说人们都派走了吗？没有，还剩下几个人。谁呀？骏马柴少、大锤将梁世泰和西府赵王李元霸，这几个人没接着任务。再就是傻小的罗世信和马金花，别人全走了，大帐里几乎都空了。李元霸就一皱眉，问旁边的柴少：“姐夫，这怎么回事？咱来不是混吃喝，咱是把昂着瓦岗山打铜旗阵。咱们都有事儿，都有活干啊，把咱晒在这儿。”是啊，柴少也疑惑不解。他们准知道秦琼、徐茂公另有打算，但是赵王李元霸问到这儿了，柴少就不能不言语了，笑呵呵一抱拳：“二哥，这个赵王的事儿你怎么没安排啊？”秦琼一笑：“兄弟，这不很清楚，赵王现在是什么身份？表面上他还是隋朝的臣子啊，我不敢派他，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要出头露了面，万一走漏了风声，对李渊不利呀。因此我想到晚间再派他出阵。”哦，是这么回事。柴少频频点头，心说元帅和军师用心良苦，想得真周到，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你李元霸一露面算怎么回事？你不是保隋炀帝吗？你不是隋朝的臣民吗？你怎么反过来打隋朝啊？一旦走漏了风声，的确对老李家不利。柴少转回身来，向李元霸做了详细的解释。李元霸点了点头：“还得等到晚上，黄瓜菜都凉了。”傻小子还真有点着急。 再说罗士信和马金花，罗士信也吃饱了喝足了，一看派活都有事儿，就他自己没事儿，罗士信也着急了，问马金花：“
1: 老婆子，怎么没咱的活儿？”“
2: 是啊，
1: 大概元帅另有安排吧。”“
2: 那咱怎么办呢？是接茬吃大饼牛肉啊，还是找地方歇着？”“
0: 你就知道吃。我看这样吧，可能大元帅啊怕咱累着，心疼咱，所以没派咱的活。”“
2: 那我一点都不累。”“
0: 我看这样吧，元帅既然照顾咱们，咱们呢也就找个地方先歇歇。实在不行啊，咱俩人偷着走。”“
1: 哎，这主意不错呀，你偷着上哪去？”“
0: 破绽呢，哪儿热闹咱往哪儿扎，哪儿有困难咱往哪儿兵，利剑奇功，你看怎么样？”

0: 咱妈哪儿兵？利剑奇功，你看怎么样？
1: 哎，我老
0: 他们俩商议好了，也没请示军师大帅，掏着溜出大帐。接下来，元帅秦琼点兵赶奔西山口。按现在的钟表说，也就是上午七点，三声炮响摆开了阵势，瓦岗军拼命进攻，是炮火连天。与此同时，军师徐茂公已经通知了十八路反王，让反王也开始进兵。现在啊，这些王子各有打算呢，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心说谁破了铜旗阵，谁就是主子，那么没立功的就是臣民。因此各个王子全都拼命的攻打大阵。话分两头，单说三公子裴元庆率领五千精兵副将八名，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首分亮银锤，神采奕奕赶奔东山口。大炮响过之后，裴元庆把银锤一摆，代替军令：弟兄们，立功者给我往前冲，杀呀冲啊！瓦岗军拼命攻打东山口。再看东山口上，隋朝守把山寨的军兵是开弓放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在这时，东山口里炮响三声，两员大将杀出山口，把裴三公子给拦住。这两个人是黑白二将，一个头顶冰铁盔，体挂冰铁甲，胯下大青马，掌中八卦金钻开山月，长得黑不溜秋的，跟那非洲人相差无几，阔口咧腮，三十七八岁。下垂手是穿白挂素一员小将，说小将也三十挂零，胯下白马，掌中长枪，长得是英俊潇洒。裴三公子一看认识，是杨林手下十三家太保其中的两位，一个叫李林，一个叫罗斯，早都见过呀，仇家见面不必多言了。他把双锤一晃，冷笑了一声：你们两个该死的鬼呀，到了什么时候还敢做垂死的挣扎，可知道三公子的厉害？啊呸，裴元庆啊，有死的，我看小的你是活腻歪了，敢打我们的铜旗阵，拿命来。一把斧子，一条长枪过来把裴元庆给拦住了。实质上他俩的呢

野马分鬃绝户锤啪啪这两下把这两位太保给打死了，砸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主将已死，兵无战心，当兵的看当官的死了，我的妈呀，哇，裴三公子吩咐一声

0: 据深入，瓦岗军在他指挥下一鼓作气又来到东镇门，这就到了心腹重地了。东镇门打开，一马平川就可以杀到中央无极土。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东镇门呢是一座石门，大石头打造的，两扇门高了下有一丈五六，上秤称一称就超过几吨重了。这要把门关上，里边顶结实了，没法进。门的两旁是石墙，用巨石砌成，也有一丈三四尺高。随兵凭借着有利的地形，退到里边去把门关严了，登上高墙和敌楼是继续顽抗。但是到了现在啊，隋军已经兵无斗志了。单说裴三公子一看受主了，他不由得火旺上撞啊，心说把这个阵门给砸开，我就可以到中央无极土，关键时候我不能松气儿了。裴三公子把战马一提，像箭头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冲到阵门前，双锤摇摆就冲到阵门的前头。再看裴三公子攒足了浑身的力量，把双锤抡圆了，对准了阵门，就是两锤。再看阵门纹丝未动，反倒把裴三公子震的是两臂发酸呢。好结实的阵门呢、啊！他把战马往后带了带，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多远去，然后把马一提，利用马这个冲劲儿，人力、马力、锤力三力加工，二次来到阵门前。哎，你给我开一把，连着就是四锤啊，你想想多大的劲儿，地都在颤，墙都在发抖。再看阵门纹丝没动，裴三公子就有点冒汗了。哎呀呵，怎么就打不开呀、啊？够结实的。他第三次又发动着猛攻，最后一点劲儿都没了。再看阵门是依然未动，裴三公子一点劲儿都没了，心说完了，看来我失败了。想要冲进大阵是势比登天，这可怎么办？正在他着急的时候，隋军开始集结。这隋军还喊呐、弟兄们别泄劲儿，裴元庆他们进不了大阵，来呀就地把他们消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可坏。如果等着隋军缓过劲儿来再想进阵，就没有这机会了。但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罗士信和马金花赶到了。咱们方才说了，这两个人私自商量好了，也没请示元帅和军士，偷着溜出军营。哎，哪热闹上哪去。他们随着瓦岗军的屁股也冲进东山口，来到东镇门外。罗士信擎着大铁箱，马金花拎着链子双锤，就跟瓦岗军打听：
1: 哎呀，这怎么回事，都在这儿站着。
0: 哎，罗将军啊，我们进不去了，您看看看，前头镇门关闭，砸也砸不开，攻也攻不进去，我们正在这发愁呢。
1: 小门能挡住谁呀、看我们的，闪开了。
0: 瓦岗军望。

0: 左右一闪，罗氏进马金花撒开大长腿，揉揉揉几步来到裴元庆近前。罗氏信认得裴元庆，
1: 哎，我小白脸没辙了吧，啊，你上旁边歇歇，交给我了。
0: 一看罗氏信来了，他高兴，知道这傻家伙力大无比呀，这对夫妻要来了可解决大问题了。

0: 就点了点头，是信吗？这门实在是太坚固了，你帮帮忙把正门给打开。
1: 小菜一碟，你往旁边躲躲，交给我喽。
0: 再看罗世信抡起大铁枪来，一个冲锋到了正门前，咔啪，傻子认为这一下就砸开了，但是砸完了一看呢，纹丝儿没动。
1: 哎呀，够结实的，怪不得小白脸子进不去呢。再来第二回，哎，看呀，抓，抓，
0: 连砸数次，门没砸开。马金花也有点急了。
1: 我说你吃那饭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没劲儿？闪退一旁，看我的！
0: 马金花说完，抡起链子双锤，对着门呢，咣咣就砸开了。猛砸一顿，还是砸不开。罗世信也没电了，直晃脑袋。
1: 这谁修的门？他娘的，真结实，怎么就砸不动呢？
0: 裴元庆更着急了，一看这对夫妻都砸不动，看来想进东镇门，真是势必登天。

果，如果，太多的如果都是假设。如果，如果，太多的如果都是过错。这世上没有如果，凡事看清，想好再做。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其实我觉得在和您的对话当中，院长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理念，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机理，然后呢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对它的毒害。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中医理论叫做治未病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样呢少受痛苦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呢很好的把这个疾病就是给它让它远离我们的这个身体和生活。所以现在想和您一起请教，就是春季如何通过治未病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针和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然后预防皮肤病的发生。
2: 中医这个治胃病啊，主要包括那个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胃病贴防，这个就根据你那个体质去调，比如体质偏热的，春季就少吃一些辛辣刺激，可以多饮用一些菊花了、桑叶疏风清热的东西，或者表虚易感的，本身我就表气虚。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冷热刺激，它特别容易感冒的，特别容易过敏的，这种表气虚的，可常常可以服用一些玉屏风散、益气固表，增强一个皮肤屏障，增强免疫力，也可以达到这个防治疾病目的。这就是胃病先防。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皮肤病已经出现了，皮肤在表的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透邪，根据它的那个你是过敏导致的呀。还是食物导致，还其他导致的，其实就是对症去治疗。但治疗一般就是尽量少用一些就是苦寒类的药物，或者激素的药物，临床也是尽量少用。抗过敏药可以给，激素药得根据情况，
1: 紧急
2: 适当的在那个在医生指导下可以给。
1: 对，
2: 也为了有的挺多患者为了追求疗效，给激素效果好啊，只要一过敏就要啥，他就要去扎针，就要扎点地塞啦，或者是扎点滴流啦，或者口服点那个激素类的药物，效果是好，但是
1: 它会有耐药性，
2: 愈后不好。时间长了你容易出其他的问题。另外你那个它治疗，它不是治疗，是控制效果好。
1: 对，
2: 那治疗就激素类是尽量能要少用。第三个就是那个错后防变，就是病治疗之后吧，怎么防止它复发？因为特别一些过敏类疾病或者这个鼻病，它特别容易反复发作。有些患者来，哎呀，我得病能去根儿不？能好不？能利索不？还能犯不？我说这个我呢，这个现在这个治疗，我通过现在治疗我能让你好，但犯不犯不是我单说我的事，而是你的事儿。再说这个病挺多病，它不可能一辈子吧？你感冒，你能一辈子不太感冒吗？这个保证不了。所以说这个后期也在于自己的防，比如说你体质好了，免疫力上了，自然可能它就得的复发几率就要少一些。这就是病愈之后，重视比如说调理一下脾胃啦，健脾祛湿啦，或者气血虚的补气血啦，阴虚有血虚的可以滋养肝血啦，或者体内还有湿有热的可以去湿啦，健身脾啦，清热热，把体内的一些余毒都排除一下，血虚膨胀，阳血润燥，气血上来，自然而然它也就不爱发病了，不爱犯这方面疾病了。
1: 对，现在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体质偏热者他身体会有很多的湿毒吗？
2: 对呀，偏热他体内湿热就相对湿热多呗。比如说舌苔特别红的啊，特别厚啊，
1: 舌苔红腻厚腻，
2: 或者脸上比如湿热的，脸上油大的，身上油特别大的，这是湿热的。你看血虚就是肝养它是营养过剩的，那个气血虚呢是营养不足的。对不？
1: 一个是多，一个是少，一个是亏。

0: 对呀、啊，那个你看湿热，偏红偏热，红热是油大为主。
1: 嗯，
0: 你看那个血瘀方面，皮肤也发干呐、啊，发白呀、啊，脸色也发黄啊，发白呀、啊，皮肤特别干，偏瘦。
1: 嗯，
0: 越胖越瘦。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区分的界限，就是说你看你的皮肤的分泌的油脂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是容易出现一些痤疮痘痘啊等等，这些其实说明你的内在就是有点偏热啊，可能就是它要溢出来很多的油。
0: 对呀、啊，
1: 我是这么理解。然后呢，如果你是说全身属于那种皮肤干燥型的，那么就说明你的气血那个血虚不足，
0: 气血虚。
1: 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干燥的状况，这时候你还需要润燥，对不对啊？别让这个就是油都溢不出来了，你的表面根本都没有滋养的东西了。
0: 对，这想法营养皮肤了。
1: 对，嗯，
0: 比如说抹热敷啊，吃补气血的呀、啊，
1: 嗯，
0: 对不？用或者用养血润燥的药啊，
1: 对，啃俩猪蹄儿啊，这开玩笑。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对皮肤好的东西，还可以润燥的东西都可以考虑吃起来，但是一定要讲究量和科学的一个搭配，一个匹配。一位朋友说前两天我自己最爱吃的茧蛹子，我一不小心吃了12个，然后出现了一个脸部的这个起疙瘩啊，大疙瘩出了之后，我就特别担心。像我这种过去一直吃，突然间不能吃了，是茧蛹子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了？请问一下院长。
0: 这个考虑还是自身的问题比较多，自身比如说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免疫力不好啊，
1: 嗯，
0: 最近比如说最近休息不好啊，
1: 熬夜了，
0: 熬夜呀、啊，
1: 嗯，
0: 导致比如说你免疫力差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也不能完全排除茧蛹，但不是说你以后吃茧蛹还会过敏，而是这个它茧蛹在的比如说在它这个养茧蛹过程中或者运输过程中或者它你做的过程中跟哪个相互其他东西是不是起反应了？你除了吃茧蛹，你还吃没吃别的？比如说我吃茧蛹时，我还吃什么药了？我其他一些食物了？可能原来是不过敏，
1: 嗯，
0: 但你可能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它就容易导致过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还得想一想，一是自身体质的事儿啊，另外你吃啥东西还吃没吃别的呀？
1: 嗯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要在做过敏原测试的过程当中，他肯定不能指向说你是茧蛹子过敏，他一定不会这样告诉你吧，他可能会说你某一类蛋白可能要过敏、嗯、
0: 对，正常的过敏原检测吧，像那个像咱医院也是做那个基本是20大类的，
1: 嗯，
0: 比如说有食物组是10大类、
1: 嗯、
0: 10大类食物组，比如说鱼啦、肉啦、蛋、奶，
1: 嗯， 嗯，
0: 包括菠萝了，包括水果，各种常见过敏元素咱里边都有，这是食物组10大类、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吸入组外界组，就是10大类啥呢，粉尘啦、螨虫啦、
1: 嗯嗯、
0: 或者一些比如说柳絮啦、杨絮啦，然后这个豚草啦、巨草啦，所有这10大类过敏元素全要整理去查、
1: 嗯、
0: 这是整个过敏元素，另外还查必要正常查一个 IgEIgE 代表你那过敏的一个种子，可能说有一部分人、
1: 嗯、
0: 他那个查那个食物组或者是摄入组能查的问题，比如说有高的有阳性的，比如说哎，鸡蛋出一个加号俩加号了，鸡蛋过敏了，或牛奶出俩加号，鸡蛋过敏牛奶过敏了，或者是柳絮阳性查了过敏、
1: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部分他可能说食物组就查这些常见的这大类都没有过敏的，而摄入组也没有过敏的，这就要看你总的 IgE， 比如你总 IgE 高，证明你在这些查的这个20大类之外你有导致你过敏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个它不是说明所有的，因为成天接触是成千上万的，那根本有的是查不着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这个你要太高就证明你还是过敏，导致有其他过敏的因素，
1: 嗯，
0: 或者有的比如这两个都正常，你 IgE 也低也正常，这就是证明你就是
1: 问题
0: 不是单纯过敏导致的，而是有其他一些原因，
1: 哦，
0: 对，总 IgE 它就也正常，
1: 嗯，
0: 那就是可能你就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反应，不是单纯的过敏，这个就是跟你吃个鱼啦、吃个蛋啦，或者接着吹一下晒一下关系不是特别密切的，而是从其他找原因、
1: 嗯、
0: 从根上去调找原因、
1: 嗯、
0: 去调理。
1: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大伙儿都能够很好的去了解一下它背后的一些机制，然后呢，我们更好的去找到它的根源，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这点很重要。所以呢，现在我也建议这位朋友，就是近段时间你在没有调好免疫力的同时，就先不要碰碱蛹子了。嗯，先别碰它，习惯好吃很香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是春季又受到了带状疱疹的这个侵扰，然后苦不堪言，有的时候说现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对应这个就是应对这个疼痛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神经受损，然后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之后带状疱疹也没治好，将来这个地方呢就一直有隐隐约约的疼痛，那这一点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能够最及时的发现带状疱疹，并且及时的治疗，并且呢能够减轻我们最后可能会走向的这个神经痛。
0: 就是带状疱疹，对，说是带状疱疹嘛，它的因为它发病位置是不固定的，比较常见的老百姓叫柴腰火毒嘛，一般在腰和前胸比较多，另外也可能一部分患者出现那个头部啦、头面部或上肢下肢的比较多。这个发现呢，临床人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怎么发现呢？第一，他这个疱疹他一般他有个潜伏期，他初期一般有什么表现呢？初期一般有个类似感冒的症状，比如这两天乏了没劲儿了，然后身体比如说是一侧或者头部或者上肢或者下肢或腰先有疼的感觉，就疼那个他疼是怎么个疼法呢？这儿扎的火烧火燎，一种跳痛灼痛，它因为它是神经痛嘛，先有这个感觉了，有感觉了完，然后就乳腺在疼的部位出现一个类似一个虫咬性皮炎，先出一个红斑丘疹，哎，我是不是叫什么虫子咬了什么串了，挺多患者来第一感觉是这样。这样你就应该首先就像比如说有乏没劲儿了，还有比如说有轻微的疼了，有个红点了，首先就要想到疱疹，想到疱疹，排除疱疹。所以说你叫不准可以到医院去看，但看吧有挺多，临床有挺多就是单纯的上内科啊或上骨科上其他看了，初期这个疱疹吧临床也有挺多就是没出泡，该有疼的症状也可以，就是挺多跟别的其他一些病容易误诊，比如说跟腰托了，跟心脏病了，或者给一些结石病，比如咱要有的当结石看了，当腰托看了，或有当心脏或当别的去看了，或头痛看那个按血栓按什么 CT 都去做了。所以这个早期只要是发现有疼了有泡了，最好就是一般建议请皮肤科会下诊看一看，比如这有这方面问题及早直接用药。用药呢第一就是抗病毒，另外说咱说主要是疼吗，疼必须第一时间，不管你就是起泡了，只要确诊疱疹，不管疼与轻与重，营养神经的药临床必须给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甲钴胺或者 B 族的维生素第一时间必须要给，不是说疼的重再给，第一时间就要给。另外就是因为咱们是中医嘛，中医最好的初期直接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除了给西药抗病毒，抗病毒的同时必须得给中药，用一些就是中医讲着跟那个你是气滞血瘀导致的呀，我就行气活血化瘀，你要是肝胆火来的我就赶紧给你清肝胆经火清湿热，清湿热，然后在基础上直接中药里边就加那个活血通络的药，加上它就可以最大的限度一个减轻后遗症，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起泡了要疼得厉害，在初期第一时间中医可以给那个配合针灸火针去治疗，
1: 火针
0: 就是那个针灸的一种，在泡上咔咔用那个点刺的方法做一下，这样也非常有助于恢复，有助于恢复。另外就是疱疹它那个正常病程是半个月左右，恢复好了之后你要是比如眼痛有什么症状没缓解，疼痛还没缓解，甲钴胺一定要和 B 族用的一定要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另外中药也是恢复期了，活血化瘀通络的跟情况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就是尽量减少减轻的后遗症。系统治疗相对来说就是留后遗症的几率相对来说就是更小，
1: 好，
0: 更少也更轻。
1: 是，这样全面的一个从我们发现它到如何精准的治疗，已经给到大家一些方式方法了。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随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稍后见。辽宁交通广播在这个春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我们皮肤病的发作？一到春天的时候呢，怎么就没办法告别那些困扰呢？如果我们的皮肤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没有办法精准治疗，也没有很好的确诊，那到底该如何去防患于未然？我们今天和大家学了很多内容，特别的要感谢的是来自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展荣伟院长，和我们大家聊了这么多。贾院长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和您说一说，就是在饮食方面是否也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多加注意，多加调整，可以呢起到饮食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到底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您给我们大家指点指点好不好？
0: 饮食上也可以调，可以去调，但是春季吧，根据春季这个季节特点，正常中应该遵循一个省酸增甘佐以清热的原则。什么叫省酸增甘呢？就少吃酸的，适当吃一些甜的，适当来配合一些清热的东西。比如少吃酸的，可以少吃一些什么山楂啦、乌梅啦、柠檬啦、橙子，因为
1: 这些得少吃了。
0: 对，因为春天嘛，它酸主收涩，它一收涩之后就不利于肝气疏泄。春天你要吃酸的吃多，容易爱生气。
1: 哦，是这样，
0: 气机瘀滞不通了，
1: 不利于肝气的疏泄。
0: 对，不利于肝气的疏泄。另外可以适当吃一些甘，就是甜的，多吃一些甜的食物，食物可以健脾呀，味甘能补能缓。比如说吃一些山药、大枣、薏米、茯苓、小米、南瓜，它健脾嘛，健脾祛湿，镇肝。或适当吃一些甜的，对呀，
1: 这脾是喜甜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脾健则湿气之除。湿气除了，自然而然它就是一些湿热的病发病来说，相当于就少，
1: 对，就不用排湿了。
0: 另外春天那个像湿热比较多，可以适当做一些清热的，因为春季一生风生热嘛，可以适当给一些比如说绿豆芽啦、芹菜、菊花、薄荷或者清凉的东西，看像刚才你说的银耳啦，或者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对，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如果给大家组一下的话，你看，像绿豆芽、芹菜，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榨汁儿的，对吧？再加一根黄瓜是可以的。然后呢，像菊花啊，再加上刚才我们俩一起跟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大枣，再加银耳，然后再加点蜂蜜，这多好啊！直接就可以代茶饮了，对吧？
0: 对呀，可以适当加点，比如甜，加点枸杞了，菊花是不？
1: 菊花都行，
0: 你泡点水，味儿是挺好的。
1: 对，冰糖也可以。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讲说，最近我皮肤病发作了，我现在很多东西不敢吃，比如说鱼啊、肉啊、虾啊这类东西，他们说这类都是发物。还有一些发物不小心吃进去之后呢，造成我们的皮肤病呢更加的严重了。所以今天到底哪些发物是春季皮肤病患者一定得戒掉的，您再给我们大家提醒一下好吧？
0: 对，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发物。发物就是指一些能助长邪气诱发宿疾的食物，比如说让他这个病重了，或者诱发一些疾病的食物，这个中医叫发物。发物呢，主要是这个春季主要是注意这三大类吧。第一个就是冻风的发物，比如这个冻风好指一些海鲜，海鲜比如鱼虾蟹这类东西，还有的比如说鸡肉啦、鹅肉，鸡蛋、香椿、蘑菇，可以诱发和加重风疹、荨麻疹，特别你湿疹、荨麻疹重的时候，这些就是鱼虾蟹啦、肉啦、蛋啦，包括一些蘑菇。蘑菇因为它的菌类它的泡发嘛，泡发中养着乙型这些，它是一个风发的东西，
1: 也是发物的一种啊。
0: 对，可以诱发那个风疹、荨麻疹，所以这类发物要尽量控制。
1: 对，大家可能过去没有想到的是香椿和这个蘑菇。
0: 对，
1: 过去
0: 还有比如说，你看那个叫皮肤原来这什么，还记啥呢？香菜，
1: 香菜也不行。
0: 对，香菜，比如说你种时候，实际也不能吃，也不能吃。还有种的原来还有人说过木耳，它也是发的吗？它一泡就发了。隐形之前也是一个发物的一种，就种时候吃这也有反应的，特别就这种病。对，这个但是这个就是根据你个人体质，你要吃完有反应了就别吃了，
1: 一定要停掉。
0: 对，
1: 嗯，
0: 这个多忌点， 没问题，
1: 嗯，
0: 你记少了，你吃错了，指定出问题。
1: 对，
0: 对，
1: 这是刚才讲的冻风的发物，包括像海鲜里面的鱼虾蟹是不行的，鹅肉、鸡肉、鸡蛋、香椿，还有蘑菇，以及刚才提到的在病发时期，比如说你正在风疹和荨麻疹期间，香菜和木耳也不能吃啊，这是第一大。

0: 哎，冻疯的法物，还有第二大类呢？
1: 第二大类就是一个助湿的法物，容易导致它湿气重的。
0: 嗯，
1: 湿气重的，比如说就是糯米啊、肥肉啊、酒啊，或过食的甜食，过食的甜食、
0: 哦。嗯，
1: 它因为它那个就可以就是助湿生热，就是临床加重一些湿疹啦、过敏性皮炎啦、脂溢性皮炎，加重这些病。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哈，我们真的是去推导一下，比如说男性比较多的脂溢性皮炎的发生的患者，他们应该在一部分人群当中是有饮酒的习惯的。
1: 对呀、啊，
0: 而且这是饮酒超量，对，
1: 喝酒啊，爱吃肉啊，爱吃甜的呀、啊
0: 嗯，
1: 你看特别小那个小孩十多岁的小孩的，痤疮粉刺的，虽然忌口。
0: 家里吃的太油腻了，
1: 对呀、啊，少吃甜的、嗯，少吃油大的，少吃辣的都得控制。
0: 对，慢慢就调回来了。
1: 对呀、啊，他爱吃小食品，爱吃一些辛辣刺激，爱一些甜食。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整个这餐里面无肉不欢，就是一定得吃肉，而且呢，我可以呢把所有的蔬菜和水果以及其他的东西都规避掉，但是我不能没有肉。像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和偏好的话，可能对他的身体就是会造成湿热更重一些，是吧？
1: 对呀、啊，虽然说你吃肉、嗯，我不吃肥肉，你干吃瘦肉它也不行啊，
0: 也不行。
1: 你没有蔬菜、嗯，没有水果，它营养它是不均衡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必须得吃，适当吃蔬菜呀，吃水果啊。
0: 嗯，
1: 肉可以适当吃一些，比如说瘦肉。
0: 嗯，白肉。
1: 对呀、啊，或者白肉。
0: 对
1: 对，
0: 嗯，这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说这个，哎呀，我是一个现在体型控制的很好的人，但是我依然是有湿热的情况，这就和您的饮食习惯和你的作息习惯有非常大的关系了。对，还有除了刚才一个是冻疯的发物和注湿的发物，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皮肤病发作期间绝对不能碰的，肥肉、甜食、糯米、酒啊，这些是绝对不行的。还有哪一大类呢？
1: 嗯，还有一类就是动火的发物。
0: 嗯，
1: 就是辛辣刺激的，辛辣刺激比如常最常见的辣椒、花椒、牛羊肉、韭菜，这个酒也算动火的。它这种、就
0: 是
1: 哦、
0: 它是两大类，
1: 对，
0: 它都包含
1: 它有的既助湿也助火。
0: 嗯，
1: 它就一阻挡内热，那上加重一些痤疮啊、疱疹呐、啊这类比较多。
0: 嗯，
1: 特别常见的你看那个春季还有个啥呢，刚才咱提下带状疱疹，还有一个单纯疱疹。
0: 单纯疱疹，
1: 单纯疱疹就老百姓常说的，比如说
0: 口舌生疮，
1: 嘴呀、啊、反复的嘴角反复的烧啊，或、鼻子反复的烧啊，哎，一着点急了，上点火了就烧了，或春天一到季节就熬夜了，休息不好就烧了，
0: 嗯，
1: 这样的，他挺多也跟他那个动火有关，是不是？这两天比如说你喝酒啊，吃辣的、啊、
0: 辣的
1: 熬夜了，所以说这忌口也得忌，一旦有这种症状，就是、你也必须得忌口，你稍微喝点吃辣，你容易疱疹就直接就发病。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很好的掌握一个度啊，就是很多人能吃辣的，我特别的敬佩，呵呵，我用敬佩这个词。
1: 另外是忌口吧，也不是说刚才我说冻疯了、冻湿、冻火，
0: 嗯，
1: 这是也不是百分之百绝对的，但临床也需要辩证，
0: 嗯，
1: 比如特别一些，比如说慢性虚寒的患者，嗯、比如说像咱说那刚才提那个老年沙场症。
0: 嗯，
1: 特殊虚的、特殊啥的，
0: 嗯，
1: 那样的可以适当，也可以补一些，适当给一些温和的、温性的食物。
0: 嗯，
1: 但急性虚的一些疾病的，比如说疱疹、湿疹，急性这样的是绝对要忌口的，必须严格遵守的。
0: 嗯，
1: 比如慢性老年沙场症，它特别虚弱的气血虚来的，那它还得补补气血。
0: 嗯，
1: 可以适当，但是辛辣刺激是经常都是避免的药。
0: 对，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欲望和自己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认真的做一个比对，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去喜欢吃辣的，喜欢吃肉，喜欢喝酒，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一股愿望和欲望，那么这些当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吗？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彻底得告别酒了，原因是什么？痛风发作了啊，代谢出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依然就是不太清楚为什么痛风的患者不能喝酒，因为酒这个东西助湿又动火。
1: 对呀、啊，
0: 对，你想，那你的代谢怎么能够更好起来呢？你的这个痛风怎么能够完全杜绝呢？所以，哎，其实酒啊，它那个小酌还是挺怡情的，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就是血液运化起来。
1: 对，可以适当，可以适度。
0: 嗯。
1: 另外，中医讲就是你看中医有一治疗，比如说治疗风湿。
0: 嗯。
1: 治疗
0: 会用酒哈、
1: 啊。对呀、啊，治疗风湿、嗯、或治疗一些腰托的药，腰托咱原来有个叫。

0: 那个腰痛宁胶囊的，它里边配了黄酒，一支黄酒加着腰痛宁送服的。
1: 哦，
0: 对呀、啊，或者说比如说一些血栓啊，或者一些供血啊控制稳定的适当，比如酒它有本身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必须得适当、适度。
1: 嗯，
0: 对你不能把它喝酒，我得喝多呀，喝醉呀，那指定是不行。
1: 对，但是我觉得酒呢，如果长期喝的话，其实它会产生一种酒精依赖，可能我们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但这点呢，已经到上升到一定的阶段了，问题很大了。有位听众朋友跟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呢现在是50岁男性，然后现在呢是平时的血压是挺正常的，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到了150、110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喝了酒之后会出现到130和90，这血压就降下来了，喝酒之后把血压降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回到150、110，他这个问题是不是得需要戒酒了？
0: 不是他在喝酒吧，他这个比如说喝完酒之后血压降低，只是给

0: 一个表现表面的现象，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呢，为啥它的喝完酒管是扩张的
1: 哦，
0: 血管扩张，就像夏天，比如说冬天，相对来说人血压要高一些，夏天
1: 血管收缩，
0: 天都热，比如说今天啥都热了，
1: 嗯，
0: 血管扩张了，血压反而降低了，
1: 嗯，
0: 它不是说喝完酒血压低了，哎呀，这好啊，我喝酒我能治疗高血压，哎呀，
1: 嗯，这可不是药，
0: 它不是，它不是，
1: 嗯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其实更应该引起重视，
0: 对。
1: 对吧，嗯，尽早的到医院，我觉得这点挺重要的哈，就不要觉得说这是饮酒之病啊，这个是谬论啊，绝对是不可以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一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记得，比如说从饮食上，从作息上，我们都可以很好的调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说的那么多，但是有几个很关键的问题一定要替大家问出来，就比如说春天的这个起居要和冬天的起居发生一些变化了，我们今天呢也想请您给大家再重点的强调一下，我们到底在春天怎么样能够睡个好觉，这个起居对我们的皮肤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嗯，
0: 春天的起居，
1: 有人说睡觉谁不会啊，
0: 对呀，睡觉都会，但是睡眠
1: 怎么能睡得好啊，
0: 养春天因为肝火盛嘛，
1: 对，
0: 睡眠一定要想法养肝火，
1: 嗯，
0: 把肝火养好了，自然而然你身体就好了，因为人卧则血归于肝，正常比如说这个春天呢，夜间11点到凌晨3点，它那个按经络来说是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的循行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段人最好在睡眠站状态，比如这个时候你要不睡觉，比如11点到1点3点这会儿不睡觉熬夜，只有伤肝血了，肝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血虚生风，皮肤失养，就出现皮肤干燥脱屑，瘙痒剧烈，出现皱纹的黄褐斑的，
1: 嗯，
0: 你不但是你那个你单纯的表现，而是时间长出皱纹了，长黄褐斑了，
1: 对
0: 对，另外熬夜呢能助虚火，你老熬夜它就耗伤阴液呀，阴虚火旺了，虚火上炎，就导致一些面部痤疮、面部红斑反复发作加重。
1: 嗯，
0: 所以春天吧，建议还是夜卧早起，就是夜卧，虽然你可以不睡太早，但是你也不能晚于11点，
1: 对，
0: 保证子时就进入一个深睡眠状态，
1: 嗯，
0: 这样是最好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呢，在这个季节当中，适当的在饭后、餐后加强一些走步啊，这样的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啊，然后让自己呢进入到一个就是整个气血像这个运行起来这个状态，然后呢，其实它降了血压，嗯。为什么说走步会让我们的这个血压降下来，其实刚才院长已经给大家讲了，说我们运动之后呢，血管它也是会出现一些扩张的，
0: 对呀，
1: 对，
0: 嗯，
1: 那血压就降得比较平稳，很健康，这和酒是不一样的，嗯，
0: 对，那是一个健康的，
1: 对，
0: 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哪些是益于我们身体的，你的身体是怎么在运作的，大家应该去知道，应该去了解，才能够更好的去和它进行匹配，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身体需要睡觉了，你在那硬熬，然后你说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现在呢我终于有了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时空，其实这些是我们身体实在承受不了的，所以

0: 笑的女生，她们的皮肤都不错，比如说干净、透亮、少斑，
1: 对，爱笑的，不爱生气的，睡眠好的，
0: 对，
1: 是。
0: 所以今天您一定要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大家都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再给大家教个方法，比如说怎么样调情志，到底情志是怎么影响我们的春天的这个皮肤出现一些问题的，那如何进行情志的调护，教教我们好吗？
1: 你讲究肝主疏泄嘛，你调上情志了，情绪稳定了，它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生病。你情绪抑制了或急躁易怒，就是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加重。因为怒则气上嘛，肝气横逆，血随气涌，容易出现一些面部红斑啦、痤疮啦、疱疹，视力伤脾，气机郁结，出现湿疹啦、神经皮炎。所以说这个情志调养是非常主要的。一般调护方法吧，第一就是宜情宜性，就是春季可以，比如春天了，花也开了，草也绿了，可以适合比如说踏踏青啦、散散步啦、爬爬山啦，借助自然界的生发之气，疏解体内的一个瘀滞。你出去，咱说一出去一瞅，只要一看到山啦，看到水了，他心情马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马上是不一样的。
0: 是为什么一定要近郊游游？
1: 对呀、啊，第二就是那个音乐疗法，可以适当听一些，比如说，音乐啦，多听些舒缓啦、悠扬的啦，一些音乐。或者比如说除了音乐，可以看一些比如说这方面的

0: 或者可以适当加一些枸杞啦，加一些其他都可以，
1: 都可以，对
0: 对
1: 对，
0: 百合都可以，
1: 对，百合挺好，
0: 它本身也有那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对，其实代茶饮有的适合煮，有的适合泡，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但相当于它煮会泡吧，相当于就是你比如说我要养生壶熬煮一段时间，就是浓度更大，药效更强，更强
1: 也好。
0: 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养生壶大家可以用起来，
0: 对
1: 对吧，
0: 比单纯泡效果要好得多。
1: 对，它能把一些很有营养的一些东西能够煮到水里面，然后这个呢时间可以不必那么长，然后呢也别让它煮的、
0: 对，但是花类吧也不主张长时间去熬煮，
1: 对，
0: 比如你煮个壶开三分五分就可以，你别这样一煮咕噜像熬草药，熬草药是熬个二十分钟半个点，因为花类它本身比较清凉，比较时间长它药效就差了。
1: 对，
0: 中医讲的挺多，那还讲的后夏嘛，那些东西就不适合长时间的熬煮。
1: 对对对，其实这些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相信哈，相信这种中药的代茶饮会真正的让我们调节情志。有人说，喝着花儿，听着音乐，然后呢，再做一个简单的踏青的动作，其实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肝气的瘀滞就能够很好的得以疏泄了。所以在最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其实皮肤我们不仅仅要去了解它对应我们的各个脏器哪些没有做好很好的这个养护，出了一些问题，还应该呢在春天的时候掌握一些洗浴的原则和方法。那么在中医的这个讲究上，沐浴啊更衣啊，这其实蛮讲究的，那能不能在春天护肤这一块，在中医的讲究里面该怎么样正确的洗浴，给我们大家说说好吗？在沈阳洗大澡子是特别
0: 流行，如果洗浴不畅也可以引起一些那个皮肤病的加重。
1: 比如说
0: 正常那个水温过高，水温过高特别有一些，你看那个老年人患者，瘙痒症的患者，他就是或者湿疹的患者，他就是搁家就爱用热水呀烫啊洗呀，他洗完我就不痒啊，洗完我就舒服啊，
1: 那是短暂
0: 的。对呀，那是短暂的，就是热水洗烫，虽然呢它能暂时止痒，但是就是热性走泄，一耗血冻风，导致那个毛细管扩张，瘙痒加重。它只是说形成一个啥呢，洗完当时还痒，但是更痒更痒，越洗越痒，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说一个恶人循环。所以说这个洗澡吧，有皮肤病的患者尽量
1: 温水
0: 忌用过热的水。另外就是不能长时间的洗，比如说泡澡啦，长时间的洗，比如说我简单冲一冲可以，特别是比如说湿疹的患者，湿疹本身遇湿遇热是加重的，你简单做做淋浴可以，比如血虚风燥的老年人，他血虚风燥的洗澡次数要少，你不能说哎呀我天天洗那样，比如年龄大的老年瘙痒症建议比如说冬天一周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你洗起来本身皮肤就干，越洗越干，越洗越干。
1: 对，
0: 这就是这个洗澡次数。另外就是，也是避免洗澡也是过度那个搔抓，尽量就是别挠，别刺激它。老挠老刺激就诱发那个外湿侵入，就是诱发那个感染，诱发感染。另外就是那个，因为挺多皮肤病吧，你可以适当给一些药浴，比如说洗的时候可以稍微加点药。加点药，你可以比如说自己用这几味中药熬点水呀，身上擦拭一下，所以就相当药浴，相当药浴。比如说湿疹渗出期的可以用一些麻齿苋，就老百姓说麻一菜，就过两天道边都有麻一菜，或者是黄柏煎水湿服，或者是防风艾叶，防风艾好像咱这边东山这边也有防。

0: 对，
1: 要急性湿疹的湿疹的，比如说西安可以施打抹一样管湿疹片的药物。
0: 嗯，一定要保湿，它局部的是这个保湿的啊，这点很重要。就是你的屏障坏了，我们要自建一个屏障，这个屏障是那种没有任何的激素香料的，其实这点是格外有高要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今天啊，我们的一位听友宇飞说，这期节目在哪里可以下载？这期说的太好了，我在车上准备回听一下。对，可以在阿基米德下载之后呢，找到辽宁交通广播，然后收听这一期的北方大医生，往期也都在这儿可以找得到。今天我们和贾春伟院长一起来学了很多的知识哈。其实让我们的皮肤健健康康的，一定要从我们的饮食起居情志各方做一调理，更好的让我们的脏器能够健康的运转，有一个健康的皮肤，避免呢在春天的时候皮肤发生一些这个像湿疹呢，或者是一些疙瘩呀，甚至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千言不愈的，甚至很难治愈的，像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带状疱疹呢等等。今天特别的感谢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下周工作顺利，谢谢您，我们再见。
1: 谢谢。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住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0: 就我们之前说，大部分人其实六岁之后啊，腺样体它都会逐步萎缩，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吧，他这个腺样体它萎缩的不是很多，或者说它不萎缩。
1: 嗯。
0: 那么有些成年人呢，他可能通过在医院呢做个鼻镜啊，他鼻镜发现这个鼻咽部啊有腺样体的残留，那么这个标准其实还是一样，就是如果它不堵塞我们气道特别多的话，不影响我们的睡眠呼吸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
1: 嗯
0: 啊，因为他成年之后，他也就是几乎不会，就是说经像小时候那样，就是一经这个炎症的刺激呢，他就会增大啊，他基本上就是保持不变了。嗯
1: 嗯，其实腺样体呢，我们在平时并没有很好的注意到它。您能给我们大家从生理解剖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层面来给大家说一说，腺样体到底在我们鼻子哪一个位置？
0: 啊，首先吧，腺样体其实它在那个地方叫鼻咽部。
1: 嗯，
0: 鼻咽部呢，其实就是我们后鼻孔，就是我们的鼻子通道的终点和我们这个咽部的这个交接处，啊，叫鼻咽部。所以说，腺样体也叫咽扁桃体，它其实跟我们的张嘴看到的那个扁桃体，它们同时组成了我们这个上呼吸道的这个淋巴结这个免疫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啊，包括还有舌根扁桃体。啊，他们共同组成的这个扁桃体的这么一个免疫系统，
1: 嗯，
0: 啊，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这个免疫力啊、免疫功能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好，那我们在这想说的是，如果孩子在2到6岁期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可能会初步的判断他。

0: 情况啊。
1: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鼻喷药啊，大致吧可以分成这个五种。第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鼻喷激素，比方说抗酸苯乙松啊，这个布地奈德呀，就这些激素类的鼻喷药。
0: 嗯，
1: 那么激素类的鼻喷药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尽量要用这个安全性高的。那么发展到今天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这个抗酸诺米松的这个鼻喷剂啊，它甚至可以应用在这个三个月的婴幼儿，那么说明它的安全性很高，
0: 剂量
1: 啊，对，
0: 比较科学、啊、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鼻喷剂的使用，即使它再安全，咱们也不能说连续喷超过三个月、
0: 嗯、
1: 啊，不能说我一年365天我天天都在喷它啊，那也是不科学的，会造成咱们这个药物性鼻炎呢，鼻黏膜的损伤啊。第三个呢，就是鼻喷激素它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手法问题。为什么说有些大夫告诉我们左手喷右鼻孔，右手喷左鼻孔，什么交叉喷呢？因为如果你从中间喷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喷到鼻中隔黏膜上。那么无论是激素啊，还是说血管收缩剂啊，它喷到接触到我们这个鼻中隔前端的黏膜，很容易诱发鼻出血。因为我们鼻中隔前端黏膜下面的这个利特尔区静脉丛啊，这个毛血管非常丰富啊，黏膜很薄，你通过血管收缩剂或者激素一刺激它呢，就是很容易诱发我们鼻出血，到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在家都没法止住啊，属于这么一个很危急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规范的这个手法上，还有我们要进行选准正确的位置上，要把握这两点。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这么危急，我们好像过去都没有想象得到。所以呢，今天既然您给我们大家说了，再正确的教我们一遍，到底我们拿的这个药物该怎么样喷，该掌握几个诀窍。
1: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要交叉喷，就左手喷右鼻孔，要往鼻腔的鼻翼方向喷，而不要往鼻中隔方向喷。
0: 鼻翼是指我们的外侧。
1: 对，
0: 是鼻翼啊，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朝外喷啊、嗯。
1: 对，一定要往外侧方向喷。
0: 哦，
1: 因为你像刚才我说，我们有五种，现在目前市面上有五种这个鼻喷的这个药。第一种就是说激素，第二种就是血管收缩剂。那么有些人说在网上可能买到一些神药，哎，我一喷上马上鼻子就松气了，那么这一定是血管收缩剂。因为现在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市面上的这个鼻炎糖啊，这种东西挺多的。
0: 嗯，
1: 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打着中药鼻喷的这个幌子，实际上里头的成分是血管收缩剂。那么血管收缩剂对于我们鼻腔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基本上就说不建议这个患者使用任何的血管收缩剂。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个一些像羟甲唑林呢，就是这些都属于血管收缩剂这个范畴。
0: 嗯，
1: 因为即使使用的话，就说为了，因为有些人他确实鼻塞，他不通气儿，实在睡不着，那种急性鼻炎发作期，那么咱也不能连续使用超过三天。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是最容易引起我们药物性鼻炎的这一种药，这血管收缩剂。第一个是药物性鼻炎，第二它容易引起咱们鼻出血，就方才咱们讲的这个原理，啊，它通过喷到这个鼻中隔前端黏膜上。

0: 去做。所以刚才呢，我们的医生田医生讲的这些，敬请大家一定要遵循。你想，如果我们用法不当，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鼻子出血，就因为我们喷的位置不对，长期对我们的黏膜有一个刺激，也是不科学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有这个抠鼻子的习惯，这抠鼻子习惯还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受影响，还有很多，就比如说，指甲里面很脏啊，或者是说这个鼻毛受损呢、啊，鼻黏膜受损啊，这抠鼻子是不是应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习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鼻腔的异物啊？
1: 这个抠鼻子，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吧，它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惯性动作。对于小孩来说呢，他更多的是他不会表达，就是他鼻子很难受啊，他很痒啊，他就会去抠。那么抠鼻子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就说就像方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你这个尤其对于小孩来说，他老去摸一些玩具啊，老在外面玩啊，他那个手指甲里头他会有很多外面的细菌。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鼻腔黏膜实际上很脆弱很薄，那么你这些外面的细菌呢，一旦接触到这个很脆弱的鼻腔黏膜，它很容易加重我们的这个炎症反应，就造成我们这个症状可能更重。就包括这个，有的时候即使说你洗完手了，你去抠一抠，你一个不注意啊，劲使大了，那就会造成我们这个鼻中隔前端的这些血管啊、毛细血管的破裂，就造成这个比较这个非常危急的。

0: 是否曾暗自担忧却无处咨询？健康生活的疑惑，你是否渴望一份权威而贴心的答案？
1: 不必再独自困扰，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北方大医生现已全新升级。我们更深入关注民生健康，我们更强大，汇聚权威专家，让您与名医零距离。北方大医生改版升级，每周六下午13点，90分钟互动直播，为您的健康全程护航。北方大医生守护每个家庭，守护每日健康。周六下午13点，辽宁交通广播。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0: 打喷嚏啊，然后打到这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还有的时候就像流泪那样的感觉，瞬间的鼻子堵塞，就像哎，有人说你感冒了，其实不是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的反复发生呢？我们的身体状况难道就这个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抵御特殊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的一些花粉的侵扰啊，一些棉絮的这个侵扰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过敏吗？我们真心的希望大伙儿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您现在所遇到的一些这个很棘手的没有办法很好解决的这个病症，帮助大家来共同寻找应对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预防的方法呢？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一说，一到花粉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过敏体质又开始经不起折腾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民医生啊，来有请我们的田医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打一招呼。
1: 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我们既可以听又可以看啊，所以呢您可以第一时间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北方大医生的现场直播。直播间见，今天我们两个人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您在微信公众平台留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我的过敏症状是什么，那我用什么样的这个药物更好一些，我用了这药物之后呢会有依赖，白天开车的时候总会有犯困，这个能行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特效药啊，有些哪些特殊的方法呀，中西医结合如何应对啊，您都可以提的更细致一点。今天呢请田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先问一下，这过敏性鼻炎就是打个喷嚏吗？如果不治的话行吗？您觉得？
1: 其实啊，这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吧，在咱们北方非常普遍。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季节性啊和地域性的这么一个特征。当然就是这个同样是过敏性鼻炎，每个得这个病的人呢他这个轻重也不同。那有些轻的人呢他可能他从小到大都是这么一个症状他就适应了。那有些人呢他是说从小很轻长大之后就加重了。
0: 对。
1: 有的人是从小很重长大之后变轻了。所以说他每个人的这个症状表现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说实际上你说就是北方来说的话，你要是真定义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病的话，那咱们可能十个人里头有七八个都有这个病。但是其实真正需要治疗的或者说是必须要治疗的可能也就是一半一半吧。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不治的话其实一方面可能自己比较难受一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病的发生，我们的屏障毕竟是受损了，那出现了一些

0: 过敏的状况。那今天也想请问，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普通感冒？就是傻傻分不清楚，我到底是过敏鼻炎发作了，还是我真的现在就感冒了呢？嗯。
1: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病程时间的一个区别。感冒呢，像这个就属于咱们可以说是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的。那么一般来说的病程时间都在一个礼拜左右或者一个礼拜之内。那你没有见过说谁感冒一赶个半个月一个月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这个病程时间是不一样的。而过敏性鼻炎呢，它经常如果要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它的发作基本上都是在春秋两季。那么它持续这么一个季节大概都得是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伴随症状不同。那么感冒大家都知道，有的人他可能会发烧啊，会头疼啊，会嗓子疼啊。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就没有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呢，它可能会带到一些眼部啊、耳部啊、咽部的症状。它基本上多为这个痒，咱东北话讲叫刺挠。就跟这个是属于他的这个典型症状。
0: 就是他还是有区分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病程时间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了，现在还是依然不见好转的话，我觉得到医院去看一下非常容易就查得出来的。我们今天在那个节目行进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看看您的症状是什么，您的困惑是什么，可以给我们留言，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过敏性鼻炎，其实有的人对过敏源他的这个就是应该讲是就是发病是不一样的，就不一定是什么东西诱发了这个过敏者的过敏体质，然后出现了过敏性的鼻炎。有的人是冷热，有的人可能是花粉，有的人可能是什么什么东西。那现在过敏源是不是也千奇百态的，我们需要去很好的测一下吗？春天的时候最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有哪些呢？
1: 这个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人在医院吧，他会去验血，去验这个过敏源。我们过敏源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20项。那么有一些人我是建议验的。那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就是说我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固定，然后呢我每年呢都是季节性发作，我到这个时候，或者说我全年发作，但是我生活环境很固定，我每天接触到的东西啊环境啊都差不多。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验一下过敏源。那么我们这样的患者，他找到这个你明确的过敏源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在生活环境中呢，我们有效的避开这些过敏源。那比方说你说季节性的这个过敏呢，那么多春天像都是这个花粉呢、这个蒿草啊、豚草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明确对这些过敏源过敏的话，那我们出门就做好防护，戴好口罩，然后尽量远离这些这个公园啊这些区域，那么我们的症状就能减轻很多。那么对于那种全年性过敏的患者呢，他如果生活环境相对比较固定的话，那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对这个猫毛、狗毛、对这个宠物的毛发过敏，那我们就只能说是忍痛割爱了，就别养宠物了。通过这种就是隔离过敏源，咱们症状也能减轻很多。那么对于有些人，他并不是生活环境很固定，他可能会有很多这个经常出差呀，或者说是他这个生活环境会有很多变化，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呢，验过敏源的意义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大。
0: 对，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其实越早的确定过敏源，对你来说呢就更加的精准。我们一定要切断过敏源，这样才能够让自己这个过敏的反应呢能够降到最低。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来说，过敏性鼻炎的发生，它可能也是给你一个信号，就是说你可能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可能会诱发过敏的会有一些反应，甚至不一定是你的鼻子有反应了，可能你整个的这个系统都会有反应。那其实鼻子要是显得很敏感的话，是不是也说明我们身体哪些地方需要调理一下了？
1: 那么从中医上来讲的话，这其实是一种体质上的问题。就跟西医讲的这个免疫力大差不差吧。就说咱们有的人的体质啊，可能从小啊就偏于这个阳虚啊、气虚啊，那么这样体质的人呢，他就更容易得像过敏性鼻炎这样的疾病。 说白了

0: 其实就是我们西医讲的这个免疫力低下。
1: 嗯，那如果我们从免疫力着手的话，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可能将来对一些过敏源会有抵抗能力，有这个可能性吗？
0: 其实实际上来说，我们进行一些中药的治疗，实际上就是在改变体质。
1: 哦。
0: 为什么说就是说中药现在再结合一些其他治疗，有机会可以说做到一些根治上的这种结果呢？其实说白了，我们中药一般来说都选用的是这个滋补这个脾肺呀、补肺益气的呀，然后这个温补肾阳的这些药物。那么其实就是起到了这一个调理体质的作用。那么你体质上来了，这个阳虚气虚这个得以改善了，那么自然而然咱抵抗力增强了，咱们那些过敏性的这个症状呢就会有所减轻。
1: 另外我们在这儿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一到某一个季节的时候，我这种过敏的反应就会来得非常的准时而且强烈，是我的整个综合的因素造成的吗？还是说仅是过敏源对我造成的？我要去查一下我自己的生活的规律性啊，饮食的一些变化吗？您作为一名中医，这样长期有这个从业经验的一名医生，您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很多有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吧，他主要是一个是这个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源的影响，第二个呢跟他这个生活的这个不规律有一定关系。那如果你成天熬夜的话，那你这个体质肯定就会很虚弱，它就会造成这个一旦过敏季一来，然后咱们这个症状的加重。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过敏源的这个防护这个很重要，同样重要的就是说咱们自身的这个生活的规律性，就是不要吃一些特别寒凉的呀，尤其到了夏天，不要吃一些特别寒凉的这个冰激凌啊、冷饮呐、然后这个咱们早睡早起，然后多运动多锻炼，这些都是这改善我们体质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办法。
1: 嗯，另外呢我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上一个季，比如说现在是春天，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很多的人并没有养好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藏好，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显现出来了。
0: 那当然，因为为什么我们中医就是建议这个冬季适合进补阳肉呢？对于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体虚的这么群体，就是因为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多使用一些温补的这么一个食物，然后呢我们这个做好一个阳气的这个补充积累，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因为春天咱们中医讲认为是风邪盛行嘛，就好比这个咱们这个感冒，这个一般来说为什么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个感冒的患者就会多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风邪盛行。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冬季的这个进补呢，把我们的这个阳气呢积累好，那么我们到了春天我们的抵御能力自然就加强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到时候这个过敏性鼻炎即使发作，它的症状也能有所减轻。
1: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0: 不是说我们有病就是只是一头脚痛一脚，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四季的轮回当中也不做更多的一些应季的这样的保养。其实这个呢就会在下一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极大的问题。那除了像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发作的这个同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比如说有好多人说这个我走在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别人都是美的感觉，说沉浸期间呢、啊、多张美照就已经上到自己的朋友圈了，但是呢有些朋友就绝对不行，他就会脸上起大片的疙瘩，然后会有像风团的疙瘩那种出现。那是不是他对花粉的过敏和敏感度是非常非常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了？
1: 确实，就是其实咱们说过敏性鼻炎的一些常见的伴随症状，包括这个眼睛痒，耳朵痒，嗓子也痒，它这种痒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过敏表现。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把这个眼睛痒啊跟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本身认为是两个病，实际上不是。它都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就包括过敏性结膜炎引起的。甚至有严重的情况呢，它可能会诱发哮喘。就咱们所说的这个过敏性哮喘。有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这个其实都是说由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因为它都是来源于咱们的上呼吸道。
0: 所以刚才呢，您由过敏性鼻炎，如果真的没有正确的去寻找它的过敏源，去隔离过敏源，然后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其实它可能会诱发一系列的过敏的反应。这个时候说明我们整个身体的屏障的免疫力是低下的，可能我们对一些过敏的这样的一些源头，并没有很好的把控，身体无法正确的抵御，然后出现了危及生命的病症的延伸。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一定不能小觑过敏性鼻炎，这不是仅是打喷嚏而已啊！刚才已经讲了，在我们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过敏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才来看医生的？
1: 这个其实是咱们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像我方才说的，这个病啊，可能说十个人里头七八个人都有，因为在咱北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病，
0: 气温变化特别大。
1: 只不过说是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症状重。那么不是说症状轻的人他就一定会一直轻，这个是不一定的。也不是说症状重的人呢他就不会变轻，这个都是不一定的。那么咱们就是为什么说咱们在门诊就看到的基本都是很重的患者的，其实就是因为他在轻的时候他自己能适应得了，他能耐受，那么他就不会去进行一些预防啊治疗啊这些干预，那么等到他变重了之后他才会想起来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啊，包括这个康复的这么一个病程的长短呢，都会受到影响。
0: 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很多的情况下在打完了喷嚏以后啊，然后半夜睡觉可能会憋醒啊，睡眠受到一定影响啊，然后会出现就是好多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这个眼圈都是黑黑的，在我们看来是不是也是过敏性黑眼圈，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当中？
1: 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其实主要是就是过敏性鼻炎吧，它有的时候它会影响咱们的睡眠。因为过敏性鼻炎大部分时候其实是鼻子是通气状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呢，他这个表现为鼻塞，那么你鼻子不通气，你可能就要张嘴呼吸，那么张嘴呼吸呢，你可能嗓子眼就会干，张嘴呼吸久了，你可能甚至会疼，那么他就睡眠质量就下降，所以说他睡眠的就会感觉很疲惫，就会出现黑眼圈，就包括我们这个小孩说现在比较很多小孩都得腺样体肥大，腺样体都大，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小孩他都有过敏性鼻炎，他过敏性鼻炎没有及早的治疗，他腺样体一定会被刺激的那个增大，因为腺样体跟扁桃体都是免疫器官。你过敏性鼻炎本身它就是相当于一种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一个疾病，那么它就当你机体在抵御外邪的时候，你自身的免疫器官它肯定就要超负荷工作，那超负荷工作它可不就大了呗。
0: 对，腺样体肥大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孩童当中是出现的比较多一些的。那为什么说成人没有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基本上成型了，可能受这个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腺样体肥大呢，现在目前出现在孩子的这个群体当中，他的年龄是从最小到多大都会有这个可能性。

0: 腺样体不是，腺样体一般来说的话六岁之后才会逐步萎缩。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我们现在腺样体的手术量很大呢，就是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其实并不能等到六岁。因为你这个腺样体大吧，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的睡眠呼吸质量。那你睡眠呼吸质量就是可能成年人还好说，你对于这个三到五岁的这个我们小孩来说的话，你呼吸质量受到影响会影响他全身的发育，包括智力发育身体发育，所以说你很难等到六岁。
1: 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治疗方法呢，目前仅能是靠手术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0: 这个我们根据最新的指南来说的话，它是有手术标准的。应该来说经过我们近些年来的这么一个发展吧，我们目前来说咱们中国对于腺样体手术的这个标准还是说相对于之前来说比较严格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指南的标准就是说我们腺样体不要超过 70%。就堵塞气道不要超过 70%。如果超过 70%, 那我们再考虑手术。那没超过 70%, 那我们要先保守治疗。那么其实在保守治疗当中，那么我们这个中药就发挥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从西药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一般来说对它的这个干预不大。那么我们这个中药对于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小孩呢，我们给他这个通过中药治疗之后呢，这个缩小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现在比如说孩子在六岁之前出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造成的腺样体肥大，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这个周期的治疗会对他的这个腺样体有一定的控制，甚至达到一个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因为之前就是我们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呀，基本上大概率是因为他有鼻炎，他是先有鼻炎引起的。那么中药的治疗呢，这个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可以把鼻炎和腺样体肥大一起治疗，
1: 同时治疗
0: 啊。那么我们找到病因，那么把病因治好了，那么自然而然的症状就缓解了。目前从这个临床上来看呢，基本上这个一个月左右吧，基本上这个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效果。
1: 好，如果呢您家中的孩子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张口呼吸啊，呼吸呢也有打鼾的状况，然后呢时常会憋醒影响到睡眠，然后呢年龄又很小，出现了这个腺样体的面容，您不妨第一时间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困惑是什么，是否希望可以考虑用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法来治疗腺样体肥大，帮助孩子呢能够早日的睡个好觉，能够赶紧的远离这个过敏性鼻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它毕竟容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们都是非常爱孩子的，所以呢第一时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说自己家中孩子的这个状况，我们也帮您呢寻找更好的方法。提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提问了，比如说您关注了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可以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写的详尽一些我们就回答的精准一点。还有呢您可以点击辽宁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这里是可听可看的北方大医生。对，各位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您呢一边干着家务也好，一边开着车也好，都可以呢就不用看屏幕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对您的健康是有极大帮助的。一位听友他呢说，这个别叫我小名，他是这么说的，说想问一下田医生，那个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用盐水洗鼻子，这个对我有好处吗？我呢一到春天就容易发生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情况，反复发作的状况。
0: 那么这个是这样，其实我们这个生理盐水啊，这个生理性海盐水洗鼻子是对于我们鼻炎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方面，但是呢也是要看就是说咱们是属于哪种类型的鼻炎，尤其是咱们一定要去对于鼻腔这个鼻黏膜的状态有一个最基础的这个诊查
1: 评估是吧。
0: 因为这个生理性海盐水吧，对于有些这个鼻炎的患者呢，他会越洗越干。你就感觉到越洗越干，甚至呢干了之后你可能觉得鼻子更难受，然后你去擤啊去揉啊，它可能更容易诱发鼻出血，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春秋干燥的季节。 那么对于这个鼻黏膜

0: 水肿啊，包括这个颜色比较苍白的这种非常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那么用这个海盐水去清洗鼻腔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1: 嗯
0: 啊，它通过这个清洗鼻腔，将鼻腔里的分泌物啊，包括这个刺激这个黏膜炎性反应的这个过敏源呢，和一些这个埋汰的物质啊，洗出鼻腔，啊，那么能有效的这个让这个鼻腔的黏膜呢，能减少这个炎症反应的干扰。
1: 嗯嗯，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我呢不擤鼻涕的时候就觉得堵得慌。擤了鼻涕之后呢，就有带血丝儿，然后还鼻干，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啊，就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鼻黏膜的一个充血状态。
1: 嗯，
0: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说使劲的擤鼻子的话，那么很容易诱发鼻出血，因为咱们的这个鼻腔黏膜吧，它很薄，它不像我们正常的这个外面的这些皮肤啊，可能你经常跟外界接触，它稍微能粗糙点啊。所以说这个这种情况下，一个是不要使劲擤鼻子，再有一个呢，咱们这个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保持鼻腔湿润，比方说咱们这个在屋里头，尤其在北方那比较干燥的季节里头，咱们放点加湿器，
1: 嗯，
0: 咱们这个增加一下屋里的这个湿度，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包括如果要说你每回擤鼻涕它都出血的话，那么咱最好是去医院做一个鼻镜，检查一下这个鼻咽部，看看鼻咽部别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这个病变，
1: 对，
0: 要排除一下。
1: 对，这个出血如果是仅是刺激的鼻黏膜偶发的这个情况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鼻咽的这个部位它比较隐蔽，需要用相应的一些专业的手段才能够去探测得到看到。
0: 对对对。
1: 对吧，嗯。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了个问题，叫做奥林，过一会儿回来半点之后呢，咱们给您详细的说说，看看需要特殊处理吗？别着急，您呢可以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疑问就在平台上先简单的跟我们聊聊，然后你的困惑点是什么，您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您现在吃药觉得是否已经不太奏效了，然后有一些激素的药物是不是在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担心，开车的朋友今天你有没有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其实这是很危险的，那我们到底该注意点什么？稍后的节目继续聊。

0: 走走，心里想去，但腿脚没劲，沉得厉害，根本迈不开腿。
1: 坐板凳摘会儿菜，这脖梗就像电焊焊死了似的，特别硬不说，还特别疼。
0: 你说我老伴儿就上厕所崴了下脚，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想到骨折了，这都半年了还没好。
1: 在家拖拖地擦擦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腰就直不起来了。带着这个大腿根都疼，不歇上个两天都缓不过来。
2: 您是否也在遭受上述病症的折磨，并且也认为人老了就该如此？
3: 颈椎疼痛、肩周僵硬、腰背部酸胀闷痛、脊柱变形、高低肩、骨刺增生、椎管狭窄、易反复骨折且不爱愈合，
2: 您是否也在此期间尝试了补钙、按摩、理疗等诸多方式？钱没少花，但改善缓解依然不持久。
3: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一旦过了35岁，骨骼密度会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每个人的骨骼都会逐渐变轻、变脆、变薄，易于疏松骨折。
2: 更年期后，女性更是高危人群，三高患者以及一体多病常年用药患者，骨密度流失更是断崖式下降。
3: 骨密度每流失一分，风湿炎症疏松疼痛就重上一分，骨折发生的几率就大一分。补充骨密度是每个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
2: 难道吃了钙片不补骨密度吗？为什么骨头还是不行？
3: 因为补钙不等于增加骨密度，骨骼需要的钙、磷等矿物质必须沉降到骨小梁上，才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否则沉降到血液里，补到其他地方反而会形成增生和骨刺。
2: 那我们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产品呢？
3: 源自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贝瑞片，协和医院自有。
4: 谁不是这样？人老了，腿脚都不中用。
2: 一起补骨骼硬度、韧性，两手抓，专为中老年人研制。
3: 组方可定向搬运骨刺增生，定向诱导钙沉积，让补骨密度真正落到实处。
2: 组方中任意主要成分均是临床顶级药用成分，一切从治疗改善目的出发。
3: 长期坚持半年以上，随着骨密度的逐渐提升，腰腿酸胀肿痛、屈伸不利可显著改善缓解。
2: 这么好的产品贵不贵？
3: 每盒仅需62元，就能让您重拾一身健康骨骼，远离骨折、骨脆、骨空、炎症的困扰。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全国仅有50,000盒。除了医院之外，本栏目是院外唯一授权的对外渠道，抢订电话是
5: 400-6761-556，400-6761-55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7: 400-6761-556，400-6761-556。
6: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8: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毕老师您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预告了哈，今天是协和贝瑞片发放的第一天，哎呀特别开心啊。大家也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您知道是什么吗？
8: 价格。
6: 嗯，对，就是大家伙心里都在想啊，您看这个是协和多个科室用的而且专门补骨密度的这个贝瑞片，普通老百姓到底能不能用得起？
8: 这个问题啊，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6: 嗯，
8: 既然我们开

0: 通了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发放渠道，对吧？
1: 对，
0: 官方唯一的授权平台，那么就一定让更多的人用得上，
1: 嗯，
0: 更要用得起。贝瑞片我们今天给大家发放完全是破天荒的惠民价。
1: 哎，到底多少钱你就告我们得了。
0: 62块钱一盒。
1: 62块钱一盒。
0: 对，但数量非常有限啊，全国仅有5万盒。
1: 哎，这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啊，大家伙想一想，您看去药店买瓶好钙怎么也得180块钱吧。
0: 对。
1: 这贝瑞片它可是软骨硬骨一起补，那补的这么全面才62块钱一盒，这个绝对是花小钱办大事了。
0: 嗯，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钙片啊跟贝瑞片那是完全没办法比，它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
1: 嗯，
0: 对吧？第一个贝瑞片叫师出名门，它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产品，真正是用到临床上的啊，包括它这个中西药材搭配的这个组方，
1: 嗯，
0: 也是从临床治疗骨病攻破难点的这个角度去配伍的，所以它是专门根据中老年人的体质骨骼现状而研制成的组方，
1: 嗯，
0: 针对性就非常强，
1: 对
0: 啊，是真正能把骨密度啊补到实处的。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它是院内自有药厂生产的产品，专攻科室用的，那品质肯定是有保障。
0: 对，因为没有保障影响的就是协和的声誉啊。
1: 对，
0: 对吧？那您像外边卖的那些钙片什么硫酸软骨素啊，那个叫锦上添花，
1: 嗯，
0: 它是给你补充这些营养元素的。但是贝瑞片它是属于院内的产品，它是治疗级的，是真真正正解决骨密度低的问题，就让你在影像学检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骨密度在增加，
1: 嗯
0: 啊，你能看到骨密度的数值在上涨，
1: 对，
0: 让你身体有感觉，诶，腿有劲儿了，关节不疼了，腰能直起来了。
1: 对，像这感觉是你身体上能够体会得到的，但那个数值大家是实实在在看到的。
0: 对，
1: 这一对上啊，确实有效了。所以院内的产品哈、是得给人家真真正正的改善才能用到临床上的。
0: 嗯，这个话说的太到位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伪补充，什么是真需求
1: 啊。那毕老师您得跟我们说说真需求是啥，伪补充又是啥意思。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是不是一直在补钙？
1: 对，
0: 但是补了这么多年为啥你还缺钙呢？
1: 嗯，没补上。
0: 对，因为你光补钙了，你那身体啊就像个漏水的桶，你不停的往里倒水补进去，但实际上它都漏到外边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那钙没补到骨头里边，这就叫伪补充。表面上看确实补了，但补不进去啊，你身体留不住啊。嗯、
1: 对，就像孩子学习假努力一样。
0: 对。
1: 表面上在那坐着。
0: 你成绩没提高，作业没做对，
1: 对，
0: 那就是伪努力。
1: 而且眼神不知道合计啥呢，
0: 对，
1: 用号。
0: 对。
1: 嗯。那真需求呢，毕老师？
0: 真需求是指什么呢？人体过了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 1% 的速度在流失。但骨骼内部就逐渐的就要什么？塌方了，
1: 嗯，
0: 骨头变脆了，就逐渐引发炎症疼痛。
1: 对，
0: 特别是女性啊，更年期以后你看吧，那骨密度个保个断崖式下降。
1: 嗯，
0: 所以你真的就需要去补这个骨密度，你得切切实实把骨密度提高上来，这就是人体的真需求。
1: 哎，就是说增加骨密度是每个人都要提上日程的第一要事。
0: 对，但是伪补充啊，大家要知道它可不等于真需求。
1: 嗯，
0: 你像我们协和贝瑞片，它的组方，它的这个组合逻辑啊，完全是按照临床治疗的思路去设计的。它不仅有钙，有硫酸软骨素，还有啥维生素 D， 它更有促进钙吸收、引导钙定向沉积到骨骼里的多种活性成分。
1: 嗯，
0: 所以它破除的就是大家的伪补充，给你一个真需求。
1: 哎，就是它能把这个钙带到该去的地方，实实在在的增加骨密度。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嗯、那么第三个呢，贝瑞片它是医院自有药厂生产的。 这个生产标准呢就比普通药厂要严格的多了。
1: 对，而且大家能看到上

0: 有标识。
1: 对，
0: 嗯，
1: 你从包装上你就能看到上面有协和的标志。你看它那个包装啊，它的背景，它就是为临床来服务的。
0: 嗯，
1: 啊，当然这也是什么，更有安全，更有保障。
0: 对，就是它呢是医院给患者临床用的，跟咱们大家伙哈、啊、看到那些没进过医院的产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他们讲就不在同一个维度嘛。而且呢，我们是跟医院同步带给我们的患者，那么就是除了你亲自跑到协和去能开出来以外，也就只有我们这儿你能买到贝瑞片了， 对吧？所以我们节目是唯一能够买到协和院内产品的线上的授权平台。
0: 哎，这是唯一的哈、啊、线上的一个平台、嗯、所以大家伙不用去协和哈、啊、那么老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能够买到。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告诉大家伙啊，已经35岁以上的，特别是女性，已经出现腰酸背痛、腿脚发软、身高变矮呀、驼背呀、关节疼啊，甚至已经发生过骨折的人，这个都是骨密度下降的表现，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贝瑞片吃上。这个是真正的能让你补骨密度补到实处的产品，也是人家协和院内正在给患者用的。那么大家想，医院临床都用它，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贝瑞片每盒呢只需要62元，全国仅有5万盒，让您的骨头硬是站得起来，走得动路，摔倒了能爬起来，守住您晚年的健康。
1: 文春，你看哈、啊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贝瑞片啊，对老年骨病人群来讲，它是真需求。
0: 对。
1: 对吧？什么是真需求？就是你补充上以后，你关节的红肿热痛确实能改善。
0: 嗯。
1: 对吧？你确实是能走能动了，能扛得住跌倒磕碰，对吧、嗯、真正避免老年人骨折的。
0: 对。不有句老话吗？说小孩怕噎，老人怕跌。
1: 对，
0: 哎，就很多原本啊挺硬朗的老人不骨折还好，这一骨折呀，你就看吧，躺床上再也就没起来，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1: 对啊，因为年龄越大，你骨密度流失的就越多，当你不及时补充的话，那骨头啊脆的像啥呀，跟苏打饼干似的，
0: 嗯，
1: 你摔一跤咔嚓就折呀。
0: 对，我们之前说像薯片似的
1: 啊，就是
0: 嗯，
1: 所以有的人你看那钙啊什么硫酸软骨素他没少补，
0: 嗯，
1: 但就有点像水过地面湿似的，就湿个皮儿。
0: 对，
1: 你没把这个钙真正补到实处，全都流失走了，那你这骨康复不是遥遥无期吗？
0: 嗯，
1: 对，包括很多人最后走的时候很不体面的。
0: 哎，毕老师您说这个特别真实哈，你看我就想到我爸同事，他就这样，原来特别利索的一个叔叔哈、啊，摔骨折以后每天跟他作伴的哈、啊，就是床、轮椅、尿不湿。
1: 你看，说到尿不湿，你看小孩用尿不湿，
0: 嗯，
1: 大家都觉得乐乐呵呵的，对吧？给孩子换尿布还挺高兴。

0: 为啥？小孩子是神经系统发育不妙，但人家能很快就长大，所以他是非常有希望是越来越好的。但老年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什么？是神经系统损伤难以修复了。你到老年的时候再穿尿不湿，它意味着你很难修复，你很难再爬得起来了。所以我们尤其原来还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你就想到晚年尿不湿一穿，那心里啊那个尊严呐、全都被摧毁了。
1: 是，而且要有的家是那种妈妈让儿子伺候的，爸爸让女儿伺候的，他性别上这种差异也会让老年人哎呀无地自容。
0: 是这样。
1: 你看我爸同事卧床以后，他就是女儿伺候的，就为了不让女儿给他端屎端尿啊，后来干脆那就不吃不喝了，甚至自己饿到低血糖到医院都抢救了，也得保住仅有的那点脸面。
0: 这个就是我们得尊重人的这份尊严。这个尊严呢是任何时候都是人心里最大的一个需求。
1: 对，
0: 那这还是能控制住的。还有不少老人是啥？大小便失禁的。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自己流出来没有任何感觉。对吧？我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72岁的一个老太太，退休以前还是镇上的领导呢。干了一辈子，权威性特别强。
1: 那在镇里边也算风云人物了。
0: 绝对是。但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那个骨密度低到什么程度，就打个喷嚏都可能骨折。你说就这么脆的一个人，后来还摔了两回。第一次摔的时候腿骨骨折了，然后治一治勉强拄个拐杖能走。第二次是哪儿骨折？髋骨骨折。那你动都动不了啊，腰跟腿连接的地方断开了，你说这人还能动？
1: 不能。
0: 床上一躺，那家里天都塌了。他老伴儿是啥？也是70多岁一老头。本身就有心衰，腰也不好，女儿远嫁外地去了。家里边也没别人，就只能是老头伺候老太太。但是这老太太怎么呢？卧床以后特别能作呀。他老伴早上起来给他熬小米粥，不吃，非得吃啥离家2里地以外那市场里边卖的豆浆油条。你非给我买不可，不买干脆绝食。他老伴给下面条，他非要吃馄饨，还点名道姓的非谁谁家的不可。老头腿脚慢一点啊，回来晚一点啊，那床上摔盆砸碗的，骂骂咧咧的。
1: 那这不折磨人吗？而且我听您说毕老师，他这老伴儿本来他有心衰呀，腰还不好，那这一趟一趟的哪受得了。
0: 就是啊，这就是互相折磨。对吧？老头本来心衰，你说走两步都喘，还被他置换的一趟一趟出门给他买饭。腰也不好，你说他要不做也不行，成天就猫个腰在那儿做饭，然后给老太太擦身子端屎端尿的，稍微动一动连忙啊累啊疼啊满头大汗，有的时候夏天贴身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1: 哎呀，你就这么累下去，我感觉他老伴儿都能走在他前面。
0: 最后他老伴儿那腰从稍微有点弯有点驼背变成啥，马上就要直不起来，弯到快90度了。很明显老人折磨的也挺难受的。他女儿就真看不过去，经常打电话就说，说妈你能不能别折腾我爸了。对吧，他也岁数那么大，陪你过一辈子了，现在也一身病啊，他给你做啥你就吃啥不行吗？
1: 那老太太怎么回应啊？
0: 回应每次女儿一来电话答应好好的笑呵呵的，挂了电话就骂娘，
1: 还那样。
0: 更让人寒心的是啥，每次老头出门以前都问他说你有没有屎尿。对吧，我给你收拾利索了，省你憋得难受啊。
1: 哎，这老头多好
0: 啊，很关心人。老太太每次都说啥，没有没有，就你快走吧。但是你等老头从外边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时候，一掀被子你看吧， 一

0: 水给你拉的到处都是的。关键是他下面不穿衣服啊，蹭的有的时候后背上都是，
1: 哎，
0: 就是臭气熏天呐。
1: 哎呀，那毕老师，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折磨老伴儿？
0: 所以他女儿也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后来就有一次回来休假嘛，就跟母亲长谈了一次。
1: 嗯
0: 啊，谈到最后，老太太哭了，这一哭啊，那心里那口气儿就泄下来，就说实话了。他说啥呢？他说我不想折腾你爸，但是我心里是真憋屈。我当了一辈子领导了，我走哪儿谁不给我面子？我走哪儿不是昂首挺胸的呀？可你看我现在是个啥样？瘫在这儿，天天只能抬头看见天花板，对吧？我都看不见外头天是啥样的。而且我现在啥情况？大小便失禁。我说实话，我要这张脸，我不想让你爸看见我拉裤兜那个窝囊样，所以我只能把它支出去，想办法把它弄出去。完了，大小便排出来以后，你说我也控制不了，那就只能等他回来收拾，那就爱咋地咋地了。就是完全是一种强要面子，然后就破罐破摔的这种心态。我说实话，我不是折腾你爸，我是恨我自己。这是实话。
1: 你说老人家内心其实也挺矛盾啊，很难。
0: 很难。
1: 他就是没这个脸面面对老伴儿。
0: 哎，对。
1: 嗯。
0: 他其实更是没有脸面面对那个要强的自己。
1: 嗯。我怎么能这样？
0: 对，无法接受现实啊。所以他是在用这种折腾的方式干啥？维护自己最后剩那点可怜的尊严和体面。
1: 嗯。
0: 他不想让自己在老伴心目当中那个形象变成一个屎尿横流的摊子，这么要强，老了老了，尊严被疾病踩在泥地里了。
1: 嗯，但这种折腾啊方式来找回尊严也挺幼稚哈。
0: 其实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都动不了，他想点别的折腾折腾，他无法实现，
1: 也没招、
0: 没招啊。所以像伺候过这样卧床病人的老人也好，儿女也好，啊，其实应该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1: 嗯，咋都不对。
0: 对，
1: 嗯，
0: 你尽心尽力伺候，你怎么做他都不满意，不是他对你不满意，大家记住了，他是对自己不满意。
1: 毕老师，我听过一句话，就是有的人在特别强烈的指责别人的时候，往往也透露出自己的自卑。
0: 嗯，就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外界是内心的投射。他特别喜欢什么，或者是他特别讨厌什么的时候，实际上他身上都有，就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1: 嗯，
0: 其实大家也要理解理解啊，我们这个病号的情绪
1: 是，
0: 所以他不仅需要物质的付出，更需要心理上的那种理解、尊重和抚慰。那所以我想问问大伙儿，你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吗？
1: 嗯，
0: 对吧？你了解他内心真正痛苦的点和挣扎是什么吗？
1: 是，但毕老师哈，其实人很多时候都很难感同身受的，就得病也是，谁病谁知道，谁疼谁知道，谁难受只有自己知道。那真到不能动弹的时候，有没有脸面，有没有尊严，那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是吧，毕老师？
0: 对。
1: 那这个老人后来怎么样？
0: 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对吧？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后来他女儿就是给老太太安排到哪儿了？到协和骨科来看病。专家一看，老人家是啥呀？髋关节骨折不愈合，
1: 嗯，
0: 瘫痪卧床，这个病根在哪儿？你才不愈合呀，
1: 嗯，
0: 对吧？虽然说人已经72岁了，但如果把这骨密度补充上来，髋关节那个骨骼逐渐愈合，他还是很有机会能重新坐起来，甚至于可以站起来，能走，咱别的不说，就在家里能活动就行，自己能解决大小便问题就可以啊，对吧？所以给他调整用药，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就加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配合的是什么呢？临床上用来补充骨密度的贝瑞片。
1: 嗯，
0: 而且是加大剂量吃。
1: 嗯，那这效果怎么样？
0: 老太太用了4个多月，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床上就能翻身了，
1: 哦，
0: 稍微搭把手就能坐起来，再后来就是

0: 扶着那个助行车带轮椅的，
1: 嗯，
0: 后边有把手，老人推着就在屋里来回溜达了，
1: 哦，
0: 东屋串西屋的了，就自己能控制大小便，
1: 嗯，
0: 能进到厕所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儿，
1: 嗯，做什么了？
0: 非常郑重的跟他老伴道歉，
1: 嗯，
0: 哎呀，这个女强人呐，你说那么要脸要面，一辈子不低头的人。弯腰道歉，哎呀，老两口后来抱头痛哭，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释怀吧，嗯，
1: 哎呀，我相信这一刻啊，老伴儿跟他共情了，
0: 对，
1: 嗯，也理解他常年卧床的难处不容易啊，哎，毕老师，通过这事儿，我倒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人的尊严是自己争取的，不是求来的，更不是靠折腾别人得来的。
0: 嗯，越折腾越没尊严，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如果你身体好，能走能动的，你能自己站起来上厕所，那你想干啥就干啥，你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人活的就有体面有尊严。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人的体面尊严不是等来靠来，更不是靠子女施舍来的，而是什么？靠自己争取来的。所以我说啥是真需求啊，吃上贝瑞片，关节的炎症就减轻，疼痛啊，就是炎症的红肿热痛减少了，这是人的真需求。
1: 嗯，
0: 你腿脚没劲儿，补充上来以后你就有劲儿了，你就能楼上楼下来回去遛弯去没问题，想上哪抬腿就走，这是真需求。
1: 嗯，
0: 它能真正避免老年人什么？因为骨密度太低，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一卧床就没有尊严。
1: 对，
0: 这种悲剧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这是真需求。
1: 哎呀，所以咱们说这个贝瑞片啊，这么好的产品，能软骨硬骨一起补，才62块钱一盒，我就觉得骨病患者也好啊，骨折人群也罢，真的是没有不用的理由。
0: 就是，所以大家想想，你说现在62块钱能干啥？
1: 对呀，
0: 对吧？你吃顿饭不一定够，
1: 是，基本上不得180。
0: 对呀，
1: 嗯，
0: 这两个人至少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买一瓶钙呀，买一瓶维生素 D 呀，你再买一瓶硫酸软骨素，加一块多少钱？
1: 对呀，
0: 62你能买下来？
1: 买不下来，你这哪瓶不得180的？
0: 就是啊，加起来那个钱就多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再想想，假如我们瘫到床上了，就那个尿不湿天天换那隔尿垫又多少钱？
1: 嗯，这我有体会，因为我家孩子小时候哪有啊，好几包好几包的买呀，那这个钱你就花吧，
0: 流水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你说成人呢，你还得选质量好一点的，这一包怎么不也得70-80吧？
0: 至少，
1: 至少。
0: 嗯，所以如果在大小便失禁呢？对吧，你一天你不得一包半包的呀？
1: 对
0: 啊，一天就好几十啊，一个月下来就1800的。
1: 嗯，
0: 如果再请个住家的保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按说比较正常。
1: 嗯
0: 啊，一个月少说5000-6000块钱。
1: 对，
0: 一般人就很难承受了。
1: 那还人家愿不愿意呢？还得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愿意干这活的人还少。
1: 对，
0: 对吧？如果送养老院呢，我们之前讲过，咱们就以这个辽宁沈阳为例，一个月最低最低2600。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送到那儿有没有人真心照顾你对你好？
1: 对，
0: 那全靠运气，
1: 能碰着。
0: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么一算啊，一个月大几千甚至上万就没了。
0: 对，所以你再算，如果你把这个钱，其实哪怕你就拿出一个月的零头，你用上几个月的贝瑞片，把骨密度补充上来，你又是什么结果？
1: 哎呀，那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嗯，对吧？腿脚有劲儿，自己想上哪儿抬腿就能走，
1: 对，想哪儿去哪儿，
0: 腰也不疼，生活自理，
1: 嗯，
0: 吃饱喝足啊，对吧？想上厕所去啊，你不用愁啊，也不用尿不湿，不用隔尿垫，
1: 嗯，
0: 不用请保姆，不用上养老院，你啥都能自己干的时候，生活的主动权就在你手里。
1: 哎，
0: 尊严是你自己挣来的。
1: 是咱自己干嘛不给自己挣点脸面呢？哈，
0: 哎，
1: 挣点尊严呢？
0: 对，
1: 这62块钱和 每个月几千块。

0: 钱的护理费相比，哪个更划算？大家伙肯定都明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个事实啊，35岁以上的人骨密度就是在走下坡路的，你查不查它都在那吊着，越来越低，尤其女性绝经以后，那雌激素一断崖式的下降，骨密度就跟着断崖式下跌，所以十个女性里边九个半你那骨密度都不行。
0: 哎，所以这过了35啊，骨密度都要补，等你真骨折了，真躺床上了，你再去补的话那就晚了啊，那时候你想花多少钱恐怕也换不回你站起来走路的这个能力了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协和院内的贝氏片62块钱一盒发放给大家，全国只有50000盒，记住我们的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3: 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4: 晚上睡觉着点凉，腿就抽筋，早上心想着去公园走走，心里想去，但腿脚没劲，沉得厉害，根本迈不开腿。
5: 坐板凳摘会儿菜，这脖梗就像电焊焊死了似的，特别硬不说，还特别疼。
4: 你说我老伴儿就上厕所崴了下脚，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想到骨折了，这都半年了还没好。
5: 在家拖拖地擦擦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腰就直不起来了，带着这个大腿根都疼，不歇上个2天都缓不过来。

0: 谁不是这样？好了，腿脚都不中用。
1: 您是否也在遭受上述病症的折磨，并且也认为人老了就该如此？
2: 颈椎疼痛、肩周僵硬、腰背部酸胀闷痛、脊柱变形、高低肩、骨刺增生、椎管狭窄、易反复骨折且无法愈合，
1: 您是否也在此期间尝试了补钙、按摩、理疗等诸多方式？钱没少花，但改善缓解依然不持久。
2: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一旦过了35岁，骨骼密度会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每个人的骨骼都会逐渐变轻、变脆、变薄，易于疏松骨折。
1: 更年期后，女性更是高危人群。三高患者以及一体多病常年用药患者，骨密度流失更是断崖式下降。
2: 骨密度每流失1分，风湿炎症、疏松疼痛就重上1分，骨折发生的几率就大1分。补充骨密度是每个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
1: 难道吃了钙片不补骨密度吗？为什么骨头还是不行？
2: 因为补钙不等于增加骨密度，骨骼需要的钙、磷等矿物质必须沉降到骨小梁上，才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否则沉降到血液里，补到其他地方，反而会形成增生和骨刺。
1: 那我们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产品呢？
2: 源自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贝瑞片，协和医院自有院内药厂，专司补充骨密度。
1: 临床治疗用组方搭配，软骨硬骨一起补，骨骼硬度韧形两手抓，专为中老年人研制。
2: 组方可定向搬运骨刺增生，定向诱导钙沉积，让补骨密度真正落到实处。
1: 组方中任意主要成分均是临床顶级药用成分，一切从治疗改善目的出发。
2: 长期坚持半年以上，随着骨密度的逐渐提升，腰腿酸胀肿痛、屈伸不利可显著改善缓解。
1: 这么好的产品贵不贵？
2: 每盒仅需62元，就能让您重拾一身健康骨骼，远离骨折、骨脆、骨空、炎症的困扰。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全国仅有5万盒。除了医院之外，本栏目是院外唯一授权的对外渠道，抢订电话是
3: 400-6761-556，400-6761-55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761-556，400-6761-556。
4: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6: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毕老师您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预告了哈，今天是协和贝瑞片发放的第一天，哎呀特别开心啊。大家也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您知道是什么吗？
6: 价格。
4: 嗯，对。就是大家伙心里都在想啊，您看这个是协和多个科室用的，而且专门补骨密度的这个贝瑞片，普通老百姓到底能不能用得起？
6: 这个问题啊，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4: 嗯，
6: 既然我们开通了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发放渠道，对吧？
4: 对，
6: 官方唯一的授权平台，那么就

0: 跟贝瑞片那是完全没办法比，它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
1: 嗯，
0: 对吧？第一个贝瑞片叫师出名门，它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产品，真正是用到临床上的啊，包括它这个中西药材搭配的这个组方，
1: 嗯，
0: 也是从临床治疗骨病、攻破难点的这个角度去配伍的，所以它是专门根据中老年人的体质、骨骼现状而研制成的组方，
1: 嗯，
0: 针对性就非常强，
1: 对
0: 啊，是真正能把骨密度啊补到实处的，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它是院内自有药厂生产的产品，专攻科食用的，那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0: 对，因为没有保障影响的就是协和的声誉啊，
1: 对，
0: 对吧？那您像外边卖的那些钙片儿，什么硫酸软骨素啊，那个叫锦上添花，
1: 嗯，
0: 啊，它是给你补充这些营养元素的。但是贝瑞片它是属于院内的产品，它是治疗级的，是真真正正解决骨密度低的问题，就让你在影像学检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骨密度在增加，
1: 嗯
0: 啊，你能看到骨密度的数值在上涨，
1: 对，
0: 让你身体有感觉，诶，腿有劲儿了，关节不疼了，腰能直起来了，
1: 对，像这感觉是你身体上能够体会得到的，但那个数值大家是实实在在看到的，
0: 对，
1: 这一对上啊，确实有效了。所以院内的产品哈，是得给人家真真正正的改善才能用到临床上的。
0: 嗯，这个话说的太到位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伪补充，什么是真需求
1: 啊。那毕老师您得跟我们说说真需求是啥，伪补充又是啥意思。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是不是一直在补钙？
1: 对，
0: 但是补了这么多年为啥你还缺钙呢？
1: 嗯，没补上。
0: 对，因为你光补钙了，你那身体啊就像个漏水的桶，你不停的往里倒水补进去，但实际上它都漏到外边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那钙没补到骨头里边，这就叫伪补充。表面上看确实补了，但补不进去啊，你身体留不住啊。嗯，
1: 对，就像孩子学习假努力一样，
0: 对，
1: 表面上在那坐着，
0: 你成绩没提高，作业没做对，
1: 对，
0: 那就是伪努力，
1: 而且眼神不知道合计啥呢，
0: 对，
1: 六号，
0: 对，
1: 嗯
0: 嗯，
1: 那真需求呢，毕老师？
0: 真需求是指什么呢？人体过了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 1% 的速度在流失，但骨骼内部就逐渐的就要什么塌方了，
1: 嗯，
0: 骨头变脆了，就逐渐引发炎症疼痛，
1: 对，
0: 特别是女性啊，更年期以后你看吧，那骨密度个保个断崖式下降，
1: 嗯，
0: 所以你真的就需要去补这个骨密度，你得切切实实把骨密度提高上来，这就是人体的真需求。
1: 哎，就是说增加骨密度是每个人都要提上日程的第一要事。
0: 对，但是伪补充啊，大家要知道它可不等于真需求。
1: 嗯，
0: 你像我们协和贝瑞片，它的组方，它的这个组合逻辑啊，完全是按照临床治疗的思路去设计的，它不仅有钙，有硫酸软骨素，还有啥维生素 D， 它更有促进钙吸收、引导钙定向沉积到骨骼里的多种活性成分。
1: 嗯，
0: 所以它破除的就是大家的伪补充，给你一个真需求。
1: 哎，就是它能把这个钙带到该去的地方，实实在在的增加骨密度。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嗯，那么第三个呢，贝瑞片它是医院自有药厂生产的啊，这个生产标准呢就比普通药厂要严格的多了。
1: 对，而且大家能看到上面有标识。
0: 对，
1: 嗯，
0: 你从包装上你就能看到上面有协和的标志，你看。

0: 他那个包装啊，他的背景，他就是为领啊，当然这也是什么更有安全更有保障。
1: 对，就是他呢是医院给患者临床用的，跟咱们大家伙哈、啊、看到那些没进过医院的产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他们讲就不在同一个维度嘛。而且呢我们是跟医院同步带给我们的患者，那么就是除了你亲自跑到协和去能开出来以外，也就只有我们这儿你能买到贝瑞片了， 对吧？所以我们节目是唯一能够买到协和院内产品的线上的授权平台。
1: 哎，这是唯一的哈、啊、线上的一个平台、嗯、所以大家伙不用去协和哈、啊、那么老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能够买到。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告诉大家伙啊，已经35岁以上的特别是女性，已经出现腰酸背痛、腿脚发软、身高变矮呀、驼背呀、关节疼啊，甚至已经发生过骨折的人，这个都是骨密度下降的表现，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贝瑞片吃上，这个是真正的能让你补骨密度补到实处的产品，也是人家协和院内正在给患者用的。那么大家想，医院临床都用它，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贝瑞片每盒呢只需要62元，全国仅有5万盒，让您的骨头硬是站得起来走得动路，摔倒了能爬起来，守住您晚年的健康。
0: 文春你看哈、啊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贝瑞片啊，对老年骨病人群来讲它是真需求。
1: 对。
0: 对吧？什么是真需求？就是你补充上以后，你关节的红肿热痛确实能改善。
1: 嗯。
0: 对吧？你确实是能走能动了，能扛得住跌倒磕碰，对吧、嗯、真正避免老年人骨折的。
1: 对。不有句老话吗，说小孩怕噎，老人怕跌。
0: 对，
1: 哎，就很多原本啊挺硬朗的老人不骨折还好，这一骨折呀你就看吧，躺床上再也就没起来，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0: 对啊，因为年龄越大你骨密度流失的就越多，那你不及时补充的话，那骨头啊脆的像啥呀，跟苏打饼干似的，
1: 嗯，
0: 你摔一跤咔嚓就折呀。
1: 对，我们之前说像薯片似的
0: 啊，就是
1: 嗯，
0: 所以有的人你看那钙啊什么硫酸软骨素他没少补，
1: 嗯，
0: 但就有点像水过地面湿似的，就湿个皮儿。
1: 对，
0: 你没把这个钙真正补到实处，全都流失走了，那你这骨康复不是遥遥无期吗？
1: 嗯，
0: 对，包括很多人最后走的时候很不体面的。
1: 哎，李老师您说这个特别真实哈，你看我就想到我爸同事他就这样，原来特别利索的一个叔叔哈、啊，摔骨折以后每天跟他作伴的哈、啊，就是床、轮椅、尿不湿。
0: 你看，说到尿不湿，你看小孩用尿不湿，
1: 嗯，
0: 大家都觉得乐乐呵呵的，对吧？给孩子换尿布还挺高兴，为啥？小孩子是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他才控制不住尿，但人家能很快就长大。
1: 嗯，
0: 所以他是非常有希望是越来越好的，但老年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什么，是神经系统损伤难以修复了，你到老年的时候再穿尿不湿，它意味着你很难修复，你很难再爬得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尤其原来还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你就想到晚年尿不湿一穿，那心里啊那个尊严呐、啊，全都被摧毁了。
1: 是，而且要有的家是那种妈妈让儿子伺候的，爸爸让女儿伺候的，他性别上这种差异也会让老年人哎呀无地自容。
0: 是这样。
1: 嗯，你看我爸同事卧床以后他就是女儿伺候的，就为了不让女儿给他端屎端尿啊，后来干脆那就不吃不喝了，甚至自己饿到低血糖到医院都抢救了，也得保住仅有的那点脸面。
0: 这个就是我们得尊重人的这份尊严、
1: 嗯、
0: 啊，这个尊严呢是任何时候都是人心里最大的一个需求。
1: 对，
0: 那这还是能控制住的，还有不少老人是啥，大小便失禁的，
1: 嗯，
0: 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自己流出来没有任何感觉
1: 啊、哦，
0: 对吧？我

0: 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72岁的一个老太太，退休以前还是镇上的领导呢。
1: 嗯，
0: 干了一辈子，权威性特别强。
1: 那在镇里边也算风云人物了。
0: 啊，绝对是。
1: 嗯。
0: 但她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
1: 嗯。
0: 那个骨密度低到什么程度？就打个喷嚏都可能骨折。
1: 哦，哎呦。
0: 你说就这么脆的一个人，后来还摔了两回。第一次摔的时候腿骨骨折了，然后治一治勉强拄个拐杖能走，第二次是哪儿骨折？
1: 嗯，
0: 髋骨骨折。
1: 嗯，
0: 那你动都动不了啊，腰跟腿连接的地方断开了，你说这人还能动？
1: 不能了。
0: 哎，床上一躺，那家里天都塌了。他老伴儿是啥？也是70多岁一老头，
1: 嗯，
0: 本身就有心衰，腰也不好，女儿远嫁外地去了，
1: 嗯，
0: 啊，家里边也没别人，就只能是老头伺候老太太，
1: 哎，
0: 但是这老太太怎么呢？卧床以后特别能作呀，
1: 嗯，
0: 他老伴早上起来给他熬小米粥，不吃，非得吃啥离家2里地以外那市场里边卖的豆浆油条，
1: 嗯，
0: 你非给我买不可，不买干脆绝食，
1: 嗯。

0: 宝贝儿给下面条，他非要吃馄饨，还点名道姓的非谁谁家的点儿啊，回来晚一点儿啊，那床上摔盆砸碗的，
1: 哎，
0: 骂骂咧咧的。
1: 嗯，那这不折磨人吗？而且我听您说，毕老师，他这老伴儿本来他有心衰呀，腰还不好，那这一趟一趟的哪受得了？
0: 就是啊，这就是互相折磨，
1: 嗯，
0: 对吧？老头本来心衰，你说走两步都喘，还被他置换的一趟一趟出门给他买饭，
1: 嗯，
0: 腰也不好，你说他要不做也不行，成天就猫个腰在那儿做饭，然后给老太太擦身子、端屎端尿的。稍微动一动，连忙啊，累啊，疼啊，满头大汗。有的时候夏天贴身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1: 哎呀，你就这么累下去，我感觉他老伴儿都能走在他前面。
0: 最后他老伴儿那腰，从稍微有点弯、有点驼背，变成啥？马上就要直不起来，弯到快90度了。
1: 哦，哎呦，
0: 很明显，老人折磨的也挺难受的。
1: 嗯。
0: 他女儿就真看不过去，经常打电话就说，说妈你能不能别折腾我爸了，
1: 嗯，
0: 对吧，他也岁数那么大，陪你过一辈子了，现在也一身病啊，他给你做啥你就吃啥不行吗？
1: 嗯，那老太太怎么回应啊？
0: 回应每次女儿一来电话答应好好的笑呵呵的，
1: 嗯，
0: 挂了电话就骂你了，
1: 还那样，
0: 还那样。
1: 嗯
0: 啊，更让人寒心的是啥，每次老头出门以前都问他说你有没有屎尿、
1: 嗯、
0: 对吧，我给你收拾利索了，省你憋得难受啊。
1: 哎，这老头多好
0: 啊，很关心人、嗯、老太太每次都说啥，没有没有，就你快走吧，但是你等老头从外边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时候，一掀被子你看吧，一准儿给你拉的到处都是的。关键是他下面不穿衣服啊，蹭的有的时候后背上都是，
1: 哎，
0: 就是臭气熏天呐。
1: 哎呀，那毕老师，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折磨老伴儿？
0: 所以他女儿也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后来就有一次回来休假嘛，就跟母亲长谈了一次。
1: 嗯
0: 啊，谈到最后，老太太哭了，这一哭啊，那心里那口气儿就泄下来，就说实话了。他说啥呢？他说我不想折腾你爸。但是我心里是真憋屈，我当了一辈子领导了，我走哪儿谁不给我面子，我走哪儿不是昂首挺胸的呀，可你看我现在是个啥样，瘫在这儿，天天只能抬头看见天花板，对吧，我都看不见外头天是啥样的，而且我现在啥情况，大小便失禁，我说实话，我要这张脸，我不想让你爸看见我拉裤兜那个窝囊样，所以我只能把它支出去，想办法把它弄出去，完了大小便排出来以后，你说我也控制不了，那就只能等他回来收拾，那就爱咋地咋地了，就是完全是一种强要面子然后就破罐破摔的这种心态。我说实话，我不是折腾你爸，我是恨我自己，这是实话、
1: 你说老人家内心其实也挺矛盾啊，很难
0: 很难，
1: 他就是没这个脸面面对老伴儿。
0: 哎，对，
1: 嗯，
0: 他其实更是没有脸面面对那个要强的自己。
1: 嗯，我怎么能这样，
0: 对，无法接受现实啊，所以他是在用这种折腾的方式干啥，维护自己最后剩那点可怜的尊严和体面。
1: 嗯，
0: 他不想让自己在老伴儿心目当中那个形象变成一个屎尿横流的摊子，这么要强，老了老了，尊严被疾病踩在泥地里了。
1: 嗯，但这种折腾啊方式来找回尊严也挺幼稚哈。
0: 其实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都动不了，他想点别的折腾折腾、
1: 嗯、
0: 他无法实现，
1: 也没招、嗯、
0: 没招啊。所以像伺候过这样卧床病人的老人也好，儿女也好啊，其实应该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1: 嗯，咋都不对。
0: 对、
1: 嗯、
0: 你尽心尽力伺候，你怎么做他都不满意，不是他对你不满意，大家记住了，他是对自己不满意。
1: 毕老师，我听过一句话，就是有的人在特别强烈的指责别人的时候，往往也透露出自己的自卑。
0: 嗯，就是这样。
1: 嗯，
0: 这个外界是内心的投射，他特别

0: 喜欢什么，或者是他特别讨厌什么的时候，实际上他身上都有，就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1: 嗯，
0: 其实大家也要理解理解啊，我们这个病号的情绪
1: 是，
0: 所以他不仅需要物质的付出，更需要心理上的那种理解、尊重和抚慰。那所以我想问问大伙儿，你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吗？
1: 嗯，
0: 对吧？你了解他内心真正痛苦的点和挣扎是什么吗？
1: 是，但毕老师哈，其实人很多时候都很难感同身受的，就得病也是。谁病谁知道，谁疼谁知道，谁难受只有自己知道。那真到不能动弹的时候，有没有脸面，有没有尊严，那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是吧，叶老师？
0: 对。
1: 那这个老人后来怎么样？
0: 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善。
0: 对吧？是这个道理。嗯。后来他女儿就是给老太太安排到哪儿了？到协和骨科来看病。专家一看老人家是啥呀？髋关节骨折不愈合，瘫痪卧床，这个病根在哪儿？还是你骨密度低吗？你才不愈合呀，对吧？虽然说人已经72岁了，但如果把这骨密度补充上来，髋关节那个骨骼逐渐愈合，他还是很有机会能重新坐起来，甚至于可以站起来。能走，咱别的不说，就在家里能活动就行，自己能解决大小便问题就可以啊，对吧？所以给他调整用药，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就加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配合的是什么呢？临床上用来补充骨密度的贝瑞片。
1: 嗯，
0: 而且是加大剂量吃。
1: 嗯，那这效果怎么样？
0: 老太太用了4个多月，然后自己在床上就能翻身了，稍微搭把手就能坐起来，再后来就是扶着那个助行车带轮椅的，后边有把手，老人推着就在屋里来回溜达了，东屋串西屋的了，就自己能控制大小便，能进到厕所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儿。
1: 嗯，做什么了？
0: 非常郑重的跟他老伴道歉。
1: 嗯，
0: 哎呀，这个女强人呐，你说那么要脸要面，一辈子不低头的人，弯腰道歉。哎呀，老两口后来抱头痛哭。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释怀吧。嗯，
1: 哎呀，我相信这一刻哈，老伴儿跟他共情了。
0: 对，
1: 也理解他常年卧床的难处不容易哈。哎，毕老师，通过这事儿，我倒明白一个道理啊，就人的尊严是自己争取的，不是求来的，更不是靠折腾别人得来的。
0: 嗯，越折腾越没尊严，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如果你身体好，能走能动的，你能自己站起来上厕所，那你想干啥就干啥，你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对不对？这个人活的就有体面，有尊严。

0: 人脸色，
1: 对
0: 不对？这个人活的就有体面有尊严。我之前还认识一个老师，那也是教了一辈子书了啊，非常儒雅，叫温润如玉，然后一辈子受人尊敬。但后来老了也是因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腰椎上长了骨刺，压迫神经，最后两条腿动不了，就瘫到床上了。
1: 自己也是不能动了，那这日子也挺难啊。
0: 他就更难，为啥呢？他老伴早年就过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照顾他。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伺候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你还要耐心细致周到，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想想，一个儿子男同志端屎端尿的，对吧？还得给洗澡翻身啊，屋里永远那么一股子散不尽的屎尿的那股子臭味儿。说时间长了，儿子一肚子怨气，后来就怎么样呢？偷工减料，图省事儿，比如说干脆不给穿裤子了。老人就那么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垫个隔尿垫，成人尿不湿也挺贵的，后来儿子也不舍得给用了，那老人就那么干躺着。
1: 你说这教了一辈子书的人，那么体面的人，到老到老了连裤头都穿不上，
0: 可不就是呗。更过分的是啥呢？他儿子为了让他少拉点少尿点，就给他控制饮食，不给足够的水喝，不给吃饱饭，老人最后饿的渴的都不行，皮包骨头，没地儿说理去，
1: 是
0: 就只能瞪眼干挺，活活的不好死，还死不了。
1: 哎呀，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有没有那个恨得牙根儿的痒痒那种啊，你说这不虐待吗？是不是儿子太没良心了，再咋的也不能不给人吃喝啊。
0: 确实做得过分了啊，我也这么觉得。你想，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他都做不得主了。被亲生儿子像动物一般的对待，
1: 还可能不如动物。
0: 对，
1: 那小猫小狗呢，
0: 你还舍得给他吃饱饭？
1: 对
0: 不对？
1: 他
0: 都没有饱饭吃，所以他内心的那种屈辱绝望，我想不是旁人能够真正体会得到的。后来是谁啊，他的学生来看他，那一看这个情况就急眼了，真看不下去了，托人就给他送到协和来，那就试试说看看还能不能有办法，哪怕让老人能够活动起来生活自理呢，对吧？实在不行哪怕能坐轮椅呢，
1: 对，
0: 也比瘫在床上强啊，要不然这太遭罪了。所以老人来的时候什么样啊，眼神暗淡无光，就这个人你看着他活着，但其实心都死了。
1: 那看他这种对生活对自己恐怕都已经绝望了，那这情况还有救吗？
0: 当时是我的同学给接诊的，给老人做骨密度检查的时候一看就是骨密度太低了，
1: 对，
0: 达到严重骨质疏松的程度，然后再看他那个腰椎增强 CT， 增强 CT 提示骨组织内部结构异常，说明啥？就他那个骨密度不是说星星点点的降低，是斑片状的，就是骨密度特别不均匀，而且是大幅度下降。所以他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啥？追究到根上还是骨密度太低了。对，腰椎的硬骨没有硬度，压缩性骨折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椎间盘软骨又没有足够的弹性，就导致这个骨量大量的流失。
1: 硬也不硬，软的也不软。
0: 对，软的也没有韧度。哎呀，真遭罪。所以他那个矿物质啊，就钙呢磷啊等等也沉积不到该沉积的地方，最后就只能为了稳定形成骨刺，但是骨刺压迫神经啊。
1: 对，你看他这属于骨骼的硬骨和软骨都不行了。
0: 对，所以当时医生没有过多的给他调整用药，就是在原有用药的基础上给他开的什么协和的贝瑞片，让他配合着用。说实话，我那同学其实也是啥，考虑到他家里的这个情况，你给他开太贵的药 也怕儿子不舍得给。

0: 买，到时候不还是帮不上老人的忙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节目里一开始都说了啊，咱们这个协和的贝瑞片它一盒62，它是多效合一的，又补钙，而且还能增加钙的沉降啊，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生成。
0: 对，
1: 它是硬骨软骨一起补，硬度韧性一起抓，性价比太高。
0: 对，主要是啥呢？骨密度增加能减少一半的痛苦和炎症不适，能缓解什么腰椎增生的这个骨刺啊，这种关节退行性病变，预防人生的最后一次跌倒以及你再次骨折，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讲太重要了。
1: 是，那毕老师，这个老教师后来怎么样？
0: 老人的学生是非常负责任的，也是很气愤啊，亲生儿子那么对待他，
1: 对。
0: 所以就担负起这个监督的责任啊，监督老人的儿子每个月帮他买这个贝瑞片，监督他好好照顾老人，但凡有一丁点的虐待呀或者是什么，就告诉他，我就会上你单位去反映情况，

0: 么，就告诉他，我就会上你单位去反映情况。
1: 嗯，
0: 对吧？你这样你不适合做人子，为人品行不行。
1: 对，你啥能干？
0: 不敢做得太过分了。就这样按部就班的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老人啥敢翻身了。
1: 嗯，
0: 啊，就这个疼痛感大大减轻。用到五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从床上能坐起来了。
1: 嗯，
0: 啊，能到公园里，反正慢慢悠悠的自己走走溜溜弯儿。再测骨密度的时候，基本达到正常水平。腰椎 CT 也没有再提示说骨组织内部的结构异常。
1: 嗯，还好，这个老师教了好多好学生。
0: 嗯，
1: 毕老师，你看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两个身边发生的事儿啊，一个是女县长。
0: 嗯，
1: 一个是老教师，你看他们都是因为骨密度太低，骨折了，瘫床上了，结果怎么样呢？屎尿横流，尊严扫地呀、啊！到最后连裤头都穿不上。
0: 就是
1: 啊，你说他们能想不体面吗？他们能想没有尊严吗？但真到这一步了，你说讲尊严讲体面，那真是已经晚了。
0: 那是奢望。
1: 嗯，
0: 所以真到那个时候，什么体面尊严，你要是要不来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人的体面尊严不是等来靠来，更不是靠子女施舍来的，而是什么？靠自己争取来的。所以我说啥是真需求啊？吃上贝瑞片，关节的炎症就减轻，疼痛啊，就是炎症的红肿热痛减少了，这是人的真需求。
1: 嗯，
0: 你腿脚没劲儿，补充上来以后你就有劲儿了，你就能楼上楼下来回去遛弯去，没问题，想上哪抬腿就走，这是真需求。
1: 嗯，
0: 它能真正避免老年人什么？因为骨密度太低，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一卧床就没有尊严。
1: 对，
0: 这种悲剧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这是真需求。
1: 哎呀，要不说老人其实也说那句话嘛，叫求谁不如求自己。
0: 就是，
1: 然后你自己都不爱自己，谁能爱你？
0: 哎呀，你这话都说到点子上了。
1: 嗯，所以咱们说这个贝瑞片啊，这么好的产品，能软骨硬骨一起补，才62块钱一盒，我就觉得骨病患者也好啊，骨折人群也罢，真的是没有不用的理由。
0: 就是，所以大家想想，你说现在62块钱能干啥？
1: 对呀，
0: 对吧？你吃顿饭不一定够。
1: 是。基本上不得180。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两个人至少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买一瓶钙呀、啊，买一瓶维生素 D 呀、啊，你再买一瓶硫酸软骨素，加一块多少钱？
1: 对呀、
0: 啊，62你能买下来？
1: 买不下来，你这哪瓶不得180的？
0: 就是啊，加起来那个钱就多了。
1: 对
0: 啊、嗯，所以大家再想想，假如我们瘫到床上了，就那个尿不湿天天换那隔尿垫又多少钱？
1: 嗯。这我有体会，因为我家孩子小时候哪有啊，好几包好几包的买呀，那这个钱你就花吧，
0: 流水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你说成人呢，你还得选质量好一点的，这一包怎么不也得70-80吧，
0: 至少
1: 至少、
0: 嗯，所以如果在大小便失禁呢，对吧，你一天你不得一包半包的呀，
1: 对
0: 啊、一天就好几十啊，一个月下来就1800的。
1: 嗯，
0: 如果再请个住家的保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按说比较正常。
1: 嗯，
0: 啊、一个月少说5000-6000块钱。
1: 对，
0: 一般人就很难承受了。
1: 那还人家愿不愿意呢？还得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愿意干这活的人还少。
1: 对，
0: 对吧？如果送养老院呢？我们之前讲过。咱们就以这个辽宁沈阳为例，一个月最低最低2600。
1: 嗯，
0: 啊，说句不好听的，送到那儿有没有人真心照顾你，对你好？
1: 对，
0: 那全靠运气。
1: 能碰着。
0: 对。
1: 嗯，所以你看这么一算啊，一个月大几千甚至上万就没了。
0: 对，所以你再算，如果你把这个钱，其实哪怕你就拿出一个月的零头。你用上几个月的贝瑞片，把骨密度补充上来，你又是什么结果？
1: 哎呀，那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嗯、对吧，腿脚有劲儿，自己想上哪儿抬腿就能走，
1: 对，想哪儿去哪儿，
0: 腰也不疼，生活自理，
1: 嗯，
0: 吃饱喝足啊，对吧，想上厕所去啊，你不用愁啊，也不用尿不湿，不用隔尿垫，
1: 嗯，
0: 不用请保姆，不用上养老院，你啥都能自己

0: 淡的时候，生活的主动权就在你手里。
1: 哎，
0: 尊严是你自己挣来的。
1: 是咱自己干嘛不给自己挣点脸面呢哈，
0: 哎，
1: 挣点尊严呢。
0: 对。
1: 这62块钱和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护理费相比，哪个更划算，大家伙肯定都明白。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个事实啊，35岁以上的人骨密度就是在走下坡路的，你查不查它都在那吊着，越来越低，尤其女性绝经以后，那雌激素一断崖式的下降，骨密度就跟着断崖式下跌，所以十个女性里边9个半你那骨密度都不行。
1: 哎，所以这过了35啊，骨密度都要补，等你真骨折了，真躺床上了，你再去补的话那就晚了啊，那时候你想花多少钱恐怕也换不回你站起来走路的这个能力了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协和院内的贝氏片62块钱一盒发放给大家，全国只有5万盒，记住我们的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咱们一起啊把骨密度补起来，把自己的尊严自己争回来。
3: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4: 晚上睡觉着点凉，腿就抽筋，早上心想着去公园走走，心里想去，但腿脚没劲，沉得厉害，根本迈不开腿。
5: 坐板凳摘会儿菜，这脖梗就像电焊焊死了似的，特别硬不说，还特别疼。
4: 你说我老伴儿就上厕所崴了下脚，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想到骨折了，这都半年了还没好。
5: 在家拖拖地擦擦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腰就直不起来了，带着这个大腿根都疼，不歇上个2天都缓不过来。
6: 哎，谁不是这样，人老了腿脚都不中用。
7: 您是否也在遭受上述病症的折磨，并且也认为人老了就该如此？
8: 颈椎疼痛、肩周僵硬、腰背部酸胀闷痛、脊柱变形、高低肩、骨刺增生、椎管狭窄、易反复骨折且不爱愈合，
7: 您是否也在此期间尝试了补钙、按摩、理疗等诸多方式，钱没少花，但改善缓解依然不持久？
8: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一旦过了35岁，骨骼密度会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每个人的

0: 更年期后女性更是高危人群，三高患者以及一体多病常年用药患者，骨密度流失更是断崖式下降。
1: 骨密度每流失一分，风湿炎症疏松疼痛就重上一分，骨折发生的几率就大一分。补充骨密度是每个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
0: 难道吃了钙片不补骨密度吗？为什么骨头还是不行？
1: 因为补钙不等于增加骨密度，骨骼需要的钙、磷等矿物质必须沉降到骨小梁上，才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否则

0: 协和药业的贝瑞片，协和医院自有院内药厂专司补充骨密度。
1: 临床治疗用组方搭配，软骨硬骨一起补，骨骼硬度韧形两手抓，专为中老年人研制。
0: 组方可定向搬运骨刺增生，定向诱导钙沉积，让补骨密度真正落到实处。
1: 组方中任意主要成分均是临床顶级药用成分，一切从治疗改善目的出发。
0: 长期坚持半年以上，随着骨密度的逐渐提升，腰腿酸胀肿痛、屈伸不利可显著改善缓解。
1: 这么好的产品贵不贵？
0: 每盒仅需62元，就能让您重拾一身健康骨骼，远离骨折、骨脆、骨空、炎症的困扰。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全国仅有5万盒。除了医院之外，本栏目是院外唯一授权的对外渠道，抢订电话是
2: 400-6761-556，400-6761-556。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走进协和。健康研究显示，人过35岁，骨密度会逐年流失，骨小梁慢慢空洞变脆，不光引发腰腿酸痛、关节僵硬，更是中老年人跌倒骨折、关节蜕变的核心根源。很多人靠钙片、大骨汤补骨，其实全是无用功。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研发的贝瑞片是临床级增骨密度配方，软骨硬骨一起补，骨小梁数量、质量、钙质沉积三管齐下，从根上强骨韧骨。按月周期订购，一盒仅62元，每月4盒才248元，比单独买钙片、氨糖、软骨素划算的太多了。货源紧张，全国仅有5万盒，先定先得。节目热线
4: 400-6761-556，400-6761-556。
3: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丁老师您好。
5: 您好。
6: 哎呀，我要订这个30盒这个贝瑞片的，哎呀，能不能给我先送来啊？我着急的用啊。
5: 嗯，我们呢都是按照什么呢，抢订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货的啊。您也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啥问题啊，这么着急用啊。
6: 我呢是糖尿病啊，我都骨折3个月了，在家里边静养着的。
5: 嗯，
6: 现在呀、啊、哎呀，能早用一天呢、啊、这个骨折啊就快好一天嘛，截肢的这个风险呢、啊、就少一天呢、
5: 啊、嗯，哎呀，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跟我说说您这骨折是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别提了，那3个月以前呢啊，我跟公园那个快走团走圈，这个脚呢崴了一下，当时呢我还没感觉，我就继续走。这个回家洗脚的时候啊，那老伴儿啊就说我了，说你那个脚踝呀不对劲儿啊，怎么就感觉就塌陷了、变形了呢？你不疼吗？我就说没有感觉呀。
5: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6: 糖尿病都5、6年了。
5: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其实本身已经形成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就是血糖高啊、麻痹了末梢神经了，让你的感知下降。你说都有这么严重的伤害了，但是你自己都不觉得疼，这是很可怕很危险的呀。
6: 哎呀，后来孩子哦就张罗着把我送到医院那个急诊科拍了一个片儿。
5: 嗯，
6: 人家说这个脚踝骨折了，这个骨头呢都碎成渣了。
5: 你看看，就是糖尿病患者啊更容易骨质疏松，因为长期高血糖直接就会破坏骨小梁的韧性，让它就变得又硬又脆啊，你稍微有点压力增加了就特别容易塌陷，就容易骨折，所以你这个骨密度自然就断崖式的下降了啊。另外它这个高渗透性啊会让自身的钙磷等等骨骼当中重要的矿物质随着尿液大量的流失，所以哪怕你补钙了，有高血糖它也会让你体内维生素 D 减少，严重影响钙的吸收，所以你这骨头啊真的弄得就跟蜂窝煤似的，里边全是大窟窿小眼的呀，一点不结实啊，你稍微崴一下碰一下就特容易骨折。
6: 是啊，这个医生也这么说。
5: 嗯，
6: 当时啊就给我打上那个石膏了。
5: 嗯，

0: 医生说让我静养，说是有什么条件的话啊，吃点这个协和医院那个贝瑞片，
1: 嗯。
0: 就是补固密度啊特别好。他说之前呢有跟我一个情况的那个患者哦，
1: 嗯。
0: 他那个姑娘哦给他邮寄过来的，配合这个日常治疗哦，联合用药，3个月人家就长好了。
1: 嗯，所以你看这个协和的贝瑞片啊，名声已经在外了，对吧？它
0: 对，
1: 是我们协和骨科的院内产品啊，骨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得把它用上、配上，就是真正能把钙补到骨骼里边，叫补到实处来提高骨密度。
0: 哎呀，但是我一个哎呀老头儿，你说在家里山高路远的，特意去，这个花费太大了。我合计着啊，自己补补钙也就行了，我就让家里人啊给我买钙。他们给我买了一大堆的补钙的，有补维 D 的，有补氨糖的，吃
1: 嗯，
0: 了一堆，养了3个月还没有长好。哎呀，我现在还担心这个伤口发炎。哎呀，又发这个骨髓炎，我最害怕的就是截肢了。那要截肢了，我不就完了吗？
1: 这个长期伤口不愈合呀，它确实是有感染风险存在的。
0: 哎呀，但是我呢？也补钙了，这怎么的？这骨头呢，就是不往一起长啊。
1: 其实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啊，就高血糖它会影响钙吸收的。另外，您这个钙呀，我说话补到身体里，但你没补到骨头里边，没补到实处，没沉积在骨小梁上，没把那大窟窿小眼儿给补上，那你这个钙就没有提高骨密度嘛。对不对？那它在哪儿啊？就滞留在血液里边，比如说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血管钙化，它也会加速动脉硬化的形成。
0: 那贝瑞片怎么给我补上呢？
1: 其实这个贝瑞片啊，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呢？临床治疗级的组方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骨骼现状的，所以它也是为了骨病的临床治疗而研制的。一个，它里边含有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钙质的沉积啊，让这个钙呀、啊、真正沉积在骨小梁上，修复疏松的这个骨骼，所以它能有效地增加骨密度。另外呢，其他的成分也能做到硬骨软骨一块儿补啊，同步提升骨骼的硬度和韧度，所以让您这个本来像造木头一样的那个一碰就掉渣的骨头，重新能回到钢筋铁骨般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协和骨科，包括我们内分泌科，日常都把它拿来当做是骨科患者养护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这是人人都必须要用的，通过它，糖尿病骨折的几率就会降下来很多。
0: 哦，怪不得医生给我推荐这个。
1: 嗯。
0: 哎呀，协和是顶尖的，他的院内产品哦，更不用说了。所以啊，我才着急的先吃上。哎呀，早吃上，我这个骨折就能好得快一点。我不担心这个感染截肢了就，就这个骨头呢变结实了，我还防住以后再骨折了。
1: 嗯，您这么想就对了啊！您这心情啊，我也特别理解。您这样，我呢把电话直接转给导播，让他给您登记一下，好吧？像您这个特殊情况啊，我们也会给您特殊安排一下，尽早优先给您发货，好不好？哎，早一天用上，早一天病好啊。然后也不用担心了，咱们随时有问题，您就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好吗？
0: 好，
1: 哎，
0: 谢谢朱
1: 好
0: 老
1: 嘞，
0: 师了。
1: 别客气啊，
0: 哎呀，
1: 那
0: 我
1: 就
0: 这
1: 聊
0: 个，
1: 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我这骨折要是好了，我肯定给你送一面锦旗。
1: 那个倒不必要啊，但您好了，我特别高兴。行，后边还有患者等着，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哎，好
0: 好，
1: 嘞，
0: 谢
1: 再
0: 谢老
1: 见。
0: 师。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订购的这款贝瑞片是协和自有药厂专为中老年人研制的增骨密度保健品，也是院内临床常用的骨骼养护方案。不管是腰腿长期疼痛、骨质疏松、关节反复发炎，还是一体多病、常年用药、三高、内分泌紊乱导致钙磷流失，或者是偏瘫卧床、容易跌倒骨折的人群，都能精准适配。它组方含补骨脂、银羊藿、硫酸软骨素、维生素 D3 等。

0: 临床级成分，多效合一，不用单独搭配多种保健品，一盒顶多样。现在按周期订购，花小钱就能长期养护骨骼，提升骨密度，减轻疼痛不适，延缓关节蜕变，效果远胜市面上单一的补钙产品。每一批次都遵循协和的生产标准，货源有限，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抢订热线您记好，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毕老师，我要订50盒贝月片，你一定要给我安排上，我着急着用呢。
1: 哎呦，您这什么情况？您慢慢说，怎么这么着急呀？
2: 哎呀，我跟你说，毕老师，就是前一阵子我妹夫从那个北京回来，把我给刺激着了。
1: 哎呦，这话怎么说？他怎么刺激您呢？跟我说说。
2: 哎呀，他约我一起爬山，

0: 当时就愣住了，我俩都是贪戒严，每年吧至少要去医院抽两回积液呢。
1: 嗯，
0: 他比我还要严重，前几年嘛他还做过微创那个针刀镜手术。
1: 嗯，
0: 但就过两年膝关节吧又开始又红又肿的疼，血糖嘛也一直控制不住，没想到一年没有见，人家就能爬山了。
1: 嗯，那这个变化可不小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不我一问他我才知道，他专门跑协和骨科去看病了。
1: 哦，
0: 大夫给他开了个临床上补骨密度特别好的产品，叫什么贝瑞片。
1: 对对对，
0: 他说别的地方没有，他就按常规用药，再加上这个，就大半年吧膝盖红肿热疼就消失了。
1: 嗯，
0: 关键就是这个血糖嘛还跟着平稳了。
1: 嗯，你看这个里边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多人把这个糖尿病啊和骨关节炎看成两个独立的病，他俩没什么关系，然后分别去治，但实际上他们俩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高血糖啊会加速关节的破坏，关节炎症反过来也会刺激血糖升高的。
0: 我就这样。
1: 嗯，
0: 膝关节炎这个髌骨下面两侧都疼。
1: 嗯，
0: 上下楼梯啊下蹲啊或者久坐站起来都疼得厉害，上下台阶上个公交车吧就得抓住那个扶手，要不然真撑不住。
1: 嗯，
0: 走一段路吧就能好一点，但走长了吧又不行，最难受的就是天气一凉晚上睡觉呀不动弹它也疼，觉都睡不好的。
1: 嗯，这个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夜间静息痛啊，就是你待着不动它也疼，说明什么，你这炎症可不轻啊。
0: 可不是吗，我这关节嘛还肿胀，有时候嘛稍微崴一下它就肿起来了。
1: 嗯，
0: 一两个月嘛才能消，其实来的时候这个膝盖硬的呀跟锈住了似的，得活动半天嘛才能缓过来一点。我检查过说我这个膝关节软骨五年退化量相当于就是同龄人15年的磨损量。
1: 嗯，
0: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膝关节炎嘛越厉害这血糖嘛越控制不好，血糖嘛越高这膝关节炎就越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对，就因为这两个病之间它是有联系的，高血糖会直接破坏关节的软骨硬骨。高血糖的这个糖基化代谢物啊，它就像什么呢，像劣质胶水似的，让骨骼中的这个胶原蛋白纤维啊互相就粘连在一块儿了，本来人家是松软的柔韧的，你都拿劣质胶水给人粘一块儿，是不是又硬又脆呀，就失去原本的这种弹性，失去它的缓冲作用了，也会抑制成骨细胞的活性，就促进破骨细胞增殖啊，就导致什么骨密度下降，所以关节退化就加速了，还会诱发很多慢性炎症。
0: 哎呦，感觉这个膝关节炎还是高血糖带来的。
1: 可以是啊，不是所有的关节炎都是高血糖带来的，但你高血糖肯定会破坏骨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是你关节的这个炎症因子啊会拮抗胰岛素，会促进产生胰岛素抵抗，你说是不是血糖又更高了，而且这关节炎症重了疼的都走不了道，肌肉也会流失，体重也会增加啊，血糖更难控制，它就完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
0: 难怪这膝关节炎一加重我这血糖就越控越差。
1: 哎，对，所以像您这个情况，比如说在协和骨科和内分泌科啊，它是专业会诊以后一般都会怎么做呢，推荐贝瑞片来帮助糖尿病患者补充骨密度，所以它是一个治疗级的组方啊，就是专门适配中老年人骨骼现状和体质的。
0: 那这个贝瑞片到底怎么给我补上的？
1: 协和的贝瑞片啊，它的配方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几个成分堆砌到一块儿啊，是每个都特别明确的分工，完全针对整个骨质来进行养护的。你比如说它第一层有什么呢，碳酸钙加上维生素 D3， 这个大家都知道主要是补钙的，给骨骼提供所需要的基础矿物质啊，增加骨骼的硬度。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补骨脂加上淫羊藿，这个是中医啊壮骨的药材。中医讲什么？肾主骨，对吧？你肾精足了，骨头才强劲。那么第三层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软骨的，能增加这个关节的滑液啊，主要是什么呀？缓解关节这种摩擦带来的疼痛。
1: 那这就把我这硬骨软骨补上了呗。
0: 对，它是硬骨软骨同时在补啊。那你关节里面又有硬骨又有软骨啊，对吧？这两个问题解决，你其他整个关节的这个保护作用就起来了。另外它还有什么呢？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这个钙质啊沉积在骨小梁上，它不是说把钙吃进来就不管了，你把钙吃进来它只走到血液里面，在血管里面，那还有一部分通过肾脏直接就排出去了，对吧？你就白吃了等于。所以有大豆异黄酮呢，它就帮你把所有的钙都拽过来给你按到骨头上，给你沉积在骨骼的里边，增强骨密度，所以它叫临床治疗级的组方，它不是一个单方啊。它能做到什么呢？骨骼的硬度韧性两手抓，你原来那个骨骼呀密度流失啊，已经有点就像糟木头似的朽木一样，一碰就掉渣，可是补上贝瑞片以后，就能让你重新回到钢筋铁骨的这个状态，高血糖对膝关节的破坏也给你防住了，关节的红肿热痛炎症自然减少了啊，对胰岛素抵抗也会减轻，血糖自然也就逐渐平稳了。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你做不到的，他考虑的非常全面。
1: 太好了，那佩瑞片太适合我的情况了。
0: 嗯，
1: 我妹夫比我严重，人家都能爬山了，我好的肯定会更快，等我这膝关节好了，也能和家人一起去旅游呀，把我这几年没走过的地方都走走。
0: 嗯，肯定能如你所愿的，您放心吧啊。贝瑞片这边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回头我们工作人员会直接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毕老师。
0: 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咱们这款贝瑞片是北京协和制药厂生产，和协和院内在售的是完全同款的产品。大家平时单独买钙片、氨糖、维生素 D3 这些几样加在一起，少说也要几百块钱。而贝瑞片是专为中老年人提升骨密度精心研制，多效合一，一盒只要62元，花小钱就能实实在在预防骨折，缓解骨骼炎症，保护骨骼健康。除了亲自到协和院内购买之外，院外唯一正规购买渠道就只有我们这里了，全国限量5万盒，数量有限，先定先。

0: 心得。还没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全国抢订热
1: 6761556 400-6761556，
2: 让您足不出户享受中国顶级医院的权威产品。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晚上睡觉着点凉，腿就抽筋，早上心想着去公园走走，心里想去，但腿脚没劲，沉得厉害，根本迈不开腿。
4: 坐板凳摘会儿菜，这脖梗就像电焊焊死了似的，特别硬不说，还特别疼。
3: 你说我老伴儿就上厕所崴了下脚，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想到骨折了，这都半年了还没好。
4: 在家拖拖地擦擦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腰就直不起来了。带着这个大腿根都疼，不歇上个两天都缓不过来。
5: 哎，谁不是这样？人老了，腿脚都不中用。
6: 您是否也在遭受上述病症的折磨，并且也认为人老了就该如此？
7: 颈椎疼痛、肩周僵硬、腰背部酸胀闷痛、脊柱变形、高低肩、骨刺增生、椎管狭窄、易反复骨折且不爱愈合，
6: 您是否也在此期间按摩、理疗等诸多方式，钱没少花，但改善缓解依然不持久？
7: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一旦过了35岁，骨骼密度会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每个人的骨骼都会逐渐变轻、变脆、变薄，易于疏松骨折。
6: 更年期后，女性更是高危人群，三高患者以及一体多病常年用药患者，骨密度流失更是断崖式下降。
7: 骨密度每流失1分，风湿炎症、疏松疼痛就重上1分，骨折发生的几率就大1分。补充骨密度是每个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
6: 难道吃了钙片不补骨密度吗？为什么骨头还是不行？
7: 因为补钙不等于增加骨密度，骨骼需要的钙、磷等矿物质必须沉降到骨小梁上，才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否则沉降到血液里，补到其他地方反而会形成增生和骨刺。
6: 那我们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产品呢？
7: 源自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贝瑞片，协和医院自有院内药厂，专司补充骨密度。
6: 临床治疗用组方搭配，软骨硬骨一起补，骨骼硬度韧形两手抓，专为中老年人研制。
7: 组方可定向搬运骨刺增生，定向诱导钙沉积，让补骨密度真正落到实处。
6: 组方中任意主要成分均是临床顶级药用成分，一切从治疗改善目的出发。
7: 长期坚持半年以上，随着骨密度的逐渐提升，腰腿酸胀肿痛、屈伸不利可显著改善缓解。
6: 这么好的产品贵不贵？
7: 每盒仅需62元，就能让您重拾一身健康骨骼，远离骨折、骨脆、骨空、炎症的困扰。
6: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全国仅有50000盒。除了医院之外，本栏目是院外唯一授权的对外渠道。抢订电话是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8: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0: 老师，您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预告了哈，今天是协和贝瑞片发放的第一天，哎呀，特别开心啊！大家也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您知道是什么吗？
1: 价格。
0: 嗯，对，就是大家伙心里都在想啊，您看这个是协和多个科室用的，而且专门补骨密度的这个贝瑞片，普通老百姓到底能不能用得起？
1: 这个问题啊，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0: 嗯，
1: 既然我们开通了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发放渠道，对吧？
0: 对，
1: 官方唯一的授权平台，那么就一定让更多的人用得上，
0: 嗯，
1: 更要用得起。贝瑞片我们今天给大家发放，完全是破天荒的惠民价。
0: 哎，到底多少钱？你就告我们得了，
1: 62块钱一盒。

0: 自有药厂生产的产品，专攻科食用的，那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1: 对，因为没有保障，影响的就是协和的声誉啊。
0: 对，
1: 对吧？那您像外边卖的那些钙片儿、什么硫酸软骨素啊，那个叫锦上添花。
0: 嗯，
1: 它是给你补充这些营养元素的。但是贝瑞片它是属于院内的产品，它是治疗级的，是真真正正解决骨密度低的问题，就让你在影像学检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骨密度在增加。
0: 嗯
1: 啊，你能看到骨密度的数值在上涨。
0: 对，
1: 让你身体有感觉，诶，腿有劲儿了，关节不疼了，腰能直起来了。
0: 对，像这感觉是你身体上能够体会得到的，但那个数值大家是实实在在看到的。
1: 对，
0: 这一对上啊，确实有效了。所以院内的产品哈、啊，是得给人家真真正正的改善才能用到临床上的。
1: 嗯，这个话说的太到位了。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伪补充，什么是真需求
0: 啊。那毕老师，您得跟我们说说真需求是啥，伪补充又是啥意思？
1: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是不是一直在补钙？
0: 对，
1: 但是补了这么多年，为啥你还缺钙呢？
0: 嗯，没补上。
1: 对，因为你光补钙了，你那身体啊就像个漏水的桶，你不停的往里倒水补进去，但实际上它都漏到外边了。
0: 嗯，
1: 为啥？因为你那钙没补到骨头里边，这就叫伪补充。表面上看确实补了，但补不进去啊，你身体留不住啊。嗯，
0: 对，就像孩子学习假努力一样。
1: 对，
0: 表面上在那坐着，
1: 你成绩没提高，作业没做对，
0: 对，
1: 那就是伪努力。
0: 而且眼神不知道合计啥呢。
1: 对，
0: 用号。
1: 对，
0: 嗯
1: 嗯。
0: 那真需求呢，毕老师？
1: 真需求是指什么呢？人体过了35岁以后，骨密度每年 1% 的速度在流失，但骨骼内部就逐渐的就要什么塌方了，
0: 嗯，
1: 骨头变脆了，就逐渐引发炎症疼痛。
0: 对，
1: 特别是女性啊，更年期以后，你看吧，那骨密度个保个断崖式下降。
0: 嗯，
1: 所以你真的就需要去补这个骨密度，你得切切实实把骨密度提高上来，这就是人体的真需求。
0: 哎，就是说增加骨密度是每个人都要提上日程的第一要事。
1: 对，但是伪补充啊，大家要知道它可不等于真需求。
0: 嗯，
1: 你像我们协和贝瑞片，它的组方，它的这个组合逻辑啊，完全是按照临床治疗的思路去设计的。它不仅有钙，有硫酸软骨素，还有啥维生素 D， 它更有促进钙吸收、引导钙定向沉积到骨骼里的多种活性成分。
0: 嗯，
1: 所以它破除的就是大家的伪补充，给你一个真需求。
0: 哎，就是它能把这个钙带到该去的地方，实实在在的增加骨密度。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嗯，那么第三个呢，贝瑞片它是医院自有药厂生产的啊，这个生产标准呢就比普通药厂要严格的多了。
0: 对，而且大家能看到上面有标识。
1: 对，
0: 嗯，
1: 你从包装上你就能看到上面有协和的标志。你看它那个包装啊，它的背景，它就是为临床来服务的。
0: 嗯
1: 啊，当然这也是什么更有安全更有保障。
0: 对，就是它呢是医院给患者临床用的，跟咱们大家伙啊看到那些没进过医院的产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他们讲就不在同一个维度嘛。而且呢我们是跟医院同步带给我们的患者，那么就是除了你亲自跑到协和去能开出来以外，也就只有我们这儿你能买到贝瑞片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节目是唯一能够买到协和院内产品的线上的授权平台。
0: 哎，这是唯一的哈，线上的一个平台。嗯，所以大家伙不用去协和哈，那么老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能够买到。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告诉大家伙啊，已经35岁以上的，特别是女性，已经出现腰酸背痛、腿脚发软、身高变矮呀、驼背呀、关节疼啊，甚至已经发生过骨折的人，这个都是骨密度下降的表现，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贝瑞片吃上。这个是真正的能让你补骨密度补到实处的产品，也是人家协和院内正在给患者用的。那么大家想，医院临床都用它，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2: 四。

0: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贝瑞片每盒呢只需要62元，全国仅有5万盒，让您的骨头硬是站得起来，走得动路，摔倒了能爬起来，守住您晚年的健康。
2: 温春，你看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贝瑞片啊，对老年骨病人群来讲，它是真需求。
1: 对，
2: 对吧？什么是真需求？就是你补充上以后，你关节的红肿热痛确实能改善。
1: 嗯，
2: 对吧？你确实是能走能动了，能扛得住跌倒磕碰，对吧？真正避免老年人骨折的。
1: 对，不有句老话吗？说小孩怕噎，老人怕跌。
2: 对，
1: 哎，就很多原本啊挺硬朗的老人不骨折还好，这一骨折呀，你就看吧，躺床上再也就没起来，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2: 对啊，因为年龄越大，你骨密度流失的就越多，那你不及时补充的话，那骨头啊脆的像啥呀，跟苏打饼干似的。
1: 嗯，
2: 你摔一跤咔嚓就折呀。
1: 对，我们之前说像薯片似的
2: 啊，就是
1: 嗯，
2: 所以有的人你看那钙啊什么硫酸软骨素他没少补，
1: 嗯，
2: 但就有点像水过地面湿似的，就湿个皮儿。
1: 对，
2: 你没把这个钙真正补到实处，全都流失走了，那你这骨康复不是遥遥无期吗？
1: 嗯，
2: 对，包括很多人最后走的时候很不体面的。
1: 哎，毕老师您说这个特别真实哈，你看我就想到我爸同事他就这样，原来特别利索的一个叔叔哈、啊，摔骨折以后每天跟他作伴的哈、啊，就是床、轮椅、尿不湿。
2: 你看，说到尿不湿，你看小孩用尿不湿，
1: 嗯，
2: 大家都觉得乐乐呵呵的，对吧？给孩子换尿布还挺高兴，为啥？小孩子是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他才控制不住尿，但人家能很快就长大。
1: 嗯，
2: 所以他是非常有希望是越来越好的，但老年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什么？是神经系统损伤难以修复了。你到老年的时候再穿尿不湿，它意味着你很难修复，你很难再爬得起来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尤其原来还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一个人，你就想到晚年尿不湿一穿，那心里啊那个尊严呐、啊，全都被摧毁了。
1: 是，而且要有的家是那种妈妈让儿子伺候的，爸爸让女儿伺候的，他性别上这种差异也会让老年人哎呀无地自容。
2: 是这样。
1: 嗯，你看我爸同事卧床以后他就是女儿伺候的，就为了不让女儿给他端屎端尿啊，后来干脆那就不吃不喝了，甚至自己饿到低血糖到医院都抢救了，也得保住仅有的那点脸面。
2: 这个就是我们得尊重人的这份尊严。
1: 嗯
2: 啊，这个尊严呢是任何时候都是人心里最大的一个需求。
1: 对，
2: 那这还是能控制住的。还有不少老人是啥？大小便失禁的。
1: 嗯，
2: 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自己流出来没有任何感觉。
1: 哦，
2: 对吧？我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72岁的一个老太太，退休以前还是镇上的领导呢。
1: 嗯，
2: 干了一辈子，权威性特别强。
1: 那在镇
2: 就打个喷嚏都可能骨折。
1: 哦，哎呦，
2: 你说就这么脆的一个人，后来还摔了两回。第一次摔的时候腿骨骨折了，然后治一治勉强拄个拐杖能走。第二次是哪儿骨折？
1: 嗯，
2: 髋骨骨折。
1: 嗯，
2: 那你动都动不了啊，腰跟腿连接的地方断开了，你说这人还能动？
1: 不能。
2: 哎，床上一躺，那家里天都塌了。他老伴儿是啥？也是70多岁一老头。
1: 嗯，
2: 本身就有心衰，腰也不好，女儿远嫁外地去了。
1: 嗯，
2: 家里边也没别人，就只能是老头伺候老太太。
1: 哎，
2: 但是这老太太怎么呢？卧床以后特别能作呀。
1: 嗯，
2: 他老伴早上起来给他熬小米粥不吃，非得吃啥离家2里地以外那市场里边卖的豆浆油条。
1: 嗯，
2: 你非给我买不可，不买干脆绝食。他老伴给下面条他非要吃馄饨，还点名道姓的非谁谁家的不可。
1: 嗯，
2: 老头腿脚慢一

0: 一点儿啊，回来晚一点儿啊，那床上摔盆砸碗的，
1: 哎，
0: 骂骂咧咧的。
1: 嗯，那这不折磨人吗？而且我听您说，毕老师，他这老伴儿本来他有心衰呀，腰还不好，那这一趟一趟的哪受得了？
0: 就是啊，这就是互相折磨，对吧？老头本来心衰，你说走两步都喘，还被他置换的一趟一趟出门给他买饭，腰也不好，你说他要不做也不行，成天就猫个腰在那儿做饭，然后给老太太擦身子、端屎端尿的，稍微动一动，连忙啊、累啊、疼啊，满头大汗，
1: 风云人物了
0: 啊，绝对是，但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那个骨密度
1: 点面。
0: 最后他老伴那腰从稍微有点弯有点驼背变成啥，马上就要直不起来，弯到快90度了。
1: 哦，哎呦。
0: 很明显老人折磨的也挺难受的。
1: 嗯。
0: 他女儿就真看不过去，经常打电话就说，说妈你能不能别折腾我爸了。
1: 嗯。
0: 对吧，他也岁数那么大，陪你过一辈子了，现在也一身病啊。他给你做啥你就吃啥不行吗？
1: 嗯，那老太太怎么回应啊？
0: 回应每次女儿一来电话答应好好的笑呵呵的，
1: 嗯，
0: 挂了电话就骂你了。
1: 还那样。
0: 还那样。
1: 嗯。
0: 啊，更让人寒心的是啥，每次老头出门以前都问他说你有没有屎尿，对吧，我给你收拾利索了，省你憋得难受啊。
1: 哎，这老头多好。
0: 啊，很关心人。老太太每次都说啥，没有没有，就你快走吧。但是你等老头从外边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时候，一掀被子你看吧，一准儿给你拉的到处都是的。关键是他下面不穿衣服啊，蹭的有的时候后背上都是，
1: 哎，
0: 就是臭气熏天呐。
1: 哎呀，那毕老师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折磨老伴儿？
0: 所以他女儿也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后来就有一次回来休假嘛，就跟母亲长谈了一次，谈到最后老太太哭了，这一哭啊，那心里那口气儿就卸下来，就说实话了。他说啥呢，他说我不想折腾你爸，但是我心里是真憋屈，我当了一辈子领导了，我走哪儿谁不给我面子，我走哪儿不是昂首挺胸的呀，可你看我现在是个啥样，瘫在这儿，天天只能抬头看见天花板，对吧，我都看不见外头天是啥样的，而且我现在啥情况，大小便失禁，我说实话我要这张脸，我不想让你爸看见我拉裤兜那个窝囊样，所以我只能把它支出去，想办法把它弄出去，完了大小便排出来以后，你说我也控制不了，那就只能等他回来收拾，那就爱咋地咋地了，就是完全是一种强要面子然后就破罐破摔的这种心态。我说实话我不是折腾你爸，我是恨我自己，这是实话。
1: 你说老人家内心其实也挺矛盾啊，很难
0: 很难，
1: 他就是没这个脸面面对老伴儿。
0: 哎，对，他其实更是没有脸面面对那个要强的自己。
1: 我怎么能这样，
0: 对，无法接受现实啊，所以他是在用这种折腾的方式干啥，维护自己最后剩那点可怜的尊严和体面。他不想让自己在老伴心目当中那个形象变成一个屎尿横流的摊子，这么要强，老了老了，尊严被疾病踩在泥地里了。
1: 但这种折腾的方式来找回尊严也挺幼稚哈。
0: 其实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都动不了，他想点别的折腾折腾，他无法实现，
1: 也没招，
0: 没招啊。所以像伺候过这样卧床病人的老人也好，儿女也好啊，其实应该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1: 咋都不对。
0: 对，你尽心尽力伺候，你怎么做他都不满意，不是他对你不满意，大家记住了，他是对自己不满意。
1: 毕老师，我听过一句话，就是有的人在特别强烈的指责别人的时候，往往也透露出自己的自卑。
0: 就是这样。
1: 这
0: 个外界是内心的投射，他特别喜欢什么或者是他特别讨厌什么的时候，实际上他身上都有， 就是

0: 么一个心理状态。
1: 嗯，
0: 其实大家也要理解理解啊，我们这个病号的情绪
1: 是，
0: 所以他不仅需要物质的付出，更需要心理上的那种理解、尊重和抚慰。那所以我想问问大伙儿，你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吗？
1: 嗯，
0: 对吧？你了解他内心真正痛苦的点和挣扎是什么吗？
1: 是，但毕老师哈，其实人很多时候都很难感同身受的，就得病也是，谁病谁知道，谁疼谁知道，谁难受只有自己知道。那真到不能动弹的时候，有没有脸面，有没有尊严，那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是吧，毕老师？
0: 对。
1: 那这个老人后来怎么样？
0: 所以有句话叫什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善。
0: 对吧？是这个道理。嗯。后来他女儿就是给老太太安排到哪儿了？到协和骨科来看病。专家一看，老人家是啥呀？髋关节骨折不愈合。
1: 嗯。
0: 瘫痪，卧床，这个病根在哪儿？还是你骨密度低吗？你才不愈合呀。
1: 嗯。
0: 对吧？虽然说人已经72岁了，但如果把这骨密度补充上来，髋关节那个骨骼逐渐愈合，他还是很有机会能重新坐起来，甚至于可以站起来，能走，咱别的不说，就在家里能活动就行，自己能解决大小便问题就可以啊，对吧？所以给他调整用药，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就加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配合的是什么呢？临床上用来补充骨密度的贝瑞片。
1: 嗯，
0: 而且是加大剂量吃。
1: 嗯，那这效果怎么样？
0: 老太太用了4个多月，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床上就能翻身了，
1: 哦，
0: 稍微搭把手就能坐起来。再后来就是扶着那个助行车带轮椅的，
1: 嗯，
0: 后边有把手，老人推着就在屋里来回溜达了，
1: 哦，
0: 东屋串西屋的了，就自己能控制大小便，
1: 嗯，
0: 能进到厕所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儿。
1: 嗯，做什么了？
0: 非常郑重的跟他老伴道歉。
1: 嗯，
0: 哎呀，这个女强人呢，你说那么要脸要面，一辈子不低头的人弯腰道歉。哎呀，老两口后来抱头痛哭。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释怀吧。嗯，
1: 哎呀，我相信这一刻啊，老伴儿跟他共情了。
0: 对。
1: 嗯，也理解他常年卧床的难处，不容易啊。哎，毕老师，通过这事儿，我倒明白一个道理啊，就人的尊严是自己争取的，不是求来的，更不是靠折腾别人得来的。
0: 嗯，越折腾越没尊严，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如果你身体好，能走能动的，你能自己站起来上厕所，那你想干啥就干啥，你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人活的就有体面，有尊严。我之前还认识一个退休的老教师，
1: 嗯，
0: 那也是教了一辈子书了啊，非常儒雅，叫温润如玉，
1: 嗯
0: 啊，然后一辈子受人尊敬，但后来老了也是因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腰椎上长的骨刺压迫神经，最后两条腿动不了，就瘫到床上了，
1: 哎，啊，自己也是不能动了，
0: 嗯，
1: 那这日子也挺难啊，
0: 他就更难。为啥呢？他老伴早年就过世了，
1: 哦，
0: 他只有一个儿子照顾他。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伺候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你还要耐心细致周到，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想想，一个儿子男同志端屎端尿的，对吧？还得给洗澡翻身啊，屋里永远那么一股子散不尽的屎尿的那股子臭味儿。
1: 嗯，
0: 是时间长了，儿子一肚子怨气，后来就怎么样呢？偷工减料，图省事儿，比如说干脆不给穿裤子了。
1: 嗯，
0: 老人就那么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垫个隔尿垫儿。成人尿不湿也挺贵的，后来儿子也不舍得给用了，那老人就那么干躺着。
1: 嗯，你说这教了一辈子书的人，那么体面的人，到老到老了，连裤头都穿不上。
0: 可不就是呗？更过分的是啥呢？他儿子为了让他少拉点少尿点，就给他控制。

0: 饮食，不给足够的水喝，不给吃，老人最后饿的渴的都不行，皮包骨头，没地儿说理去，
1: 是。
0: 就只能瞪眼干挺，活活的不好死，还死不了。
1: 哎呀，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有没有那个恨得牙根儿的痒痒那种啊？你说这不虐待吗？是不是儿子太没良心了？再咋的也不能不给人吃喝啊。
0: 确实做得过分了啊，我也这么觉得。
1: 嗯。
0: 你想，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他都做不得主了，
1: 嗯，
0: 被亲生儿子像动物一般的对待，
1: 还可能不如动物。
0: 对，
1: 那小猫小狗呢？
0: 你
1: 到
0: 还
1: 点了
0: 舍得
1: 还
0: 给
1: 没
0: 他
1: 东
0: 吃
1: 西呢？
0: 饱饭，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他都没有饱饭吃，所以他内心的那种屈辱、绝望，我想不是旁人能够真正体会得到的。后来是谁呀？他的学生来看他，那一看这个情况就急眼了，真看不下去了，托人就给他送到协和来，那就试试说，看看还能不能有办法，哪怕让老人能够活动起来，生活自理呢，对吧？实在不行，哪怕能坐轮椅呢，
1: 对，
0: 也比瘫在床上强啊，要不然这太遭罪了。
1: 嗯，
0: 所以老人来的时候什么样啊？眼神暗淡无光，就这个人，你看着他活着，但其实心都死
1: 死
0: 了。
1: 了，嗯，那看他这种对生活、对自己，恐怕都已经绝望了哈。那这情况还有救吗？
0: 当时是我的同学。

0: 是说星星点点的降低，是斑片状的，就是骨密度特别不均匀，而且是大幅度下降，所以它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啥？追究到根上还是骨密度太低了，对，腰椎的硬骨没有硬度，压缩性骨折，承受不住这个压力，椎间盘软骨又没有足够的弹性，就导致这个骨量大量的流失。
1: 硬也不硬，软的也不软。
0: 对，软的也没有韧度。哎呀，真遭罪。所以他那个矿物质啊，就钙呢、磷呢等等，也沉积不到该沉积的地方。最后就只能为了稳定形成骨刺，但是骨刺压迫神经啊。
1: 对，你看他这属于骨骼的硬骨和软骨都不行了。
0: 对，所以当时医生没有过多的给他调整用药，就是在原有用药的基础上给他开的什么协和的贝瑞片，让他配合着用。说实话，我那同学其实也是啥，考虑到他家里的这个情况，你给他开太贵的药，也怕儿子不舍得给买，到时候不还是帮不上老人的忙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节目里一开始都说了啊，咱们这个协和的贝瑞片，它一盒62，它是多效合一的，又补钙，而且还能增加钙的沉降啊，有效的诱导骨小梁生成。
0: 对，
1: 它是硬骨软骨一起补，硬度韧性一起抓，性价比太高。
0: 对，主要是啥呢？骨密度增加能减少一半的痛苦和炎症不适。能缓解什么腰椎增生的这个骨刺，这种关节退行性病变，预防人生的最后一次跌倒以及你再次骨折，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讲太重要了。
1: 是，那毕老师，这个老教师后来怎么样？
0: 老人的学生是非常负责任的，也是很气愤啊，亲生儿子那么对待他。
1: 对，
0: 所以就担负起这个监督的责任啊，监督老人的儿子每个月帮他买这个贝瑞片，监督他好好照顾老人，但凡有一丁点的虐待呀或者是什么，就告诉他，我就会上你单位去反映情况，对吧？你这样你不适合做人子，为人品行不行。
1: 对，你啥能干好啊？
0: 对，所以老人儿子就不敢做得太过分了，就这样按部就班的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老人啥敢翻身了，就这个疼痛感大大减轻，用到5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从床上能坐起来了，能到公园里反正慢慢悠悠的自己走走溜溜弯，再测骨密度的时候基本达到正常水平，腰椎 CT 也没有再提示说骨组织内部的结构异常。
1: 还好这个老师教了好多好学生。毕老师，你看今天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两个身边发生的事儿啊，一个是女县长，一个是老教师，你看他们都是因为骨密度太低骨折了，瘫床上了，结果怎么样呢？屎尿横流，尊严扫地呀，到最后连裤头都穿不上。
0: 就是
1: 啊，你说他们能想不体面吗？他们能想没有尊严吗？但真到这一步了，你说讲尊严讲体面，那真是已经晚了，
0: 那是奢望。所以真到那个时候，什么体面尊严你要是要不来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人的体面尊严不是等来靠来，更不是靠子女施舍来的，而是什么？靠自己争取来的。所以我说啥是真需求啊，吃上贝瑞片，关节的炎症就减轻，疼痛啊，就是炎症的红肿热痛减少了，这是人的真需求。你腿脚没劲儿，补充上来以后你就有劲儿了，你就能楼上楼下来回去遛弯去，没问题，想上哪抬腿就走，这是真需求。它能真正避免老年人什么因为骨密度太低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这种情况，然后一卧床就没有尊严。
1: 对，
0: 这种悲剧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这是真需求。
1: 哎呀，要不说老人其实也说那句话嘛，叫求谁不如求自己。
0: 就是，
1: 然后你自己都不爱自己，谁能爱你？
0: 哎呀，你这话都说到点子上了。
1: 所以咱们说这个贝瑞片啊，这么好的产品，能软骨硬骨一起补，才62块钱一盒，我就觉得

0: 骨病患者也好啊，骨折人群也罢，真的是没有不用的理由。
1: 就是，所以大家想想，你说现在62块钱能干啥？
0: 对呀、啊，
1: 对吧？你吃顿饭不一定够。
0: 是，基本上都不得180。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两个人至少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买一瓶钙呀、啊，买一瓶维生素 D 呀、啊，你再买一瓶硫酸软骨素，加一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62你能买下来？
0: 买不下来，你这哪瓶不得180的？
1: 就是啊，加起来那个钱就多了。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再想想，假如我们瘫到床上了，就那个尿不湿，天天换那隔尿垫，又多少钱？
0: 嗯，这我有体会，因为我家孩子小时候，哎呦，好几包好几包的买呀，那这个钱你就花吧，
1: 流水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你说成人呢，你还得选质量好一点的，这一包怎么不也得70-80吧？
1: 至少。
0: 至少，
1: 嗯，所以如果在大小便失禁呢，对吧？你一天你不得一包半包的呀？
0: 对，
1: 啊，一天就好几十啊，一个月下来就1800的。
0: 嗯，
1: 如果再请个住家的保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按说比较正常。
0: 嗯，
1: 啊，一个月少说5000-6000块钱。
0: 对，
1: 一般人就很难承受了。
0: 那还人家愿不愿意呢？还得。
1: 啊，对对对、嗯，愿意干这活的人还少，
0: 对
1: 对吧？如果送养老院呢？我们之前讲过，咱们就以这个辽宁沈阳为例，一个月最低最低2600。
0: 嗯，
1: 啊，说句不好听的，送到那儿有没有人真心照顾你，对你好？
0: 对，
1: 那全靠运气，
0: 能碰着。
1: 对，
0: 嗯，所以你看这么一算啊，一个月大几千甚至上万就没了。
1: 对。所以你再算，如果你把这个钱，其实哪怕你就拿出一个月的零头，你用上几个月的贝瑞片，把骨密度补充上来，你又是什么结果？
0: 哎呀，那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嗯、对吧？腿脚有劲儿，自己想上哪儿抬腿就能走，
0: 对，想哪儿去哪儿，
1: 腰也不疼，生活自理，
0: 嗯，
1: 吃饱喝足啊，对吧？想上厕所去啊，你不用愁啊，也不用尿不湿，不用隔尿垫，
0: 嗯，
1: 不用请保姆，不用上养老院，你啥都能自己干的时候，生活的主动权就在你手里。
0: 哎，
1: 尊严是你自己挣来的。
0: 是，是咱自己干嘛不给自己挣点脸面呢？哈，
1: 哎，
0: 挣点尊严呢？
1: 对，
0: 这62块钱和每个月几千块钱的护理费相比，哪个更划算？大家伙肯定都明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个事实啊，35岁以上的人骨密度就是在走下坡路的，你查不查它都在那儿吊着，
0: 嗯，
1: 越来越低，尤其女性绝经以后牙齿下跌，
0: 嗯，
1: 所以10个女性里边9个半你那骨密度都不行。
0: 哎，所以这过了35啊，骨密度都要补，等你真骨折了，真躺床上了，你再去补的话那就晚了啊，那时候你想花多少钱恐怕也换不回你站起来走路的这个能力了啊。
1: 对，
0: 嗯，所以今天协和院内的贝瑞片62块钱一盒发放给大家，全国只有50000盒，记住我们的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咱们一起啊把骨密度补起来，把自己的尊严自己争回来。
3: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4: 晚上睡觉着点凉，腿就抽筋，早上心想着去公园走走，心里想去，但腿脚没劲，沉得厉害，根本迈不开腿。
5: 坐板凳摘会儿菜，这脖梗就像电焊焊死了似的，特别硬不说，还特别疼。
4: 你说我老伴儿就上厕所崴了下脚，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没想到骨折了，这都半年了还没好。
5: 在家拖拖地擦擦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腰就直不起来了，带着这个大腿根都疼，不歇上个2天都缓不过来。
6: 哎，谁不是这样，人老了腿脚都不中用。
7: 您是否也在遭受上述病症的折磨，并且也认为人老了就该如此？
8: 颈椎疼痛、肩周僵硬、腰背部酸胀闷痛、脊柱变形、高低肩、 骨刺增生。

0: 椎管狭窄，易反复骨折且不爱愈合。
1: 您是否也在此期间尝试了补钙、按摩、理疗等诸多方式？钱没少花，但改善缓解依然不持久。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人一旦过了35岁，骨骼密度会以每年1%的速度流失，每个人的骨骼都会逐渐变轻、变脆、变薄，易于疏松骨折。
1: 更年期后，女性更是高危人群。三高患者以及一体多病常年用药患者，骨密度流失更是断崖式下降。
0: 骨密度每流失一分，风湿炎症、疏松疼痛就重上一分，骨折发生的几率就大一分。补充骨密度是每个中老年人骨病治疗以及预防的第一要事。
1: 难道吃了钙片不补骨密度吗？为什么骨头还是不行？
0: 因为补钙不等于增加骨密度，骨骼需要的钙、磷等矿物质必须沉降到骨小梁上，才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和韧性，否则沉降到血液里，补到其他地方反而会形成增生和骨刺。
1: 那我们到底该选什么样的产品呢？
0: 源自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贝瑞片，协和医院自有院内药厂，专司补充骨密度。
1: 临床治疗用组方搭配，软骨硬骨一起补，骨骼硬度、韧性两手抓，专为中老年人研制。
0: 组方可定向搬运骨刺增生，定向诱导钙沉积，让补骨密度真正落到实处。
1: 组方中任意主要成分均是临床顶级药用成分，一切从治疗改善目的出发。
0: 长期坚持半年以上，随着骨密度的逐渐提升，腰腿酸胀肿痛、屈伸不利可显著改善缓解。
1: 这么好的产品贵不贵？
0: 每盒仅需62元，就能让您重拾一身健康骨骼，远离骨折、骨脆、骨空、炎症的困扰。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全国仅有50000盒。除了医院之外，本栏目是院外唯一授权的对外渠道，抢订电话是
2: 400-6761，400-6761556。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走进协和。健康研究显示，人过35岁，骨密度会逐年流失，骨小梁慢慢空洞变脆，不光引发腰腿酸痛、关节僵硬，更是中老年人跌倒骨折、关节蜕变的核心根源。很多人靠钙片、大骨汤补骨，其实全是无用功。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研发的贝瑞片是临床级增骨密度配方，软骨硬骨一起补，骨小梁数量、质量、钙质沉积三管齐下，从根上强骨韧骨。按月周期订购，一盒仅62元，每月4盒才248元，比单独买钙片、氨糖、软骨素划算的太多了。货源紧张，全国仅有50000盒，先订先得。节目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下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丁老师你好。
4: 您好。
5: 哎呀，我要订这个30盒这个贝瑞片的，哎呀，能不能给我先送来啊？我着急的用啊。
4: 嗯，我们呢都是按照什么呢，抢订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货的啊。您也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啥问题啊，这么着急用啊。
5: 我呢是糖尿病啊，我都骨折3个月了，在家里边静养着的。
4: 嗯，
5: 现在呀、哎呀，能早用一天呢、啊、这个骨折啊就快好一天嘛，截肢的这个风险呢、啊、就少一天呢、
4: 啊。嗯，哎呀，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跟我说说您这骨折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别提了，那3个月以前呢啊，我跟公园那个快走团走圈，这个脚呢崴了一下，当时呢我还没感觉，我就继续走。这个回家洗脚的时候啊，那老伴儿啊就说我了，说你那个脚踝呀不对劲儿啊，怎么就感觉就塌陷了、变形了呢？你不疼吗？我就说没有感觉呀。
4: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5: 糖尿病都5-6年了。
4: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其实本身已经

0: 形成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就是血糖高啊，麻痹了末梢神经了，让你的感知下降。你说都有这么严重的伤害了，但是你自己都不觉得疼，这是很可怕、很危险的呀。
1: 哎呀，后来孩子哦，我就张罗着把我送到医院那个急诊科拍了一个片儿。
0: 嗯，
1: 人家说这个脚踝骨折了，这个骨头呢都碎成渣了。
0: 你看看。就是糖尿病患者啊更容易骨质疏松，因为长期高血糖直接就会破坏骨小梁的韧性，让它就变得又硬又脆啊，你稍微有点压力增加了就特别容易塌陷，就容易骨折，所以你这个骨密度自然就断崖式的下降了啊。另外它这个高渗透性啊会让自身的钙磷等等骨骼当中重要的矿物质随着尿液大量的流失，所以哪怕你补钙了，有高血糖它也会让你体内维生素 D 减少，严重影响钙的吸收，所以你这骨头啊真的弄得就跟蜂窝煤似的，里边全是大窟窿小眼的呀，一点不结实啊，你稍微崴一下碰一下就特容易骨折。
1: 是啊，这个医生也这么说。
0: 嗯，
1: 当时啊就给我打上那个石膏了，医生说让我静养，说是有什么条件的话啊、哦、吃点这个协和医院那个贝瑞片，
0: 嗯，
1: 说是补骨密度啊特别好。他说之前呢有跟我一个情况，这个那个患者哦，
0: 嗯，
1: 他那个姑娘哦给他邮寄过来的，配合这个日常治疗哦，联合用药三个月人家就长好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协和的贝瑞片啊名声已经在外了，对吧，它是我们协和骨科的院内产品啊，骨折的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得把它用上配上，就是真正能把钙补到骨骼里边，叫补到实处来提高骨密度。
1: 哎呀，但是我一个哎呀老头，你说在家里山高路远的，特意去这个花费太大了，我合计着啊、哦、自己补补钙也就行了，我就让家里人啊给我买钙，他们给我买了一大堆的补钙的，有补维 D 的，有补氨糖的，
0: 嗯，
1: 吃了一堆，养了三个月还没有长好。哎呀，我现在还担心这个伤口发炎，哎呀又发这个骨髓炎，我最害怕的就是截肢的，那要截肢了我不就完了吗、嗯，
0: 这个长期伤口不愈合呀，它确实是有感染风险存在的。
1: 哎呀，但是我呢也补钙了，这怎么的，这骨头呢就是不往一起长啊。
0: 其实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啊，就高血糖它会影响钙吸收的。另外您这个钙呀，我说话补到身体里，但你没补到骨头里边，没补到实处，没沉积在骨小梁上、哦，没把那大窟窿小眼儿给补上，那你这个钙就没有提高骨密度嘛，对不对？那它在哪儿啊，就滞留在血液里边，比如说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血管钙化，它也会加速动脉硬化的形成。
1: 那贝瑞片怎么给我补上呢？
0: 其实这个贝瑞片啊，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呢，临床治疗级的组方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骨骼现状的，所以它也是为了骨病的临床治疗而研制的。一个，它里边含有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钙质的沉积啊，让这个钙呀、啊、真正沉积在骨小梁上，修复疏松的这个骨骼，所以它能有效的增加骨密度。另外呢，其他的成分也能做到硬骨软骨一块补啊，同步提升骨骼的硬度和韧度。所以让您这个本来像造木头一样的那个一碰就掉渣的骨头重新能回到钢筋铁骨般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协和骨科包括我们内分泌科日常都把它拿来当作是骨科患者养护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这是人人都必须要用的，通过它糖尿病骨折的几率就会降下来很多。
1: 哦，怪不得医生给我推荐这个。
0: 嗯，
1: 哎呀，协和是顶尖的，他的院内产品哦更不用说了，所以啊我才着急的先吃上。哎呀，早吃上我这个骨折就能好得快一点，我不担心这个感染截肢了，就 这个骨头呢变结实了。

0: 我还房租以后再骨折了。
1: 嗯，您这么想就对了啊，您这心情啊，我也特别理解。您这样，我呢把电话直接转给导播，让他给您登记一下，好吧？像您这个特殊情况啊，我们也会给您特殊安排一下，尽早优先给您发货，好不好？哎，早一天用上，早一天病好啊，然后也不用担心了，咱们随时有问题，您就可以随时打电话找我，好吗？

0: 好，
1: 哎，
0: 谢谢，
1: 好，
0: 哎呀，
1: 那
0: 我
1: 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好的好的，我的骨折要是好了，我肯定给你送一面锦旗。
1: 那个倒不必要啊，但您好了我特别高兴。行，后边还有患者等着，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0: 嗯，好，
1: 哎，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订购的这款贝瑞片是协和自有药厂专为中老年人研制的增骨密度保健品，也是院内临床常用的骨骼养护方案。不管是腰腿长期疼痛、骨质疏松、关节反复发炎，还是一体多病常年用药、三高内分泌紊乱导致钙磷流失，或者是偏瘫卧床、容易跌倒骨折的人群，都能精准适配。它组方含补骨脂、银阳藿、硫酸软骨素、维生素 D3 等临床级成分，多效合一，不用单独搭配多种保健品，一盒顶多样。现在按周期订购，花小钱就能长期养护骨骼，提升骨密度，减轻疼痛不适，延缓关节蜕变，效果远胜市面上单一的补钙产品。每一批次都遵循协和的生产标准，货源有限，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抢订热线您记好，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毕老师，我要订50盒贝瑞片，你一定要给我安排上，我着急着用呢。
1: 哎呦，您这什么情况？您慢慢说，怎么这么着急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毕老师，就是前一阵子我妹夫从那个北京回来，

0: 还要严重。前几年嘛，他还做过微创那个真刀镜手术，
1: 嗯，
0: 但就过两年，膝关节吧又开始又红又肿的疼，血糖嘛也一直控制不住。
1: 嗯，
0: 没想到一年没有见，人家就能爬山了。
1: 嗯，那这个变化可不小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不，我一问他，我才知道，他专门跑协和骨科去看病了。
1: 哦，
0: 大夫给他开了个临床上补骨密度。

0: 实际上他们俩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高血糖啊，会加速关节的破坏，关节炎症反过来也会刺激血糖升高的。
1: 我就这样。
0: 嗯，
1: 膝关节炎，这个髌骨下面两侧都疼。
0: 嗯，
1: 上下楼梯啊，下蹲啊，或者久坐站起来都疼得厉害。上下台阶，上个公交车吧，就得抓住那个扶手，要不然真撑不住。
0: 嗯，
1: 走一段路吧，就能好一点。但走长了吧又不行，最难受的就是天气一凉，晚上睡觉呀，不动弹它也疼，觉都睡不好的。
0: 嗯，这个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夜间静息痛，啊，就是你待着不动它也疼，说明什么？你这炎症可不轻啊。
1: 可不是吗？我这关节嘛还肿胀，有时候嘛稍微崴一下它就肿起来了。
0: 嗯，
1: 一两个月嘛才能消。气质来的时候，这个膝盖硬的呀，跟锈住了似的，得活动半天嘛才能缓过来一点。我检查过，说我这个膝关节软骨5年退化量，相当于就是同龄人15年的磨损量。
0: 嗯，
1: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膝关节炎嘛越厉害，这血糖嘛越控制不好，血糖嘛越高，这膝关节炎就越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就因为这两个病之间它是有联系的，高血糖会直接破坏关节的软骨硬骨。高血糖的这个糖基化代谢物啊，它就像什么呢？像劣质胶水似的，让骨骼中的这个胶原蛋白纤维啊，互相就粘连在一块儿了。本来人家是松软的、柔韧的，你都拿劣质胶水给人粘一块儿，是不是又硬又脆呀？就失去原本的这种弹性，失去它的缓冲作用了，也会抑制成骨细胞的活性，就促进破骨细胞增殖，就导致什么骨密度下降，所以关节退化就加速了，还会诱发很多慢性炎症。
1: 哎呦，感觉这个膝关节炎还是高血糖带来的。
0: 可以是啊，不是所有的关节炎都是高血糖带来的，但你高血糖肯定会破坏骨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更麻烦的是什么呢？是你关节的这个炎症因子啊，会拮抗胰岛素，会促进产生胰岛素抵抗，你说是不是血糖又更高了？而且这关节炎症重了，疼的都走不了道，肌肉也会流失，体重也会增加啊，血糖更难控制，它就完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
1: 难怪这膝关节炎一加重，我这血糖就越供越差。
0: 哎，对，所以像您这个情况，比如说在协和骨科和内分泌科啊，它是专业会诊以后，一般都会怎么做呢？推荐贝瑞片来帮助糖尿病患者补充骨密度。所以它是一个治疗级的组方啊，就是专门适配中老年人骨骼现状和体质的。
1: 那这个贝瑞片到底怎么给我补上的？
0: 协和的贝瑞片啊，它的配方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几个成分堆砌到一块儿啊，是每个都特别明确的分工，完全针对整个骨质来进行养护的。你比如说它第一层有什么呢？碳酸钙加上维生素 D3。这个大家都知道，主要是补钙的，给骨骼提供所需要的基础矿物质啊，增加骨骼的硬度。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补骨脂加上淫羊藿，这个是中医啊，壮骨的药材。中医讲什么？肾主骨，对吧？你肾精足了，骨头才强劲。那么第三层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软骨的，能增加这个关节的滑液啊，主要是什么呀？缓解关节这种摩擦带来的疼痛。

0: 给你按到骨头上，给你沉积在骨骼的里边，增强骨密度，所以它叫临床治疗级的组方，它不是一个单方啊。它能做到什么呢？骨骼的硬度韧性两手抓，你原来那个骨骼呀密度流失啊，已经有点就像糟木头似的朽木一样，一碰就掉渣，可是补上贝瑞片以后，就能让你重新回到钢筋铁骨的这个状态，高血糖对膝关节的破坏也给你防住了，关节的红肿热痛炎症自然减少了啊，对胰岛素抵抗也会减轻，血糖自然也就逐渐平稳了，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你做不到的，他考虑的非常全面。
1: 太好了，那佩瑞片儿太适合我的情况了。
0: 嗯，
1: 我妹夫比我严重，人家都能爬山了，我好的肯定会更快，等我这膝关节好了，也能和家人一起去旅游呀，把我这几年没走过的地方都走走。
0: 嗯，肯定能如你所愿的，您放心吧啊。贝瑞片这边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回头我们工作人员会直接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毕老师。
0: 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咱们这款贝瑞片是北京协和制药厂生产，和协和院内在售的是完全同款的产品。大家平时单独买钙片、氨糖、维生素 D3 这些几样加在一起，少说也要几百块钱，而贝瑞片是专为中老年

0: 辛辣视角评说天下事，
1: 滚烫态度探寻真与实。
0: 早间六点半，新闻麻辣烫，
1: 品世间百态，
0: 尝万般滋味，
1: 麻得劲，
0: 辣得猛，
1: 烫得爽，
0: 料多，
1: 汤浓，回味无穷。新闻麻辣烫，今日提要。
2: 北京时间6:31，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欢迎您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小初。在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号称除菌率 99.99% 的随身消毒卡实际功效大打折扣，中消协提起公益诉讼迎来胜诉。今年双十一的玩法呀出现了大变样，跨店满减、定金预售退场、简单的官方立减成为主流。强实名制落地依旧挡不住天价演唱会黄牛票，某明星演唱会第一排门票网传被炒到了25万元一张。近期不要相信晚上11点半之后的大脑冲上热搜，专家解读深夜效应，夜晚更容易做出非理性决策，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交通天气快快报。
2: 交通天气，今天天气预报的关键词是本周末全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区域性的大到暴雨天气过程。降雨呢，首先从今天夜间陆续开始，16号的夜间到17号白天，大连、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多云转中雨，局部有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的白天呢，强风雨登场，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西部、锦州、营口南部、朝阳东部、葫芦岛东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我省的中南部、东部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时段，西部和南部地区呢是17号傍晚到18号凌晨，其他地区呢是17号的后半夜到18号早晨。在降雨的同时，中东部、南部地区以及海区阵风9到10级，局部会达11级以上。降雨过后，各地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
1: 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榜。
2: 6:34，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辽宁交通广播来收听新闻麻辣烫。今天的新闻热搜网，我们来关注一下前一段啊，有一个宣称可以高效杀灭病毒的随身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已经买过啊？买过之后发现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最近在网上有很多消费者吐槽说，哎，买完之后啊，发现这个所谓的消毒卡实际上消杀效果并不理想。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此提起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而记者昨天从中消协了解到，这起公益诉讼案已经在近日获得胜诉，涉案生产企业因为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金，共计200多万元。
4: 涉案的便携空气消毒卡标称品牌为北方清晨，其网售页面宣称由301医院研发，除菌率 99.99%， 儿童老人均可佩戴。记者注意到，这款空气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因宣称效果好，售价不高，销量相当可观。中消协购样送检后发现，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消毒技术规范和相关国标规定，两项核心灭菌指标实测仅为 60% 多和 50% 多，其实际消毒功效远达不到宣传的 99.99%。 此外，中消协调查发现，这款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也并非由解放军总医院研发。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网售商品虚假宣传，侵权行为受害人分散，单个消费者受损金额小，取证难度却很大，个体维权难以实现有效追责，中消协决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历经两审诉讼程序，山东省高院最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顺丰金鹰科技潍坊有限公司

0: 公司、青岛中科瑞业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成北方生物医学沈阳有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生产企业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00余万元。两家经销企业中成公司、中科瑞业公司各自在106余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消协首例经法院判决胜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1: 这小小的一张卡片被吹的是神乎其神，拿不存在的权威来背书，把五六成的效果吹成了 99.99%， 专挑家里的老人孩子当目标客户。以前不少人遇到这种小额假货觉得麻烦耗不起，只能是自认倒霉。而这次呢，中消协公益诉讼出手了，打赢官司退一赔三。这一记麻辣罚单不光罚这几家企业，更是敲响了警钟。

0: 意见15%的口号，规则简单的有点不太像双十一了。
1: 往年双十一之夜，很多人的动线是这样的：先守着直播间蹲零点，抢完一波限时，再挨个购物车凑满减，激情下单2小时，第二天上午清醒过来，对着一长串待发货清单按下退款键。有的年份退的比留的还多。沈阳女孩小张回忆，她最夸张的一次双十一，实付款4000多，最后留下的不到1500，可谓是零点前看直播猛猛下单，零点后猛猛退单。今年这套下单、后悔、退单的流程被釜底抽薪了，达人带货直播退潮了，没有跨店满减了。平台希望将退货率这一攸关品牌生死的指标降下去。10月15日，天猫开启预售，现货期一直铺到11月中旬，前后近25天。而在10月12日晚8点，京东双十一也开始了首轮的现货开卖，大促正式开跑。规则早已提前挂出，没有跨店满减，没有定金锁价，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现货直发，再加上一批恰好赶在大促前落地的国家补贴，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双十一最初的模样。规则简化，商家最先受益。有商家表示，以前大促要专门养一个团队研究满减和券的叠加，现在报名价打出来，消费者看到的就是最终价。平台为什么在这个时点集体拆掉自己发明的游戏？答案写在消费的基本盘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1.1%， 其中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 13.9%， 家具类下降 4.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5.6%，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 9.8%， 拖累大盘的主要是房子、车子、家电、家具这些大件。但如果只看这些数字，会错过另一组同样真实的数据。1到8月，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增长 6.8%， 通讯器材类增长 16.3%， 化妆品类增长 6.1%， 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6.0%， 烟酒类增长 12.4%。 消费内部呈现出大件退、小件进的鲜明分化。一个更直观的注脚是，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1到8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增长 75%， 运动相机增长 26.9%，有机食品增长 7.4%。 消费者的支出正从买大件转向买品质、买健康、买体验，这说明居民花钱的逻辑变了。过去20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叙事主线是置办大件，房子、车子、家电、家具，当这条主线减速，消费并没有熄火，而是转向更高频、更琐碎、更讲究质价比的日用小件，也就是需求没有萎缩，是结构转变了。
0: 其实啊，消费者是变得更加理性了。那理性之后呢，每一分钱都得花得值。那平台在做呢，就是把这个值变确定，规则简化，现货直发，国补叠加。品牌在做的呢，是把这个值做实在，产品力、质价比、复购运营。供给两端正在朝同一个方向使劲，那这个方向最终呢，是指向同一个考场，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和他们那份越来越简短的购物清单。最近这几年，演唱会经济可以说是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这个举办场地呢可以同时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呢是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到了25万元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即秒空成为演唱会，尤其是热门演唱会的常态，那么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了隐秘的角落。
1: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10月14日也已恢复上架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 100% 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 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

0: 2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它通常包括给赞助商、媒体的合作票，以及分给当地的一些票。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
1: 强实名制堵死了普通转票的路子，但是没有人想到啊，还有15%预留票，哎，有人就钻到了这个空子里。规则留下的小口子呢，变成了黄牛收割粉丝的大通道。追星呢，本来是开心事儿，别让火热的演唱会经济最后变成了一场黄牛赚得盆满钵满、粉丝为爱买单的高价围城。新闻热搜榜，接下来关注一下，您平时刷短剧吗？最近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叫做红果短剧降质啊。不少网友吐槽，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把这类短剧称之为电子毒。虽然有专业医生已经公开辟谣，说这个刷短剧啊，并不是真的会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

0: 1.8， 其中呢，红果短剧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都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82到85分钟。125分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天24小时啊，除去睡觉7小时，上班8小时，剩下9个小时当中，有2个小时都交给了红果短剧。
1: 微博上有个梗图传挺广，红果短剧三件套，豪车、耳光、下跪。有网友认为看短剧会降低专注力与耐心，不少剧情套路化，逻辑经不起推敲。在红果短剧里，反派永远蠢，主角永远赢，豪门永远有密室，亲子鉴定永远晚3集才出。但也有网友表示，看短剧属于个人消遣选择，不是剧好看，是他不让我动脑。白天开会动脑，晚上带娃动脑，上厕所那10分钟，我就想看人删反派，别跟我讲逻辑。也有家长爆料，黑龙江伊春一位妈妈发帖，孩子初三半夜用平板看红果，第二天早读，站着睡着。家长翻记录，发现孩子夜里看了多部短剧，从真假千间看到战神归来。问孩子看懂了什么，孩子说有钱就能翻盘，读书没用。这说法当然绝对错误，可短剧里就这么拍。主角上一秒送外卖，下一秒就认祖归宗，豪宅钥匙一把把地。有自媒体博主做过拆解，红果爽点就4个，3秒冲突，10秒骂战，30秒逆袭，结尾卡一半，你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手指已经点开下一集。不是你意志力差，是他把人的耐心切成片，一片片喂给算法。有网友翻出红果早期剧《我在80当后妈》，那时候还有锅碗瓢盆，还有婆婆骂街的烟火气。现在点进去，首页10部，8部豪门，1部战神，1部冥婚。知乎有个回答被转烂，短剧不是让人放松，是让现实变无聊。你看完一集集逆袭，回头写周报，洗袜子，回甲方消息，啥都烦，烦了再点开红果，循环就转起来了。小红书上有个姑娘写，卸载红果7次，装回7次，第8次不卸了，直接把图标挪到最后一页，结果手指比眼睛熟，滑过去就点开。评论区跟帖同款，我妈60岁，现在晚饭后不跳广场舞，坐沙发看霸总哭戏，问她咋不出去，她说现实里没人跪我，剧里天天跪。
0: 这短剧呢，确实是抓住了大家在疲惫时想要躺平享受的心理，用低成本强刺激的情节啊，不断投喂情绪快感。放松呢，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当这种不用思考的电子快餐挤占了大量的时间，甚至扭曲了孩子的价值观，确实就值得警惕了。新闻热搜榜最后来关注一下，昨天还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叫做不要相信晚上11点半之后的大脑，引发网友的热议啊。有网友表示，一到晚上呢，就容易做出莫名其妙的决定，不仅呢是疯狂清空购物车，还老想吃东西，天亮之后呢，大脑宕机了啊，这是我买的，这是我吃的。晚上不睡觉，不仅钱包容易受伤，还容易陷入焦虑，冲动消费，自我怀疑，情绪低落。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一到晚上就容易干傻事儿呢？在心理学上，这种表现呢叫做深夜效应。白天的时候呢，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维持情感稳定，深夜这种物质分泌水平就会下降，情绪管理能力减弱，负面情绪会被放大，容易因为情绪波动而造成冲动决策。而且呢，经历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和活动，身体和脑力能量呢是大量消耗，自控力会变差，到了晚上，大脑认知资源几乎的就枯竭了，没有能力能够做出全面的分析，所以决策能力就会大幅下降。此外呢，白天我们会被各种社会角色所约束，言行保持着相对理性克制，可是一到夜间呢，大脑就容易过度关注，甚至是放大负面感受。那这种持续性的反复自我审视，会让人在不悦和悲伤当中越陷越深，继而做出冲动和失控的选择。所以晚上11点半之后的大脑啊，不太让你做出理性的决策，最好早点睡。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
3: 长期熬夜

0: 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 世事纷繁复杂，热点目不暇接，在一团乱麻的资讯世界，我们为您梳理新闻脉络，解读焦点事件，帮您理清思路，看清真相。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网上搜到的400客服电话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呢？家电坏了，用搜索引擎搜索品牌的售后电话，拨通一个400开头的号码等师傅上门。这大概呢是很多家庭都经历过的生活场景。我们呢总是默认能出现在搜索首页看着正规的号码训练有素的客服应该就是官方售后吧。不过最近呢有媒体进行了一场实测，把这种默认击得粉碎。记者用搜索引擎搜了10家电品牌，结果其中有6都是假冒的400官方客服售后电话，有的就赫然排在搜索首页，甚至顶部首位。更耐人寻味的是，电话那头的客服在被追问是不是官方售后时，先是闪烁其词，再是模糊回答是品牌专修，在持续追问下又改口说是第三方合作，就是不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呢，就恰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应该戒备的不只是那串400号码，正如专家所说，这是搜索结果网页设计和客服话术共同编制的一场合谋。网页做得干净清爽，像极了官方，接线人员回避问题话术熟练，加上与400就是官方客服这一消费直觉环环相扣，消费者防不胜防。误导呢，不是来自某一个欺骗动作，而是一整套被精心设计的正规化外壳。除了搜索引擎，一些社交平台也不例外。在一个社交平台上，10品牌当中能搜出3被官方打假的账号和号码，而在另一个社交平台，记者依据10品牌信息搜出了8假冒400售后客服电话。社交平台上的这些假冒品牌客服电话信息不再伪装成普通的官方网页，而是被以广告或者是推广的身份置于平台搜索页的顶部。换句话说，在消费者以为的内容分享空间里，精准投放的商业推广正在批量收割信任，消耗信任。搜索一个售后电话似乎成了一场扫雷游戏。治理这类问题绝不能止于提醒消费者下一次要擦亮眼睛，当消费者连搜一个官方电话都要先学一套防骗指南时，被透支的就不只是某一次维修费，而是整个网络商业生态的信用底座。堵住造假的入口，比教会消费者识别1000骗局更治本，也更迫切。焦点深一度，接下来来关注。近日呢，高端户外品牌加拿大鹅摄制团队在宁波的福泉山拍摄新品广告。3之后，一位骑行者在路过时发现印有品牌名称的拍摄计划单、盒饭、矿泉水瓶等大量垃圾散落山间。品牌方当晚致歉，团队返回清理，并承诺每周6上山巡查，持续1年。应急整改称得上及时，但是这种被曝光才补救的危机式处置不能成为企业环保责任的常态。长期以来，加拿大鹅将敬畏自然作为品牌宣传的一大卖点，依托户外场景塑造环保形象，以此来收获消费者的认可。可现实形成强烈反差，镜头之内是拥抱自然、守护生态的唯美画面，而镜头之外呢，商业拍摄过后却留下满地废弃物。嘴上宣讲守护山野，行动上却消耗生态资源，这样的反差让精心打造的环保人设沦为营销表演。值得深思的是，这场环境整改源于网友的偶然发现，舆论倒逼，公众不免追问，如果没有那位骑行者恰好路过呢？其实这并不是孤立事件，此前始祖鸟炸山事件已经引发广泛批评，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很难再用偶然疏忽来搪塞。品牌做环保营销没有问题，但是镜头里的山川湖海和镜头外的环保行动绝不能是两回事儿，否则再漂亮的承诺也可能会落得一地鸡毛。焦点深一度，最后来关注打造正义人设，拍摄碰瓷视频，然后呢向企业上。

0: 家来索要财物，正成为一些网红流量变现的套路。最近呢，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四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其中山东威海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经查，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随后呢，利用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视频实施敲诈勒索。这起案件呢，再一次戳破了一层假象，一些网红把自己包装成为民发声、揭露黑幕的正义使者，实际上呢，却打着监督的旗号进行敲诈勒索。正义人设之所以管用，在于一些网红在开始时塑造的敢说真话、不畏强权的形象，聚拢了一批信任他们的网民。可是呢，个人账号一旦有了影响力，形成声势，这些正义人设就会撕掉伪装的外衣。他们通过拍视频、网络造势，制造舆论压力，继而向涉事的企业商家来索要钱财。很多网友起初被人设蒙蔽，待到案件尘埃落定时，才看清这些网红的本来面目。真正的舆论监督应当基于事实，出于公心，以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那些打着伸张正义旗号的所谓监督，更像是职业碰瓷儿。这些人往往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监督，而是在于交易。
1: 新闻麻辣烫，资讯点读。
2: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频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国家药监局10月15日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司长李云峰介绍，目录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不可随意标注。15日起至19日，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河北东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这轮降水过程的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以及单日降水强度为同期少见。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获悉，截至10月15日12点，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东方省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目前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值守，24小时后事情有序撤离。印度尼西亚持续蔓延数月的森林火灾正令东南亚多国烟霾和空气污染加剧，数以百万计居民几近窒息。10月14日晚，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位列当天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三个城市。东帝汶政府宣布全国学校自10月15日起停课三天。政府表示，这是一项预防措施，旨在当前空气质量条件下保护学生、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健康。马来西亚部分地区同样出现严重空气污染，柔佛和马六甲等地的学校已经关闭。今年6月以来，印尼野火已烧毁超过100万公顷森林和种植园，并向周边国家输送大量烟霾。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日前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类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可在肺癌发生前数月甚至数年逐渐积聚，将这种免疫迷雾清除，有望为阻止癌前病变发展成肺癌提供新途径。不过目前这一血液检测方法仍处于原型阶段，利用药物干预降低肿瘤发生比例的结果来自小鼠实验，能否用于人体肺癌预防仍需进一步验证，相关研究已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事，好事发生！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3: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新闻麻辣烫稍后播出。
1: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新闻麻辣烫，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初。在路况和气象信息之后，我们将会关注重阳节将至，我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情况。省卫健委召开秋季健康新闻发布会，助力市民秋季养生，护脾胃，强筋骨。
2: 975

0: 全知道。
1: 7:03，路况全知道。记者邢源为您梳理一下省内部分城市重点路况的重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早上好，邢源。
2: 早上好，小初。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呢，辽宁省内路面总体通行表现还不错，很多主干道依旧是顺畅的，个别点位需要大家注意。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沈阳市城北出行黄河大街在泰山路的这个位置，以及走行文楚路的点段通行比较缓慢，在这两所学校的这个附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注意做好避让。沿线没有其他的节点了，包括南向北的方向，以往这个点儿崇山路口都有点繁忙，但今天通行都是正常的。长江街北向南的方向车速稍微缓慢一点，主要集中在崇山路，但即便是这样也是要比这个金沙江街好走。建议大家如果金沙江街不是必须经过，大家尽量是避让，也是提示各位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目前这块现在通行的速度是有点缓慢的。西往东崇山路在怒江街淮河街的位置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但沿线其他点位通行表现都不错，东往西的崇山

0: 路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出行的各条主干道表现都挺好，大家可以就近，就连以往的东茂路沿线今天都没有缓行，通行表现都是不错的。从城南出行需要注意的是五爱街，这会儿在文翠路的位置一直到北文翠路这一小段有缓行，早市的周边的通行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北向南方向在文化路的这个位置压力也会比较大，但北向南兴民大街表现特别好，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在浑河桥面上方目前通行速度还可以，南口上桥虽然可能是车会多一点，但是就是上桥口的位置稍微排队上来之后就好了，大家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绕行。从铁西出行南八马路沈辽路沿线西往东南二环都有繁忙的地儿，像目前走行沈辽路胜利大街南八马路南京街以及南二环从腾飞街上桥一直呢是到和平大街这段的西往东方向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建设大路进入到文化路包括走行浑南大道南堤路通行的状况都挺好，大家可以提早呢进行选择。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中山路沿线，在奥林匹克广场的附近车速是放慢了，这块车流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变道的时候提前开启转向灯提示后方的车辆，以免发生刮擦。像走行黄河路沿线目前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行驶。走行天山中路火炬广场这个位置稍微缓慢，其他的点位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正常行驶。走行抚顺市浑河南路在和平桥的这块压力比较大，这块呢主要是老城区的主干道，目前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耐心，有条件的可以选择临江路，这条主干道还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大连、铁岭、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辽开高速全线双向入口、专盖高速万福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

0: 沈阳绕城高速30公里处，朱尔屯至王家沟收费站之间顺时针方向主线分流，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早间的7:08，再次为您发布一下最重要的天气预报信息。这个周末，尤其呢是17号，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区域性的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今天白天呢，全省呢是天气晴好，不过到了夜间，这个天气就会出现新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随着槽前暖湿气流的抵达，雨水呢将会正式上线，像大连、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多云转中雨，局部有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小雨或阵雨。明天夜间，也就是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强风雨将正式登场，像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西部、锦州、营口南部、朝阳东部、葫芦岛东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

0: 在降雨的同时，中东部、南部地区以及海区阵风9到10级，局部可达11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这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7:10，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事商城。盛京好事商城是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食美妆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品类，为大家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您如果还没有关注咱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的话，告诉您如何来关注。您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里边有一个公众号的选项，您先搜索6个字儿辽宁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之后呢，点点关注，在下方的对话框里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按照操作指引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盛京好事商城了。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是依林。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依林。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呢，才是秋日的刚需。所以今天依林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件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呢，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的盛京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九色可选，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等等。尺码呢，从 XS 码到 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而且是男女同款。每一款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库存不多，奥莱直发，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老话说，秋高气爽一健身，秋天呢确实是运动的好时节。随着岁数的增长，软骨磨损、骨密度流失的问题就慢慢的显出来了。所以今天依林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家都熟悉，多年的骨关节养护大品牌，带蓝帽认证，配方是经典的五合一营养搭配，一套缓解关节僵硬、酸软、活动异响的问题。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氨糖产品的药店呢，至少要300-400元，官方平台搞活动也还需299元。今天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直降100元，80片三瓶，一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只需198元，这样算下来每片才几角钱。本周日是农历的9月初9，重阳节了，咱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一份敬老爱老的孝心，今年可以送他们一份真正用得上不浪费的健康心意。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美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扫码下单。盛京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所有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2: 新闻影响生活，观点改变经验。FM 97.5，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和您一同听。

0: 新闻麻辣烫，记者报道。
1: 10月18号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老年节。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15号召开发布会，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情况。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龄办主任陈进介绍说，截至2025年末，我省。

0: 上厅副厅长、省老龄办主任陈进介绍说，截至2025年末，我省60州为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2.6%。
1: 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州税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2.6%。 60州税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3%。 截至2025年末，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有3194万人，4940户。

0: 我省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2025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1072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李斌介绍说，当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
1: 一是养老储蓄陷阱，非法分配以保本高息的理财产品或虚假养老项目为诱饵，诱骗老人进行投资。二是保健品的骗局，不法分子打着医疗专家的旗号，以健康养生为名，通过虚构病情、夸大药效等手段向老年人推销高价的保健品。三是冒充身份诈骗，不法分子有的冒充公检法人员，反称老人或者其亲友涉嫌违法犯罪，以转账垫付或交纳保证金为名，诱骗其转账汇款。有的冒充老人的亲友，编造突发意外急需用钱的理由，诱骗其紧急转账。
0: 警方向广大老年朋友提供四条防范建议：一、陌生来电不轻信，自称公检法客服要求转账、关闭自动扣费功能的，一律不信；二、对高回报零风险的理财产品、高价保健品、康养投资一律不买；三、可疑转账不操作，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要求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即便是亲友通过陌生电话、短信或者微信等线上方式提出转账请求的，也务必通过原来可靠的联系方式进行确认，或者当面与本人确认。四、疑难问题多核实，遇事儿多和家人沟通，把握不准时可以向公安机关咨询求助。另外，我们也呼吁广大老年人的家属帮助老年人警惕规避不法侵害，如果发现可疑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报警。交通广播记者陈松采访报道。10月15号，省卫健委举行健康辽宁四世安康秋季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入秋以来，全省多重健康风险交织叠加，一是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流感等秋冬季重点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二是气温下降容易导致血管收缩，脑梗、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明显升高；三是天气转凉，筋骨疼痛、关节不适的患者增多；四是秋燥渐显，容易引发咳嗽、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等，其中老年人、少年儿童、慢性病患者、体质虚弱人群为重点防护对象，务必做好全方位的健康管护。针对大家关心的秋燥问题，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丁小欢进行了解读。
2: 正确的认识秋燥，理解燥邪伤肺的机理，秋燥是秋季特有的外感邪气，易耗伤人体津液。中医认为呢，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依靠津液来维持功能，抵御外邪。那燥邪呢，就会抽走我们肺中的津液，引发鼻咽干涩、皮肤干燥、干咳、少痰等等这些症状，那造成了人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诱发感冒、哮喘等这些呼吸道的疾病。
0: 丁小欢介绍说，秋季养生既要明晰原理，也要掌握实操方法，更要避开误区。
2: 那秋燥的防治核心呢，就是辨证论治。首先我们要区分温燥还是凉燥，初秋的时候多见温燥，因为燥与热相合，典型的表现是咽干舌燥、干咳少痰、鼻干唇裂。调整呢，应以清热润燥为主，可以多食用一些秋梨、百合、银耳，少食辛辣油炸，日常可按揉尺泽穴、合谷穴。深秋呢，就逐渐转凉燥，燥与寒相合，那表现为口干咽痒、怕冷、咳而痰少。调理宜温润散寒，可适当的食用羊肉、核桃来温肺益气，配合按揉肺腧、风门和足三里穴位来增强抗寒能力。日常呢，我们可以对症选用药食同源的茶饮，普通人群可以饮用桑菊润肺茶，干咳无痰者可以选用川贝雪梨茶，咽目不适者可以饮用金银花甘草茶。
0: 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传统疗法中心医师袁敏哲分别针对腰背酸痛和秋季脾胃调理，给大家展示了八段锦，同时也提醒公众，八段锦练习务必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结合自身身体状况调整幅度，切忌强行发力。交通广播记者王一采。

0: 场报道。10月15号是全球洗手日，今年的主题是洁净双手，守护健康。我们的双手啊，每天会触摸门把手、手机、公共设施，很容易附着细菌、病毒，病菌会通过手触碰口、鼻、眼进入身体，引发腹泻、流感、手足口病等多种疾病。学会如何科学洗手尤为重要。对此，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工作人员丛林介绍说，
1: 正确洗手一定要记住，要用流动的清水、肥皂或者洗手液，还有七步洗手法去洗手，那全程不少于20秒。首先呢，要记住七步口诀，就是内、外、颊、肱、大、立、腕。那这个内呢，就是掌心相对，手指并拢揉搓；外是手心对手背，沿指缝交叉揉搓；颊是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指缝揉搓；肱呢是弯曲手指，指背在掌心旋转揉搓；大呢是握住大拇指旋转揉搓；立是指尖并拢在掌心旋转揉搓；腕是揉搓手腕和手臂。那揉搓完成后，要用流动水冲净，用干净的纸巾或者干手巾擦干。
0: 昨天，省级沈阳市疾控部门在岐山一校焕信校区还举办了勤洗手护环境、住防线促健康、洗手日校园健康环境实践中心行动。当天的活动采取手健康知识专业培训加趣味竞技相结合的模式，将环境健康、手卫生相关知识点融入到游戏互动以及实操比拼，引导学生自觉加强手卫生保健。交通广播记者王一采访报道。10月15号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教平介绍说，
2: 今年我们的活动呢，采取主场活动和部门主题日相结合的模式，包括我们制作了全链条监管的宣传片，接下来我们还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推进全链条监管，宣贯新版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宣讲典型案例，开展食品安全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商超及反食品浪费、特殊食品科普等活动。全市呢会开放食品实验室、生产工厂，邀请呢市民近距离的观摩我们食品检验、生产管控的流程。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新一届辽宁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现场设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活动区，开展科普有奖答题、消费维权咨询等活动，30余家省内生产企业集中展示特色食品，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交通广播记者陈松采访报道。10月14号的14:06，我省盘锦市双台子区发生了 3.4 级地震。省地震局的震情调查显示啊，这次地震全省多地有感，其中盘锦市震感明显。很多网友的留言呢是略显慌乱，坐标盘锦感觉整个房子都在晃。不过呢，更有不少人从容地晒出了预警弹窗截图，弹窗里包含了震中位置、预警震级、发震时刻、震中距离、预警时间等多项内容，感慨科技的发达，预警的及时和高效。虽然说这次的地震震级不大，根据省地震局的研判，原震区近期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但是呢，它恰好完成了一次保卫的实战检验。一条条准时弹窗的预警提示，直观地告诉大家，地震预警已经成为直达百姓指尖的应急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拓宽预警接收渠道，省地震局推出了辽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各位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6个字啊，辽宁地震预警，大伙呢只需要简单操作，关注小程序，并且开启预警权限，那么在地震来临时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这次地震发生之后呢，辽宁地震台迅速启动推送机制，小程序用户及时收到预警，有效覆盖震中周边区域的群众。但是要说明的是，虽然地震预警技术已经可以在地震来临之前为我们抢出十几秒甚至是几十秒的避险窗口，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绝对安全。预警呢是地震发生后的紧急提示，并不是提前预测地震。那么当弹窗亮起，破坏性更强的横波还在路上，这抢出来的秒级时间的价值呢，最终是取决于我们如何采取避险的行动。所以这次预警呢在社交平台刷屏，更是面向全社会。

0: 会的一堂生动的防灾公开课。大家呢不妨在日常生活当中提升自己的防灾减灾本领，比如提前开启手机地震预警权限，摸清家里办公室的避险位置，牢记扶地遮挡手抓牢的核心要领，学会因地制宜选择避险方式。再来说一下，您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辽宁地震预警，并且呢开启预警权限就可以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 CBA 新赛季本周末就要打响了，辽宁男篮三名新人段瑞奇、傅远旭还有戴彦龙在此前的季前赛上获得了登场历练的机会，可以说是表现亮眼。辽宁男篮呢正值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这三名年轻球员在新赛季的表现也是让人期待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辽篮新人的相关报道，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麻辣烫，稍后呢是你好路路通。
1: 今年夏天加盟辽宁男篮的20岁国青男篮前队长段瑞奇让不少辽宁球迷为之欣喜，季前赛对阵上海男篮的硬仗中他交出高分答卷，第四节与双加时阶段他敢于持球攻坚，全场比赛拿下17分，关键罚球沉稳命中，凭借出众的人球结合能力与大心脏特质，他屡次为球队追分，新赛季段瑞奇大概率将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作为辽篮后场的重点培养对象，他需要在密集的常规赛中提升对抗的稳定性，减少失误。19岁锋线小将傅远旭身高2米，今年由辽宁青年队升入一队，是球队急需的锋线球员。季前赛登场时，他展现不错的身体天赋，在攻防两端积极拼抢，命中率不俗。张镇麟离队之后，辽宁男篮可用的本土锋线人手变少，傅远旭是球队重点培养的年轻锋线苗子，客观而言他的大赛经验不足，防守选位对抗强度仍需在实战中打磨。19岁的戴彦龙身高2米10，三场季前赛他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不惧对抗，卡位抢篮板态度积极，篮下敢于主动对抗，但由于经验不足，他在挡拆判断、防守脚步以及犯规控制上仍存在明显短板，处理球的思路相对简单。新赛季他的首要任务是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积累赛场经验，抓住机会尽快成长。
2: 小张，遛狗呢？
3: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4: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3: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4: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5: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6: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现在是7:30，路况实时播报。
15: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
16: 申报辽宁
15: 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6: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Traffic Radio。

0: 好事发生。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4: 陆路通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5: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3: 充满快乐与未知，
5: 都是熟悉与温暖。
3: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6: 每个清晨陪您走在上班的路上。
7: 你好，陆路通，
6: 老朋友新感觉。早间7:30，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0: 我们给予生活多少耕耘，生活就会赏赐我们多少果实。最好的风景一定是在你努力过的地方。早安辽宁，你好，路路透。北京时间7:32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你好，路路通，各位早安，我是三姐爱心。
1: 带去开窗，共同开启智慧的窗。
0: 周五了，路面的情况如何？随时来和我们反馈着。微信现在还不太好用啊，我研究研究，看看今天能不能把它弄好使了。然后呢，此时此刻大家伙儿还是先来北斗上，手机下载北斗融媒，首页点开，找到直播，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里，公屏留言就好了。此时段更多沈阳市内包括省内其他城市的路面情况，还是先来连线本台记者邢媛，为各位先梳理一下。邢媛，早上好。
2: 早上好，三姐，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有增加，有一些位置没有那么好走。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北溪市胜利路沿线，在永福立交桥这块车速是放慢了，到这个铁路转盘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这块的人流也是比较集中，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减速慢行。地公路还没有进入到特别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正常行驶。走行丹东市锦山大街，在镇四街的这个路口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得是过了镇七街之后流量才能缓解，建议着急的朋友尽量是通过宝山大街做好绕行工作。再有就是锦州市人民街沿线，通过解放路的路口一直呢是到上海路，这一段通行不是特别的顺畅。云飞街流量和人民街差不多，大家就近选择。石英南街这边整体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正常来走。我们看到从这个沈阳出行，浑南这边像五爱街从五爱隧道出来，庆林大街从浑河桥下桥是车多的，但是桥面包括隧道里边通行都是正常的。三好桥南向北流量是饱和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长南出行其他主干道暂时还没有什么节点，大家可以就近的来选择。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腾飞一街上桥连到了和平大街通行有点缓慢，其他的点位没有问题。从铁西出行没有特别繁忙的路段，再排队就是东西快速干道北一路的上道口，其他的点段可以正常行驶。但大东出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像东西快速干道在大北关街的上道口车尾呢是在朱里路，包括北海桥面上方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是流量饱和了，建议大家选择地面交通，然后进入到滂江街沿线。南向北的方向没有问题，北海街很顺畅，城北这边要更为繁忙一些。通过怒江街南北双方向崇山路的路口一直到华山路通行都是缓慢的，包括黄河大街从香炉山路一直呢是到昆山路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长江街北向南主要流量集中在崇山路，是需要等待至少两组。

0: 上的小洲，其他点段还行，大家好走。西江街包括淮河街没有进入到繁忙的状态当中，北陵大街、塔湾街都好走，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崇山路今天早间并不繁忙，全线都很顺畅，大家可以正常来通行。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嘞，感谢邢员的提示。其他的朋友，您走行在哪座城市的哪条路面上啊，及时的路上情况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聊着。

嘞，7:36啊！我这边就边说着吧，我还得看看咱这微信平台是不是今天能好用一下。好多朋友都生气了，群里经常问我三姐呀，啥时候能给你留言呢？因为能理解啊，有些朋友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太好操作这个北斗，是吧？您要是好操作呢，您就来北斗上留言；实在不太好操作，稍等一下啊。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咱们完成一些流程，然后能不能通过我自己的手机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好吧？直播间里现在是依旧不好用的啊。您好用，大家伙儿都可以正常发的啊，什么关键词啊、领券啥都没有问题。

才我在这个北斗上我看着一条留言，等会儿啊我给大伙儿念一下啊。嗯是啊，这儿呢，皮皮虾在北斗上说了哈，我也是没太懂，就为啥岁数大一些的三姐姐要在周五值班，年纪轻轻的小熊却能休息呢？我也没太懂。没事啊，大家伙儿应该已经习惯了是吧，一个周五早晨就是剩三姐一人跟各位唠啊。今天周末了，咱们唠点什么呢？唠了这样啊，唠唠家常的好不好，唠唠家常的调味品，大家伙儿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发图片啥都可以啊。然后没说完拿北斗上你可以当朋友圈用，就昨天晚上昨天节目过后九点半之后啊，到今天早间的七点半，这段时间您都经历什么了，哪些开心的哪些不开心的，今天穿着是什么，你此时此刻看到窗外的风景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好玩的值得互动的啊，值得分享的都可以来发到北斗上啊。另外呢，今天早间咱们一块来聊聊你家庭常用的调味品有什么，就是你最喜欢最不喜欢什么样佐料的味道，好吧。想和我们唠嗑的朋友此时此刻先来北斗啊，手机现在北斗融媒，然后首页找直播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里，公屏留言。今天天还不错，挺晴朗的，但是挺冷啊啊！今天辽宁主打的是多云，哎，一会儿有云，一会儿有阳光，就是不会晒得像昨天那么透凉啊。气温也稍微那么往下滑一滑，1到5度吧。降温幅。

度，辽宁西部还是比较明显的，就一早白天最高气温也是全体基本告别20度的大关了，大多是18、19，今天可能也就是大连丹东吧，稍微能往20上冲一冲啊。全省的大部分城市刮的都是3到4级的北风，体感上虽然不算冻人，但是这小风一吹，你看凉意立马就上来了，跟昨天那暖和劲儿吧没法比，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多稍微多穿一点。重点提醒大家伙儿，明天午后一直到后天早晨啊，就是一场大范围的大雨到暴雨将从西往东啊，从西南往东北横扫辽宁，局部地区的雨势还比较凶猛，然后呢短时的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冰雹啊是全都有可能出现的，降雨时段里边风雨一起来，所以开车的时候也得多加小心啊。明天午后一直到后天早晨，好消息是呢，周日就是后天啊，这个白天雨水慢慢就退场了，然后各地呢陆陆续续开始多云放晴，但是降温才刚刚开始。你好，下周的气温会迎来断崖式的下跌，周日到下周一全省的大部分气温呢会猛降6到8度，这西北风一吹，哎，寒意就非常的明显了，这波冷空气后劲儿非常足，未来一周都会受它的影响，下周的前3天温度呢持续低迷，然后到了下周三的白天的最高温普遍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目前看预报就等到下周四的清晨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气温会直接跌到0度往下，所以这秋裤啊，薄一点的小棉衣啊都可以提前准备好了啊。

另外做一条提示啊，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原定于昨天24点做的油价调整啊，本次汽油柴油价格是不做任何调整了啊。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微信上您可以发信息了啊。我在小初的帮助之下啊，已经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现在多了一种方式啊，微信平台包括北斗荣媒的公屏上，大家伙儿都可以来留言了啊。终于啊，终于盼到能在微信上看到大家伙儿的说话了。北斗啊，北斗和微信平台都可以了啊。我只能拿自己手机流量来看大家伙留言。总之啊，能看到我就已经感觉到很欣喜了啊。今天早间咱们一块来聊的就是你家常用的调味品有什么，你最喜欢包括你最受不了什么佐料的味道啊。三姐油价不变了，不变了，不调了，这次啊，等下回吧。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要提醒大家伙一下，就有关于地铁的事儿啊。今天开始沈阳地铁呢要启动第二批卫生间改造，第一批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大家了啊。它会涉及到什么呢？1号线的6座车站，还有2号线的5座车站，时间也不太长，到10月25号就全部封闭完毕了啊。第二批改造是预计12月上旬完成。然后呢，现在各站因为条件呐、施工内容啊，包括进度，它是存在差异的，所以都简单提示大家伙儿一下。比如到1号线的时候，在整个这个施工期间，咱们应该怎么用啊？这次卫生间改造，它这个1号线的范围呢是重工街站站台层、沈阳站台层啊，这个站名最可爱，沈阳站啊站台层，然后呢太原街站的站台层、中街站包括滂江街啊，这都是站台层。滂江街是地面厅，黎明广场也是站台层，然后新会街站到双马站之间的卫生间是不受施工影响的，是可以正常用的啊。2号线呢，2号线涉及到的是辽宁大学站站厅层、中医药大学站站厅层、沈阳北站还有金融中心站，这是站台层啊。营盘街呢是站厅层，沈本大街站到桃仙机场站的卫生间是不受施工影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然后提示大家伙一下，如果说您在现场真是搞不清楚，也没记住这究竟这卫生间该具体位置在哪儿，你就咨询车站的工作人员啊，都会非常好的提示大家的啊。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也请您谅解。

0: 元，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1: 我可以是你拿铁咖啡中的那一勺奶，夹心饼干中的那一点甜，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意，调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至热浪里的那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0: 生日祝福歌的朋友们啊，提前预祝，同时也补祝大家伙儿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
0: 瑶说了，三姐早上好，我过来测试一下，看到没？看到了，我说了嘛，我在我手机上现在可以操作啊。
1: 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
0: 正德天地说了，提示大家伙儿一下啊，开发大道现在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发大道不太好走啊。更多的路上情况，微信平台包括北斗的公屏上，大家伙儿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啦。今天早间咱们来聊聊这个调味品啊，您家庭常用的调味品都有哪些？喜欢和接受不了的味道都是什么？瑶儿说了，我前天过生日，三姐，我想给自己点那个好汉歌版的生日歌，让大伙儿都开心一下。行，来。

0: 快乐呀。
1: 早间起来就让自己开心一点啊！还有朋友才听到节目哈，说问呢，三姐关键词是啥呀？我觉得这波你都够呛能抢上了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给你说完了，今天的关键词两个字儿，清风，你再试一试啊！万一能捡着个漏呢啊，咱们就捡一捡，捡不着明天继续啊！姜老师说了，三姐给你报条路况啊，待会儿注意一个位置，王家湾、恒大江湾、华润的交通岗上目前不太好走啊，通行压力比较大，如果往建大附小送孩子的家长尽量远端绕行。说经观察呀，长安桥附近的施工路况有点复杂呀。此时此刻您在哪座城市呢？路面的及时情况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说呢啊。今天早间咱们一块来聊聊您家常用的调味品都有什么，然后呢最喜欢和最接受不了的味道都有什么，待会儿可以继续来互动，微信平台上包括北斗融媒的公屏里都期待待会儿来留言啊，因为现在微信平台我手机可以操作能看到了啊。楼下张姐说了，三姐早上好，又一个人了。是的，说我现在到周五已经习惯你一个人。咋整啊，不习惯也得习惯的是吧。说我们家的调料台上啊摆的是满满当当的，生抽老抽蚝油样样都全，说比较常用的糖啊醋啊盐啊胡椒粉啊做饭基本上离不开，说本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芥末的味儿，哎呦一口上头眼泪哗哗流啊。别想瞧调味品啊，您要是想把这个菜做的色香味俱全，就任何的调味料可能都少不了。今天早间咱们就从最简单的调味品说起啊，您家常用的喜欢和不喜欢的味道都有什么，微信平台包括北斗融媒的公屏上都期待大家伙来留言啊。然后呢今天啊，刚才已经朋友说了，这谁可口才可乐说不用抢了，抢没了都已经，每天就20个名额啊，的确是大伙儿下手都挺快的，没说7:30准时来听啊，然后咱们一般就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差不多就把这个关键词说出去，很多手快的朋友瞬间呢秒没啊，每天都有，来日方长，今儿没抢着咱们明天继续啊，抢到的朋友那就恭喜您了，虽然说听起来5块钱不多，但其实下单的时候有这5块钱就助阵哈，你心里更舒服是吧。微信的小程序来搜圣经好事，市是市场的市，在里边您就可以随便逛啊，有好多东西特别适合大家。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是谁来着，就一直在问我这个什么那个软骨素那个事儿哈，说三姐咱们这玩意儿啥时候还能上啊，终于给他盼来了，就不是说我们想有货他就有货的，有的时候你就得跟厂家那边去联系啊。来了汤臣倍健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儿，终于是给他盼来了啊，好多朋友都惦记着呢，这个汤臣倍健这牌子不用多说了吧哈，多年的骨关节养

护的大品牌了，也是蓝帽认证的，配方是经典的五合一的营养搭配啊，有高含量的氨糖搭配上硫酸软骨素。哎呀，上年岁了，我跟你说，这关节啊，是不是有一动就咔咔响的那种？稍微一个不小心，就感觉哎呀，膝盖怎么不得劲儿，舒酸疼啊？那你该给这关节补充滑液了啊，修护修护那个磨损的软骨吧。平时汤臣倍健他家氨糖，就算到药店，怎么着不得300-400呀、啊，对吧？你平台搞活动，可能也得将近300块钱。今天听好了啊，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一瓶80片，你到手3瓶，38是不是240片？还是礼盒装的，今天到手价只要198，就每片才几毛钱。这真的是用得上不浪费的好玩意儿啊，就到一定年岁的时候就该补的玩意儿这都得补了，在补的过程当中能挑到性价比高的咱就赶紧下手。微信小程序来搜圣经好事试试市场的事啊，今天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3瓶，一瓶是80片，三。

瓶到手240片，礼盒装的只要100。这是关注您健康的。还有呢，就是北面他家的冲锋衣，这个季节就是刚需了。北面这品牌也不用介绍了哈，啊，东西倍儿好，就是每一处细节，你有的时候不得不服人，有时候这个品牌东西做的哈，就每一处细节它都透着质感。就不像有些衣服你买回来，哎呦这个地方哈有点开了，那个地方吧有点不舒服了，然后这个地方还有线头，哎，人这好东西就没有啊，哎，细节上都是透着质感的。北面这牌子可以啊。然后今天啊，平时北面他家怎么都不得四位数起啊，今天冲锋衣到手价499，90斤可以穿到230斤，9种颜色你可以选，自己到生意好事里挑去，看看哪款颜色你喜欢啊。北面家的冲锋衣今天到手价只要499，连环好物全在圣经好事里，微信小程序搜四个字圣经好事，试试市场的事。买东西的时候那5块钱别忘花了啊。双极水继续在平台上，如果想动起买的朋友啊，可以输入两个字儿口腔，微信平台上打两个字儿口腔，它会有链接，直接点击下单就行。原价178一瓶，今天178两瓶正装啊。就不只是孩子，自己就家里的老年人也是一样的，老年朋友更得呵护自己的牙齿。我牙齿虽然说现在啊，你说咱安呐配呀也都可以，挺方便的，可能稍微花销大一点哈，但是啊这个假牙吃东西永远不如真牙香啊，就还得自己那个原装的啊，就可能很多长辈也是备受这个牙的困扰啊。你来试试双极水含树抗菌液，温和养护你的牙龈，有效的减少你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帮助改善牙齿松动等等一些问题，坚持日常使用维护口腔健康，就是全家人咱吃饭都吃嘛嘛香啊。超值福利现在还是178，直接到手2大桶，全家老少都能用，微信平台上直接输入两个字口腔就可以了。

今天早间咱们一块来聊聊调味品啊，您家常味的调味料都有什么，然后呢自己最喜欢和最不能接受的调味品的味道都有什么。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北斗如美的公屏上都欢迎大家伙啊，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先来看看北斗上，旧时华善、赵光宇、皮皮虾、文文、幸运啊、吴帅君、燕君、亮、小元宝、紫气东来都来了啊，欢迎大家。然后吴帅君在提示说，三姐三姐，金山路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目前又有刮碰的情况了，两车目前占用的是第一第二两排车道啊。再提示大家一下，金山路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现在又有肇事，后续通压力会比较大的啊。元宝说，三姐周五好，陆陆风来打卡啊，说我们一块陪着你，说跟你说坏消息啊，我收音机坏了，现在只能手机收听收看你们了，说以前呢听着收音机然后看着视频端口，只不过呢视频端口静音而已，还挺怀念收音机那种感觉的啊。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感谢您的支持，早间时段温暖的时刻啊。如果大家伙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堵车的时候，闹心，把收音机打开调到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的频道上，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陪着各位呢啊。早间的路面情况也随时可以反馈给我们，想聊天的朋友，想互动的朋友，想和我们发发牢骚的朋友都可以，微信平台包括北斗荣媒的公屏上都欢迎大家。一会儿呢是8点整点的资讯和报时，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我是三姐，待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